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十一，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高加三十一度，温差大哈。旧历是三月二五，今日无适合过厝入厝安休。头头新闻报告是这银行啊，证券啊，这碳价呢是吼，敢那头一季啊，就是正月、二月、三月吼，都碳3700亿，这是有史以来同期，就是正月、二月、三月来讲呢，上强的啊，这银行呢，碳价是梦里也会笑。咱过去咧开玩笑，恁倒是开银行的是吼，遐好个啊，真正开银行真好赚啊。金管会统计，咱金融呢这产业第一季呢，税前哈税前的利润3710亿，比顶一年增加37%以上，这是有史以来同期上届悬的哈。其中呢，银行本业就赚1952亿，这嘛是这侪年来同期最悬的，比顶一年佫增加呢28%以上。那证券哦，这嘛证券呢，当然是跌不喷哈。证券啦、期货啦，这嘛因为股市跌不喷呢，嘛是安尼获利大喷发，真好赚。税前呢，利润比顶一年比起来哈、是1.6倍安尼是哈。所以咱金管会银行局的副局长啊，张副局长，伊表示讲，全世界这种金融市场受到降息循环、股市呢起落，包括呢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是拢真波动啦。但是咱国内银行的整体来讲呢，敢那看起来呢利润是真好呢，而且咱的这种成就性有高度的韧性。所以看呢，这赚钱的占比来讲，银行这边占52.5%，这贡献上个大。以咱台湾的银行来讲，头一季呢，就赚1743亿。这银行界呢，相关的主要原因，就是银行本身的利益了哈。过来就是外商银行，外商银行呢，比顶一年是减少哟。中国银行这边的呢，比顶一年嘛减少呢。所以这大公是咱台湾呢，起码呢，股市整个带动的，包括大家下死命去借钱嘛，借钱出来买股票，卖出来买股票啊，这银行本身冇投资啦，冇买啦，真侪呢，伊本身的客户想尽办法呢，赶紧银行讹钱嘛，银行借你钱，当然嘛，给你收利息。利息呢，嘛不是上最收入啦，银行呢，家己其他的一挂外业啦、投资啦，这嘛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包括讲像证券，啊是期货，啊是投信，这头一季呢，利息嘛来到675亿，比顶一年增加了164%。大家拢知影股市跌不喷，所以证券公司呢嘛真好赚。赚了542亿，比顶一年增加225%。保险啦，各方面呢，拢真好就对了哈，真恭喜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台电，台电呢，这钱啊，钱就较歹讲啊哈，因为咱即摆的石油贵嘛，油贵呢，中东战争呢继续，所以咱中油呢，这方面要调整。中油介绍的调整呢，这台电嘛是真头壳疼呢，因为台电来发电，伊也甲中油买油啦、买加速啦，后尾虾米来发电，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天然气的介绍绝对得力也嘛哈。以咱电钱来讲，正月、二月、三月，咱电钱是动涨哦，无甲咱起嘛。所以呢，每一电呢，台电来讲，我每一度我就了差不多0.125，0.126，就点呢，点输了一角外就对了，一角2/6安尼。所以台电咧讲啊，
为五月开始呢，每一个月我的成本呢，可能会增加130亿。我每一度我的电，恐惊就要亏损呢，超过7角啊呢。因为伊本身成本也悬啊嘛，同款的介绍咧，互咱用电，伊会了愈多嘛。所以台电讲中东这边呢，继续咧整。这个应用呢，因九月底有一个电池的审议会嘛，用到时呢才过来研究看卖。那是依照着即嘛，咱发电的成本甲算起来呢，那讲照实际来反映啦，就是我卖花了，照实际安尼我要起价，要起偌济哈？有哪呢？每一度呢可能要起6.2至6.8安尼是。啊，过来热天搞啊呢。热天的电池是无同的哦，包括科学区，包括百货公司，包括呢这特高压用户，大户5月10日开始就用热天的计算。啊，咱呢咱一般哈，民生用电是6月7日就开始。以去年来讲哈，一般咱厝内热天平均的用电一个月差不多418度，电池差不多是1084块。哦，啊，那不是热天呢，不是热天，咱差不多是308度，电池差不多是638块。因热天你开开冷气啊，啊，价钱更加贵啊，所以差起来，哎呦，差几啊百块呢。哦，所以讲热天每个月电池啊，伊讲增加要差不多我70%啦。啊，主要咱家庭的用电来讲呢，咱热天的电池增加差不多是27%这卡大的时候，好啦，所以呢，中油咧4月、5月针对这加速天然气电业用户嘛是拢有起价啦，4月起41%嘛，5月起9%嘛。我台电是表示讲，我4月调整了，我一个月成本增加呢差不多是700亿，5月呢，调整了呢，我嘛个都要增加30亿安尼是哈，等于讲呢，哎呀，嘛是了呢。好、哦、啊，去年来讲哈，伊个发电啊、哦，就是讲啊，发购电量呢，差不多是2524亿度，每个月平均呢，伊卖电的量差不多是210亿度嘛。啊，那成本呢，以130亿来计算啦，哈、哦，这涨幅呢，我需要调整呢，差不多是6.2%嘛。啊，那以191度来算呢，我嘛都要起差不多6.8%。哦，今麦就是咧讲予咱知啦。啊，我呢安怎呢？啊，我了偌济呢？听听安尼先，伊毛写着，为什么我每次都爱了偌济？啊，今日咧媒体拢有写，好啦，咱不要做时间讲起啦哈。但是就知影讲，哎呀，我都无够用呢。哦，啊，是不是呢？会来起价，加减吧。加减吧，哈！但是讲高级，接下来做审议委员会的讨论啊，哦，安尼是起价可能性，我看会较少啦，哈！安怎讲？今年要选举啊，哦，选举你即马咧调整电池吗？还是选刷？选刷就这個可能性啊！好啦，另外咱讲的军购哈、啊，这军购呢，要甲美国啊买武器。包括咱家己啊，啊嘛要采购一寡武器安尼是哈、啊。民进党政府呢是。变了特别预算，一条2500亿，安尼是哈。不知影当年你讲啊，那个美国买，哦有清单的这 OK， 啊你家己要买，家己要采购的，啊林女工呢，这个报告收个简单多处，哦拢总呢先话停哈、啊。所以安尼是呢等于讲，顶礼拜通过7800亿。主要就是美国有清单，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照收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特别医生呢，甲行政的版本一条2500亿来讲呢，就差呢4700多亿呢。外界呢都在讲，有可能佫提这個特别条例，将后面那个补足安尼先啦哈。不过国防部讲袂，等到国防部讲袂啦袂啦哈，袂佫提出什么第二个特别条约啦。伊讲无通过部分呢，就是办理安怎呢？对价预算，好、哦，或者是讲呢，编为下一年度国防预算，安尼先来做处理。哦，按那安尼处理有啥物无同呢？上主要就是讲特别预算，
一旦变出去了，啊，这个在野党就无法度监督啊啦。等于讲啊，钱给你啊，你安怎开呢？我无法度过问啊。但是你那是变医生入去的呢，还是对家医生的？迄无讲哦。迄我会当啊了解一下啊，问一下啊。哦，所以在野党是惊讲呢，你钱啊摕去乌白开啊。哦，过去啊买这买那，后迄种啊干妈店的，后迄种呢做装潢的。你买清洁的卖，哦，林立功的乌白开也是讲安怎就对了哈。所以林立功呢，那除了美国的清单以外，其他呢未当用特别医生哈。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结论啦。啊，就是讲今嘛呢，上少7800亿嘛。啊，这是已经的特别医生统计哈。好啦，所以顶礼拜三统计这特别条例啊，咱特别是针对到对美国采购的部分啊。但是真要紧的这无人机啊，这边的买。啊，像中科院那边咱呢，委托伊制作的呢，啊，这是不是尤其是无人机？咱呢看这几年的战争，一直到今嘛，卖讲这几年过去啊，一直到今嘛，无人机呢发挥了太大太大的功能，各俗各好用，各方面呢伊拢用得到。哦，卡斯讲会当配合到遥控、卫星的支援呢，这无人机真可怕呢。哦，所以这方面，咱台湾来讲呢，冇真侪国家呢，希望咱台湾无人机的种种也当跟阿讲参与，也是希望咱去伊阿投资呢。所以这是咱呢，一旦讲是咱较强的强项呢，哦，是不是应该呢？在这方面呢，大大落去发挥。哦，不过呢，即马咱这个调查之间呐，吼，信任感没有啦。拢认为讲啊，要选举啊，要欠钱，哈、啊，想办法来弄钱。过去啊，两个党就是安尼咧想嘛，哈、哦，起码当年嘛是安尼想法。好啦，所以呢，嘛有一寡呢，民进党的人咧讲，啊，咧行政院佫提出第二个特别预算，对不对啊？吼、哦，继续诉求哈、哦。不过国防部这边呢，哎呦，啊，伊讲上直接的方式就是办理对家预算嘛，哦，来处理对美国这边。啊，武器的买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安尼是呢，当然是美国这边的武器为主吧。啊，那对家医生嘛，无可能讲来到4700亿这么多呢。啊，所以根据了解呢，包括的 AI 啊，情报模组，啊是讲呢部队的 TAK 这方面，啊这可能呢较为主哈，尤其啊未来这 AI 啊太厉害。这 AI 呢，那配合的武器啊，配合的无人机啊，配合的规个战争的推动啊，这应该是哦，会非常之厉害哦。好啦，这也是重点了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到呢，这台积电哦，针对什么代志呢？他都在那讲到啊，你看哦，这银行探价呢，证券公司探价呢，哈、哦，大行拢探价呢，为什么会让探这多钱？大家钱你落里去嘛？包括外国的钱嘛，你落里去嘛，所以外国的钱呢，一来时呢，会产生代票会较大赢起来哦。哦，啊，咱呢代票袂当收大赢，收大赢对咱的外销诶影响真大。但代票呢较大赢的呢，对咱呢，你用钱啊，出国咧开，咧开钱啊，吼、哦，基金好用呢，吼、哦，所以这呢就是讲成就之间呢无在乎啊，爱非常非常的专业哈、哦。所以今卖问题就是讲。咱呢，比如讲台湾的命运，以目前来讲啦，敢那个台积电白到顶呢？啊，今日讲几个例啊，本来呢，哎呀，实在是，嘛不是讲啊，该有钱啦，该安怎啦，工作嘛真辛苦呢。但是就是因为股票这边呢，啊，过去的投资也好，啊，起码呢，这段时间的投资啊，哦，比如呢，比如真正是赚个有些些。哦，这方面的状况也是有啦哈。当然啦，全台湾即马呢，热不扑的哦，拢在讲啊，你有买多一支无啦，多一支当买啦，多一支安怎啦？即款的话题，看那个占主体。啊、哦，甚至你甲看真侪电视台，啊、咱台湾的电视台呢，过去来讲，哦，那个暗时啊，差不多都是小妈啦，哦，震动的嘛，哦，你叫一群人做节目骂我叫一群人做节目骂你安尼是。哎、欸，即马个注意起来哟。有一段时间哦，无咧小骂呢，拢咧讲，拢咧股票呢。好、哦，你了解讲，你小骂人不爱听，你啊股票呢，人要听哦。我说变安尼是哈，哎、哦欸，但是真正哈、
你甲想看卖短短时间，台北考试起偌济？哦，真正是蒸蒸涨。啊，若看发展也好，啊，看订单也好，啊，真正是嘛是啊，阁是好的呢。哦，啊，但总是惊惊，啊，惊惊就蒸蒸涨，啊，会较敢。哦，有的呢，就敢若讲较保守哈、哦。你敢若讲像台积电就好了，讲一个数字，大家拢认为讲啊，这你目个一定赚钱啊，对不对哈、哦？一里个四个点，台积电即马当然真贵啊。过去台积电呢，俗俗啊，是不是啊？即马呢，台积电你有买到不？你有没有买一张啊？哦，就你咱台湾呢？买到台积电的零股的，我可能买20股，我可能买30股，我可能买100股。这种无一张的台积电的客户呢，嘛突破了200万人以上。哦，全民疯股票，全民都是台积电，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现象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拥起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两股呀，
0: 哟，
7: 哎，我出门了，我来，我这只买当股啦吼，
0: 哎，
7: 这后边这断掉吼，
0: 嗯，
7: 那个地基呀吼，
0: 是，
7: 啊，看有啊吼，啊，我食这个，
0: 三椒钙好，
7: 钙那个瓦骨，
0: 嘿，
7: 瓦骨钙生骨，
0: 哎，这食瓦骨一定是要生骨啦，
7: 哦，
0: 但是你即马买当股断掉断歪去无啊？
7: 无啦，有骨折啦，
0: 哦，了解，
7: 哎。
0: 你三椒钙好食到完全吼，整个迄个所在伤着爱食三个月哈，
7: 三个月哦，
0: 嗯，三个月以上，
7: 哦
0: 吼，啊，再个检查一下，啊，检查安怎敲电话讲一下，
7: 好啊好啊，
0: 吼，会记的哈，
7: 哦，你讲说爱炒三个月才会先骨才袂疼吼，
0: 伤骨疼骨100天啦，
7: 哦，
0: 安喏，因为这生骨。啊、哦，嘛是差不多要三个月个咧啦，
7: 三个月
0: 吼，喊咯，冻袂掉，真疼啦，迄我知影啦。
7: 哦，阿良你足了解啦吼。
0: 诶、欸，阿、啊、你会记诶吼，即卖有摔一遍遮严重吼，
7: 欸、
0: 以后咧行路咧做事啦，咧变少拢要真注意啦，好唔好啊？
7: 哦，
0: 这真要紧啦，
7: 哦，
0: 好不好？
7: 好，好，谢谢
0: 阿妈，拜拜，
7: 好，谢谢，
0: 再见。喂，你好，
8: 你好，
0: 嘿，我阿良啊。
8: 哎，我要先告你，我要先告你。
0: 好，请讲来。
8: 我迄去检查，迄讲，
0: 嗯，
8: 我去做发管子术啊，迄我有不甲你买。
0: 维他干，买
8: 维他干，等下你吃，安怎吃？
0: 维他干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8: 一顿吃两粒。
0: 嗯，啊，你讲管子术较悬是外悬？
8: 伊讲管子术啊，伊是讲无啥要紧的呢，红啊都写红字的。
0: 红字吼，好。你即马咧维他干买顿来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啦吼。
8: 啊，我有食迄三条街，我甲蛇鱼丸是当食两粒食。
0: 会当斗阵食吼。
8: 我蛇鱼丸甲迄我是拢食空心白咧。
0: 无要紧啦。
8: 啊，我这是拢一顿啊食一粒。
0: 三顿食一顿两粒。
8: 啊，上面两行当是食安尼咧。
0: 哎，对，斗阵食就用的吼。
8: 好，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嗯。啊，咱身体一个恢复吼，无一种快速的啦。啊，有的人当然拢会希望讲啊，赶紧好，赶紧好哈，赶紧好，你嘛都要照起工。哦，啊，当然那有你个顾啦，有你个补充啦，也较紧好袂当然的呀。但是嘛，无可能讲三个月变做呢三工就好起啊。啊，所以这啊，大家爱有心理准备哈。咱讲呢，骨头生骨，生骨呢，伊嘛是有伊的速度啊。哦，咱骨头生一轮呢，就是三个月嘛。哦，啊，咱的原料会较少个啦。哦，啊，咱配合着晒日头啦、活动啦等等哈。诶，咱较早的进步，这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过来，咱讲个骨头顶骨有软骨呢。哦，软骨呢，伊唔是讲像顶骨遐尼顶呢，伊嘛是有水分无唔对。哦，啊，但是六七成呢。哦，软骨的功能甲顶骨是完全无同款的。顶骨呢负责打。哦，负责担，对不对啊？负责爱记得哈。 软骨啊负责是啥物呢？就是劈开你的动作呢，做一挂磨损，伊会敢那避震器同款。是咪是咪？化解到呢，你可能呢，你做事啦、啊，你运动啦、啊，哦等等诶，所产生迄个压力，哦，敢那车的避震器，所以这无同。啊，既然无同，当然伊原料是无同的嘛。哦，你食三椒咧生骨，和你骨头钉。哦，然后哦，食三椒咧软骨啊嘛真好。哦，诶，啊，食三椒软骨啊嘛有影较好啊，阿亮啊，哈、哦，迄是因为你骨头够钉啊，咱的软骨啊呢加较轻力，伊是会当倒三工掉。但软骨啊是软骨来成分啊，你食瓦骨则是软骨来成分啊。哦、所以呢，大家要分得清楚安尼是哈。不过讲到转来哈，老大人啊，老大人是骨头嘛较怕起啊，软骨啊嘛较打起啊，较薄起啊啦。哦，所以一般阿娘啊拢会请教咱的听众，今年几岁啊？有无？哦，有六十岁无啦？哦，阿公呢？我会问讲，哦，六十五岁无啊？为什么阿妈我会问六十岁，阿公我会问六十五岁？到尾也拢问六十岁就好啦，因为实际上女性来讲。哦，咱的骨头呢较幼嘛，啊过去呢安怎呢个艺术来咧碎嘛，哦然后个有新生囡嘛，所以伊骨质是较歹嘛，哦所以人讲哎呀是不是六十岁，甚至有一寡呢啊、太太啊即系妈妈安怎讲呢艺术呢较无遐尼理想，嘛较早停经去啊，所以伊骨头呢也个较歹，好、哦、咱那个请教一下，啊那查甫人呢查甫人呢？骨头本来就较粗嘛，啊，所以呢，可能啊，六十五岁以后呢，嘛是啊，拢爱注意骨质呢，一定爱补充。哦，啊，要生顶骨，迄只三椒，你食瓦骨呢？瓦骨唔是咧生顶骨咧。哦，所以对症真要紧哈、哦。不过既然骨头伤到啊，骨头支起啊，这个三椒是一定爱照起工食。哦、一定爱、哦啊、所以讲，唔只讲爱对症，啊量爱调都好。像讲你即卖咧检查你的肝，你的肝咧有问题啊。你维他肝都爱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嘛。啊，我一顿食一粒，啊，我都甲你建议一顿食两粒。哦，我都希望你一顿咱都是食两粒，三顿食，照起工食，你有感受到些进步，因为你也过检查嘛，过检查有进步无进步，都知影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最近啊，真侪人拢咧讲到这个医美诊所啊，来讲偷龙眼啦，哦，镜头呢翕的所在哇，都啊多咧遐，无穿衫无穿裤哈，这当然不可以啦。但即卖呢，敢那不止医美诊所呢，连迄种啊坐月子中心呐、啊，啥物嘛咧讲偷翕啊，当然有讲法就是讲对方知影，患者知影。有跟他说啊，他也同意啊，哦，就是说啊，大家，一个安全性嘛，对你的保障，对我的保障，哦，这样顶顶，哦，这些公法都有啦。头一间啊，这艾尔利，啊，这艾尔利呢，负责人现在也压起来呢，啊，比如光泽，哎嘛是啊，医美诊所呢，啊，就针孔，哦，针孔呢，偷翕，啊，其实针孔呢，它是个安装的啊，这烟雾测验剂。就是讲，咱惊讲有害羞哦，啊，咱有倒一个啊，迄、那个感应诶，那天花板嘛。啊，那安尼你念咩？为什么都要搁藏在伊内底呢？哦，你卡输，我就要念咩？我的功能是要安怎的是真公开嘛？哦，甚至了有一挂所在，咱你看着讲录影中请微笑，有无？哦，甚至咱咧大楼啦、电梯内面啦，伊咧甲你录影嘛。伊嘛叫你爱咪咪啊笑，哎、欸，你就知影嘛。哦，啊，你为什么要安装咧迄个啊烟雾测量器内面呢？你惊伊知嘛？哦，即嘛甚至呢，有个系统呢，收到你的主机内面哩。安尼是毋是有一寡呢影片你剪接剪接，还是免剪接，你就摕去卖呢？哦，你网络顶面咧安怎运用呢？会安尼卖？哦，所以即嘛一寡呢啊消费者就真惊嘛。好啊，所以即卖咧，张哥讲啊，有第三间，第三间，咧台南卫生局咧启动了这调查的行动，哦，查到咧台南的中西区啦哈、啊，叫做严一鸣医美诊所，咧伊个美容室，啊，天花板诶真烟器，来对，嘛，敢若有针孔摄影机的设备，所以就通报嘛。啊，就来查嘛，哈！啊，就传到这诊所的院长姓吴，包括这店长姓刘，哦，以妨碍秘密罪来个办。然后呢，这位院长30万交保，哦，店长呢5万块交保，哦，这个听起来就感觉怪怪啦。安怎讲呢？咱讲啊，诊所内都有院长有医生，我、啊、听起来正常嘛。诊所内都有店长。你诊所到底是在讲看病，还是在做生意？看是安尼啊，好啦，所以这就是淡薄啊呢，现代社会跟以前较无同的所在。好啦，所以院长这边呢，讲针对你这哪有这种设备呢？哦，哎，院长提供患者有签名哟、哦，签名，你看人伊有签名，有知影啊？我这刚录音名啦，啊，患者知影，人伊也同意，无伊来签名。哦，安尼是，但是即马了解起来呢，伊只针孔的设备呢，唔是干那录音鸟，冇录音的功能哦。啊，啊，即马呢，看主机来对，伊录到虾米，偷去虾米，安尼是好。好啦，根据了解，诊所人员当时啊，表示讲，因为知影啊，迄监视器啊，迄唔是咧偷去的啦，即系设备呢，即是设备。哦，外表呢，安怎啊？讲啊，干那咪听无？哦，用一般的医美诊所，拢会有这监视器录影存证呐、啊，保障着阮，保障着患者双方面的权益啊，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啊。好、哦、啊，这嘛是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哈、哦。而且呢，你边阿基，阮倒一家，哦，像今嘛即间讲的，是咧美容室呢，是咧做面呢，啊，不是咧烫衫，啊，不是洗身躯啊，无偷去着因的身体啊。哦，安尼是哈，当然啦，这个诊所内面的回答，这种啊写起来嘛，写起来就看呢，检察官这边安怎处理哈。啊，这严医美全国登记有四间，两间咧台南，一间咧高雄，一间咧屏东。哦，台南呢卫生局，东港呢嘛查呢，咧影控店一间呢，无什么违规的录音设备。啊，高雄卫生局呢嘛查一间呢，咧高雄呢竟然是眼科呢。啊，吴家明眼科，其实也是严一鸣整形美容，
哦，同一个所在按的时候，所以这眼科个做这看起来较复杂淡薄呢。啊，这代志呢，可能那是要安怎，应该有一个较完整的规定，也较理想了哈。因为呢，台北一个内恩产后护理，就是咱讲的护理之家啦。护理之家嘛，讲啊，这妈妈的起灵啊，哺乳喂教室呢，嘛有这个啊，针孔摄影机的偷窃案的是。哦，在健康的到现场并无发现镜头啦，但是那有线路在遐。哎，负责林信莲，啊，警卫通知呢，伊就来啊。哎呀，表示讲无啦，这电线等你家这也无得用啊。哦，但是医院以啊妨碍性自主、妨碍秘密罪定，包括医疗法呢啊，加限上安尼先吼。所以这个后续会加什么一个添么挺多，这咱是唔知影。只是讲呢，这方面呢，咱请教一寡。专家啦，吼，专家伊意思是讲，就是讲你头一点三大原则啦，你安装咧倒，头一点是公共空间，第二点你要让患者家己知影，第三点呢就是伊要同意，啊，这才是三个重点，安尼先吼。所以包括呢，台湾呢皮肤美容外科这边的医师咧讲，用咱医疗行为来做录音，来做录影，有三原则。头一点就是比例原则，啊，比例原则就是讲咧安全的理由，所以咧公共空间来黑，哦，你黑个公共空间 OK， 但你个黑个都黑个变数，你个黑个换衫，啊，你个黑个咧治疗迄种私密的空间，这都不对啊嘛，这都无符合的比例原则啊嘛，啊，用第二点就是你要先甲讲。哦，上界是坐到一入门的所在，哈、啊，就录影。刚才咱头拄仔讲的哈，录影中请微笑。我清清楚楚跟你讲，我即卖咧录影，是不是啊？甚至有一挂单位啊，啊是诊所呢，伊安怎呢？你要来这看病，啊是要来这挂号呢？来，我跟你讲，我爱录影。啊，你同意你再来挂号，啊无你买。意思讲，你若无同意，你卖点再看。哦，那安尼先就清楚啊嘛。哦，但是规定安尼做，看不是安尼啊。啊，这啊一挂变态吼，真歹讲啦。像今日有写到一个，以前台积电咱读多在讲台积电，台积电工程师读甲当然是真好个啊。读甲一个相当，唔少话都去台积电做工程师，姓丁。啊，咧113年的时候呢。伊咧台南市某一个咖啡厅的便所，来吓到这种偷窃的针孔偷拍，尾后被人抓到，你知嘛？抓到了，当然咱来调查，伊唔知翕咧多，翕偌济去。哦，所以到新德市，伊咧台积电上班嘛，在新德。哦，去新德大所在，发觉着讲，伊咧家己的厝内、洗身躯内面、便所内面嘛安装这针孔的，咧共偷录。啊，领导，你是咧透露什么戏？哈、啊，为109年，长期间呢，因为因太太真侪闺蜜嘛，啊，真侪朋友嘛，可能咧做卖厝的啦，做房仲，做什么安尼先吼，做业务的会来嘛，哦，讲哦，真侪伊太太闺蜜会来遮，伊那去便所啊，哦，伊什么呀、啊？伊干嘛偷窃？结果呢，因太太五个闺蜜，即马个请求赔偿，刑事。责任以外，民事请求赔偿，请求1900万。你台积电的工程师啊，好，你好呀，啊，甲你要求较侪咧，安尼啊，伊是咧113年的11月16日下晡，哦，咧安平区人个咖啡厅女性的厕所内面，伊用迄种啊，咱的芳香盒啊，哦，将机啊藏咧内底，啊，偷去就三个。啊，唔是好偷窃人发现呢，是店员来对发现呢，然后报警察。啊，警方才个抓起，抓起了当然查啦，查到因家去，才发觉就讲啊，这个人真正变态，家己厝内咧人偷窃，才知影讲因太太呢真侪闺蜜也来，啊，这闺蜜包括有咧建设公司来对主管呢，包括有这个干阿公啊，专业的估价师呢，啊，包括这会计，包括什么些呢，啊，拢会来因家聚会嘛。安尼伊也讲偷窃，哦，所以即马因太太即个朋友呢，
我讲哇，想袂到，因为因定定来嘛，唔知去挂嘴去，感觉很恶心嘛，干嘛讲很恐怖啦？哎呦，那有这种人安尼是哈？起码什么人嘛有？感谢你啊！过来来讲呢是，有一挂老大人的埋怨。当然，咱即马希望环保哦，卖个用纸啦，哦，纸过来凑球啊来做纸，都虾米安尼先哈。所以大大病院呀，为今年的正月开始，哦，伊会主动呢印一挂，你买药啊啦，和你挂号费啊，伊是印一张收据和礼物无？哦，伊都除非你讲我要阿伯伊都袂印这荷兰安尼先哈。当然，这是应该是好的啦。好，应该是好的哈。所以由于十月初一开始呢，就无主动，好过来印一个检验单，啊，你用手机啊下载因病院的 APP， 啊，然后佮扫这 QR code， 啊，当然这对少年人来讲，这是真简单的一个动作，而且买当节省真侪用纸，啊，各种的检验啦、什么啦，哦，拢用这安的是哈。但是即马问题来啊。阿公阿嬷不想用，哦，手机啊下载，免得下载，啊，要 QR code 扫描，免得扫描，哦，伊都不想，啊，不想呢，遐侪还价，那你怎么办？而且会看病的是咪老大人开来看病呢？啊，除非讲因孙介来，吼，赶紧来，甲创创一个，啊，甲加者安尼先吼。所以即马等于讲啊，真侪即个还价，尤其咱的阿公阿嬷，你讲你病为了要。即性质的即抓，造成阮的真正，阮看病有真大真大的障碍呢。哦，伊讲最近咧看医生的时阵，哦有啦，伊病有打出这告示嘛，告示就讲以后我你检验的单我无必要印啊哦，你家己下载 app 哦，用手机啊扫描哦，等等安尼是。啊，所以这呢造成啊，咱这阿嬷。好、哦，阿嬷讲呢，本来我是家己一个人吼、哦，来遮回诊，来遮领药啊，来遮做检查啊。起码安尼先，我是要安怎？俺就一定要有囡仔陪我来。啊，那囡仔呢，无通时间陪我来呢，那怎么办？哦，造成因看病的困扰就丢了。过来呢，这个真出名。八八会馆的负责人叫做郭泽民啊，郭泽民呢，哦，这一个是博弈的啦，电信产业啦，地下会馆啦，水钱啦哈，所以呢，当然一笔啊，判刑11年8个月，啊，目前啊，搁咧高等法院的审理当中，哦，啊，这个月月底宣判啦，但最近的申请就是讲，予伊呢交保啦，啊，卖搁个押啦，你搞我押呢，要三年啦。哦，阿麦国家阿哈，但是唔敢回交保，为什么呢？啊、哦，因为最近真多交保了就走去啊。而且这郭泽民啊，哦，伊即嘛呢是有科技监视有无？哦，个卡呢有科技监视，但是呢，定定呢这段时间以来，伊乃出现咧海岸边，伊乃出现咧港口，然后呢，准啊呢触发三级的告警。哦，啊！你去海边要创啥？你港口要创啥？哦，啊！大家心里有数。哦，所以你即马希望讲一旦甲你啊交保，哦，买啊，继续，搁个压2个月哈。哦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罐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焦钙我骨主要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吃三焦甲瓦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登钓，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健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骨头怕是大家拢会怕，你也会我也会哈。啊，骨头怕呢，较袂自然嘛，啊，较袂自然就较会跋倒嘛。哦、啊，所以老大人咱真惊跋倒，尤其啊，住迄个透天厝。哦、啊，咱有听讲阿嬷住鹿港，啊，为二楼呢，安尼拎落来，啊，拎落来，好、啊，一拎落来检查起来呢，哎呦，骨头拢无啥伤着。我这人真欢喜啦，哈，真欢喜啊！咱三招，咱瓦棍呢，长期间呢，伊吃真久的时间呐、啊，有过掉就丢了哈。但你嘛是跋倒落来呢，是不是啊？哈，所以关节这方面的成就性呢，嘛是要加强。哦，所以瓦棍呢，瓦棍是要也在吃啦，哈。瓦棍甲三招两行呢，拢爱斗阵吃，哈。啊，有当咱落楼梯哦，另外落楼梯的倒退路瓦棍，哦，倒退路落楼梯较安全。安全，因为有的楼梯呢，伊并无手通个翻，哦，啊，咱呢安尼向头前行，你若真正呢脚头哦，唔是遐窄的时阵呢，真正开规个安尼摔落来，哦，啊，慢慢咱三焦瓦骨食了呢较好啊，啊，咱再正常爬楼梯落楼梯安尼才对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登了真侪国际新闻哈，很多很多哈。另外，搁一个问题啊，啊，就是讲即马拢免费的营养午餐呢，但是啊，一天吃落来偌侪厨余呢，爱倒掉的，爱倒掉的哈。讲安尼四年落来，一天哦，全国呢有超500公吨，哇，啊，这边要怎处理？啊，连咪讲，待会见。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的这厨余呀，我们先来讲一项代志。这是个国小的老师，国小的老师呢，因为啊打包啊好好啊营养午餐嘛，好、啊、打包吃不完呐、啊，哦 啊打包，伊个打包呢就炸登去嘛，好、啊，然后呢这老师呢，我比发现，哇、啊，哎呀，这老师的烤鸡变平等，甲乙丙的平等，啊老师是安尼讲的，用啊吃不完，吃不完打包呢，才袂造成浪费啊。所以他提出了申诉，但是被驳回。后来他又向教育部来申诉，啊，最近的审议结论也出来了，啊，同样给驳回。所以我们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是表示，他说啊，当年学校吃剩吃不完，然后剩下来吃的，哦，要处理掉嘛，厨余嘛。但是我们先有一个厘清，就是讲食不完这东西，伊的所有权是虾米人的？哦，这也真清楚哦。哦，你真明确的规范进程呢，袂当你家己啊个人呢，我要提我最后来拍包安尼先咧提离开。好、哦、啊，主要就是讲，有一个国小老师，伊就是咧112学年的时候呢，因为伊无来订到学校营养午餐，伊无纳这个午餐费就丢啦。好、哦、啊，你既然无纳钱。嗯、我无拿钱，哎，就要倒掉呀！哦，我人家个拍包啊，安尼是吼。啊，你既然无拿钱，你会当叫学生囡仔营养午餐吃不完无唔对？哦，剩落你个拍包炸走，学校认定讲你违反规定。哦，啊啦，安尼是竟然年底啊，考核呢个拍平呢平等呢，所以老师注定就是讲你个倒掉。啊、哦，咱呢，因为减少浪费啦，啊、哦，环保啦，诶，因素啦，对不对？哦，而且学校内底其他老师嘛，有人类似安尼做法呢，所以不服，啊、哦，提出申诉安尼是哈、哦，所以教育部呢，伊这当然冇申诉一个评鉴委员会啦，评鉴委员会的结论是安尼哈，伊讲呢，针对即马来讲，这营养午餐，哦，伊啊，诶，一个制度来，你若无拿钱。你讲呢？提就是我村的啦。你讲提起，这真正吼，无法度认同这种的做法啦。好、哦，所以我们要针对老师的申诉的一些个驳回安尼是哈。但这个案嘛，引起了大家一个讨论。哦，真侪老师嘛，反而讲这怕包呢，村的怕包，是不是你有是我什么规定较袂讲？哦，才被这老师啊，打到这红线嘛，被人要记过有诶无安尼是。啊、所以呢，咱这中小学校长呢，伊就先来表示，用咱这学校呢，甲村呢，这物件什么人的，所有权什么人，咱先讲个清楚。假使讲是校，你委托外面呢，外面的主的，外面的供应的，安尼先吃不完呢，就是外面的厂商的，是不是要打包啦，搁分配啦，厂商决定。但假使讲，哦，咱学校是公办公营，哦，学校办呢，公办公营呢，安尼这吃不完的就是学校的，因为学校内部呢，家己来制定，我会当会安怎处理，哦，啊，你明确的规范出来进行，袂当你老师家己想讲安怎处理，安怎分配啦，哦，既然是学校的，安尼学校的毫不会议，有一个共识办法出来了。加报请主管机关呢来做备查，听起来干那呢？哇、哦，那代志要较复杂、较啰嗦的，但实际上还是较清楚好啦。哈、啊，咱今年的九月开始呢，各中各小营养午餐全面呢拢免费，所以业者咧估计啊，这数字啊，和你听起来你嘛感觉讲哎呦啊，就是咱全国这学校啊，营养午餐呢，每一天呢吃不完的量。可能会来到呢500公吨，啊，过去呢是猪啊，啊，食猪啊，食喷嘛，哈，是猪啊，啊，即马呢，即马袂当，袂当呢，用厨余呢，啊，是猪啊，明年开始嘛，全民都不可以啊，按来这边来处理，啊，有人讲要焚化的啦，用安怎呢是啊，啊，啊那安呢是是不是食不完会当打包，其实咱赞成。
包括咧餐厅同款啦，过去讲啊，你安尼拍包食歹看，那有啥歹看？你食不完的呀、啊，你拍包啊，唔则袂浪费，是不是？哦，啊，所以呢，这应该看安怎哦，再利用。哦，啊，但业者讲的嘛有道理啦，哈、哦，你要拍包啦，你要安怎哈？这安全性爱顾着，爱顾着。啊，有一边阿亮出国，咧国外哦，啊国外，啊那么是你讲食不完的拍包。哦啊，但是迄、那个国家诶餐厅啦，伊不爱有你拍包，不爱拍包。你讲为虾米？哦，不爱有人拍包，就是讲是毋是对咱有虾米款的意见？安怎会买啊？来了解下，毋是？安怎讲呢？因为伊这餐厅呢，伊会反复啊。哦，你即马拍包，啊，你若炸出去，啊，你若四五点钟了再食，啊，你若食出问题咧，伊要负责任呢。哦啊、所以有的餐厅就不爱给人拍包，这也有啦，这也有、啊、但是呢，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来了解啦、拍包啦、登记冰起来啦，吼、哦，这应该是不会出问题啦。啊、当然，人家餐厅购入的也不是不对，尤其看到咱这外国人，好啊，所以即嘛会当拍包，未当拍包，会当再利用未，就引起大家讨论嘛。啊、所以第一线老师是讲，是不是咱有真清楚的一个处理的方针出来？是不是啊？好、哦，卡边讲啊，大家希望卖浪费，不加买啊嘞，啥必有代志安尼是哈？即马学生呢，营养午餐每一天三星诶，是差不多是500公吨。哦，这500公吨听起来就是啊真多，但是你甲想看卖哦，每天倒掉的这些物件。那是换算叫做金钱呀、啊，是超过1200万咯、哦。咱一年啦、啊，学校有营养午餐呢，你甲算200天就好。所以安尼四个倒掉的呢，换作是金钱呢，是24亿。好、哦，安、那听这数字就大家都真正哦，那安尼是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包括咱中华民国的餐盒工会理事长是咧讲，伊讲阮呢是。支持物件卖浪费，哦，啊，就是讲拍包，但是咱咧确保就是讲，这个物件你保存有照起工保存的，伊，诶，就讲国家的时候你是安全的，卖食了拍巴肚的，安尼是，哦，啊，所以要有配套，配套就是讲这个物件拍包的时间要控管，伊几点煮的，伊可能早起九点就开始煮安尼，啊，然后送到学校11点进前，啊，学生囡仔食完可能咧。12点半，1点，哦，然后这个拍包，哎，你外面已经相当的时间了哦，哦，所以这应该啊，要有这方面的控管，哦，啊，所以你有冷藏不？啊，你有再加热不？啊，你有安怎不？哦，或者种业者，啊，你这个刚才讲，你那假刷了哦，再加热，啊，再来做拍包，哦，上回这个机关啊，上回这个团体啦、啊，哦，是讲啊，这个收入较困难等等安尼先，而且、哦、当然我感觉，来当安尼做当然上好。好、哦，咁是好。过来来讲的是读书囡仔的问题。台湾少子化，即卖咧爸爸妈妈咧，好亲像拢希望家己的囡仔读什么？读普通高中。哦，所以一挂技术学院，哦，就是讲技职学院，即高职的哈，萎缩了真明显。教育部上新的数字哈，高中职、高中职。哦，这个专科的哦，这种的科目，学生囡仔呢，干阿这差不多数十年啊，减少了超过13万人。但是你读普通高中诶，然后读大学安尼先哈，这种的学生的数字呢是相对的稳定。啊，那安尼先就是包括学生，包括家长，希望咱的囡仔呢读普通高中。然后呢，哦，大学啦，来安怎呢？是吼，所以读技职学校的学生呢，就少去啊，啊，要招生呢，就困难啊，啥必安尼是？啊，最近公布呀，哦，高中职这方面的学生，哦，明显下滑，为104学年的迄阵337000几学生啊，噶即嘛呢，114年剩19万，无够20万人，33万人即嘛无够20万的学生工。啊，私立学校上明显，私立高中进哈，学生囡仔为20万人，即马剩8万人。啊，本来咱有迄个新五专3+2，
迄、那个新武专，就是讲你读呢，技术学校三年，然后呢，有这个科技大学二专部，哦，啊，你读五年，啊，但是你是啊副学士嘛呢，啊，但是定位不明啦。当初时咱就讲这未通啦。那什么叫副学士？大学毕业叫做学士，学士，你读这个副学士，安尼咱的囡仔到底是什么学历啊？你讲副学士，无得人听无咧。哎，三星这状况哈，过来来讲啊，一条钱，哇，这是大生意，大生意哦哈。哎，唔是股市啦，哦，那是房地产，即卖生意有够歹，啊，这大家知影哈。后来就是讲，咱即卖咧，佮开放咧，印度的外劳啊。啊，入来台湾，因为咱欠人嘛，哦，印度的外劳陆续入来，过来就要增加，就是讲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家庭，买当请这种帮佣，不是看护哦，是帮佣安尼是哈。伊讲啊，即卖呢，像放假日啦，台北车头迄大厅哦，这拢是东南亚哦，这移工安尼是哈。伊讲啊，不止中立火车头，你去看卖，嘛是。啊，咱台湾的欠工啊，哦，所以真多啊，这个外来在劳工，哦，伊讲这变作一个新的势力，超过100万以上的东南亚的外劳，包括外籍配偶，包括学生、侨外生，啊，伊嘛是来咱家读书啊、读书啊、工作啊拢有哈，伊嘛爱吃爱啉，哦，爱赚钱，啊，钱行当然有金流嘛，钱的出入啊，等等。生活的需要消费拢有啊，哦，所以即马呢看到这条钱，伊讲啊，干阿只爱吼，超超过1000亿的生意，所以即马包括呢，超商、超市、哦，餐厅啊，包括银行，吼，即下当讲是即、這个拢传家手，吼、哦，针对即个外劳的商机啊，好好啊来做规划。所以你看嘛，哈，连锁超商嘛，积极为店面这方面，包括呢商品的开发，包括服务的优化，啊，各方面呐，哈，要打造一个多元共融的便利商店，啊，针对呢外劳啊，咱讲移工啦，礼拜生意嘛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大样的时候。所以咱即马呢，够其实咱迄阵啊，为1989年啊，14项重大建设。啊、哦，迄阵啊，尤其开始外劳一直入来。1992年，咱通过是就业服务法，将外劳呢法制化。啊、哦，迄阵啊，开放就是制造业啦，啊、哦，社福的一个看护啦、帮佣，吼、哦，安尼，即卖呢，雇囡仔的帮佣嘛入来嘛，哈、哦。好啦，所以这呢，等于讲人数又做一个统计。2011年，咱引进的外劳将近39万人，即卖偌济人？即卖人数已经超过87万人，所以呢，15年的增加顶倍。哦，啊，你87万人嘛唔丢呢，真侪逃走啊，找无诶，迄种诶，讲差不多93000人，所以人数超过90万人啊，啊，那个加上外籍配偶咧，哦，当然卖外籍配偶咧，咱台湾有184000人，即有好知影人数嘛。啊，那学生呢？学生有14万人，所以照你讲了哈，已经有超过120万名，包括外劳，包括新住民，这是咱台湾原住民的2.5倍。啊好，伊讲即卖呢，你敢若讲伊87万人，对合法的这移工呐，伊每个月薪水偌济？伊讲平均超35000块，中介保险爱扣除2000倍。哦，然后呢，因呐回转去。回转去故乡啊，哦，家己阿看呢，超12000几块啦，会回转去故乡，所以伊会落地下来对，有差不多19000几块，可能落地下来对。然后伊踮在台湾消费，你看这有偌侪钱哦。所以呢，包括咱的全家便利商店，带人亲身呢去干呢，这個。印尼啦、啊、菲律宾啦、啊，什么吼、哦，甲因的深深的交流，了解到因的需要，了解到因的习惯，然后呢，啊，为了赚因的钱，安尼是哈，这当然是一笔大生意，
跑不掉的啦齁。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正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3: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正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阿亮啊！
8: 你好，阿亮啊！哈！
0: 嗨，你好，
8: 阿亮啊！哈！
0: 嗨！
8: 我听足久啊，我想讲要请教你呢。
0: 好啊，你请讲啊。
8: 我有去买维他干，去买是金多利哈，一边红的，一边粉红啊，哈，三号的哈。
0: 对，金多利三号的，就是维他干对。
8: 啊，我吼、有去检查说女性的小可。肝有了发炎，啊，甲 A 型的，啊，食这爱食几粒？
0: 来，你即马吼，千万唔通无眠啦，伤忝啦，伤劳啦，吼。
8: 无啦，我就是无啥眠咯，吼。
0: 系。
8: 啊，困袂去啊，煞安尼，煞去检查出来，煞变有肝的发炎嘛。
0: 哦，啊，肝指数偌多？
8: 伊也无甲讲啊，干那甲讲检查啊，我心肝头安足艰苦呢。哦，
0: 来，你即马吼，维他干拢三顿食，一顿拢食两粒吼。
8: 食两粒无？
0: 哎，安那食呢？人也愈轻松吼，精神愈好，啊，睏眠咪较好。
8: 哦，安尼晓。哎，甲食一粒落去尔呢。
0: 哦，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8: 两粒晓。
0: 对，吼。
8: 吼，安尼哦。好，安尼我就来继续食两粒。我即马是枕头去买一罐细罐的啦。
0: 哦，先食好哈。
8: 嘿，
0: 阿弟呐。
8: 好，阿亮啊，好。
0: 好，拜拜。
8: 我有甲你听，啊，我拢唔捌上山度影啦，我拢有咧听啦。
0: 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8: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再见。
8: 好。
0: 喂，你好，
9: 亮哥。
0: 哟。
9: 你好，我想请问啊，
0: 好，
9: 那个我先生他就是过敏性体质，
0: 是，
9: 然后容易咳嗽，然后容易打喷嚏、流鼻水，
0: 对，
9: 还有就是眼睛也会红红的，然后有时候会痒这样子，
0: 哎，对，
9: 是，那这样子的话要吃什么？
0: 生活要正常，
9: 是，
0: 好，不要熬夜，
9: 对，
0: 刺激性的少吃，
9: 嘿。
0: 哦，要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嘛？
9: 对
0: 啊，针对免疫功能，当然是加磷钩精啊。
9: 对，
0: 嗯，好不好？
9: 我昨天我起来要等啊。
0: 有没有咳嗽？有没有痰？
9: 加减。
0: 会不会鼻涕倒流？
9: 多少？
0: 好，那么初期哈，
9: 嗯，
0: 配合那个 NONO 哈，啊，吃个一两瓶好吗？
9: 哦，好，
0: 先把它本身呐，过去呀累积下来的哈，
9: 嗯，
0: 要做点清理啊，你先。
9: 哦，好。嗯，
0: 他今年几岁？
9: 嘿，
0: 今年几岁？
9: 今年50岁。
0: 50几岁，那应该很久了呢。
9: 对，因为这久的啊。
0: 好像。
9: 因为一个本身就是做总行的嘛。
0: 哇，了解了。
9: 对。
0: 他是木工吗？
9: 对。
0: 哦，那他有戴口罩吗？
9: 有。
0: 哦，一定要哦。
9: 对，有戴口罩。
0: 好，那一定要哈。
9: 是。
0: 那 NONO 要吃，好不好？
9: 好。
0: 好。
9: 然后你讲年糕精哈，
0: 嘿，
9: 你刚食三盖吗？托起啊，在食。
0: 丢。
9: 啊，食饭前啊，食饭啊，
0: 都可以。
9: 哪一种会比较好？
0: 饭前就可以吃了。
9: 饭前会比较好呀。
0: 嗯。
9: 哦，那就是食饭前。
0: 不是比较好了，比较吸收快一点。
9: 比较吸，哦，比较 那个吸收快
10: 点
9: 这样。
10: 哎，对对对。
9: 呵呵，安尼我就可以再怎么看卖嘞？
10: 了解哈。
9: 好，安尼我了解。
10: OK， 谢谢你。
9: 好，谢谢。
10: 拜拜。
9: 好。
10: 喂，你好。
11: 哎，阿亮阿姐吼。
10: 嘿。
11: 哎，要来先搞一下。
10: 哦，请讲。
11: 嘿，要这滚吼，讲安尼双脚强要落登去安尼。
10: 哇，拢袂自然吼。
11: 嘿，直直骨累安尼哩。
10: 嗯，啊，伊就是骨头袂自然啦，遐食三椒钙好啊。
11: 嘿。
10: 哦，啊，本身有这骨只，确实讲呢，一直拢袂自然，而且共拖真久啊，哈。
11: 嗯。会
10: 造成啊，这个两骨甲两骨中啊，迄地叫做椎间盘哈。
11: 嗯。
10: 会突你后边出来哦。嘿，哦，迄到时呢，这骨头会刷位置，迄真麻烦呢。到时要开刀哦。
11: 嘿，
10: 嘿，是虾米人？
11: 我头家哩。
10: 好，啊，伊有像我讲的这严重啊无啊？
11: 都安尼，哎，安尼吼，算讲春末直接骨拢会疼啦。
10: 对啊，来。
11: 啊，直直骨累安尼啦。
10: 你买啊，咱的瓦骨甲三椒钙好呢，斗阵互伊食。
11: 嘿，
10: 哦，
11: 嘿，
10: 啊，食呢，伊这腰骨啊，愈来愈会自然。
11: 嗯嗯，
10: 啊，那有时间呐、啊，会当做只福建龙肉一个安尼先。
11: 哎哎，
10: 但是今麦阿未开始食，阿未当肉哦。
11: 哎，
10: 哦，因为你阿未记得，你都肉吼，颠倒啊，啊，疼个无效。
11: 哎，
10: 哦，啊，你那瓦骨甲三椒拢嚼差不多半个月以上啊，哈。
11: 嗯，
10: 来再来做福建。
11: 哎，
10: 好唔好？
11: 好安尼
10: 下。嘿，
11: 哦，好的。
10: 哎、啊，今年几岁？
11: 七十五。
10: 啊，这个情形偌久啊？
11: 嗯，诶，这骨骨是我那真骨啦，啊，是往这阵啊，直直直直骨嘞，直直直直穿袂得安尼啦。
10: 啊，有这骨摆受伤无？
11: 伊是无啦。
10: 哦，啊，不检查无？
11: 唔捌嘞。
10: 伊这个本身呐，有骨架袂自然啦。
11: 嗯。
10: 啊，骨头袂自然，骨头爬起啊。
11: 嗯。
10: 啊，所以嘞，愈来愈愈敢那翘骨起啊。
11: 嘿，直直阿妹安尼穿袂得啦，我拢酸软疼啦。
10: 袂自然啦。
11: 嘿，
10: 哦啊，所以初初开始哈、
11: 嗯，
10: 三椒钙好甲瓦棍哈，头一阿拢三顿食，
11: 嗯，
10: 哦，早起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
11: 嗯，
10: 哦啊两粒两粒，哦啊两行拢同款安尼，啊夹到阵食配滚水食安尼先，
11: 嘿，
10: 好唔好啊？
11: 啊好，
10: 啊你早起多买吗？
11: 哦，我新光中心，
10: 哦中心遐都有啊，
11: 嘿嘿，我药拢记啊，甲你，
10: 好，哈、哦，啊那买回来袂记安怎食，佫卡电话我哈、哦，
11: 好，
10: 好。
11: 好啦，
10: 再见，拜拜，
11: 谢谢，谢谢，好。
10: 以上广告，谢谢。

人生这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五宝大学，予我读甲心迷迷，读书认真字。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些乌卡的字，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现在大家最注目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去中国啊，跟习近平两个来见面嘛。啊，中国这边已经先呛声，台湾的问题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哦，先讲给川普总统知影讲，这是阮的啊，真在意啊，安尼是啦，好啦，所以这当然跟咱有关系咯。啊，见面的这礼拜。啊，这白事哈，所以外国的媒体咧讲啊，几个重点哈，贸易的问题，啊，伊朗的问题，当然包括台湾的问题，安尼是哈。所以讲啊，这是美国甲中国之间呢，当然是高风险的钢索外交，跟咱咧行钢索安尼是。啊，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伊朗这边的问题呢，伊咧国内支持度即嘛真低啦。啊，大家也知影，这民主国家呢，上届困扰政治人物的就是来选举。啊，这选举落来呢，选输呢，安尼真正系败卡哦。哦，所以呢，是不是讲啊，拜托中国、伊朗那边呢，啊，你咪甲讲一下。哦，但是伊朗甲中国之间呢，敢冇要遐么子？哦，伊朗即马呢，咱所知影一挂情报资料呢，啊，就是讲偷偷啊咧送物件啦。包括武器啦，包括一挂零件呢，和伊朗的是俄罗斯哦。哦，中国呢有暗做无？绝对是有啦哈。但是暗做呢，加些什么程度？哦，中国内部家己经济问题嘛，非常之大呢。哦，所以这当中是环环相扣了哈。啊，川普是十四、十五去北京嘛，啊，加些习大大呢来举行峰会。好啊，根据了解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呢，啊，伊咧十一会去日本，跟日本的首相呢来见面，而且呢十三会去韩国，跟韩国的时候呢，会跟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先来见面。啊，何立峰是十二、十三呢，带团去跟韩国，好、啊，然后主要嘛是跟美国这边先见面，两个大粒头要见面，头前的当然先讲好啊。安尼是哈，啊，即马呢，后续会是虾米款的一个状况？大家拢希望讲，啊，伊这边啊，一旦呢，一个今后结论就是停止战争嘛，咁是安尼是哈。不过呢，即马听讲伊朗佫提出咧一挂和平的方案，川普看刷了，啊，相信呢一个消息是讲，川普感觉伊朗所提出的和平方案呢，伊是完全无法度接受。啊，那呢就搁停落来咯。哦，结论就是讲，这边呢见面的重点，讲是三个 T 啊，这是卫报以分析的三个 T。这三个 T 呢是台湾嘛是 T 嘛，啊，贸易嘛 trade 嘛是 T， 好、啊，三个 T， 三个 T 就是台湾贸易啊加伊朗，安尼是好。啊，结论是虾米款？嗯，外界议论纷纷呐，议论纷纷啊。不然先来讲个另外一个所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俄罗斯的车告呢举行了纪念以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纳粹那个胜利的胜利日哦，阅兵呢哦，然后呢，总统普丁就在他总统府举行记者会，他说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冲突呢现在走向呢结束，诶，终结哦，哦，但是依然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好、哦、啦，记者当然敢问啦哈，伊讲啊，欧美国家呢，吼、哦，拢咧支援呢，俄罗斯呢，是不是啊有淡薄啊过头啊？伊讲嘿啊，因为欧美国家呢开始啊，从这个跟俄罗斯的对抗呢是升高，而且对抗一直个起嘛，啊，阿个咧对抗就丢了哈。所以是不是愿意跟欧洲来对话呢？普丁啊，甚至点苗，什么人来对话？伊感觉上适合。伊讲来欧洲吼，由德国的前总理哦斯诺德来担任对谈的谈口呢。伊感觉呢，伊较介意的啊来讲就对了哈。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呢报道哈，伊讲即马欧洲即个领袖预先准备。有可能跟俄罗斯呢展开会谈，
因为俄罗斯当初是就是反对乌克兰参加北约嘛，啊，北约就是欧洲这国家嘛，啊，所以现在呢，是不是跟欧洲这边呢，是有一些对位，哦，啊，总统府这边是说呢，欧洲这国家为2022年的二月，就是啊，跟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了呢，那时候欧洲这国家是主动，就没跟俄罗斯这边做任何的联络。哦、所以俄罗斯认为讲，那是要释出这个善意啊，应该欧洲那边呢，哦，先有动作。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伊咧前几天啊，伊讲啊，乌克兰跟俄罗斯为初九、初十、十一会停火，而且这三天呢，会来交换，和对方掠去的啊，遐个战俘啊，交换1000人安尼是。哦，但是普丁是表示讲，国防部无传播呢。哦，讲有一挂什么代志呢？但是阮家嘛无收到乌克兰迄边讲要交换战俘的方案啊。哦，其实呢，川普讲的这代志进程，阮就向乌克兰提议要来交换掉呢，和你掠去的遐战俘安尼是吼，而且阮提供500人的名单给伊啊。但乌克兰迄边点点啊？无消息啦，啊！啊，乌克兰的官员是安尼讲，七十几天讲的，用俄罗斯过去这24点钟，嘛是无人机咧弹啊，炮弹咧弹，嘛造成阮家上少3个人呢啊死亡。啊，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讲，吼、哦，乌克兰讲炮击啊，哦，嘛发射无人机啊，哦啊，所以是啊，安怎呢？是对方无遵守。所以你甲看，因所讲的拢讲到两项物件，一个就是炮击、炮弹，一个就是无人机。所以呢，这无人机啊，这未来你看偌重要，讲是不是哈？所以咱在这方面呢，真正即个政治人物呢，爱思考了哈，思考哈。好啦，所以即马呢，要甲这个泽伦斯基见面也无啦，双方面在争嘛，是不是两个大粒头的见面？哦，来会晤，普丁是讲，我未主动安尼提出啦，但对方若讲要跟我见面，我嘛未拒绝啦。哎呦，哦，即马口气无同哦，伊甚至讲地点呢，会当点到阮莫斯科啊，来我家，哦，还是讲去第三个国家来举行见面嘛，无要紧啊。安尼是，但是伊个讲到呢，较无可能的代志啊。伊讲就是讲，咱本身两个国家。咱的和平的协议条件拢讲好啊，安咱两个见面，你签签的，安尼再来见面。啊，那是咱见面是要坐落来讲的，迄唔免啊。意思讲咧谈判的过程当中，咱唔免见面啊。下面的讲好啊，咱两个见面就是签字就好啊。安尼是吼，所以普丁是讲美国确实也嘛希望讲，阮的冲突呢会当赶紧解决啦。哦，但是这是阮甲乌克兰之间的代志啊，是不是啊？哈，而且呢，普丁的外交顾问特别讲到的，就是讲乌克兰你必须要为乌东顿巴斯地区啊，你来撤离，意思讲你要将乌东这地区啊扭出来。但是乌克兰遐都无可能啊。哦，但是战争确实啦，相当的时间啊，即嘛乌克兰这边的老百姓。敢那想法有一点啊改变了哦，因为战太久啊，乌克兰规个国家，迄厝拢已经，我看10成都8-9成去啊吧。哦，所以敢那迄种老百姓的想法有一点啊改变了吼，就是讲部分的土地啊无去啊无要紧啊啦，有淡薄啊这种心态啊呢。哦啊，这人安尼是影响到本身的迄种士气哦。用数条，好啦，所以这呢，乌克兰这边是拒绝的啦。你叫我土地扭出来，那有可能。所以这呢，一个卡掉的呀。哦，但是啊，普丁的外交部长，外交顾问啊，你讲啊，中东的敌塞就是川普那边的敌塞，包括川普的竞赛，用真紧的来跟莫斯科，哦，佮持续来对话安尼是哈。好啦，讲到等下这场战争到底啊，伤害偌大？啊，乌克兰大部分拢已经啊炮弹弹干嘞，无虾米厝啊。
但是针对俄罗斯呢，用俄罗斯给他的杀条美金的经济啊，嘛是真正毁掉。俄罗斯嘛，嘿啦，坦白讲，哦，你震惊震惊哈，有一个媒体报道，报道就讲，这俄罗斯尤其是普丁啊，伊规个金库内面啊，全金啊。好、哦、啊，起码来对金啊，咪就存偌济年，知影啊、哦？好啦，所以目前呢，目前起码乌克兰东西较退，哦啊，过掉诶，过掉安尼是好、哦，但是他都要讲个顿巴斯，你俄罗斯嘛无全面性的控制掉诶啊。所以《纽约时报》呢，你查到有一个数字，这数字呢，真正会当互真侪国家呢，好好去思考了哈。根据就是咧查到迄一天发布详细的数字。一直到去年底，俄罗斯这边的阿兵哥战争死亡的超过352000人。好、哦、啊，所以两个国家的阿兵哥死亡的人数总数，哦，可能超过500000人。这场战争吼，是当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伤亡上界严重的一场战争，啊，这个数字呢是两间俄罗斯自己的媒体所发布的，啊，唔当袂记的呢，这是俄罗斯的人哦，但俄罗斯有真侪这佣兵，开机车来阿兵哥，过来有真侪北韩来的阿兵哥替俄罗斯来战争，遐死偌侪无算在内哦。是不是齁、哦啊、所以这其实呢对这个国家来讲伤亡真大、啊。本来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像乌克兰。乌克兰的战争了呢真侪无战争的就走了嘛。齁、哦、啊所以战争的真侪查甫的拢死亡嘛。齁、哦、所以呢剩什么剩查甫人啦剩囡仔啦剩什么齁齁即款的报道啦。战争当然啦也产生这种状况啦。是不是哈？所以美国媒体呢，你三个月前有讲到，伊讲啊，普丁甲川普咧通电话，通电话的时候呢，当然讲到真多啦，真多哈。同埋讲到这伊朗，啊，迄阵啊讲呢，美国川普讲啊，无伊朗遐浓缩铀要做核子弹浓缩铀呢，囥喺你俄罗斯遐好唔好？啊，普丁苦转。哦，古砖哦，迄代志啊，卖看多有个再来安尼先哈。不过呢，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了，刷到普丁呢，马上接咧，啊，就去中国甲习近平来见面啦。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扫尘拍衣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扫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扫散，扫到要死啊，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真侪阿公阿妈是安怎呢？哦，心脏的问题啦，哦，心脏安怎啦？啊，困眠的问题啦，吼、哦，真侪真侪。较重要就心气不足，哦，啊，有咧食咱的苓果精。哦，让咱心气较足，但是呢，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这段时间以来哈，真侪拢是心脏嘛是淡薄啊问题，但是啊，受到肺部影响的真侪哦。哦，所以呢，有到咧电话咧开讲啊，是讲啊咧了解因的状况的时候呢，甲尾啊甲听听的呢，拢会建议讲，是不是老老呢，嘛都爱甲咧顾，安尼先开完转。啊，过来是天气的变化，本身体质这过敏少现象，哦，嘛是啊，需要食咱的诺诺勇气地少散，啊，这因为这种电话也真多，啊，特别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建议哈，哎、啊，这种的状况，啊，吃苓果精，哎，但是呢，上好啊，诺诺加点的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洲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咱的母亲节活动哈，后续的一寡呢，物件收到无啦，需要什么服务啦，好，你做你打电话来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尔代微博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滚，
0: 我是 Pocket。

0: 日本有一个帝王级的男公关，哈，啊，很有名的哈，
1: 罗兰呐，
0: 对啊，马来咱台湾几啊遍哈，叫做罗兰哈，男公关呐，然后简单讲的是牛郎呐，哈，哎，安尼大家较知影哈，哎呦，但是哈，这个罗兰他真的是不简单的人物，在咱的节目中嘛，曾经啊讲过他，有机会啦哈，有机会有时间呐，看咱的这部时间，哎，最近真正咱的节目。因为这个五月份啦，吼，五月份的这个这个活动期间哦，所以讲，好，真的，吼，哎，好，吹浪旁的时间我们再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这部一开始呢，今天星期一哈，大家都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哈，妈妈也都很开心，很快乐哈。那个礼拜天，昨天礼拜天啊，这个。我就特别我去那个这个传统的黄昏市场啊齁齁去逛一下齁，本来想去买只鸡齁，然后再买个水果啊呢，结果发现哎呦昨天哦齁，昨天因为其实我都没想到啦，但是去到那时我干嘛说哎，奇怪，这个黄昏市场平常都很多人啊，尤其假日人都多到不得了，昨天就看起来稍微有点稀疏了，哎，后来我突然在想到齁，在想到说啊是母亲节啦，大家都用各种自己的方式呢，这个过母亲节，庆祝母亲节，即使我头发都唔知道，啊，我是吼，今天买什么？哦，我在买一种蔬菜叫芦笋，那个进口的芦笋啊，足大鸡那种。我在买那个芦笋的时候，那个什么卖芦笋的那个帅哥就说。哎呀，今天齁你就不用买葱啦齁，母亲节齁啊，我们今天买芦笋就送一把葱，我你咧。我就突然反应过来说齁，哦，原来今天是母亲节齁，所以呢难怪齁传统市场个较无，欸，黄昏市场较无人，因为妈妈很多都是可能就是这个去外面餐厅吃饭过母亲节啦齁，一个这个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哈，买菜来买菜的都送一把葱，拿到这一把葱，我就觉得超级好笑的哈。

0: 哦、我是安那，我来都来讲日本那个帝王级的男公关罗兰啊，是安那那公益，昨天买菜啦，破给啦哈。我喜欢他砍呢，砍入下去哈。好啦，我没有要说什么啦哈。罗兰的迄个有一寡其他事迹有时间哦。对了，我讲母亲哦，最近五月份那的节目也比较忙碌一点哈。有时间我会来介绍哈。这个罗兰的一张跟公贵吉顾伟，他讲过一句话，一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
1: 嗯，嘿，哪两种？
0: 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以外的人，好、哦，安内、哦，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啊哦、一种就是像我，就是他自己讲的罗兰、哦哦、一种就是我，他就是代表一种男人的，对吧？世界上的两种男人的里面，他自己就代表一种的，对吧啦、哦啊？另外一种就是我以外的男人。好，以外的人安呢？好、哦，所以哈、哦，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狂哈、哦？很狂哈！哦、
1: 就他给他自己的人设啊。
0: 对啦，哈、哦，所以、其实。他的这人生历练呐，哈啊，我就在业界嘞，他在工作上、事业上的哈，好、哦、这种成就啦，阿喜上哈啊，所以人有时候都这样啦，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成就，你自然而然讲出来的话，那当然是好、就不一样哈、哦、啊，有的人他就是有狂的条件嘛哈。哦来，谢谢了哈、哦，谢谢了。上个礼拜，咱节目被结束的时阵，有一个话题我们没讲完嘛哈、哦。今天我们的节目只有两个话题，就是上个礼拜六没讲完的那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礼拜可能川普要去中国了，对不对？好、哦，要出访啊哈。好、哦，这个川习会哈。好、哦嗯哦，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川习会的前置作业的哈，前置作业，川习会会不会教共爷预定时间是这礼拜五月十四号的到十五号？
1: 嗯
0: 就这两天啊，但是呢，不晓得有人说会不会有变化哈？因为川普今嘛在咧担迄个伊朗有没有？伊朗要签那个哈，要谈那个就这个停战呐、啊，哦啊，要签那个什么啊协议呀、啊，哈、哦，好、哦、要交出这个这个核农药啦，哈、哦，啊什么开放核武这海峡，巴拉巴拉巴拉巴哈，反正、啊、到现在呢，哈、哦，这个伊朗都还不签呢。也还没有哈，这个一个这个正式的回应都还没有哈。到昨天礼拜天，台湾时间母亲节哈，都还没有回应呢啊。所以有人讲哈，川普其实他要的是伊朗这边啊搞定的啊。这个礼拜一去啊，一去中国哈，那当然他就好拿捏了，对不对？哦啊，但是呢，这个伊朗哦，一直到今嘛，阿个是打掉嘞。我伫咧想讲，伊朗会不会一样啦？赶快，伊后边是中国啦，会不会像咱那的军购案安尼啦？嘛是一直要卡，一直要卡咱的军购案，本来都要卡到讲吼，川习会过了后，才要吼看书办书，因为今嘛咱的国会是蓝白占多数啊，吼啊，这两党已经是吼啊，拢是啊，咱袂当讲全部啦。好，对，应该的，其实这妈妈是内讧足严重的吼，一直这一有的人是咧领中国的这个机灵办事的吼。那这两天呢，通过一个初步的这个军购案，但是通过的金额呢，并不是哈，好、哦，那你这个行政院版本的哈，1.2兆是不是1.25兆哈？好、哦，其实我们要知道，其中几项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发展哈、哦，这是咱无人机，咱台湾无人机的发展哈，咱进前嘛有介绍过讲，咱台湾的无人机这个、各方面跟乌克兰在乌克兰的战场表现非常优异。 另外最近这几天俄乌暂停停战呢，原因是怎么呢？莫斯科已经被打到哈，我已经被打到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哦，对，最近呢，这个乌克兰也都是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哈，这种无人机立大功哈，就是无人部队啦。哈，简单讲就是无人部队立大功。这当中有足济，就是也有我们台湾的哈这个东西，好占了很多的很大的部分。啊，但是基本的军购案通过的不是我们行政院的版本吼，1.25兆，其中被删掉的部分呢，有4700几亿，这当中有真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咱台湾要发展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我们甚至可能跟乌克兰、跟美国都有这个合作啊呢，好，这也当恭喜咱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好，无人机也发展了，下一个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竟然就这样硬生生的就在立法院上个礼拜，虽然勉强通过个7800亿，但是被砍掉的，这当中有很重要的部分哈，砍掉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哈，叫你讲无人机的发展可以为台湾创造90000多个就业机会哦，而且它可能就是又是下一个可能造园的上造。造园的这个企业，所以讲真的实在是，网络最近你看百工百业哈，网络不管你是伫 FB 还是伫哈吹哈，拢会当看到百工百业在停1.25兆的这个国防军购预啊这个案子哈。甚至5月24号下下礼拜天也会有一个百工百业齁听这个军购案的这个游行齁这个游行。好嘞，这个伊朗这个停战的问题，霍姆兹海峡问题，核武核发展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在川普这个礼拜要到中国之前呢搞定哈、哦？如果可以搞定的话呢，哈、哦，那当然对川普来讲，是去中国那就很多事情比较好拿捏。那欧比亚呢？为什么伊朗一直到撑到现在，一直还在撑，还在撑？哦，明明他就是已经无军事力量啊，哈、哦，大概也这一段时间被打的也差不多了，哈、哦。后面当然也是中国的指令了，哈、哦。中国叫你个懂个懂个懂个懂个懂哦，你得个懂个懂个懂哦。就是撑撑撑撑，撑到可能他会说等到撑到我跟川普我川习会之后再说吧，哈。所以其实中国也很急啊，因为霍姆兹海峡封锁对中国来讲也是不利的啊，但是呢，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这个礼拜的川习会，哈。啊，来，那川普会不会改变呢？改变这个礼拜去中国呢，哈，跟这个习近平的川习会会不会改变？或者是说到底会不会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伊朗中东的这个战事呢可以有一个底定这几天所以这几天很重要。但是会不会改变应该还是会去啦，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从为5月初一开始，美国的前置作业，好，对，川普要去中国的前置作业都已经在做啊，这个什么程度，咱有时间来聊聊，跟听众朋友讲。

0: 上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六未完的话题就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车臣为什么又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它是俄罗斯车臣的，是俄罗斯的哈，它的定义是帮祖国的关系啦哈，就是啊。那在顶礼拜呢，这个车臣共和国传出一宗骇人听闻的，叫做荣誉处决。好，那被处决的是一个25岁、25岁，已经有三个宝宝的三宝妈哈。那他被处决，被谁处决呢？哈？被他自己的亲生爸爸残忍杀害，被他自己的爸爸残忍杀害。根据都被调查起来了后呢，是安呢？他爸爸也很年轻，其实才50几岁而已，他爸爸这个三宝妈呢很年轻哈，25岁呢。他死前呢被他爸爸荣誉处决嘛，荣誉处决大家知道有些伊斯兰国家不是伊斯兰国家也有很多这种啊，像这种像这种俄罗斯这种比较独裁的这样的因为这以男人为上的这样的国家来的这个女人真的是被荣誉处决，这个也时常听到。这个三宝妈因安息去乌克兰前线打仗，好，他是车臣的，但是去帮俄罗斯打仗嘛，他是帮俄罗斯打仗嘛。那伊家己本身呢，已经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几年了，
1: 四年了。
0: 那这段时间呢，伊拢家己都出来做一些包括产工婚故安排啦哈，个有一挂网络的 IG 啦卖东西，这样来养家，这样来养家。但是呢，后来他可能被怀疑讲的这段时间他有出轨可能就是有交男朋友啊，交男朋友，但是她的老公现在在这几年是在俄罗斯前线呐、啊。哦，这件代志在敌人遐的不得了，尤其是你以男人男人你在俄罗斯的查甫人哇，人就怕诶，车臣那个他们都一样是就是这种俄罗斯联邦祖国的关系诶，那种赶快呢哈，就是就受不了，所以因爸爸的转呢，活活的把他处死哈。处死之前呢，听讲甲剃光头，而且呢，全身殴打凌虐，到最后，甚至呢，要死之前，他爸爸还叫他女儿，这等于家己查某囝吼，叫他女儿亲自呢挖他的墓穴，而且他还整个从头到尾都拍录影。这个爸爸伊安怎跟查某囝凌虐死，然后要死之前
1: 因心不安查某囝，
0: 伊查某囝是伊家己的爸爸对遭到亲生父亲的杀害就是说最后呢他还录影起来，就是说叫伊家己挖爷那个墓窟墓穴的丢啦，然后到最后把他殴打致死，再把他这个推入那个他自己挖好的这个墓穴呢，把他这样埋葬掉齁整个都有拍影片齁影片都剖出来啊，你也想在咱的国家说哇那安呢，在那国家没人去追究啊，他说你老公在前线作战啊，你在搞这种外遇啊，到底有没有外遇，可能也有可能嘛齁也有可能齁而且说外遇是到什么程度，但这几年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在养家养三个小孩，这也的确是齁这么细齁但是呢这种车臣的男人就是容不下齁女人这样子违背丈夫齁违背自己的丈夫，所以爸爸认为讲这是有损害的这个家族的名誉所以叫做荣誉处决。我可以，虽然我是你的亲生老爸，但是他一样就是把他杀掉把他杀死掉。影片播出来，很多人觉得很惊讶，但是在车臣这个国家他们觉得这个你去报警也没用啦。你就是多少人抗议也没用啦，你的老公在前线作战啦啊，你如果真的啦，那真的要从您说讲安呢哦，那至于怎么死啊哦，啊被杀死、被凌虐死了，这个都不管了。他们觉得说，底这个车臣这个国家，他不会认为这个是罪啦哦，我的没罪啦。

0: 后来这个消息呢就传到她老公、哦、就她被杀死了之后传到她老公、的这个这个消息她老公已经知道了。她老公听到说她的老婆被她的岳父、哦哦、就是被自己的亲、的爸爸、哦、把她荣誉处决掉。哦、老公有没有很伤心很难过？
1: 嗯，
0: 哎、欸，
1: 嗯，不知道、欸、
0: 有没有的伤心难过不知道。嗯、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一、嗯、听了这件代志了，一跟他讲一句话，
1: 什么话？
0: 意思要让他死，那不先给他通知啦。嗯，安尼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啦。用咱的话来讲，就是安尼啊。吼、嗯，纵然要让他死嘛，应该我爱插一卡才对啊，安尼就对啊。哦。嗯哦、就是说他有一点怪这个岳父啦、哦啊、既然要处死他怎么没有事先告知我、哦、告知我的话 那应该就是由我来处决、哦啊、因为他现在在前线作战、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哦

0: 所以世界跟我们的想象很不同。
1: 啊、虽然欧洲了欧洲有很多国家哈、嗯，已经公开呼吁哈，我记得俄罗斯的执法单位，好、嗯、应该爱对于这一个三宝妈的失踪哈，好、嗯、失踪哈，而且被谋杀哈，诶，这指控应该要调查哈、嗯。啊，听讲因爸爸人啊去调查的时阵，啊是讲有人去问讲啊你女儿的时阵，他爸爸都说滚到国外去了啦。因、嗯、爸爸就是拢安尼一句话，讲我唔知啦，滚到国外去了，安尼就对哈。那相对来讲，在普丁治理之下的这个俄罗斯的执法部门，其实对这类的逼供，往往对他们来讲，俄罗斯来讲，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哎、呀，不会有人啊、
0: 這個，对了，因为车臣
1: 不会有人受挫，
0: 车臣本身嘛是一个最乱的国家，哎、对，就底这个哈、嗯，因这个上个世纪末嘛就嘴内战啊，车臣内战啊，哈、嗯、啊。不是我们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很奇怪啊？嗯、因为因根本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啊，嗯、啊包括咱之前嘛讲过嘛，这个这个普丁的这个大好兄弟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卢钦申科吧，我印象，
1: 卢卡申科，
0: 卢卡申科，一在位三十几年了、喔，也控制的力度其实是。比这个普丁更狠、更残忍啊！故意这个白俄罗斯这国民哦，人讲世界独裁政权的排行榜哦，其实哦，北韩是排到第三名，嗯、白俄罗斯的控制的程度还在北韩的前面，所以、嗯、就是哎，卡扎里款哎，那以前全部都是所谓的这个苏联的共和国去脱离嘛，或者共产主义的这些主权国那个共产国家、集权国家脱离出去的嘛，所以。嗯很难用我们的逻辑去想象、啊。
1: 对不起哈、哦，那个咱都要讲诶，那个车臣的领导人是叫做卡德罗夫啦，哎、卡德罗夫啦，哎、
0: 可能本身这个国家就慢慢就乱就乱的呀，可能也是
1: 一样。他的爸爸其实、这个车臣哦，以前是由这个现在的卡德罗夫的爸爸哈、所领导、嗯，而且他们也是哦。哦，原来他们是伊斯兰教哦、嗯，车臣他们是伊斯兰教呢，哈、嗯，哦，我刚刚还想说跟俄罗斯的关系，那跟俄罗斯会不会是这别的宗教哈？是比如说那个俄罗斯他们的那个宗教叫什么？俄罗斯他们
0: 东正教，
1: 哎，这俄罗斯可能有东正教，也有哦，这也有伊斯兰教哦。所以讲哦，就是卡德罗夫以前他爸爸在领就带领这个车臣的时阵，他是以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这个来统治啦，应该讲的是统治领导这个车臣。后来他好像有一次呢，这个他好像是被暗杀还是什么，所以后来都马上就提拔他现这个儿子的卡德罗夫、嗯哦、卡德罗夫、嗯、卡德罗夫，所以这卡德罗夫我们在退休了就等哎，哦，俄乌战争开始的时阵，伊大家都底下咧拍片，跟人家请底下咧讲，嚯、哦，我要不在上面，我要到前线去打乌克兰、嗯，啊，其实人拢讲，迄德古问题因家己厝附近拍的片啊，又根本不是上战场哈、哦嗯，所以人拢讲伊是迄个 YouTube 的什么呀、啊，网红打仗啊，网红拍。

0: 目是美丽人生来进攻的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 super， 还有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
1: 谢谢咯，好来哦。感谢感谢吼，咱的听众朋友，五月份母亲节，咱得力钙粉钙油、
0: 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进口吼，钙粉日本，钙油美国，护理元素美国，舒鹏是
0: 加拿大，加拿大进口
1: 对吧？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吼，这四大金刚啊，咱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台精赏活动的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啊，就这四种产品哈，咱有特别推出母亲节优惠组哈，啊，有的听众朋友我爱提醒，有的听众讲哈，啊，我也未买到恁母亲节的优台，做啊母亲节过啊呢。昨有一个听众啊，卡电话来，紧张个，敢那听伊些用袂好啊，安尼，伊讲啊，今天母亲节，我他突然在想到说啊，你们今年的优惠，开始是不是结束了？我讲。我讲还没结束，吼、哈，咱五月份，咱拢是伫母亲节这个月五月份，一年吼、一年就这概念呀，都、就是五月份。伊讲、我错一条，伊讲他熊熊想到的，吼、熊熊想到，想讲昨天母亲节想啊惨嘛、哎呦，母亲节了，母亲节昨天就已经要就这个就是母亲节过了，那会不会优惠组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0: 呢？免紧张，免紧张吼。
1: 哎呦，今天一早起吼，这个一大早啊，咱贵来听众朋友，吼、咱有台中的林小姐讲一张案吼，就去款60,000，我看63,000吼，伊讲款啊63,000块诶，这个商品哦，搁底下甲药房安尼吼聊天啊，聊了64,000啦，64,000块啦吼，哦，款咱的优惠组诶，啊，搁有一个蔡妈妈吼，蔡妈妈再去敲电话给我，伊讲母亲节过啊。啊，今仔日诶，啊，够有精神啊！吼，我有，咱唔是母亲节结束就结束啊，嘿，咱的精神优待活动就是这个月五月份，吼、五月份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哦，吼、一遍哦，你唔通讲啊，无要紧啊，无我就当爸爸节没有，爸爸节咱拢无精神哦，吼、这九九重阳没有，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跨年耶诞节没有，都没有。买商品上商品，咱的听众一年久久就是拢要等这边，吼、等这边买商品，因食咱的商品。

0: 无，吼、嗯，我得伊，这是伊家己讲要买安尼哦，唔是我吼，咱吼，我得家讲，你上基本你买当有一组是两盒送半，你若干那买一个两盒送半安尼，两盒都送啊，买一盒无送啊，但是你爱买几组，啊一组就是两盒，等于你加买一盒尔尔，你买一盒是无送，买一罐无送，啊你买一组是等于你加买一盒等于买两盒的钱啊都送啊，吼啊得看你个家己要家吼利用这个优待要款。诶，真话久吼，诶、哦、时间，伊讲我买，我当然我就是要买一年份的，吼、哦，伊就甲讲我就是要买一年份的，安尼，我讲好，一年份帮你算看偌济，安尼，啊就算给他听，他说 OK， 好的，好的，但是讲讲的了，伊去甲讲，但是我第一遍食，啊买遮济，啊唔知道有效果无？我讲，你看为什么咱正常的时阵遐济人咧买？哈侪人咧买吼，大概拢一款拢半年份，上少的嘛一款三个月份吼，上少的上少的吼，这经常实在是足会好的吼。上少的款三个月份，有的人就款半年份，啊，有的人就是足侪人伊有登记，真正是吼始终的吼，拢款一年份的，款一年份的介侪吼。安尼伊规年通天等于拢食原价八折尔尔，吼，咱的产品伊拢食八折价吼。啊，无你拿这个优待活动过，咱吼。你怎么买都是一样，原价钙粉钙油原价拢2500，钙粉2500，钙油2500，食好菌的护理元素2000，吼，食迄个放着滴滴答答的舒鹏一盒是1800，吼，1800，吼，你得恢复原价，吼，优待活动过了恢复原价，你若无利用这母亲节的这优待买加买挂起来，吼，临港你咧买时，你会感觉哦。后悔啦，后悔！我犹太是无加买挂起来。嗯，
1: 对啊，所以你一年一摆机会哦，咱五月份哦，整个月哈，咱五月份吼，大家款好食吼。嗯，不管你要三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还是护理元素，你要款的哈。嗯，这个月都可以款好食。哎，
0: 对。
1: 所以即便吼，咱母亲节长一根过呀，要紧。五月份就是光辉慈爱的一个月哈。
0: 对啊，这个月
1: 哎，咱五月份吼，大概听众朋友。温什么款哦？免紧张哦。下半场哦，中场才开始准备下半场的冲刺啦。
0: 没错，我一定要好你吼，应付你个足足足的对啦吼。啊，你那讲吼，从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周先生呢，伊讲啊，可是我刚开始吃吼，啊，因为我得看遮济人咧买，啊，哥遮济人拢敢那食了足好，我讲。最简单，每一年咱母亲节咧经常的时阵是安怎，遮侪人会款遮侪起来，会拜托呢。迄一款拢几啊万、几啊万的，甚至几十万、十几万咧款的，迄拢足多呢吼。迄就是因咱的产品唔是顶礼拜某一个听众啊，我甲伊讲，咱这产品已经卖20几年，伊讲哈有这么久，我以为是哦现在才买不久吼，哦才卖啊，才卖无偌久啊，所以讲有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哦 no， 咱的产品吼已经卖真久啊吼，二三十年啊吼，为什么会这么热销？对，足济人咧食，啊，对，足济人拢知影咱的产品真正好，所以一年干那一届机会，就是每年未婚的时阵，母亲节这个未婚，咱特别推出优惠组，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每一年的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啊、买一组两盒送半盒，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安尼，
1: 舒宝嘛是安尼，
0: 哎对，就这四种俩，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哈。好，个人吼，再较紧嘞，各就各位吼，买你需要的，买你平时咧食的，一定爱款这个优待组的吼，你要款三个月份、半年份、一年份，这你家己计算吼，你自己计算哈。
1: 对，根据这两版位，等位叫上啊，想要问药房，拢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服务电话，0800-77-5599，以上广告。

嘛哦，餐饮业真正真歹找人哦。我这两天我伫这个网络高雄在地网络这种那个地方新闻看到哦，有一个伊去采访一间吼小笼包店，这地方媒体记者去访问，伊就讲哇，这间小笼包店吼是在地已经开真久啊，从本来对这个路边打一间打啊，慢慢伫几当间吼，因为开真久啊，要去买一个店面来做，但是即马头家吼拄到一个问题啦。因岛的这个少年呢，两个孩子吼，无想要去接班吼，为了公公，这新闻就在播报。欸，我一看啊，这个头家啊，那家面相，原来是我常常去买的那一间这个小笼包店，一地隔阳街六合路。我的公，哎、欸，这不是我的爱店之一吗？口袋名单之一吗？啊，他可是彩虹公，无想外者啊。结果这个头家就讲讲啊，一家因某了，但是其实是一家人哦，这看来还蛮感动哦。因为这一间小笼包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对因这个路边大哥开起家，吃到因搬到店面，我也是继续哦，成为他们店的这个哦爱好的粉丝。啊，因这个这个大吼拢是安怎了，拢是安怎亲自吼去擀面皮。哦，家己一大早的去菜市啊，买些个上新鲜的猪肉，家己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剁，料家己擀面皮啊，家己包，家己吹，所以这间小笼包诶，这个吼，这个皮 Q 啊，馅又鲜甜，因为买三种米干嘛，小笼包，还有那个烧麦跟蒸饺这三种，而且价格都不贵哈，虽然现在物价高涨，但是它这几年也是一颗小笼包也是调了2块钱而已啊，但。是哦，我今仔日吼早起了，哇，就欢乐哎！我老公哇，在今天上班之前，还特地绕路的去跟小笼包店去买小笼包。我讲啊，头家啊，啊你卖做啊？我讲卖啦，呀，伊就讲啊，无啦，唔是卖做啦，就讲引导少年呢，两个年轻人哦，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伊就讲一句话，干嘛真好？就讲今嘛要请吼，少年呢吼。请袂掉啦，讲其实因小孩子不做啊，请年轻人，做袂掉嘛，干嘛伤辛苦？一大早你得6点半，你得啊来家报道啊，底下这吹小笼包啊，包小笼包吼，少年外做啊，啊讲我无去哪里当请吼，这个年纪较大、较稳定的讲啊，阮家就无用了。你若讲年纪较大吼，骹手无用没来啊，所以一到今嘛，他们现在都没有请外人，目前就是他们这一对夫妻。跟哦两个儿子轮流啦，两个儿子轮流来这个那间店哦，来做一个包小笼包的动作啊。伊就讲啊，好可怜哦，伊若讲这个做了去，因两个身体嘛不好嘛。我对这个伊这间店的头家哦，黑头发，吃到他现在哦满头白发哈，白的病头。白的发也是继续吃，啊，就讲啊，可能下半年啦，还是看个看啦，哦，希望也能做较久。我所以就讲吼，我嘛甲东叔今仔咧讲这件代志，伊就讲因兜，阮东叔嘛讲因兜附近一间这小发台车的这个豆花店，嘛是同款。虽然傍晚才开始卖豆花，可是你准备打回手工豆花，一大早你都爱哦准备啦、磨啦、这料啦、这红豆啦、这绿豆啦，啊，规家伙啊，就是去那靠。那台小发财车的卖豆花的啊，买了房子底特啊，买了房子啊，把孩子养大啊，女儿嫁出去哦，那啊还好，一这两个查某囝好像都是女儿哈、哦，儿子不接，但是他两个女儿最后有回来帮哈、哦，这里哈、哦、这个间豆花店帮忙，所以这间倒回店可以当继续经营下去，哦，就靠着一台小发财车，所以我感觉台湾做最近嘛吼，这种好吃的这种小吃店哦，啊是那种老师傅啊、老头家啊，慢慢随着他们年纪增长之后，很多好的味道没有办法传下去，我就很可惜哦，因为起码年轻人你哪要去餐饮业打工哦，你一干完要去餐饮业做，你看阿弥陀佛了，但是伊要去做一定要做啥啊连锁的。啊，这 PT 哦，就是 part time 嘛，他不要当正职哦。你一连餐饮业正职都外者，想到以外这正职呢？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你被歇假，他要休假，那当然这家吼一定是六日上无闲嘛。但是这个六日的话，正职员工公司叫你安怎做的，你得爱去上班啊。但是打工他可以选时间呐，他就说、啊、你如果要给我排六日，我就不做了。金马人惊了惊死呀、啊，所以哦，较早过去是讲，哎，请人来管理吼，金马变作吼，你请的人来管这个，管这个头家吼，管这个职场，所以时代真的是变化很大。

0: 有给南台台股哦、喔，这一年多两三年哦、喔嗯，很好嘛，到四万点了，一堆现在哈、喔、哇。一些一般的基层员工底气都很足啊，然后跟他讲，头家干嘛要求当要求当要求塞的瞪得啊，讲不做了，所以这没办法了哈。而且加上台湾现在又少子化啊，所以要移工嘛，那起码被移工被几百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呵呵啊，争取这些移工之外呢，咱的服务业，第一时间服务业嘛，较歹用移工啦，因为服务业有一个门槛的是语言嘛，你语言不好就比较难做餐饮业服务业。
1: 好，台股今天哈还是一样 key 啦哈。
0: 对啊，对啊。哦，啊，对啊，干嘛上班上班呐？
1: 掌声不吼，掌声吼吼，这不停呐，吼。啊，打工就去啦，
0: 对啊，有人就打工就做个当冲的规两三万，两三万，哎，一个月要过一个月，做点两三万的头路，搁底下互关南关西要做嘛，对不？这就是现实啊。

咱都在讲哦，有可能今啊这个礼拜就是川习会要登场了哦，川普跟习近平哈、哦、要川习会了哦，哦预定了，照预定的14号到15号，啊大约的是讲5月14号的是这个今天11号嘛，哦11、12、13拜习哈、哦，礼拜四的这个大概就是白天哈、哦，川普就会到这个北京哈、哦嗯嗯嗯，到北京，然后呢会待一个晚上呢，跟他一个晚上呢、嗯嗯，然后第二天大概白天反正就是早起有一刚。大概白天到啊，白天到之后可能就会啊、先啊、就会有进行有一些嘿，其实吼 ，on the table 都是伫桌啊卡，嘿，拢已经拢准备好啊啦，都、就是要谈判的，要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谈判的，好、哦，大概会谈啊谈谈一谈谈一谈料，就应该会有一些晚宴招待嘛哈，然后川普会在北京睡一晚嘛哈，那个饭店都已经定了哈，好、哦，这个饭店都已经定了哈，听说。大概几乎啦，就是包下这个饭店，总共有250个房间在北京哈。很多各国领袖去北京都是会在这一家饭店哈。目前应该猜测是有2家啦哈，啊，大概就应该人家讲的是那家瑞什么的那一家哈。那睡一个晚上之后，隔天呢哈，隔天大概白天可能习近平会安排一些参访的活动啦哈，然后去开始去介绍哦，一定带你去看哦中国的哦一些比较哈哦发达进步的上面上面上面啊，然后呢当天大概傍晚的时阵，川普就会离开，所以总停留时间哈，人讲大概是30几点钟过年年哈，就只待一个晚上。其实川普基本要去中国哈。在美国国内包括他自己周边的人，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抗议说不要这个不要去啦哈。现在美中关系也是很紧张哈，啊，现在国际的局势嘛是啊个就混乱的哈，其实很多人就劝他不要去哈。而且川普现在在全球来讲哦，其实他到哪里哦，到哪里都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哦。你看，他曾经哦，你看哦，面临过哦，曾经的遇过3次的暗杀哦，好，第二任未竞选个金毛哦。三遍的暗杀哈，所以我就讲讲，美中关系现在又那么紧张的时候，你川大大，你一定要去吗？哦，其实你看啊，从时间要不要去，或者是时间本来是4月份对不？后来又改，然后后来有时候就讲不去了，哦，啊，现在又弄到现在，那这个礼拜就这个礼拜5月14号、15号这2天要登场，会不会去？哈，应该会，因为什么？先前部队都已经过去啊，你知道这边哦，这等于刚才会震惊嘞，一个川普美国总统没出门哈，当然这一次是比较例外，本来一个美国的总统要去要到中国哈，尤其这几年美中关系不是很那个的，好太啊，川普本身又在国际上来讲哈，他真的好这危机四伏啦哈，麦克跟中国的关系这么紧张哈，好他自己哈这。这也是现在是危机四伏，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为了川普要到这个中国哈，哇，加西郎那个阵仗哈，那个阵仗之庞大哈，哦，那个细节之细腻哦，听众朋友，哎，不是咱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哦。为国为七一五一劳动节一刚开始哈，美国哈，美国的已经开始呀哈，美国特勤车队的已经现身在中国北京的三环。三环，北京的三环那个地方哈，甚至呢哈，这个美国哈就有这个军方的这个这个飞机哈，这种飞机哈，F-17哦，这个飞机哦，这个几架个几架，人讲为5月1号哈，2号、3号机哈，就连续每天都有哈，甚至呢哈，这个美国的这种很庞大的。军机呢？哈，哦，降临在北京，哈，降临在北京。中国的这个哈，这个中国这个网民已经是陷入疯狂了。听讲哦，在那个北京哈，那个机场哦，
老早呢吼，都足济一挂即个吼军事迷啦、飞机迷啦、航空迷啦，或者纯粹的、就是美国迷哦。中国人其实很多，他们一天到晚骂美国啊，美国去死，骂好久好久好久，骂了好多年好多年，但是。看到美国的听美国的总统要来，美国的军机已经先遣部队过来，他们陷入疯狂，打刚的吼，有足侪人长枪短炮，一种哇吼，迄个望远镜啊，一种吼高倍数的望长枪短炮吼，去上底这北京的机场，为的就是要看到美国的飞机吼这样降落下来，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降落，嚯，他们要看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飞机里面到底是载了什么东西，这个阵仗那么庞大，吼。简直是疯狂了！为五月一号到现在，那共总共哈，总共要出动几架次呢？哈，来这个礼拜川习会就登场，总共呢要出动30架次的飞机。

0: 哎、欸，这是这个最近哈，从五月一号陆陆续续哈，陆陆续续，一共总共哈，应该哈会C17啦哈，就是C17的这个美国的哈这种好。与运输战略，这个叫做顶级哈，顶级的战略运输机哈，足大只诶，哦，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很大，哦啊，它那个肚子很大啊，里面就可以载很多东西，所以总共要出动30架次，为五月一号。五月初开始的，哇，开始的拢陆续有这个 C17 的美国的这个哈啊战略运输机，好陆续运上哈这个基本哈的一个这个14号这个礼拜是川普到中国，他可能相关的所有的人员设备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很多很多，听起来你一点干嘛讲天哪，是去打仗嘛？哦，真的，
1: 美国总统被出访的车队哈，通常。欸、这都核心车队20到30辆、欸、至多会到50辆、欸、这个汽车、喔嗯、啊这汽车全部都是对比的美国本土载过来的、欸、所以七幺洞嘛，就是运输机这种那个先会前置作业、欸、然后这个美国总统的 车子来订、喔、30-40台的车子里面有几个核心的车队我刚才就没有盖起来，因为但到时候他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一定会看到镜头，一定会拍到这好几台车、喔、替他开到一直开，最重要的是这个美国总统的坐车，这台坐车有一个外号叫 The Beast 哈、嗯，凯蒂拉克的车子叫 The Beast
0: 野兽，
1: 哦，这不是一般的凯蒂拉克哦，这是基于哦这个哦重型卡车打造底盘的装甲车哈、哦，单量一台的啊150万美金的，直接将近台湾台币5000万，因为你看它外面是一台轿车。但是其实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台行动的装甲车，包括一些玻璃、一些底盘啊，以来对这类、個、哦所谓的急救设施、逃生设施、通讯设施，都是就专门量身定做。而且像这种总统坐车 The Beast 哦，光是除了它本身一台，它还要有所谓的引武者嘛，还有三，同时有好几台吼，然后大家摸不清楚哪一台才是真的坐川普，所以这种野兽吼，通常会有3台到4台。啊，各有其他，比如说电子反制车，就是那种你想这边的杂工，就是大福特。一个很大的那个箱型车，电子反制车，然后呢，还有特勤反击小组的所谓的安全车辆，还有其他关键车辆，还有控制车啦，还有包括这里有一些危害反应物品车等等。嗯嗯、所以你讲话，这个总统出损哦，美国总统出损哦，弄个前置作业，弄2礼拜、3礼拜以上，佮加上这些车辆，还有包括整个从机场到饭店所有的路线，美国特勤局全部都要去看过一次，
0: 老早就要勘察这个很多次了
1: 哈。那
0: 所以为什么五月一号，其实为五月一号这种 C17 的这战略运输机的陆陆续续，一天有当一架，有当两架，总共要出动30架次哈，拢要从这边哦，川崎会川普哦要到中国的这些所需要用到的，包括车辆，包括很多的这种设备哈，而且老早因哦就足侪人也有拍到讲啊，美国的这个特勤的车辆，老早就看到他们在北京的车，哦，这个哎了，这啥马路上底下咧车队底下咧巡逻哈。哇，所以说中国的网友大家就拍拍拍，哇，一看到每个人都好兴奋哦、欸、
1: 那我们先不用讲 美国总统那种世界强国的领袖出损了、这两天不是这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台湾这个参访嘛，有人拍到哈，因为这个张这个，然后昨天前天晚上哦，赖清德总统是台南设宴，宴请巴拉圭总统啊，当然这个车队一定是先到台北嘛，总统府安尼参观的，所以就有人拍到说，巴拉圭总统在我们台湾移动时候的车队哦，这不是咱赖总统的车队，是巴拉圭总统车队。其实阵仗也不小哦，德兰在这个马路上被交管的时候就拍，有人说：“哎，老公，哎呦，这是谁呀、啊？哇，怎么交通管制啊？而且吼、哦，阿那的几台、两台、三台，而且那个车牌哦，又不是挂我们中华民国的车牌，它是外交车牌，哇，几台，像大福特啦，然后还有一些侦防车啦，还有警车开到啦，还有本身这个巴拉圭总统的坐车。”哎、欸，光是一个巴拉圭总统，那 阔谁就这么就来我们台湾就这么有气势。你看，如果美中两大强权，尤其是这个哦美国，然后去北京的话，他一定是这一次一定阵仗一定会开到更大嘛。尤其是啊，川普在家讲。输人唔输阵呐，伊要开始进行谈判，伊就川普上爱啊，这种吼，这确实想做
0: 大军压境的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已经吼老早就先遣部队吼，
1: 他一定是他谈判之前，你不要说什么，上次他跟普丁在阿拉斯加见面也是一样啊，对吧？阿拉斯加空军基地的跳钢啊，你普丁的，我头上就一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你头上飞过去，那绝对是故意的啦。
0: 这一次吼，这一次更加强了吼，更加强吼，所以这真的是整个的。这个出动的那个规模真的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因为现在的状况也比较紧张一点，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个美国的国家领袖，难怪连中国人自己都疯狂啊，大家不是想到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底下要拍美国 的军机又来了，要不然就是在北京的路上拍到美国特勤组的这个车子在巡逻，或者是哇那魁梧壮硕的美国 特勤人员在饭店四周围底下的防守，甚至呢载过来、运输过来物件，有足侪，因拢集中伫一个所在，而且都有专人在那边看守吼。哦，绝对拢 no touch 的对啦，任何人吼，任何除了应该伫美国的吼，而且人诶，这安全人员以外吼，是任何人，
1: 因为
0: no touch，
1: 因为即便是吼其他的强国的领袖去这中国。惨痛，应该也不会有这种阵仗，所以你要在北京，你要
0: 这一次，
1: 因为北京其实就中国首善之都嘛，你要看到军车出现在北京街头，其实中国人就会比较紧张嘛，因为通常你得北京快的军车，拢是中国家的解放军的军车，你难得参看非中国自己的解放军或者是武警的这种车辆在北京重要地方横冲直撞，我相信呐，对中国人来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这个状况，因为只有美国能够在跟中国在北京上面跟他叫板。
0: 好了，咱先进广告啦，谢谢德力酸哦，钙粉钙油，舒鹏甲富丽元素五月份咱五月份的优待活动今嘛活动伫咧进行 ，ING 优惠活动目前还在现在进行式ING 就是现在进行式所以说这边我们还没买到还没有购买我们的优惠组的听众朋友要赶快快速去吹一下我们的五月份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要看母八千的精神活动开始
3: 我很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最高兴买商品
4: 我没贪心两罐送半罐就好了
5: 一罐送一罐最好
6: 要过年这样就好了就欢喜了
7: 母亲节精神我很欢喜我现在要鸡肉来给我孙子让他一条量较高呢
8: 现在要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优待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买什么送什么
9: 另外德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10: 一万五大罐
9: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10: 只有五月天
9: 早买早享受
10: 错过会难过
9: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来0800-77-55-99早买早享受，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咱的听众朋友，犹太做的干呐，一年久久五月份这个月，咱有犹太。
1: 对啊，
0: 嘿，而且买产品上产品，我就常讲，哦，我就是要爱买产品上产品啊！啊，吃恁的产品，规年当恁咧吃的，啊，就是上产品较会好啊，安尼我较俗啊，我较省钱啊。啊，恁的物件真好吼！啊，所以讲哦，就这样在咧等者，有人讲，送物件我等到无遗憾，我等到恁爱恁的产品送产品安尼。啊，等于你若含精送的吼，咱这个月你买犹太做，你若含精送的算起来，等于八折，原价八折尔，八折。像咱的钙粉、钙油，原价一罐拢2000块。
1: 对啊。
0: 你即马若买吼，你买1万块有5罐，一罐变2000块尔。 护理元素原价2000，今嘛买，你含买甲送的，安尼甲算起来平均这一罐变1600尔。
1: 对啦，我加台中面加一个现金放大术啦。你伫台湾的股市，你然后赚到这个20%对不？赚到20%，
0: 赚到20%，
1: 台积电赚到20%，2005年赚到20%，是如何现金放大术？你可以再赚的钱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钙护理元素，
0: 搁赚20%，
1: 你搁赚20%。
0: 吓死人！
1: 哎、欸，对啊，这是上好的嘛，吼、哦，这叫现金放大术，股市赚，阿买产品嘛赚，
0: 哎、对，
1: 上头拢赚，哎，健康嘛赚，经济嘛赚，吼、人生开始圆满。
0: 没错，咱昨天有一个听众超趣味的吼，咱有一个黄妈妈吼，伊讲吼，淑君啊，我今仔母亲节咧，啊，阮囡仔拢回来呢，啊，中昼因就带我去食饭呢，啊，食饱了讲吼，哦，妈妈，啊，当年拢食饭啊，啊，你敢有阁有啥物啥物有特别的要求？伊讲，伊就甲因囡仔讲讲，啊，我敢会当要求讲我来买钙粉钙油，啊，那会当今年我想要阁加买护理元素，吼、哦，食较歹困啊，吼、哦，安尼，囡仔讲好啊，伊讲，啊，这有犹太，即嘛有犹太，所以迄母亲节有犹太，食饱了吼。哦因两个囡仔嘛，吼，他两个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二话不说，讲妈，好啊，带你来买，吼，啊，结果呢，妈妈就带去伊店咧买指定药房，吼，咱这台南的听众，吼，台南的这个黄妈妈，吼，因囝一去尔，药房甲讲，哦，恁囝遮友好，拄啊，请你食饭食完了，搁要买产品互你，伊讲，哎呀，啊，都拄啊有精神啊，无我规年通天啊，咧食嘛是爱买啊，吼，安尼哦。迄件我友好呢，两个倒起来，总共甲款，我那得要70000块。
1: 哎，来得你选了钙粉，选了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哎，今天几百机会，好测鬼不在哦。几点忙位？等我一个上单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咱休息一下。
5: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嘿嘿嘿嘿，对啊对啊对啊，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多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的，还是这个经商活动，吼、哦，你要各位要安怎算吼？那、哦、无、清楚，你卡来问，还是讲有只产品心得要分享的，或者是讲产品注文，咱这点真久直接卡这支0800-775599，来你好。
2: 请问咧，是要买恁的油品？
0: 哎，倒位啊？
2: 倒位买？
0: 十字哦。
2: 何
0: 必？哦，好，来算卡，好，何必？好，算卡，好。哎，那唔知指定药房的吼，啊，要直接叫上的嘛，无要紧，直接叫上，你今嘛嘛卡这支电话，啊，是要问，哎，指定药房有诶，听众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吼，你指定药房买，甲为咱只叫拢同款，迄拢同款，拢同款，拢会使，拢不要紧吼，你方便就好吼。好，来卡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3: 诶，朱桂小姐。
0: 诶，你好，嘿。
3: 我问你一
0: 下。嘿，嘿，嘿。
3: 我是开矿管局开一个月
0: 啊。啊，好好好。
3: 啊，迄个医生有开钙片甲抗生素。

0: 我紧嘿，就先讲一个吼，谢谢，好，嗯，嘿，谢谢，嘿，好，好。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产品无了解，要问的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食产品要分啊，要分享的吼，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的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

0: 美国总统哈，这个以一架专车啦，哈，专用车哈，飞行机就是空军一号嘛，哈，哎，啊，另外呢，哈，就是讲伊去个对哈，这架车，哦，去个对这国家，这架车已经哎运过哈，运过去哈，嗯，好，这架车咱都只特别有介绍，叫做野兽，是大名鼎鼎的
1: The Beast，
0: 哎，准美国总统的专车叫野兽，
2: 对啊，
0: 好，来你好，嗯 ，Hello，
2: 你好。
3: 我要
0: 给
3: 你买
0: 买一款的，好，刷卡来哈。我先来甲听众朋友哈，来咱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哈，咱护理元素，因为这几天吼，我接到几下听众朋友拢是食要买护理元素的哈。哦，咱即届买护理元素买舒鹏的听众人客拢有哈。这个上个礼拜有一个甲讲，伊食护理元素哦，食噶食噶，伊讲迄偌好诶，你敢知？好噶，我讲啊安怎好？你讲，伊讲啊得偌好咧，你敢知？我讲安怎好？伊就讲哦，啊得当好啦吼。有当时咱就想要讲啊，分享伊讲食了安怎好？伊讲哦，都心情也好啦吼。啊人吼嘛有较水啦，有较少年啦吼。啊吼。身体嘛，感觉较健康。伊讲伊食护理元素两年，这两年含钙粉，钙粉较早食吼，几乎这两年拢无咧破病，健保卡这两年拢无用吼。伊讲吼，你爱甲听众讲，迄钙粉护理元素一定爱食。啊，甲因讲趁即马有犹太吼，一定爱趁即马犹太时阵吼，好买起来。伊讲吼，我食恁的产品食四年啊，食滴要四年啊。我当年拢是无亲自疾病吼，无亲自咧犹太时。我一定一年分款起来，我一年分我上基本我的款十二罐哈，都甲按一个月一罐安尼，一个月一盒安尼，啊，我会阁加买寡，第一年买了无够哈，第二年我都有阁加买寡，结果第二年嘛无够，因为啥呐，都红霸气吼，对不？哦，大家来问讲啊，你是安怎食啥安尼安怎？哦，我都食济啊，无你霸好我吼，安尼哦，你这犹太是买的较俗吼。第三年、第二年阁无甲红拔去，第三年我唔啊，吼、哦，伊讲第三年我即马学巧啊，我拢家己买，人也买，哎，我拢讲啊，你趁无钱在犹太时阵去买起来安尼哦，吼、哦，真正吼、哦，所以咱就会听咱贵爱听种朋友讲，尤其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我甲你讲，你护理元素加嘞吼，你会很开心呐、啊，你会很年轻呐、啊，吼、哦，你会变好看呐、啊，真的，护理元素来自美国的护理。严肃，好，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来，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咱6527哈。高雄的高雄6527电话你都啊吼断线吼，好单固断线重打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啊，
1: 0800-77-55-99。
0: 阳光里闪耀的色。Hello， 你好。
3: 我问你啦，我要吃一年的
0: 钙粉
3: 啦。啊、我已经买五组啊啦，
0: 五组是五
3: 加油加油，我五组买加油，买五组安尼食一年够啊。
0: 五组就是一组两盒，搁加上半盒嘛。五组安尼是差不多啦。你看啊，你看你家己平时咧食，你家己一个。
3: 我食三盒，我看伊的说明书一些。
0: 五组差不多啦。啊，你若要较安稳的，你会当买到六组袂要紧啦。吼、哦，万不利就像咱拄啊讲的，有的人拢会去用拔去，甲半路拢会去用吼锁去，就是安尼吼。嘿，趁犹太啦吼，嘿，五组是差不多尔，嘿吼，好，
3: 嘿，
0: 会使你啦，会使啦，嘿，会使阁报一组，报阁一组六组吼，钙粉钙油拢安尼啦，你就是六组拢差不多三万拢等于几罐十五罐，安尼就较拄好，嘿嘿，吼好，嘿，万不利若有人要甲你拔，你嘛阁有一个抽屉吼，好，谢谢吼。哎、欸，啊吼， 听众朋友上好你卖红包吼，都学咱拄只，咱拄啊拄啊广告是讲迄个太太，第一年买无，家己买无够，第二年吼。去用拨去，第三年学巧啊，要来拨，拢讲你母亲节的时阵去买，你因当年拢母亲节咧犹太，你等母亲节去犹太去买吼，啊那无你就今嘛，你母亲节无买着，你就家己一罐一罐安尼原价去买吼。哦啊、所以母亲节足重要的，一五月份足重要，一定爱款吼。好、啊、来，谢谢以上广告。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要问、要订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

0: 好嘞，谢谢，你好，嘿，喂，你好，嘿。啊，嗨，嘿，你好，哎，是是是，你好，嘿。你较大声，好不？嘿。
1: 万
0: 好，啊，你
1: 的
0: 中华关，嗯，好，来，算卡，嗯，算卡，算卡。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中华民国的
2: 刷卡哈。
0: 好，来哈，刷卡哈，好来，好，谢谢刷卡来哦，请讲嘿，来。

0: 谢，好，谢谢哈，谢谢来。哦，0800哈，要讲的，要问的，要助问的，拢是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阿弟，小姑娘你好。
0: 哎、欸，是，对，嘿。来，请讲，嘿。
1: 我迄个要食卡沙乌的。
0: 哦，来，算卡甲你讲吼，嘿。

0: 对啊，咱讲美国总统的迄架吼，叫做野兽的那个吼，美国总统的专属的驾座吼，哎、欸，这架车全世界著名，这咱有机会看到吼，我相信大家原来是长枪吼，长枪短炮一定原来提出来一直翕一直翕的安尼吼，好来，这架车啊那一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吼？伊的迄个吼高度，这架车本身的高度就达到了8英寸。嗯、嘿，8英寸高度吼、哦，厚度8英寸，8英寸是偌高啊？吼、哦，诶、欸，英寸吼、哦，然后伊个门哦，吼、哦，伊个车门的重量，甲波音757的飞机的机舱门吼，诶、哦，这个重量吼，同款吼，一只车的车门的重量，甲一只波音757的飞机的机舱门的重量同款。啊，伊个舱门的啊、哦，那个，他的那个车窗，哦，这架车，这架野兽，野车窗的玻璃高度到5英寸，哈、哦，嗯，
1: 好、哦，一寸2.54公分啊，8英寸，他说伊这里这门的高度就是叫20公分啊，21公分左右，
0: 21公分哦，
1: 对啊，你讲21公分哦，
0: 门较高啊，
1: 门较高、啊，这个不是普通的门，这
0: 是不是一般的，
1: 这是装甲，我的讲这它就是一台哈、哦4轮的装甲车，你话不要看看那轿啊车，但是这台车其实就是战车啦。
0: 好，这架车也当防哦穿甲弹哈，蛮、不离你那讲，哎、有人跟你想。一个穿甲弹过来吼，它可以防底盘，佮有迄个加强的防爆装甲吼，会当抵抗。万不利有人伫路边甲你埋地雷，吼、地雷炸起来你嘛免惊
1: 吼，
0: 哎免惊，
1: 炸不穿。
0: 对。啊，另外呢吼，用炸弹吼、哦、来，你炸弹转咧位远的所在，要甲弹炸弹过，这架车你嘛炸袂，完全密封吼。完全炸不破，吼，炸不破，吼、啊，更不是安尼呢。上个重要，这架车内底吼，还吼有独立的吼，独立的生命维持系统，还有氧气供应，万不利啦，吼，就是讲啊，真正总统吼，啊，出国去的时阵，啊，拄到哦，真正有人甲暗杀个弹炸弹，用装甲弹，啊是炮弹，啥物个弹，啊是安怎用地雷甲炸伊个车，万不利啦，安怎的时阵？这架车内底本身都有迄个维持生命系统，
1: 就刚刚起来救火车赶快，
0: 救火车，
1: 对啊，对啊，
0: 还有氧气供应哈、氧气供应。然后呢，这一部车子买当防生化武器的攻击，
1: 对啊，
0: 好、哦，利用生化武器攻击，伊买当防哈。后车厢内底佫准备有迄个冷藏箱内底有什么东西？跟总统血型一模一样的血型库，
1: 嗯，简单讲，第一时间你得当做一个急救了。
0: 哎、对，
1: 美国阿个单上面上北去输血，伊的来的伊的，我都马上替
0: 这部车子里面就可以进行急救输血，
1: 就来这简易的这个开刀房、然后简易的这个救护车就对。
0: 对。好，真的是很惊人呢、欸，哈！
1: 啊，够有独立的这个供氧系统啦，
0: 供氧系统，
1: 包括这独立、独立的这个通讯系统，
0: 对啊，
1: 以随时都会当哈。
0: 从、这边，你哪讲川普？川普的血型，伊的血，伊的这架车内底都伊的会口啊，
1: 对啊，
0: 万一那真正啦，哈，还是拢备额啊，哈，以备不虚之用啦，哈。哦，相配哈、哦，这个钙与血型相配的啊、一些输血库的丢啦哈，好嘞，然后所以讲哈、光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座驾哈、就这么厉害、然后呢还有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特勤的车子
1: 哈、对啊，
0: 特勤的车子呢哈、几十部呢哈、所以讲这种即位五月初一开始的用 C-17 哦战略运输机哈。安尼一直在啦，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个吼，这个中国诶，这个北京
1: 哈，
0: 嘿，啊，伊这特勤吼诶车子呢吼，特勤局的车子有几啊十台，好几十部哈，也拢属于重型的防弹越野车，哦，党型的防弹越野车哈，然后呢？他这个车子就是雪佛兰，哈，雪佛兰的，哈，雪佛兰，他们就是固定，哦，用这个品牌的，哈。另外，哈，这个特勤的这个车子里面，哈，当然配备有 反狙击手哦，对，狙击手，好、嗯，阿、嗯、哥、哦、有这个哈、哦、重力哈、哦、重火力的突击队哈，哦，这就是讲蛮不利哈，到、哦、好、哦、碰到真的有攻击的时阵哈，好、哦嗯哦，然后这个重火力突击队哈、哦，啊反啊这个反啊反呃。啊，反火诶、欸，这个狙击手哈，这个反攻的这个狙击手的对了哈。另外啊，个啥路跑的车子哈 ，Range Rover 哈，这种路跑者移动的安全通信中心，一些通信中心是被冲啥呢？干扰你都没有人可以哈，这里、個、哦，这啊、哦，未来的哦，就是从他们的车子里啊，车队里面哈，好、哦、为啊、哦，就是获取那个什么通讯的哈、哦，这个讯息完全哈，好、哦、中不可能啦哈、哦，所以一爱车队哈、哦，绝对不是拢干那特勤局的人咧，迄、那、落、個，他有各种功能，各种功能。过去有美国总统呐出访的时阵，大概就是。配备人员大概是六七百个，基本超过一千人。
1: 嗯，大阵仗、
0: 啊。然后他们老早为5月1号陆续的拢已经拢包括其他人，先前人员都先派过去。
1: 嗯，
0: 然后就在那个饭店哈，就川普要下榻的这个饭店哈。总共包下了250多间的这个房间哈。还、嗯、去的时阵爱安怎呢？
1: 嗯，
0: 人讲吼。规楼吼，迄规楼因的房间，尤其是总统迄个吼，吼下榻的那个房间，规间吼拢总甲你拆掉。
1: 嗯，
0: 迄个入袂了吼，迄壁吼，所以讲是安那提早半个月，你看遐人拢去拢有工课咧做，规间哦，迄饭店的墙壁拢甲你拆了。啊，跳啥？
1: 他就要
0: 看你
1: 反
0: 正说、啊，你看你有没有窃听啊？还是讲内底唔知道有唱什么物件，还是表什么吼？哦，有没有一些化武、生化武器的物件？然后拢给你拆了，给你征收了后呢，然后呢，哦，再安装上他们自己的哦这种哦各种的预防的啊、哦，这种啊、这种设备的丢哈、哦，包括什么呢？哈、哦，包括哈、哦，基本哈、哦，听讲连。川普吼，卖讲食的啦，吼，卖讲去要要食的水还是食物，全部都是从美国带过去的，要吃的食物，哈，要吃的水，而且厨师拢家己的，伊袂去食中国的一点啊物件，都不会，哈，厨师家己美国炸去的，家己要食的物件，才一天多的时间而已，哈。也是他们自己带去的食物，吼啊，比如牛排啊啥，拢家己炸起得着啊，吼哦，碗盘啊啥，要啉的水，要啉的水，迄当然是一定的吼，他不会去喝一滴你北京的水啦，吼，包括啥呢？基本严格个啥，连川普要洗身躯的洗澡水、洗身躯水，拢为美国载过。你一定讲啊，洗澡水载过，啊，要安怎迄落更换啊？他也是会透过，可能他就搞不好，他就临时自己安装一个电热器啊，是啥咪哈？包括那个水温哦，花洒要多大哦？那个水都经过水处理，有水处理团队哦，水包括喝的水、洗澡的水、刷牙漱口用的水，通通从美国带过去，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处理水的问题。然后呢，哈，过滤，哈，再过滤杀菌检测。如果有些要用到了，哈，用到当地的水，他们一定会过滤杀菌，然后再检测，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哈，真的，基本川普，哈，这个礼拜，他大概要陪同他去的，咱今嘛讲，而且特勤工作人员在那卖讲，就超过千人，但是要陪川普去的，啊，在几挂在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企业家，总共大概50人。这企业家大概拢是哦，拢是世界级的哈，包括黄仁勋这一次也可能会去，哦，苹果的库克听说也可能会去，企业家大概有10几个，政府官员到岛的差不多50人左右，50人左右。那这1000多人的哈，这种特勤组啊，各种的，包括厨师，包括什么水处理团队，这个都是为了要维护总统在在中国北京的这一30几个小时。 啊，所有的维安各方面吼，你讲去你华人饭店的规个壁拢甲你拆了了吼，房间吼一定反征收吼，真的实在是吼很可怕的吼。哦，这要讲加要讲加吼，即若讲加又来吼，真正你会感觉讲。啊，不过就是一个出访嘛，吼、哦，哦，真的，哦，现在这个美国总统真的，哦、他只好美国。而且哦，因去到遐，包括因的供电系统哦，还有什么冷暖气啊，迄种的，伊规个拢用过呢，一定的呢。我也知道你的冷气还是暖气里面、哦、有没有给他、哦、什么什么，所以说还有供电系统里面还有、哦啊、加密的卫星天线、哦、你会不会确定、哦、什么有没有供电系统里面、哦哦、这个要独立的要独立的提供的、哦哦、冷气暖气那如果有可能用到的话、哦、这个都是一定要独立开来的、哦哦、事先都已经经过严密的检测或者是说、哦、就是应该的、哦、就是、啊的啊、这个临时、啊、安装上去的、哦哦欸、这不是这样而已这时间如果结束的时候整个还拆拆的、哦哦、那个还拆掉、哦、都不能留下痕迹、哦、听说、像、上一次、啊这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有去过他也是有去中国、哦、人家说、哦、外表你看起来、哦、那时候、啊哦、跟习近平两个人、哦哦、这样、哦、花前月下、哦、好像、气氛和融合其实人家非常紧张那边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哦、所以这边呢所以川普呢更加小心翼翼的对付这个中国这个邪恶国家什么都做得出来咦，迄阵川普哦，像讲用餐的时阵吃完，比如讲有时候他擦过手，还是擦过嘴的哈、哦，这个纸巾上哈、哦，一吃完呀，啪，特勤人员马上哈，刚才下马上都、啊、马上就压过去了哈、哦，就把这些东西哈、哦，整个打包收走哈。哦还有当然了、啊、还有很多因为每个国家的总统对他们的 DNA, 齁、哦、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保护。所以你去到这个别人的国家你的吐的痰你吃过的东西的碗盘你吐出来的痰你尿尿还是说你的大小便那个都是打包带走的啦。哎呀，不可能让你接触会到，因为如果你被他们收集到这些东西，任何一个，比如说一点点尿或一点点唾液，他就可以测出你的 DNA， 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你在吃什么药，都可以把你检查出来哦。好、哦，真的是很恐怖的哈、哦哦。来，你好，好、哦。谢谢哈，咱03桃园的朋友，龟山朋友电话重打哈，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2: 哎，请问文珍跟那个 Poké 那边嘛哈？
0: 嘿，对，
2: 对哈，那我是陈立卓，我要
1: 啊、
0: 哦，你要叫货，好，线下
2: 喝，盖粉，
0: 好，线下来哈。哦，七组哦，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军 Pocket， 嘿，
3: 小军啊，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3: 哎，人讲哦 ，SOP 准备 SOP 什么意思？你讲
0: 哦 ，SOP 就是一个一个程序，哎、欸、喂 ，SOP 就是有一个程序啦，一个听书哈，哦，你要做啥做啥的时阵，你要先安怎哈？哦，比如要开刀，开刀之前什么消毒啦，哦，麻醉啦，啥，哦，就要照那个一步一步的程序来，哈，安尼。

0: SOP 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啦，哈、哦，标准的作业程序叫 SOP。来，你好，嘿 ，Hello，
1: 嗯、你好，
0: 嘿，你好，
1: 结婚了，
0: 嘿嘿，
1: 我请问一下，
0: 嗯，

0: 所以咱讲哦，一个美国总统要出国吼，哦，这么大阵仗哦，包不是干那伊要食的食物，包括伊要啉的水，吼，伊要食的盐，伊要呼吸的空气，连空气也要自己带过去，你就知影哦，哦，洗身躯的水嘛，家己为美国载过、运过，吼，洗。啊，干袂当一枚卖色哦，真麻烦。来，你好，嘿，
1: 我好，
0: 嘿，你好，
1: 你好，要甲你问讲吼，
0: 嘿，
1: 迄骨质疏松是食钙油啊，钙粉。
0: 骨质疏松是爱食钙粉，哈、哦，来讲个，嘿，对，嘿，哦、骨头怕骨质疏松，就是钙质流失，哈、哦，钙不足才会疏松，才会怕去，啊，就会容易骨折、骨断，这一定爱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关节旁的软骨的爱食酸乳，就是食钙油，哈、哦，得力的钙油，安尼哈，
1: 好，
0: 好，以上广告，来，你好，美丽人生，来，你好。
2: 喂，
0: 中和的听众你好，
2: 不是中和，
0: 你不是中和，
2: 我今麦是住伫迄度，
0: 你搬厝啊？
2: 在迄度，
0: 来对，啊好，来二来二线好哩，二来你好，小军扑街，来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啊，请问较早美国总统啊，奥巴马啦，还是拜登，因咧搞这种规格，
0: 同款同款，是这边。这边川普有搁较严格啦，嘿，有搁较顶嘿。
3: 现在爱严格。
0: 诶，即马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紧张啊，嘿啊，较紧张啊，
3: 嘿。
0: 啊，搁川普。
3: 恐怖分子加黑名啦。
0: 无啊，搁川普伊即马伫国际上来讲嘛是，你看伊捌互暗杀过遐侪遍的啊，那当然啦、啊，好、哦，这个这拢是原因啦，所以这边是搁特别搁较严格啦，吼，嗯。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喂，
0: 小军，嘿，你心机金姐，心机金姐，回音回音回音，吼，
4: 嘿，我要改问你，
0: 好，
4: 我接无吼，
0: 嘿，
4: 去无吼，
0: 嘿，
4: 啊，我嘿嘿嘿，做啥，要做改粉哦，
0: 哎，
4: 啊，我迄个，
0: 哦，刷卡三线来吼，来你好嘿，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啊来0800-7755-99哦，要卡几万吼。咱即马现场哦，吼、哦，咱即支服务电话即马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反正吼，这工课拢有人会帮伊做啦吼。川普伊都，反正就是安尼。好，这所以讲，美国为什么特勤局，哦，这个花很大的很多的钱，哦，在都啊在维护一个总统哈。啊，这得美国嘛，美国是世界领袖啊！你爱想哦，哦，你看这拄啊，不过不是讲迄、那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嘛是遮大阵仗呢，吼、哦！啊，你卖阁讲美国总统是世界的领袖呢，吼、哦！啊，即嘛全世界偌济人吼、哦，对伊袂爽啊！啊，你要做世界老大就是安尼啊，老大一定啊，老大就有足侪乌道，老大个尾啊，不是拢下骹手的来冲掉伊吼。所以讲，川普这美国的层层为安呐、啊，哦，是有必要的啦吼。好，来你好，
1: 哎、欸，来你好，
2: 哎、
1: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请假吼，
0: 哎、欸，
2: 我是有食恁的戒油戒粉啦吼，
0: 嗯，
2: 我基本是，我今日听。两个礼拜
0: 想抽死你
2: 了，
0: 哎，抽死啥？
2: 莫等，
0: 莫等哦，哦，
2: 阿姐，今日先吃，今嘛？
0: 哦，可以啊，嗯。

好了，另外呢，吼，这个川普是安那这边去中共吼，除了咱都啊讲的贵官因以外，其实川普伊有做过几任的总统，他上一次他第一任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去中国？哦，外表我们看到跟习近平哦相谈甚欢呐、啊，吼、哦，美中安那吼，哦，这哦访问吼、哦，这个顺利成功啦、啊，吼、哦，花前月下啦、啊，吼、哦。但是你敢知啊？其实那边川普去中国都发生一件代志，嘿，没有对外公开的。好，但是咱即马讲出来这件代志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证实，真正伫川普第一任诶总统的时阵，伊去中国拄到的代志，所以伊即边要去吼，算第二边去中国，为什么那么小心，更加严格吼把关吼，这哦小心翼翼的啥呢？第一次去的时阵，拄到啥物血泪教训呢？哦，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时间就是2017年11月。川普第一任总统时阵去中国，吼，就是2017年11月，吼。那有一天，川普呢，吼，伊就是甲迄个习近平两个人行入去人民大会堂，有没有？吼，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入去一间房间，吼，两个人房间门关起来要谈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呢，吼，就是发生伫这个时阵。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的维安特勤人员跟中国的中南海有没有？中国因叫中南海的保镖嘛，哦，的水务保镖的掉，小拍拍起来，伫房间的门口拍起来，吼，真正吼，听讲吼，那个时候情势很紧张哦，枪都要掏出来了哈，但是还没有掏枪，美国的特勤局人员还没有掏枪呢哈，就有人就先把那个中国的中南海保镖先给撂倒了哦，就来一个哦什么后翻什么翻就把他撂倒了哈，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呢？

0: 好来，美国总统伊不管去甲倒位吼，伊即马迄也就是迄边的时阵，伊是甲习近平两个行入诶，穿迄落人民大会堂内底一间房间，吼、算两国的元首因要私下吼讨论一些事情，哎、房间门入诶了就关起来，啊关起来了，哎、傻眼了吼，美国的吼这个美国的特勤军官有一个人。他会带着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到哪里都会有一个人一定会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核按钮手提箱。嗯，核按钮就是发动核武的按钮的那个手提箱啦，哈，刚才一个007手提箱啊，那个是美国总统，他到哪里一定旁边会有一个军官，特勤军官一定会这样。亦步亦趋对调嘞，为什么？为什么要带那个核按钮手提箱？万不利我总统今嘛伫外国咧访问的时阵，美国受到核武攻击嘞，核武攻击发生的时阵，马上第一时间美国的总统他就要反击嘛，就要反击那个核攻击嘛，所以那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在。如果接收到有这个消息说哦，美国本土受到呢这个核武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马上就这个旁边那个拿那个手提箱的人，那就赶快要拿出来，让川普总统，让美国总统赶快要按出那个密码，那个密码就是两个人嘛，大概有几个人，然后可能在国内也有，总统是一定要的就要按出那个放出那个反核攻击的那个按钮再把它反攻反打回去嘛要不然你国家遭受到核武攻击，那个是很恐怖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都要对调调，要对你总统的啊？现在那边就是入去川普入去跟习近平入去房间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军官就是拿那个核按钮手提箱的军官要对他们，中国的中南海保镖就水到冻了，很粗残的就给他冻掉给他杀开，不可以进去，他说这个房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但是哦，美国那个时阵，那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很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军官叫做凯利这凯利这个军官伊本身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你动我的人，啥都袂动，我美国，我照我美国的规矩，我这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一定要在靠近总统几步几步的所在，一定爱离伊的身躯边就对。啊，你即摆你两个关咧房间啊内底，我唔知你伫房间内底，唔知佮入袂佮入袂佮外侵，所以那个核按钮手提箱的军官要跟进去。中南海水较冻诶，很粗暴的说不能进去安尼。啊，当时的那个凯利军官他是就是整体来讲，就是那一次的那个这个访问中国的最高的安全指挥官的丢，一直水冲出来，伊讲这个我们一定要跟进去这你不能阻挡我们你怎么可以阻挡我们就是一定要进去，这个我们一定要跟总统进去，起码这个人拿手提箱这个人一定要跟进去。以后中南海说不行就不行，然后就是跟他一副安的盛气凌人在我的地盘，我说不行就不行，你更硬要去所以说那时候有一点就是要打起来，这样有一点要拔枪打起来呢吼。结果呢，美国特勤这边的人反应比较快，马上来一个把他后空翻，改因为中南海保镖了，这转呢吼，改削落去安尼就对啊。哦，一阵其实人讲那个时候是很紧张，如果再稍微那个吼擦枪走火，可能两边会干起来安尼吼。后来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总安全指挥官凯利伊的出来讲，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去哪里都一样，我管你家是中国，我管你列祖的列地盘是啥，这个我就是美国，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后来好像就没有办法，中南海这个保镖也就没办法，就只好让那个提核按钮手提箱的那个军官就让他进去进去那个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在谈话的房间里面 不，这个代志那个时候没有泄露出来，但是是后来的情报消息哈。其实好，根据很多很多的事后，但好是证实的确有这么一个冲突啦哈。对，双边的特勤安全人员的冲突完呢哈。好啊，这个很紧张哈啊，所以讲有人就讲啊，这一次哈，川普哈总统在第二次带哈，在第二任第二次到中国哈，所以这边当然哈，我计时一定爱搞哈，哎，规矩恁就给我哈，我管你是伫中国规矩，照我美国的规矩来安尼哈。
1: 世界战力差很多啦，像你美国或能够待在这里总统身边的这特勤啊，绝对是很多都是实际有去这个伊拉克啊、中东啦、阿富汗参战过。美国的军队是实际有去参战过，有实战经验的。我的盟中国对决解放军。除了在国内的自己演训之外，哪里有真的去作战过，真实作战过？所以你看阅兵都差，中国阅兵最喜欢搞那种大外宣啊。第一天他们广场头讲，哇，那规版人吼，这样走了整齐划一，这种独裁国家都很喜欢做这样
0: 子。好看呐、啊，
1: 好看、啊、
0: 好看而已。
1: 你看 ，maybe 过来国庆日的阅兵，七月四日国庆日阅兵，大概落爽啊。你说啊，落爽啊，你干嘛美军就弱的吗？现在早就过了那种好像用人海战术啦，或者是把那些什么坦克大炮摆在门口，现在作战方式都改变。那现在世界都变了，像这边的俄乌战场你就看嘛，还有这里的就最近今年初的两场战争，包括委瑞纳申请这个马杜罗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轰炸这伊朗，都是精准打击啊。现在刚才说了，现在就是科技战了，不会是像以前那种土炮啦，五万人十万人那是二次大战那种，那这种用人海战术去堆叠，现在都杀敌于千里之外，可能坐在这个以这个操控室来对遥控着一台无人机，然后做一个精准的打击。你看那个它上面的无人机在看，然后下用镭射光标定，然后锁定目标就出去。还有飞机，包括现在连 Beagle 所谓的战斗机都未来都说无人机的中程僚机，这都不是慢慢飞的那种，不是那种便宜的那种无人机，是它是的提供。几架 F-35 出去一掏钱的是两三架所谓的中程僚机的战斗机哦，就是像这种 F-15 的那种战斗机，可是它不用人开，它全部都是用卫星，都是无人去操作。就去恐怖呢，就像美国被立体化作战，一根这个就挺多啊。所以基本起啦，我干嘛讲这個、川普这么大阵仗，其实有点要去挫挫习近平的锐气之外，而且Day 杀了36个小时在中国。我预估啦，是不太会去谈到很多伤筋动骨的这种议题啦。可能我就基本上就这两个台湾的这些媒体，有一些不管是这个比较轻松的媒体就说啊，我川普会不会又在以美论呢？川普会不会？
0: 哎呀，那个
1: 出卖中国，
0: 那个又是一个认知作战。
1: 我在预判呐啊，这一次即便。习近平想谈台湾的问题，川普也不会跟他谈啊。依照川普这个个性啊，但是想要川普被抓这嘴这类哈，这类企业家哦，所以请好几四五十个美国的企业家嘛，伊都没叫你
0: 企业家十几个啦，
1: 十几个啦，伊都没叫你等于就跟之前他去沙特阿拉伯赶快要叫你买单呐 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在AI 的这个晶片上面会有放宽呐、啊，会有放宽。但是在台海议题上，我觉得不会是这一次，中国跟美国会谈，即便他们前面都在放话说、台湾的问题要谈36个小时，谈个鸟蛋呐、啊！
0: 哎呀，
1: 不会啦，
0: 还有一挂就是阿强啊那边的吼，这个认知作战呐、啊，就讲这边川普去中国会把台湾卖掉吼，会出卖台湾哦。
1: 我觉得台湾人会怀疑的，还是会怀疑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回头看到台股四万多点。台股四万多点，赚谁的钱？碳翔的钱，都、就是碳美国人的钱，这个就不用怀疑了，这是真金白银的东西。如果你还在怀疑哦，这个四万多点，咱台湾这几年的 AI 融景的话，我觉得还得你自己可能领地跟判断力的问题。那即便呐、真的，川普说卖就卖吗？台湾有这么好卖吗？台湾现在这个地位，对不对？
2: This is the number one.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喂，
0: 哎、欸、是、嗯、嘿，
3: 恁有对美
0: 苏鹏？有啊有啊，吼、哦，来刷卡吼。哦来诶，来广告吼，咱苏鹏吼，咱即届嘛是五月份有优惠哦吼，哦有优惠组诶哦，优台组诶，苏鹏有优台组诶，护理元素优台组诶，钙粉钙油有优台组诶，所以你若即个月你有咧食即四种产品的朋友，你一定拢爱买优台组诶，要买几组看你家己吼。啊，优台是算真优厚，八折啦，等于吼买甲送的倒倒起来，原价的八折吼。哎、欸、好，吼、哦、一定要把握，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嘿，
0: 好来刷卡车讲，嘿，来车讲。

0: 好，谢谢哈，谢谢。啊、来，包括吼、哦、这边吼、哦，迄、那个空军一号吼、哦，吼、哦，诶、欸，伊迄个无人机吼、哦，就是讲这些飞机为什么这个 C， 咱都要讲 C-17 战略运输机嘛，因是位于迄个美国的马里兰州哦，位马里兰州啊，这个所在啊，老巢啦吼、哦，这个 C-17 的这战略运输机也老巢是卡罗莱纳州，然后它是飞到呢，这个马里兰州哈，从、哦、这里再起飞哈、哦。等一下哈、哦，来你好 ，Hello，
1: 哎、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叫本来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昨午去你的历史博物馆、
0: 嗯、哦，昨天，好好好好好，
1: 昨天阿我有去吃餐嘛，
0: 哦，嘿、hey ，
1: 啊，今仔来这气氛实在是真正袂歹，
0: 嗯嗯，对，
1: 今仔阿姨的餐嘛拢真好，
0: 嗯，是对，
1: 啊、周围拢是这个玻璃，
0: 对，
1: 足好，
0: 足水哈，
1: 美中不足的所在就是伊的奥多麦鸡无够。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因为这个咱的国际博物馆日啦，哈，
0: 嗯，
2: 从所以咱的历史一博物馆对面啊，在开始5月12号开始到5月24号，
0: 嗯，
2: 哦，咱的全票本来是一张350块嘛，
0: 哈，
2: 在这一段期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这段期间，哈，哎，折50块变300块，
0: 啊，你把讲的都讲迄个听讲过啊。啊，无紧，再来一遍，嘿。
2: 对啊，
0: 我特别超威，互你听。
2: 哎、欸，对，带你的亲朋好友来看、
0: 欸啊。不要今天哦，今天是休馆哦。
2: 你那来，明仔再开始。
0: 今仔拜一拢固定休馆哦、
2: 欸。啊，你那人较济，当哦坐这个吼，包车来，还是讲咱头前嘛有这个公车加方便。啊，你那开车来，阮后边嘛，足好足大，诶，停车。
0: 足舒服，停车场。
2: 对啊，对哦，从这个开车到停车的时候，其实就进入欣赏。博物馆本身的这个享受啊，所以咱这条就不用讲，混量加贺，咱好这个身心灵哈、
0: 嗯，
2: 又在开心的母亲节这一天、都被疗愈到了。
0: 对，
2: 先参观咱的博物馆，料啊，可以咱楼下的餐厅用餐。
0: 哎、
2: 所以从明天开始。5月12号开始国际博物馆日到5月24号、我们的全票350块等于会有300块的这个
0: 优惠
2: 的优惠啊，折50块的优惠，
0: 折50块
2: 50块的优惠哈、
0: 哦、是啊，不要今天来哦，我一听讲我听到都冲来，礼拜一固定礼拜一是休馆哈、哦，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99。
0: 诶、在战略运输机要运到这个中国的时阵哦，你看，因为马里兰州，然后飞到对呢，吼、哦，吼、哦，迄、那个马里兰州其实就是空军一头的母港，吼、哦，吼、哦，底下装卸，吼、哦，是吧？装卸起飞，吼、哦，装货啦起飞，然后先飞一堆，你知哦，吼、哦，伊唔是底下飞到飞去了，吼、哦，这个中国北京，吼、哦，他先飞到那个向北飞，飞到加拿大。然后车到那个阿拉斯加，去种啥？
3: 加油啊！
0: 哎，加油、然后呢，阿拉斯加了，直接就飞去北京嘛，佫唔是，佫飞对呢？
2: 日本吧？
0: 飞去日本。
2: 嗯。
0: 啊，你一点讲，其实人讲这种 C-17 的这个战略运输机，它如果要直接飞到那个北京，那个油都是够的啦。它为什么还要再转到日本哦？一样啦，哦。嘛是去呀，可能有一寡重要物件爱啥吼，啊有啊这个加油或者是油品的啊这个备品安尼吼，伊讲哦，中国当然可以提供加油，但是他们不给他们加一滴油都不要吼、哦。我哪知你油内底有加掺沙、还掺盐，还是掺啥？系啊。唔敢啊，连这嘛唔敢。
2: 我来简单讲，美国军机只会在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加油了
0: 啊。
2: 那个日本就有很多的美军基地嘛。
0: 对啊。
2: 当家有一个横田基地嘛，啊，冲绳也有美军基地。
0: 所以吼，好，你好，哎，
1: 啊，你好，
0: 连加油都要算计，嘿，来了，嘿。
1: 那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就 迄落骨头，迄落阿叔，我要去手术用骨。
0: 哦，
1: 当然要食啦。
0: 钙哦，但讲过吼，你回来了，你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特别是钙油啊，吼，
1: 吼，钙油、钙
0: 粉啊，系啊，
1: 钙油、钙粉，
0: 得你钙油加钙粉啊，对啊，你开始爱，
1: 哎、
0: 啊，对啊，这两项，嘿，对，这两项哦，我是讲针对你今麦讲的，你的骨量骨大关，对啊，就是这两项。先买起来，先买起来，嘿，啊是对，啊是讲你叫人甲你买起来，犹太，咱即卖犹太买五月份迄个犹太做的吼，嗯。
1: 对啊，啊我即卖啊等啊嘞，手术要等啊，要安怎食？
0: 啥等食？系啊，啊你若有药啊，你若有药啊，吼，你万不离，你若讲有药啊，你着药啊放咧饭后食，咱会食饭前，三顿饭前食，吼。
1: 哦，三顿饭。
0: 对，钙粉，钙粉一钙。开粉的一盖两匙，啊，油你会当食两粒啊，三粒拢无要紧吼，嘿。
1: 哦，
0: 安
1: 尼
0: 你。嘿，啊，饭前，嘿嘿，三顿饭前吼，好。哦。好，安尼好，搁较紧。哈？
1: 咱若要困，搁食个晒
0: 晒。会晒嘞，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可以啊，会晒。
1: 我要量骨哦，你手术一笑我嘞。
0: 哦哦，惊死人啊！
1: 我开爱开，我要100万呢。
0: 哦。哦
1: 哎呀，小公，我那汤汁唔知要食啥。
0: 可以啦，可以，你就是这两项，就这两项就会使啊，嘿。
1: 拢会甲食落。
0: 嘿，钙粉甲钙油，就这两项拢顾骨头、骨质、关节拢顾会到的吼，嘿。
1: 拢顾会到。
0: 嘿嘿嘿嘿。
1: 半
0: 暝
1: 那精神会使个。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
1: 可以
0: 哦。嘿，哈。
1: 我来要问你。

0: 好，谢谢哦，我听者，哦，听者拢规身躯。
1: 哎呀，好啊！
0: 讲伊讲要手术，我迄落偌济，几十一百公分哦，还是偌济？几啊百？
1: 就无啦，几啊十啦。
0: 嘿，都是五六七八，现在几啊十就对啦。哦，听着我拢在咧感觉，哦，呜呜呜，真爱国爱国哦，骨头关节哦，
1: 身体爱国啦。嗯，上好投资就是投资你家己的身体健康。嗯，
0: 哎。对啦，吼，好，谢谢哦。啊，会记得哦，吼，咱即摆优惠五月份哦，吼，母亲节是过啊，但是咱五月份的优待即摆阁继续咧进行。
1: Yes，
0: 哦，下来听众别要把握把握，谢谢。
1: 现金增大数啦，现金放大数啦。
0: 哎嘿，好，真好真好。
1: 今年一摆机会，嗯，错过不再哦。以上广告，你的人生。来哦，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商品服务电话继续，谢谢。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在来坐，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

两点钟的节目，由德利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多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33。哎，咱母亲节呢吼，有陪阿母啊过母亲节无？啊，过这是一天吼，这个 every day 都要和妈像咧过母亲节是一般啦吼。啊，无你好心的，只一年365天就表现那一天，这样也不对啊，对不对哈？来，阿、啊、来我的妈妈较巧，对家己较好的啦吼，还钱哦。咱的慢慢讲讲，替遐家里是谁咧欠，对吧？对家己较好，包括咱就是咱的啊，你得好好甲开，吼、哦，尽量甲开，安尼才无开欢喜，甲开一个，是是是，22602233，吼、哦，这就是上个小牌代志啊，哈、哦，控诉2260233，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五十倍合倍，哈、哦，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啦哈，来我先听电话一下哈，哎，都是刚才有两通无听到哈，白色，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你今麦主持几点的啊？
0: 我即阵在咧主持呀无？
1: 啊，你今麦是几台？我拢无听到呢。
0: 哦，啊，你顶摆无问啊？啊，你当时有去买新的无啦？嗯，
1: 有啊，
0: 有啊，有买啊，吓。来，大姐，105.5啊，你袂记哩啊 ？FM
1: 105.5，我要甲你叫后汤婆啦。
0: 好啦，啊 ，FM 105.5啊，
1: 105.5。
0: 哎，伊，我甲你讲，你准，你遐用准的吼，还是数字的？
1: 哦，你的嘞。
0: 哦，数字的吼。
1: 我是105。
0: 105啊 ，FM 诶，安尼知无？
1: 好，好啊！
0: 今麦母亲节活动啊，紧啊！我先来一声好汤头，你电话赶快723这支嘛哈。
1: 哎，啊，当时要来。
0: 走，今麦得拜三得搞啊哈。
1: 拜三、
0: 啊，嘿，吼、哦，啊，收音机紧甲转一个哦，好康才袂无去，焦闪去哦，吼、哦。
1: 好啦，
0: 好，啊，谢谢你哈，啊，母亲节打鬼嘛是叫你天天快乐哦，嘿，
1: 母亲节快乐，
0: 天天快乐，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太欢喜耶，该叫嘴脑砸掉拍死啊！来，喂，你好，哇，听朋友，恁靠通爱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好不好？拍死哈。你看妈妈家下这个哈一个哦，哈一台新的，哎呦，搞不好这是母亲节礼物，哎喂，数字哩，今麦头，今麦大部分都是数字按的收音机啦，啊，袂听了袂清楚呢哈。来，我听一下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莹莹啊，
0: 哟，
2: 哎，请问啊，嘿，防晒嘿安怎卖哈？
0: 1350啊，
2: 1350呀，
0: 是，
2: 哦，无错价啦哈。
0: 不是啦，啊，这就是母子会。等下来，我讲一下。咱保持广告哈，来母亲节活动是买满5000，就给你扣2000的现金吗？
2: 我爱买5000
0: 啊。哎呀，啊你也拢买防，来我跟你讲，你也准讲拢买防晒，当然就是爱买4条才有，4条5000是，给你扣2000，存3000是。啊，咱也不爱开快，不爱开遐济有无哈？防晒2条，加一罐抹面的面霜在抹吼，皮肤会较。金头啦吼，较袂干，啊个化妆水先高保水吼，一罐800，安尼总共5000，甲你扣2000，你嘛只开3000块尔，都四罐啊。
2: 5000扣2000
0: 啊。哎呀，对啊对啊对啊，看你要爱啥货啊。
2: 好，谢谢。
0: 你听有吗？喂，
2: 你做诶火腿头啦。
0: 来喂，
2: 喂，
0: 伊梅姐啊。
2: 哎啦。
0: 哦，啊你迄个保养品要防晒要看者无？
2: 哈！哦，
0: 有嘞啊！啊，搁有吼，啊，上一个哦，因为母亲节活动才有啊，吼，5000扣2000，我赢赢啦。
2: 喂，
0: 你听无吗？
2: 那无啥声。
0: 但有可能无声，我赢赢，你听无我声，我赢赢啊。喂，
2: 好，
0: 喂，你是？
2: 哎，火腿头加几组啦？
0: 好啦，吼，好，好，谢谢。
2: 咋办嘞啦？
0: 有啊，你若无讲拢是啥咋办呐？哈，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哎、欸、啊，有人阁搞不清楚状况嘞哦，无亲自买满5000，现扣2000块，真正做会好诶吼，赶紧来看哦吼，无敌霹雳划算嘞啦吼，来听众朋友吼，走过路过唔通阁错过啊吼，母亲节掌柜，但是活动还有啦，还有，哎，赶紧来看，你也有收到红包诶吼，紧甲家己顾水哈，哎、欸，真正哦， 做会好诶，哇，算起来，但听就比拢赚无啊六五折啦，超六三折，现在大家都很会算了吼。啊，你百货公司九五折啦，了不起有你九折，塞底啊，无可能个小合理啊吼。所以讲，咱一定爱赶紧把握这档的好时机，好不好？一年婚呢，我嘛无好希望，无希望你蹲坐哈，啊，你愈坐愈好。我是安尼讲无唔对，但是吼，我是。哎，咱听众朋友，孤孤单单，卖蹲坐，你蹲坐，肯个过期都无菜去啊，对不对哈？咱有够用油皮之类，安尼就可以了哈。除非你要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闺蜜、好姐妹一起分享，那当然你就要多买了、啊，对不对哈？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赶紧把阿伯请在机头喝西机的掉哦。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电话靠通啊，一股面膜哦，那懒人急救法哈、哦，保养法上该见的面膜哈，要要求是欠费哈。那原本你要六月十九到十月。反正都是在六月没关系，你前中后还是六月，对不对哈？啊，即阵呐，迄个朋友六月五号，好，六月五号你得当收掉了哈，谢谢。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点位拢甲靠通啊，所以说意思是你要预购在六月哦，包含面膜，但是 OK 啊，其他有欠的面霜，好，即咱先款啊，你等面膜那欠。其他欠的含面膜做伙六月收拢总大丈夫，好不好？好，那这批咱的新头期吼，拢上新的洗面乳、化妆水，到2029四月27，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到2029一月6号，面膜的已经入新啊吼，伊即马拢新叫一批货嘛吼，六月五号再交货，然后防晒到2028六月吼，以上报告要买要快哦吼，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04-2260-2233，以上公告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哎，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哎，我讲要过来叫那个叫 Q， 哎 ，Q， Q Ten 啊
0: ，Q Ten 条好啊，好，习惯吗？哈，喂，哎，啊，你电话做细声，你看我电话当哎，阿伯食饭哦，你电话做细声啦，看我电话当嘞啦，
1: 阿你做细声，
0: 嘿，阿你还好，拄只做细声嘞，来，你买一罐 Q 呀。
1: 哎呀，
0: 两千八啊哈！
1: 哦，
0: 啊，电话就是二四七九这支嘛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哈，好，阿拜三姐来搞哦嘿。
1: 哦，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好，拜拜。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你好。
0: 嘿嘿，
2: 我一做好汤头嘿。
0: 一做好汤头哦。
2: 嘿，
0: 啊，你电话几号？你等一下来，我看。

0: 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来听朋友恁靠通爱加两一大过来时间哦，很歹声音，我一摆一线一线听，哈、哦，所以较有耐心加两一大过来时间了，一摆敢当听一线的，不好意思哈，顺便麻烦了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嘿，哎、
1: 欸，嘿，黄色安尼两组安尼五千呀，
0: 不是两组啦，
1: 我呐。
0: 我跟你讲，即马无去贵州诶，即马看你要几条、欸。你若全部拢要防晒，我拄则有讲着，你得爱买四条，才有得
1: 考。四条五千安尼，
0: 唔是四条是五千，是扣两千。
1: 五千是啊，扣两千。
0: 嘿，爱互公司三千四。
1: 三千四。
0: 对啊，一条则你看则偌侪钱，吼、哦，800尔，最好呀，买吧。
1: 三千四。不然安无甲提四条。
0: 四条了哈。
1: 嗯。
0: 哎呀、啊，防晒、欸。
1: 电话在啦吼。
0: 来，你电话就是。八七四九这支音吼，
1: 有啦有啦，我电话有，我那有买两条买一送一的呢。
0: 那是我跟你讲哦，来妈妈，唔好搞混，买一送一，唔是大家拢有爱甲大家讲者哦。嘿，真的啊，即马都已经五千靠两千，无可能阁买一送一，你听有吼？
1: 嗯嗯。
0: 嘿，啊买一送一，那是爱看公司安排，无一定，唔是一定有哦。
1: 啊，那这栋，
0: 无亲自这栋五千。靠两千是决定一点五的，你听有
1: 无？安尼安只要剩三千四就对啦。
0: 对啊，阿妈是做会好的呀、哦，对吧？
1: 好啦，无安尼，
0: 我跟你讲，因为你刚买一送一查八通口尔啦，吼、哦，查八通口，啊，
1: 就八通口。我都买着买一送一的。
0: 对啊，好，阿奶妈妈跟你讲，安尼得四条三千四哦，嘿，
1: 啊，
0: 拜三和你收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啦，好，
1: 再见。
0: 拜三，奥利奥利，
1: 拜三
0: 呀，嘿，对对对，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好，来2260-2233电话都要靠通啊，都讲哎，咱后边111的好朋友，我们在是虾米代志嘞哈？顶礼拜我给你这位朋友已经阿姊是吧？已经有看了哈啊，所以说你哪个要对家爱紧啦哈？真正啊是包括新朋友，我真的强烈建议新朋友哈，我们那个要赶快来体验哈，大岁也在得无你单打过一只叫啊，你起码爱先叫一个入门款，叫一个入门款嘛，才开三张呢。开三张还给你升两张呢，你这也说拢免开钱啊，所以讲一定爱赶紧吧。你现在不体验，我跟你讲真的哦，你坐过的时阵，你得搁底下哦，艰苦坐过哈啊，炸灾炸灾拢嘛卡板，你还讲哎呦喂呀，好你加载，好加载，好你加载，我赶快来哦。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很聪明了，很会算。你有看今年？那妹妹第三讲都很无啊，黑头大家叫完啊，叫回叫完啊，真正哈啊，所以就是大家。用料好嘛，一个重点就是安尼。啊，搁再一个重点讲，阮公司是无咧什么囤迄货底物件，嘛无咧什么消费底。哎，顶间吼，咱诶母亲节活动前咧买一送一是大概扣掉，你都要赚到。因为个公司想讲也不多啦吼，啊就给大家，可大家比较爽快欢喜。我的高雷新朋友进来，哎、欸，所以很多人用了一加一的好的哦，基本拢也要看了咧吼，所以恭喜人生的第一次。好，感谢你信用，盈盈信用，那比比较就会高，感恩你啦哈，速速看扁知道了哦，哈，赞嘞赞嘞哈，回馈分这个分享给大家了哈，来，李丽的孔，李丽珊珊，点位的话靠，同来听，再去大姐点播哈，谢君的歌也是袂歹听了哈，这首叫做《七情路》。啊妈妈吼，人讲七情上解讲着，哎，我妈妈也袂晓对家己较好一下吼，咱家己讲，随恁老狗啊，恁老狗都惊死，莫讲惊死啊，伊就喘咧等啊，又想讲，哇，我家己顾条条，顾条条哈，嘿，那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哦，伊就带你带，今日家找小狼狗啊！通常拢是妈妈咧惊讲，哎呦，我出去甲我拍妹妹啊，找小三，有啥物好惊的吼？要找做一起啊，做一起啊，咱也不要来找小狼狗，对不对？开玩笑啦，不是讲安尼啦，就是讲这个自己顾好还是最重要的哈。好，来听谢怡君的《起情路》。上耳受行口微带路线朋友吼，对家己较好哟。2260-2333该开的开落去就对了，无要去爬小山哦。该开个较水较特当吼。

来，我听见。哎，喂，你好，喂，嗨，哦，喂，我听见吗 ？Hello， 你卡通话嘞？你讲啊，大姐，你讲什么？喂，哎，听不到嘞，奇怪，这样不行。

0: 喂，你好，喂，喂，嘿，那阿妹，喂，
1: 面膜一百片，
0: 大姐，你要搁买一百片的面膜呀？
1: 对，
0: 好好来，我
1: 好。
0: 那你那一天是叫保养品嘛？对对，我有点忘记了。
1: 对啊，早上105.5啊。
0: 对啊，对啊，对吼，我无记唔着啊，你即摆要搁叫面膜的店啊？面膜的六月五，哎，姐姐，六月五号再收哦。
1: 啊，知道啊，知道啊，一起送就好啊。
0: 对哈，好来，我跟你讲哦，你的电话0956这支哈，哇，三毛钱，来，我先抄伊的电话接哈。伊大姐的电话刚怪怪，我拄只麦一直听到伊的声，也听到我的声是咧。来，哇，三毛钱，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嘿嘿，你好，你好，我们爱四条防晒
0: 哈，来，
2: 哎，我要搁一撮伊的牙膏呢。
0: 好啊 ，OK， 一起寄好不好，姐姐？
2: 好，多一下，无我嘛较无用。
0: 好，来，我跟你讲，安尼得4400哦，哈。
2: 哎，我知，我知，我知。
0: 来，你电话我很超，我你电话来跳这里，2485这支哈。
2: 对对对，阿当时会
0: 到。后天拜三哈。
2: 拜三哦。
0: 好，来，我超姐2485460哈，模特出来。
2: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3: 哎，防晒，
0: 防晒买去了吗？要全部拢防晒吗？
3: 嘿嘿，
0: 好，来，爸爸给你写嘞哈，拍者最好你养久，四条才有哦哈。
3: 哦哦，
0: 四条。啊，你有抹无？你查甫你有咧抹无？有无？
3: 啊都抹啊。
0: 哦，哎啦，较袂哎，有去钓鱼啊，去上山落海有无哈？啊，去田横做事，哎，真正有差哦哈。哎，即马大家拢靠有迄个防晒概念，来你电话8363这支吼。
3: 对对对。
0: 好，有资料嘛哈？
3: 哎哎。
0: 来，爸爸，你3000哦，嘿，现在你靠2000啊哦。
3: 将就搞。
0: 拜三3000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喂，莹莹你好。
0: 哟哟嘿。
4: 我要买晚霜，
0: 晚霜，
4: 哎，还佫两罐化妆水，
0: 晚霜要你买几罐？两罐好吧？
4: 两罐，三罐的洗面乳。
0: 哦，来做一解讲哈，来，伊个洗面乳要三罐了，
4: 哎，
0: 我先下来哈，
4: 哎，
0: 安尼加较紧，洗面乳三罐，晚霜要一罐就好下，
4: 哎，晚霜一罐就好。
0: 我看买介，这个来用，化妆水要几罐？
4: 化妆品免啦，安多啊？
0: 你讲这两种吗？
4: 啊，
0: 安尼无够吧？
4: 啊，
0: 就好啊！不是啦，你安尼无到5000，你是咧？
4: 无，我存了有咧。
0: 不是啦，你安尼无到5000，无折扣呢。三罐，三罐洗面才2000呢。
4: 啊，个两罐化妆水，个三罐咧洗面乳啊。
0: 对啊，我拄只甲你讲化妆水，你讲唔免。
4: 啊，
0: 你化妆水要几罐啊？两罐，
4: 两罐咩？
0: 好啦，我讲你爱注意听我讲，我拄只是咧甲你确定订单，结果我讲着化妆水，你讲唔免，我想讲你唔敢阁叫化妆水。好，来我甲你讲。
4: 化妆水两罐。
0: 好，没关系，我即摆甲你确定，你注意听好不好？洗面的三罐2100，晚上一罐1800，化妆水两罐1000，安尼唔只有安尼5500哈，5500甲你扣2000，你存了公司3500。好，安尼 OK 哈。
4: 啊，到
0: 时来，你后盖注意听我讲哦，嘿，我拢甲你确定，你拜三会当收，啊，你电话就是0395这支吼，
4: 好，
0: 你的电话是咪这支妈妈，0492350这支啦吼，好，我知，安尼，你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来，
4: 好哩，好，我们读出来，
0: 莫读出来，我伫说上超较紧啊，嘿啊吼，好，安尼拜三给你收哈，哈，好，再见再见。来，恁大家上线的时阵，我甲大家讲，唔免着急，你啊着急，我会愈着急。哇，咱就伫遐急在一起，是咧急什么代志啊？吼，你爱注意听我讲，啊，我会甲你确定，吼，啊，咱确定了，安尼就好啊，较袂讲前时间，你听有吼？无，我讲你的，你讲我的，啊，我想讲，我写字都无较紧啊，你听哦，化妆水，啊，你讲无啦，安尼就好，安尼就无够考我分期啊，好，所以。那我若咧讲，你先听我讲者，啊，我抄，啊，你讲爱慢慢啊讲，因为我咧抄无啊紧，无啊厉害啦吼，好不好？海生哈，来谢谢，好，我不就大家得个包含麦监管哈，2602233点位价靠通，你看嘛，阿基金过来对家都有的哈，反正我们东西就是赞的啦吼，赞的，啊，你家己卡手没咧爱紧吼，唔通回家回家要分 BB 啊，啊，你也是未付钱哈。哦，哎，再去有人咧讲，我等下再来报也可以点咧歌，无啦，伊无失智哈、啊，最近咱咧探讨一寡失智的议题哈、哦，没有啦，佮唱足侪歌诶吼、哦，爱变即个也是一定爱唱诶，对无？伫歌咏听，离太远咧吼，无话想讲带爸爸妈妈来去听一下安尼吼，真正袂歹吼，好，宝刀未老，但是当我小时候都捌听过伊诶演唱会啊，好，伫歌厅啦，歌厅唱歌哦，啊，爸爸妈妈有带我去听过吼。还是他有好像有来， 来，因有个，迄当阵是人迄公益的哦，我妈妈要做坐票哦，请亲朋好友啊，跟工厂的迄个师傅阿姨去听哦，迄是，我但也可以点我忘记了，但是我还知道有龙千玉。哦，蔡秋凤，我们个像那是公益演唱会哈，阿妈卖的买票招待大家一起去，这样很热闹。来，喂，你好，喂，你好，
5: 喂，盈盈呀，
0: 哎，是，嘿，哎，
5: 我要三罐的日霜，
0: 嘿，
5: 啊，一包面膜，
0: 好，啊，今麦个六月哦，你哪有面膜弄一个六月哈 ，OK 吗？
5: 面膜啊，个六月哟，
0: 系啊，有面膜弄一个六月。啊，你若有挂，你就是先加一个别项有无？啊，面膜才单独叫安尼，啊是搁加一个，因为即摆拢上新好奇的，你听有吼？
5: 嘿，我
0: 无挂，无紧吼，安尼来我跟你讲吼，日霜三罐，
5: 全部5050。
0: 对啊，面膜十片嘛吼。来我跟你讲吼，你即摆就是爱加六月五号哦。
5: 没关系，我不敢。
0: 没有啦，我是跟恁讲，我无讲你挂，你也无挂，我是跟你确定时间，恁家己爱记，我袂搁跟你通知，你听有无？哦，咱讲好这个时间，你家记得爱给你啊，哈。我们没有办法一一通知，因为客户太多了啦，哈。你自己要记得哦，嘿，0974094的点位。
5: 我跟你讲，我要到黑猫站自取。
0: 哦，我知哈。对，你是哦，你拢固定去黑猫站了哈。是多几个站你会记？我感谢姐。
5: 离南投中心路。
0: 哦，我知。我知道南投中心路的那个营业。黑猫营业所自取哈，中心中心路呀，
5: 中心路，
0: 安尼我下来哈，阿丽，给你六月五号，那但是伫营业所的吼，伊可能会简讯还是卡电话你通知啦，
5: 对
0: 啦哈，好好，阿丽再给你哦哈，谢谢你哈，阿德日霜三管面膜杂品哦哈，3050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感谢。

0: 好，来听个电话。喂，立刻，我莹莹，喂，你好。
1: 哎，
0: 嗨，
1: 我的
0: 王帅，你讲安的？
1: 王帅嘞，
0: 嘿，
1: 王帅，
0: 转播吗？
1: 无啦，哎，转播是
0: 爱四条啊，
1: 四条啊，那是一罐的那个晚霜嘞，
0: 一罐晚霜嘛不够啊。我不够啊！你来，你两条防晒2000起对吧？哈，一罐晚霜1800嘛，安尼4500啊，
1: 4500。
0: 哎呀，看你要加一个化妆水还是洗面的拢会使。
1: 哦，说化妆水好。
0: 化妆水好了哈，补水一下，安尼慢慢底下下来哈。你拄只讲防晒两条哈。
1: 哎，
0: 等下啊，晚霜一罐哈。
1: 哎，
0: 你日霜有买过无？
1: 日霜有的，我也有。
0: 也有哈，好啊，晚霜一罐哈，好。那个，安尼，你要化妆水嘛？哈，
1: 化妆水
0: 哈。好，给你加一了嘿。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来，妈妈，你两条防晒2700，啊，一罐晚霜1800，再加一罐化妆水800，安尼我5300，5300，给你扣2000，存和公司3300。
1: 哦，
0: 好，安尼个盖盒啊，哈，四罐了哈。好，你电话8858这支哈。
1: 哎，对。
0: 好，拜三和你收哦。
1: 好好。
0: 啊，嘛是祝你天天快乐哈。
1: 嗯。
0: 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再见哈，来，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喂，我莹莹，
1: 我要好汤一煮。
0: 哎，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跟，我跟在摸一百块。

0: 哎，这个好听的 freestyle 的这种演奏哈，我那么几人说好听，后加领先啊，黄义武郎黄泽长，黄泽是秋词，好，都是非常好听的哈，谢谢你哦，感谢你，你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正靠通，定好离手哈，卡手没了爱紧哈，不管你变哪款，拢总是超级无敌霹雳划算，呵呵哦，你莫吼，等火车过只分 B B 啊吼，安尼也是未付钱哦，未付钱哈，提醒你咯。好，来22602233电话拢加靠通吼，台中的外管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啊，十个号码安尼报清楚啦吼，动动脑我们才不会啦，我接接报啊，你能力能力超，当然你超掉，哎、阿姐。哟，阿伯卡卡讲者，中华阿姊，阿、你迄个垃圾哦是有准着阿伯 FM 105.5，好，欢迎之声，欢迎之声，陪伴大家。阿、你啊下载手机 APP 盖速时，行到倒位听到倒位，哦，拢总袂走闪去哦嘿。然后听电话机了哈，谢谢。喂，你好，我是莹莹。喂，
1: 嘿，你好，
0: 你好，你是迄个台南的阿姊啊？
1: 对对对，嘿，我先请教你吼，
0: 安那，
1: 我要爱两罐迄个，就等我进那个我的手机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嘿，你想一下，关了这个要
1: 讲。那个，
0: 嘿，
1: 两罐洗面乳，
0: 嘿，
1: 哦，我是要爱五千啊，剩那边买一个面膜，安尼是爱安怎倒？
0: 可以啊，来，我跟你讲哈，洗面乳能管千洗嘛，哈，那五千。减掉1400，你就还差3600啊！3600的保魂，你面膜要买到70片才有。70片，我算给你听哦，70片哦是3850嘛哈，啊你搁加两罐水瓶的千四块，安尼多5250，也是很划算啊。5250给你扣2000，你存3000里啊个，也是很划算。
1: 哦，
0: 一点都会痛起的啊。
1: 那我就买这样，
0: 这样是不是？
1: 是。好，
0: 洗面乳两罐哈。然后这个面膜就是变70片哦，但面膜得讲拢10片10片诶，我无咧卖1片1片啊，嘛无5片诶。
1: 啊，那50片是偌济？
0: 50片不高呢，来我跟你讲，
1: 50片不高，
0: 但是不高，我只给你倒个70片啊，你你讲买只两种尔尔，好啦，都划算啦，除非你还要用我们的化妆水啦，或者是其他。
1: 第一
0: 盖
1: 要用看
0: 卖啊！哦，第一盖你特别大姐，我给你建议姐好不好？你你等姐哈，啊，你拢有咧用保养品吗？无，
1: 保养品拢阮早间咧买。
0: 哦，了解。啊，你早间买好，你也拢啊个有是无？
1: 有啦，拢个什么化妆水啦？
0: 哦，了解。好，那没关系，那我们的你还是这样买好了。那我会建议你哪有个想法哈？如果你那个是因为你起码都体验没掉啦，我艺术系安内，所以我反而会建议说，你哪真正想要试看买我哈，你可以带个入门款，就是分两笔，你知道我意思哈？以你洗面乳，我内真正最好说，啊，你个面膜，甚至搞不好你还可以跟女儿分享，这个要6月才能够到货哈。那目前5月你还想讲要先体验看看，像南台湾嘛是热有无哈？你若加一个防晒、面霜、加化妆水，安尼开一个3000或3000出哈，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我们防晒也超好用的，它就是也不用专程卸妆。啊，你应该弄听咱节目的听就这些婆婆妈妈的分享有没有？哎，它是非常自然的。
1: 我你也节目早上听，中
0: 午听啊。感恩呢，谢谢。
1: 好好听，
0: 谢谢你啦，妈妈你无啥气嫌哈。
1: 我拢食饭时间来听啊，好
0: 早餐哦，啊，今晚午餐啊，你吃饭未？吃饭未？
1: 吃饱啦，
0: 吃饱啦哈。
1: 哟，按摩忙完就要这样啦。
0: 好哈，
1: 洗面乳两罐出来。
0: 好，面膜70片，好不好？
1: 好。
0: 阿弟，我家刚好你看你带的没口音的，要我哈，很亲切。阿弟，我家刚好你的主镜哈。
1: 我微笑物件定定在买呢。
0: 哦，微笑安尼就你的资料啊，我查你处理的电话0625这支哈。
1: 对对对对。
0: 呵呵，我弄我那个你怎样嘛哈？
1: 我怎样？
0: 那就资料。
1: 星期几呢？
0: 你今麦叫爱个6月5号去咯，因为面膜欠回来，你也记吧？面膜
1: 欠我。我怎样？阿雄，那六月五号是星期几？
0: 星期五拜个。
1: 哦，早班啦。
0: 妈妈，你家己记住哦，嘿。
1: 好好。
0: 6月5号星期五啊，记得金额记吗？38507770。我加一下，跳走去面膜70片3850哈，这种上新好去，这边两罐清洗，安尼多5250，5250扣2000等于3250。
1: 3250。
0: 对，没错啊，你家己来，你来再做和解哈。6月5号礼拜五一天哈，3250啊，谢谢你哦，
1: 好，
0: 感恩，好，再见，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哈。 其实囡仔拢友好啦。哎、啊，为什么大家都？你看，可见大家拢爱阿母啊，较水的。我们家也用上保养品，对吧？哈，我阿母爱用芳芳的上芳水哦，我觉得香水反而比较好送嘞，对不对？像我妈妈，我就固定知道妈妈喜欢哪一些，或是有时候变化着味道，有无哈？哦，我得记小时候，我爸爸一去法国，哦，我在三八一那哦，我妈妈就一管。哦，嘿，喷足久的吼，我若要出门佚佗，妈拢会喷芳芳。啊，我老公，我也要，妈妈都要现在搞香节，香节安尼吼，我就是怀疑哦，哎，那个法国的香水真的很香嘞吼，哦，真正袂歹，啊，早都喷完了啦，早都喷完了吼，我看阿爸当时带阿母直接去法国买嘛，可以吼，来。再安排一下好，来，二二六零二三三，电话拢甲敲通吼，感谢。

0: 来，要看来紧吼，感谢妈妈啦吼，大家拢无啥气，然后做伴吼。诶，讲起法国的时阵，其实我记得进前我伫犹太，阿伯来遮，阿伯来比比阿笑。吼，啊，我妹妹因公司就是厂商，他们算伊成绩袂歹吼，厂商就招待伊去法国佚佗，他是免费。我爱付钱，我是家属爱付钱，结果我迄阵想了，慷慨，夹袂开卡，我人生就错失了去法国的机会吼。啊，真正吼，无彩。好，无错，没啦，阿妈是阿伯，有机会也是可以再去的、啊，对不对？哈，那时候还很小，还很小哈。应该是出社会无加固，哦，都有机会，但是看口的关系，这还是工作重要嘛，对不对？哈，来日方长的，有时候我被甲大家讲哈，很多事情哈，那我们总说来日方长，是更记得要一句话叫啥？世事无常。对不对？没雄心高位，好，所以想做什么，我们就要赶快去做；想吃什么，就赶快去吃。想要见什么人，赶快去见。因为有时候见一次面，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你知道吗？这是真的。好，所以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我们都要好好的把握。空中相处相会时间，大家最近来秀恩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6233啦吼，啊，对家己较好就对哦，谢谢来听放假情歌。喂，你好，大姐哦，我莹莹，
1: 你好
0: 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甲十瓶诶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哎，七哥。
0: 哎，云爸爸呀。
1: 哎，七哥好。
0: 好哦，来，昨是母亲节哈，我阿母啊 happy 开心无哈，啊不是干哪，昨开心啦，今日去洗头面，阿你无看错哈，每天都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哈。那有很多育儿妈妈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有神队友，结果我听见阿公说神队友嘞，猪队友五年了，神队友。但是人家有的就是有神队友，好羡慕，对不对哈？来，乐东波，我想来哪只有边阿只爸爸弄神队友啦，哦。哎，煮饭哦，就咱迄个杨爸爸哦，杨妈妈好命，杨爸爸咱家己煮油软哎，刚丢些菜吼，啊，爸爸做果汁吼，可以啉，跟我们爸同款哦，啊，所以好男人都在别人家咩，对不对哈？那这是可遇不可求啦，拄着来珍惜，啊爸啊无在无吼，不要把它弄丢了哦。那乐东波今年开始推动一日为单位，好弹性的这个育婴流程，盼望提高爸爸的申请率，今年细尾对，好弹性育婴申请件数一年超过1.8万件，好18000件，其中细尾男性申请的49.1%，哦，就是说，个别什么呀，带囡仔生囝早来代志，没有这回事哈。来，喂，你好，喂，
2: 喂，依林啊，
0: 哎哟，
2: 哎呀，我要跟你订嘿，啊，叫我母亲节刚是有特价，
0: 哎呀，阿金哦，哎，阿金哦，嘿，
2: 哎，我顶届跟你。定的是刚才入双光哈，
0: 嗯，袂记得呢，单上济啊，妈妈你还家己看，嘿，你物件感冒袂收着吗？
2: 是，无啦，顶盖是啊啦，
0: 顶盖是旧年了，无
2: 啦，过年了，
0: 啊，过年了，啊，你爱家己看哦，因为单上济吼，我这无得爱个查起来知影呢，嘿，安尼
2: 哦，
0: 哎呀，
2: 你电脑好看下，
0: 电脑伫总公司遐呢，我则无连线，嘿，讲总公司查是查着，你的电话资料啊，嘿，是查着。
2: 我甲你讲，伊今日有搁一个小姐来甲我讲。
0: 个姐袂啊，袂个有小姐来甲你讲啊，那确定好，咱就安尼写，就袂个有小姐甲你讲啊。嘿啦，拢我家己吃袂啊！你即摆是，你家己敢唔知？
2: 我讲日霜的款啦。
0: 白色的，来妈妈甲你讲，白色的就是日霜啊！你唔是，你敢无逐工抹无？你哪唔知？
2: 有啦，日霜啊，嘿，抹着真好抹，日霜。
0: 好好抹啦，哈嘿。欸、好啊，来边那款你甲我讲，我甲你
2: 讲。日霜买两罐啦。
0: 好，安尼好。
2: 嘿呀、啊，个防晒。
0: 嘿。
2: 防晒一罐，安尼偌济？
0: 安尼不够。
2: 不够
0: 啦。嘿，安尼不够，你也要弄这两种防晒，得爱两条啊。
2: 啊，无防晒两条啦。
0: 嘿，安尼就有好吧，哈。哦。啊，你用会到的啦，吼，妈妈，吼，来，啊，拢好用啊，这拢好用。来，我跟你讲哈，你即马两罐日霜是3000块，哈，啊，两条防晒2700，安尼就5700，5700现，给你扣2000的现金，存3700，好吧？
2: 存3000几？
0: 3700块。
2: 3700块
0: 呀。嘿，啊，你看啊，这个一罐才偌济钱呀，对不哈？是800块呢，哼。哎，900块啦，900块，4936嘛，吼，900块呢，嘿。
2: 哎，啊，无安尼，我来讲，日霜，啊，好啦，好啦，安尼好啦。
0: 我跟你讲吼，伊你买的这较贵，你若搁抽一罐起来，你就爱搁做歹倒的，你听有吼？
2: 哎，
0: 嘿，对，哎，大部分像你咧买这两种，
2: 你就讲迄化妆水偌济？
0: 化妆水800。
2: 800。
0: 嘿呀，啊，是你要抽一项点换化妆水两罐，嘛是会痛啊，你听有吼？你这双抽一罐掉，还佮加一百块。
2: 买啦，我防晒好啦。
0: 嘿啦，
2: 啊，佮加一罐的，伊是讲迄化妆水安尼啦。
0: 哦好啊，安尼嘛是扣2000啊，你听我吼。
2: 哎、
0: 欸，你也别安尼嘛可以啊，无紧啦，看你啊吼。
2: 安尼啊，好、
0: 来，我甲你加哦，即卖较侪钱哦，你等下哈，因为你这同款是干那扣2000俩，我算互你听哈。你安尼即卖5700啦，对不对？5700，你佮加800，就是6500，6500嘛是扣2000，哦，啊，剩还有公司4500。你讲你就是搁加800块啦，800块都无折扣啊，你听无？
2: 哎、欸，
0: 系啊，安尼卖吗？
2: 哎、欸，买，两罐就好啦。
0: 来，我跟你讲啦，你若要爱有无？你再过来款啦，你听无？
2: 好啦，好啦。
0: 你再来款一个吼，到5000的啦，好不好？
2: 好啦。
0: 哦，你听有吼？
2: 哎、
0: 欸，我是安尼建议。
2: 两罐的日霜啊，两罐的
0: 防晒。对，你若要爱这两种，就是这个组合，就是上俗的啊，你听无？
2: 哎，
0: 安尼3700咯。
2: 哎，那我即摆就拢买安
0: 尼。哦，安尼吼。
2: 哎、欸，
0: 化妆水，我甲妈妈讲啦，化妆水是有必要，伊咧补水的，你听有吼？啊，无要紧，你若要搁爱的话吼，日霜一罐是抹无一年份的，你听有无吼？ 啊，对，你啊天气个热嘛吼，所以你啊讲另外一组，你想要来买化妆水，我建议你，你会当买个买啦吼，你听我吼，炖的豆豆包嘛，这种上新好起的，你防晒个买两条哇吼，搁加几罐日霜，搁几罐化妆水，安尼就是3000块，你听我。哎，啊，你即马先买你家己需要用的对，你想一下，啊，买啊这个来款3000，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那就加条化妆水，啊，你再体验看麦，好不好？好，好，安尼甲你写你的电话2987这支吼，莫读出来哦。好，2987
2: 的，
0: 哎，我知哈。啊，你今麦就是奥利和你收好吧，妈妈。
2: 奥利的
0: 哦。嘿，奥利咯。
2: 好啊，好啊。
0: 好哈，安尼3700哈。
2: 你
0: 个
2: 乌鸟的吼。
0: 嘿。
2: 啊，你
0: 甲
2: 搞在时啊，好不好？
0: 好啊，拢搞在时啊，哈。
2: 哎呀。
0: 嘿，
2: 无。啊，伊拢算个下晡哦，我有阵时会走出来。
0: 好，我知哈。啊，你尽量有物件搞，咱大家注意，莫拍拍照哦，嘿。
2: 好啦。
0: 今麦咧拜三，搞三。
2: 嗯，就拜三啦。
0: 哎，拜三3700咯，嘿，哈。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0: 哦，好，好，再见哦，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来，大家爱做乖宝宝，好不好？好，拜托姐哦。

0: 好，爱这以你的神队友 ，OK OK 啦哈，大舅不会哦，谢谢哈，我们这猪队友，我不要耳猪叫哈。无啦，我开开玩笑，咱听久了嘛，我神队友，对不对？好，感恩大家哈。咱讲现在流行用语的，讲爱戴就是戴卡波啦哈。你们在怎样讲？现在流行什么？对不对？哈，好，那乐董伯来讲哈，今麦被扩大迄个弹性的育婴留停，适用子女年龄天数。乐董伯官员也讲哈，会针对各组织部代理同事无同款的产品，研究一寡配套出来啦哈。好，那这个。因应过来吼，即马伊那生了少会调整嘛吼，所以的东部调评书长吼黄奇雅表示，针对企业这边董事吼职务代理啦、替代人吼，即马收集日韩、日本韩国相关配套，唔管讲帮助补助企业，还是讲吼职务代理的董事甲育儿劳工，拢会整体评估，搁在做科牛啦吼。那虎鹿新地基金会政策部的主任吼李盈学咧讲，盼望适用猪鹿年会吼，至少延长甲八岁啦吼，八岁啊，增加弹性化的天数，增加一旦符合着家长啊，实际的一个需求，但是新低终结诉求的希望，一旦天数哈改全面弹性化了哈。啊，伊讲劳动部现行提供微小型的企业哈，那只要劳工申请一天的育婴留停，就会和雇主1000块的奖励金。但是这钱是要雇主运用，帮助企业减轻压力啊。但是无解决职务代理同事的相对剥夺感哈。呼吁要配套直接啊，实际实质。减轻职务代理的压力，吼，一千个啊，可能要有人做啊，对不？啊，你等下董事去 cover 啊，你要职务代理人，对不对？所以啊，人本来都辛苦，啊，这么个加班是不是也是很辛苦的？好，所以相对，好，你要给他更多的那一种红利，对吧？可以有讲啊，我的帮忙者，我较辛苦，但是我有赚到钱呀。哦，这上是一上的一个补助跟帮助哈。啊，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哈。今麦申请弹性育婴留停男性哦，一个月增加将近50%了哈。哎，感谢这个神队友按赞按赞哈，很不错的哦。来啦，我嘛有这种猪队友对啦吼，回来就是拢伊家己穿好就好啊，囡仔安怎拢该扛起来，半暝也无要起来泡奶奶啦，无要换尿布啊，无要啥拢伊抱咧去了吼，这叫猪队友啊！我相信咱这是没有，咱只有神队友。哎，我来啊，水波你辛苦啊，你困嘿困，我来做。哦，今是咱共同的嘛哈。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营来接我营养哈。来，喂，你好，喂，嗨，
1: 营养呀，
0: 嗨，是，
1: 我想要给你买防晒，
0: 嘿，
1: 四条，
0: 嘿，
1: 四条是偌济哈？
0: 我原价来，妈妈跟你讲，我原价是5400哈，原价5400，阿你今嘛就是给你现折。现折2000就剩3400块钱呐、啊，嘿，
1: 3400啊，
0: 哎，对，没错
1: 啊，什么时候会到？
0: 你今麦叫做阿弟啦，后天就到了
1: 啊，后天下午还是早上？
0: 看你啊，看你的红干，看你的红边的时间啊，嘿，
1: 啊，那到时候啦，3400哈、
0: 哦，哎，对，啊，你电话来，我抄起2536这支哈，有资料嘛哈，我冇读错啊，有资料哈，
1: 牙膏啊，
0: 哈，有买过牙膏？
1: 我在始终等下给你买牙膏
0: 咯。哦，我知，来，我先抄起2536这支哈。
1: 哎，
0: 呵，卖他出来啊！今嘛，哎，拜三，5月13，礼拜三，哈，3400块钱，冷清的很，给你扣掉哦，哈。
1: OK，
0: 春沙千玺啊，谢谢你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我听到见。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
0: 哈。哎，是。
2: 我爱一撮好汤头。
0: 嘿，好汤的喝哈。
2: 哎。
0: 对，阿文今嘛母亲节活动，你知吼？
2: 哎、欸，暗库我都无无。
0: 好，马吉啦，老师要再来看啦，来，你电话2572这支啦哈。
2: 哎、
0: 欸，哎、欸，就是啊，对家较好呀、啊，有半拢有差啊哈。2572好，我抄起来哈，一二哈。好，拜三一组好汤头嘿哈。
2: 暗库我唔免那个茶啊啦。
0: 好啊，我就甲你写，唔免茶啊，啊，你也买茶爱用早个，紧甲我讲咪。
2: 哎、欸，茶啊，坐等下啊，坐无用。
0: 我知啦，收坐啊咪哈。好，跟你先讲买茶啊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好，第二点钟的英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今日希望是妈妈红包领到啊，今日拢嘛是 Happy Monday， 对不对？开心开心哈，伊嘛真欢喜的，大家拢会晓讲爱自己很重要，要爱自己。好啊，无人爱改，说不要改，较爱改己的哈，这是第一步，对吧？呵，来，你你了空，你你，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难怪别人不爱你。我讲嘛得力，对不对？哈，不是绕口令啦，就是这样子啦，哈。我妈妈拢嘛为家庭、为安、为囝、为孙，拢无为着你家己。啊，这个公阿妈、公妈妈，对自己好一点。我想对我做，我们刚要给大家抱抱一下哈。啊，对自己好更好。呵，来，咱来听这个九一一的《痴情玫瑰花》动起来哈。有人讲哦，礼拜一上班啊，懒懒神神啊，哈。动起来就对了哈，活动活动，要活咱们都要多多的运动。阿伯看你阿金哈，二六零二二三三刷卡代理，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的定位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哎，
0: 大姐，安娜，你讲安娜嘿，
1: 嗯，
0: 你说你上回订的都有收到了吗？哈，
1: 是的，是的，
0: 嘿嘿，阿弟今嘛要个款是吧？
1: 晚上保养的啦，
0: 晚上保养，我们的早晚都可以用啊。你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嘿。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英语。哎，哟，嘿，你好。哎，
1: Hello。
0: 嘿，
1: 两罐日霜，两罐化妆水。
0: 你等一下。

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7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块，好，好，给你下来，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喂，你好，喂，
1: 喂，有没有？
0: 哎呦，
1: 我甲你借两组迄个下山道，啊啊，一组分去白云干啥？

0: 喂，你好，喂，嗨，
1: 喂，杨总，嘿，
0: 是嘿，
1: 嘿，我要给你订个订了加购啦，
0: 加购三回哈，
1: 哎，面膜100片，
0: 来，你等我一下哈，嗯，进攻个面膜要100片是吧？
1: 嗯，
0: 嘿，就是、欸、这刚算加购，你就是直接买啊，对不？
1: 啊，
0: 你顶刚有叫吗？啊，是啊，
1: 顶刚有叫过啊，
0: 顶刚叫，今麦个叫嘛，啊，分开叫啊，吼，对不？一百片，嘿。
1: 化妆水一罐
0: 哦，你今麦买好好好来面膜，这是5500的啦吼，100片，阿、个化妆水一罐，
1: 哎、
0: 嘿，安尼就好了，
1: 嘿，
0: 哦，
1: 安尼偌济，
0: 安尼你安尼是通较济哦，安尼6300哦，6300我跟你讲吼，妈妈，你差3700有无？你看你面霜较三回后欠有无吼？买一个到一万，佮靠4000，你佮还好哦。因为你现在通多了，来我跟你说你差3700有吗、刚好的组合是怎样你敢知道，然后算给你听好，我们面膜5500嘛，对不对、化妆水800是不是6300，6300你如果加两罐面霜，两罐日霜有吗，白白嫩嫩的做好不好，两罐一罐1500，两罐3000，对不对、你又加一罐洗面的700，这样多少1万块，
1: 不过那还有嘞，
0: 妈妈跟你说，因为我的保存期限是到2026年，加2026转播哟，目前这批今年都这日霜晚霜，来对不起，我讲唔对起啊，是迄个制造保存哈，保存期加2029年哈，我来更正解，保存期限是2029年哈，洗面乳化妆水龙加2029哈，4月27号啊，日霜晚霜是到2029年1月6号哈啊，面膜的已经欠嘛哈，所以都是雄心豪气。那防晒的部分到2028年6月哈，所以要买要快哈，卡丘美丽爱紧啦哈，你来预定我买给你了，了解不哈？因为你哪家的面膜一堆东西啊，到六月就这样。那再想有个哦。赚到，有时候拍摄进前拍摄，甲要细想讲啊，甲人公司欠啊久，甘好势。我拍摄是你家己想的，今日无来，念念好不好？哈，来22602233卡丘美丽爱金哈，来一雄是公格哦，要买要快哈，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对自己好一点哦，谢谢大家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靠四千了，你要一万靠四千的是不是？哦，你开六千多，安尼也来看卖吼。我甲你配一个哈吼，我见诶，无你十块是上好，十块万五现靠六千嘛，是安尼吼。我见我你准备吼，好。

0: 我真来，我今麦是甲妈妈写，咱今麦就是日霜先拿钱啊，较袂拄好，咱先买六罐哈。我先甲你写了哈，防晒一条哈，先一条，黑马做起来哈，防晒一条，啊日霜买六罐。哦，你就是要一万块四千的嘛，对不对哈？万五就是扣六千。来，你等我一下，万五扣六千，就是开九千块。妈妈，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哎，妈妈，哎，来，你今麦是卡的钱的部分，你家己想看满意。来，我先跟你讲讲
1: 个。好啦，无安尼好啦。
0: 先叫安尼啦，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就钱现实的问题咩吼？啊，咱无差，咱搁加摊发票啊，你听有吼？
1: 啊，嘿。
0: 好
1: 朋友，我是
0: 无。我嘛跟你讲的啦，我冇去，冇去，阿无客笑的那对。来，我跟你讲好妈妈，一条防晒啊，日霜咱先下买六罐安尼，好不好？
1: 好啦，
0: 我下来啊哈。啊，你今嘛日霜六罐吼，就是九千块广告哦哈。防晒一条一千三五，安尼总共一万三百五，一万三百五就先给你扣四千哦哈。你准的公司六千三五嘛是会好啦，一罐九百五尔。
1: 啊，
0: 无
1: 减一罐日霜好啦，
0: 减一罐日霜，
1: 你减。啊，我后日较晚。再
0: 跟
1: 你
0: 叫，但是我跟你讲哦，你也减一罐日霜，你较袂合呢，因为你安尼折扣有无吼？你得无加几班，你嘛是靠两千，你较袂合啊。你听有吼？
1: 嘿，
0: 对，你安尼较会合啦，无你加六千啊，你听有吼？
1: 好
0: 好，阿廖给你写了，一千三五，佮加九千，就是一万三百五，靠四千哦。安尼叫，你也减一罐起，你就干那靠两千了哦。
1: 哦，
0: 袂合，安尼较会合，安尼六千三五，好不好？
1: 好啊，六千三百五，阿起来再起钱嘛。
0: 哎，对，后礼拜三就到了。
1: 啊，这款地址。
0: 哎，你无买过吼？
1: 我有啦，我迄阵当年嘛，甲你买。
0: 嘿，啊，安尼就有啊，
1: 安尼。中山路。
0: 来，我甲你讲，安尼第迄个电脑会记录无紧，电脑会记录啊。嘿，你有买过电脑咯？你就你无搬所在嘛吼？
1: 无啦，原在啦。
0: 安尼原在自己电话只行过就好。
1: 对，
0: 免个抄吼，七一二零吼。好，安尼六千三个
1: 啊，平时会送啦。
0: 拜三就你收着啊，
1: 拜三。
0: 嘿，啊，今麦
1: 下晡我会知影无得。
0: 好，甲你写下晡班，啊，今麦就要紧甲家己跟抹较水起来嘿，吼。
1: 无哈多，啊对啊，我去借问咧。
0: 嘿，安那，
1: 恁我这边有乌班是爱抹嘿。
0: 来，我甲你讲吼，无我等下卡好你好无？我带着这包卡好你哈，好，带着这个讲哈，谢谢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哈，啊，都加2285诶。的好朋友，你给他卡起哈，李李的靠李李三三，满五千靠两千，几班靠四千公斤嘞。业界齐平胸无人像我安尼啦，你看我九大执行长现在都听收到咱的听众朋友哈，线上回馈给大家，因为以前大家惊惊，都看这都是叫品牌迷失，你知无？咱比比像这块大扛棒哦，这是大家信赖，因为百货公司我跟你讲吼，伊叫明星啦，贵什么什么代言费，你看伊拢趁钱，你看大 S 咱卖个消费哈，其他的因为他很有名嘛，他们代言费都破千的，咪几千块哈，反正有千万的呀哈。那你看嘛，财产一来一去的，对不对？好啊，但是他们相对的付出很多。我被讲得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啦。啊，行李箱要趁钱嘞，啊，这钱消费者你来买啊，你买单呐、啊，对不对？所以都有够贵的贵啊，啊，咱高贵不贵，无输专贵，所以要赶紧来买哈。哎，以上是广告哈，我听电话接哈。引来这位莹莹，喂，你好，喂，莹
2: 莹啊，
0: 嗨，是
2: 美黄赛，
0: 嘿。
2: 防晒三罐，
0: 阿哥，
2: 化妆水
0: 安尼，啊，安尼就有啊，来，防晒无共嘞，妈妈，你化妆水得爱两罐哦，
2: 哦，爱两罐了，爱两罐了，偌济，
0: 千八啊，嘿，你一定爱超过五千才有啊，你防晒三条要四千块五十年嘞，你听我，系啊，好吧，
2: 我懂，
0: 嘿，安尼两罐，
2: 哎，个化妆水两罐安尼
0: 啊，嘿，对啊，安尼叫过五千叫折扣哦。无电脑，来，我算给你听哈，三条四千块五十，化妆水两罐千，但安尼得五千六啊五，靠两千存三六五零嘛是很划算呐。三六五零你五罐的一罐才七百块尔，好吧？
2: 哦，
0: 好吗？
2: 好
0: 好好的哈，都划算嘞。我跟你讲，你只要底超过，就是你控制在一千块以内，拢一个会合啦。你听有哈？啊，你也通过一千以上，我就跟你讲。
2: 老买啦，买。诶，晚霜，啊，搁买入霜
0: 咧。安尼吼，啊，拢袂歹用啊，对无吼？所以恁其实款
2: 真。防晒，我感觉较有用防晒。
0: 妈妈甲你讲吼，因为伊作用无同，你听我讲吼，面霜有面霜的好处，就是保湿。美白日霜跟紧致晚霜啊，防晒就是红基里头包的功能，你听有无？嘿，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哦，哈。好，
2: 马记。
0: 啊，化妆水、补水呀、啊，化妆水、补水，皮肤较袂干啊，水透保持，爱、哦、先做好，把迄水分干掉咧，控掉呀、啊，较袂流失去呀、啊哦。嘿，安尼吼，
2: 好，安尼1650，
0: 唔是3650。公司是36500是收啦哈，是收的3650安尼哈，好不？2000的先给你扣掉啊哈。好，啊你电话，拜三对搞，礼拜三哈。阿里，嘿，阿里和你收哈。啊你电话0968这支哈，
2: 8560
0: 哈。好，感谢你哦嘿。好，啊你总共的3650哈，3650嘿。
2: 好，
0: 3650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来。大家吼，爱开，开着。

0: 来，我听，来，喂，嘿，喂，我莹莹，喂，
1: 哎，
0: 嘿，我莹莹啦，嘿，
1: 我电话了，我喂喂，哎，迄个是看了房贷如两块，那个月日霜安尼倒给看偌济？
0: 来，哎，妈妈吼，妈妈跟你讲吼，你也要个日霜，就是干两管价都好。
1: 哦，
0: 哎，日霜安两管价超过五千。
1: 安尼好啊，安尼。两罐
0: 两
1: 罐
0: 安尼，哎、欸、对，安尼我送妈妈听哈，你听好咯、啊。防晒两条两千七，日霜两罐三千五千七，五千七靠两千存三千七安尼。
1: 好好啊，
0: 好啦哈，好，我跟妈妈下来哈。好好啊，拜拜三和你修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嘞，听好咯，妈妈。哎、欸，你听到这有地缘关系，拢会盖亲切的吼。因为我较早读中兴大学嘛吼，啊，我拢这拢我的活动范围啊，因为我想爱去中校路夜市啊，哦，啊，我学姐拢带我去吃迄个赤肉粿啊，好吃好吃吼。现在不知道都不一样，哎呦，我无吃牛肉面啦，我遐牛肉面嘛较出名，学校对面就迄个学府牛肉面啦，是吧？今晚本来是咪改名，我较无咧要紧吼，因为我较早拢吃其他面，啊，因为那个我不吃牛的关系哦，所以同学也较了解啦，吼，较了解哈。来，要点位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
0: 欸，
2: 莹莹。
0: 嘿，是。
2: 我要那个洗脸的六罐。
0: 洗脸的六罐啊。
2: 哎、欸、嘿，还有那个化妆水一罐，刚刚好哈、
0: 哦。哎、欸，好，很厉害呢，来。啊，你面霜、防晒那些都有吗？
2: 那还有。
0: 还有啊啊，面膜也还有哈。
2: 还有。
0: 好好，因为面膜现在缺货，最新效期。如果你想要。想要再叫的话，有没有哈？也可以再叫，按、啊、六月份再付钱就好了哈。好，那我帮你写一下哈。洗面乳六罐就是4,762,4,200，加一罐化妆水，哎呦，很厉害的呢，刚好5000呢哈。
2: 啊，五千好了。
0: 哎呀，你都算好了，好棒棒哦。这样就付3000块而已哦哈。好，把你电话写起来，049这支嘛哈。好好写。
2: 什么时候到？
0: 那那个后天就到了，礼拜三。好，可以吗？
2: 礼拜三了、
0: 哦，哎呀、啊，礼拜三，
2: 哎，礼拜四好了。
0: 好，那我就帮你写十。好，那我帮你写14号礼拜四哦。
2: 好好，
0: 可以吗？
2: 好好，
0: 好早班哈，然后就3000块钱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这种老猪狗啊哈。

0: 来给我听听一下哈。来，喂，你好，喂。
1: 我问那个日期嘞，日期是新的还是旧的？
0: 新的啊，你都没有注意听。我刚刚都讲了，你的洗面乳跟化妆水都是到2029年哦。
1: 哦，
0: 对啊，还三年了呀，哈。
1: 好好，谢谢。
0: 好，最新的哈，好，不要担心哈。然后这批来给你多这家都好，所以我都没在消费的哈。那而且我给大家报告的讲，因为咱的听众朋友反应越来越热烈，所以哈，你也欢迎讲，那有人安尼啦，面膜第三天就拢无货啊。啊，现货拢互买了了，袂看，卖讲了了，拢互买光光了哈。大家的哦，面珠有光，会发光哈。谢谢啦，感恩大家哈。啊，这个就是恭喜哈，拜托经理讲，今个吹落，轻松吹落去。不然6月19，起码讲哇好啦，赶紧挂结、挂结、挂回结、挂出回哈。6月5号就可以收到了哈。还是在6月慢慢付钱钱，不要紧啊，赚到嘞，对不对哈？赶快哦，赶快把握好机会哈。

田就兵你自己就是哈精打细算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机会啦因为这机会车轨是无等人的哦，给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个今天是还好啦你讲日头嘛无进美嘞哈，气象署咧讲十二号到十五号因为地理方面影响从明仔才开始嘛转变做侪云，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的天气。那十三、十四号落雨上加明显中部以北爱风机较大，以及的雨势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啦所以请雨量用伞的爱较早嘞那咱来讲到这个珍稀宝玉类的鲸鱼黑面琵鹭啊最近现行在新竹的香山湿地大约四十五家吼底下赏蟹步道周边潮间带的垂脚吼那为民众观个疗愈嘛吸引北就摄影爱好者跟赏鸟的民众来这边朝圣吼就是很稀有的记得黑面琵鹭吼黑面琵鹭在这个香山湿地这边吼跟爱戴主人的朋友吼就可以这个把握机会了吼那连法国生活节在高雄在高雄进入第三年五月二日刷到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还有都会公园举办三天除了露天电影酒吧的市集以外跟市政府公布音乐演出的卡司金曲歌后李竹新头一次来参与这样好那这个听众朋友吼，来跟你讲一下吼，这个詹文溪大桥啊吼，詹文溪，伊是时间当中在六十一线吼，詹文溪大桥，詹间跨越的詹文溪吼，连接台江大道。那因为准你凯米洪台肆虐啊，完工时间确定，然后一年以上，工程单位认为极端气候跟欠工是未来工期的一个变数吼。这个也不是这个大家拢知影，就是有这款情形吼。那希望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吼，赶快给他完。带给大家更便利的一个新的交通环境跟空间大家最近来关心那每一个人开车上路出门走路骑都拜拢好拢爱遵守着交通的规则各行其道嘛遵守交通每天和咱拢一路顺风一定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祝福你

0: 来，哎，今天不是五月十一号吗？哎，我用熊熊熊差一点给他忘记哈，一定要听这首歌了，我够经典的哈。我嘛有去了去听一演唱会哦，沈文成大哥宝刀未老，伊嘛来咱的节目专访嘛哈。好，咱来听沈文成大哥说到来，五月十一。迄下晡吼，即下晡就是我的节目底下陪伴大家，嘛时间你要到站嘛呢吼，所以卡丘梅利亚爱进哦，来听众朋友吼，走过路过真的拜托不要再错过了哈。我们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上河阿布会喝嘞，赶紧来买，阿、啊、你安太泽呗，你们太泽明仔傲嘟嘟生气气哈，赶紧来看的素汐啊素汐啦哈，感谢你哦，谢谢大家。
1: 来喂你好，喂
2: 喂杨颖啊，
1: 有嘿。
2: 一关黑啊，做好烫头做了。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1: 哦

0: 来哦，脚手较雄的哦，没得爱紧哦。来，简单进广告好，听众朋友真的，昨天母亲节刚过，阿伯收到红包就进来看，哎，就对啊。妈想讲啊，要买包阿孙的，哦，你老公要买烟买酒吼，要爬小姐吼，来找查某，无啦，别安尼啦吼，就开开玩笑吼，咱家己对家己较好，咱包好你就是你的啊，莫个想要包出去，知无？塞克一克。起来买保养品，五千块、两千、一万块、四千、万五块、六千。妈妈，逐项都咧欠，对家己上该欠啦，啊，对家己较好，知无？对家己，你要把自己排第一位，知道吗？哈，无咯，收到这唔甘咩咧，家己笑笑的哈，辛苦妈妈了哈，伟大的母亲们，家家一个较水无想，当水是恁祖妈较早嘛是。五年子啊，阿姊嘛老差白没啦，唔管几岁吼，咱来保持青春的十八岁，有这个年轻的心，知无？啊，唔是要做老妖精，就讲、是、啊老水啊老水，知影无哈？清洁保湿防晒个做好，皮肤对好，我再报告哈。咱面膜欠费，全面欠费，到六月五号才有现费哦哈，拢上新一批。那 C 品化妆注意个2029四月27日霜晚霜个2029的一月六号，防晒个2028年的六月安尼哈，这种上新好机关紧来看，五千抗冷清清洁保湿防晒个做好，皮肤对好，面膜维护体验无要紧，我们的入门款强力推荐哦，防晒两条热白个口罩白不混，上盖赞面霜美白日霜会滋润哈，化妆水给你补水水分干掉嘞，有够赞啦哈，来二二六抗二二三三，以安尼五千抗冷清存开三千块两两，啊面膜搭赠诶，那都要到六月才能够取货，最快六月五号哈，要买。要快2602233打63折哈，无让九兰公司家里喝一雄公格哦。好，来，因为咱这两点金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华西赞助点有，唔知变哪家这会2602233等你。
1: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5: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 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哩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叫做《幸福歌声》，这是由着罗时丰、甲着张秀清呢所带来好听歌曲。大家拢爱做幸福哦，乡亲。啊，即咱若要幸福，就是将身体顾健康。人个身体若无病痛吼，拢会做幸福个啦。吼、哦，尤其是咱若退休了后，身躯边阁有钱吼，阁、哦、有退休金嘛、啊，阁有咱欠的钱啊，咱拢无欠钱用，啊，身体阁健康，看要去倒佚佗，就甲倒佚佗，吼、哦，对不对？要食啥物好食，咱就甲食。穿啥物水衫，咱就较穿，卖开过头，安尼就好吼、哦。啊，咱开伫咱家己的身躯顶吼，开出呢，互家己试试，安尼呢，人生足美满的。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哈、啊，祝大家拢足幸福，互你肯来照顾，大家买当足健康，大家做伙互你肯来照顾，健康正百里哦。来，乡亲，比如这把当中的电话，咱会肯直接甲你报告，你甲抄起来。新朋友，啊，咱的这个旧朋友，拢会当随时卡通，线顶线卡，咱会肯拢来接听。来，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搁再报一届哈，报甲班的，互你抄会起来哦，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嘛报互你知，吼、哦，咱你听着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下的姊妹啊啦，所以讲你拢会当卡我的手机来做联络，吼、哦，来顾健康，来买产品，来，你听个手机也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哈，稍等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稍等下，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哈，男性朋友要点三点，咱嘛有来开放。谢谢大家，来听这首歌曲是吴牧所带来的《绿鸭》，这位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这个吴牧所带来的《旅鸯》。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电话今麦就当卡起来，先邀请的女性朋友哦，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一首许富凯，
0: 嘿，
1: 写好你的歌。
0: 写好你的歌，许富凯，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哈，你好，
2: 李肯你好，
0: 嘿，你好，高主任你好，
2: 你好，我要来点黄义仁的《心疼酒来洗》，
0: 心疼酒来洗，哈，
2: 哦，
0: 搁愈疼，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2: 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丽清小姐，
0: 嘿，点
3: 一条歌，
0: 好，
3: 吴宗宪，笨小孩。
0: 笨小孩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你请我点一下歌，
0: 好，
3: 要点一下洛港的一带路啦，
0: 哦，洛港一带路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4: 我的心里好点歌，
0: 嘿，
4: 暖暖山轮站，
0: 暖暖山轮站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4: 哈，
0: 好，再来安排，来用车票，搁两首歌通点哦，搁要点无？那是搁有咱的芝麻泡要点歌，即卖电话卡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遮，搁有两首哈，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
5: 你好，我
0: 要
5: 讲王丽友的迄、那个。白娘子是吧？
0: 好、哦，白娘子有啊，哈、哦，安尼给你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哦，
5: 好
0: 好拜拜，拜拜，来好，安尼点歌点到家，来播一首歌，这首歌呢，好是啊，咱听众朋友所点播播掉，今仔日呢为你来播上，这首歌是再会亚都市做安排，再会欣赏，谢谢你哦。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青年底下的学生。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互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

来，这首歌曲是《再会也多迟》，这是红一峰所带来好听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五月份就是报税的季节，你唔通拖个超过时间，拖个超过时间呢，吼，这都爱罚钱啊。即卖呢，吼，是这个呢，网络吼，诶，这个世界，所以讲哦，这呢有叫无叫哦。爱发还是无该发，发偌济吼，真呢一目了然呐吼，拢总会当马上来处理。所以讲呢吼，真正该缴税，咱得去缴税，唔通吼上班缴，唔通逃漏税。今年有六大新的制度，包括着基本生活费调管到21.3万，长照的扣除额提管到18万，加着网红以及呢吼内容创作者纳入着课税范围等等。估计呢吼，有这个230万户有感觉着减税。另外呢，这个房屋税新的制度上路，真呢又着。按月来课金，改为着按年来课金，以着二月份上尾啊一天为基准日，所以讲那是自年三月份到六月份起好的厝，这个厝吼，会帮屋税将会并入到今年的课金，课金的月数上盖长会当达到16个月哈。五月份是这个报税季节啦，啊，今年将会有六大新的制度，咱一定爱去了解哈，包括基本生活费用调升3000块。申报诶，这个户数基本的生活费用呢，总额就是21.3万块，乘以着申报户的人数，又计会有200.2万户来收费，这个减税利益吼，差不多是129亿。长期照顾特别的扣除额调升为18万，并且扩大适用的范围。另外，针对着网络创作者，也就是网红。分论收入纳入到中所税的申报，人工生殖医疗的费用扣除，线顶无障碍的这个报税系统，甲着呢超商的这个健保卡认证服务取消等等新的这个规定哈。啊，那是会计师有伫咧甲咱解说啊，假设讲呢一家伙啊四口人的话，就增加着这个12000块，而这个扣除额，如果是5%话，就会当呢至少节省到600块，而这个税负。当然啦，税率愈悬的话，吼，节税而这个效果就是愈好。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间5月1号，吼，这个开始啊，到个6月1号，预估呢申报户数呢有700万户，将会有2300万户优减，吼，这个减税。啊，那是房屋税呢，嘛伫5月1号就开征啊。这个呢，财政部伫咧提醒，房屋税新的制度上路了，已经改为着呢吼，这个按年课征，一定每一档二月份最后一天为纳税义务基准日。所以讲，那是自年三月份到六月份才起好的厝，这个呢房屋税将会变得到115年期哈啊，而这个课征，课征就会超过12个月，上长达到16个月哦哈。资深财务顾问伫咧指出讲，较大的变动就是关于着这个。储税，以前这个储税一定爱呢吼，是这个累积着靠资格才会当呢有够来使用，但是今年。变加呢，另外一个特别的扣除额，啊，那房东千万一定爱注意，就是爱报税哦。专家嘛，伫咧指出税处每一户相关会当得报18万块的扣除额，领呢吼，这个领过着租金补助买当报，啊，那房东袂当甲你阻挡哦，提起着税处的这个族群，应该捍卫自己的权益哈，会当去申请着这个租屋补助哈，咱得去申请。那是房东无要和你申请，那么呢，吼，你会当呢去欢迎哦，吼。去改举发哈，一般来讲啦吼，作者即个讲税处的人吼，那是甲房东讲咧要报税有无吼？啊，加者房东的讲你要报税会使啊，但是你若要报税话吼，你就是。我爱给你起这个房租啊，亲像这种就是变相的，这种都可以举发哈、哦。不离个加者这个租客哈，弄干嘛讲好啦？啊，无我卖去申请哦，这个呢租屋补助啦哈、哦。啊，这呢哈，嘛卖和你给我起这个房租啦。啊，但是呢哈、哦，已经积怨在心里面啦。我跟你讲哦，今卖的这个税处的就困拢足巧的，当家伊呢给你税一档还是税两档了后，哎，伊拢无去申请租屋补税，房东。
你会感觉讲，哎、欸，我赚到啊哈，安尼我免去报迄个税啊。但是呢，为租客哦，伊会伫伊安怎，即、這个呢搬走的时阵来甲你举报。嘿，搬走的时阵来给你举报，这个时阵哦，虽然伊无住伫你遐，但是伊给你举报敢有效？有缘有效吼、哦。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厝头家唔打讲爱补交这的税金哦，有可能阁会去用罚钱。所以讲哦，咱就是爱诚实报税啦。既然呢吼，咱到这个租金有收入吧，咱到。爱去报税，吼，这个报税是咱一般民众吼，诶，这个责任啦，吼。但是讲起来，台湾人就是安尼呢，一般亲像咱吼，我们诚实缴税，咱拢缴足侪税金哦。愈有钱的人，愈早通去避税。啊，你讲伊避税，敢有犯法？无一定犯法。这拢是呢，吼，这个会计师啦，或者是讲呢，吼，一寡专业的啦，吼，精算师啦，帮因算出来节税方式啊。所以讲呢，愈有钱的人，愈会晓通去避税，吼，会当避税。啊，当然嘛，部分的人逃税。逃漏税，逃漏税吼，实在是足不应该。在咱台湾地区逃漏税吼，是罚钱尔。哦，所以讲呢，真侪大企业讲啊，倒会过，倒甲倒过啊，吼，小企业也一样啊，吼，啊，那是去用掠着的罚钱尔，吼，所以讲呢，真的还是有部分的人会逃漏税，哈，一寡呢做生意人哈，还是会逃漏税，但是呢，伫中国的不同款啦，中国啦逃漏税足严重的呢，哈，所以讲伫咱台湾有关系，即个呢，哈，比较较讲情理法啦，哈，所以讲从亲和比话，不管如何啦，哈，爱国家就是不要逃漏税，哈，该人爱交税，咱就交税啊，哈，领遐个钱，才有交遐个税啊！来，所以讲伫遮里，甲大家来提醒哈，谢谢你，唔通拖过期哦，吼、哦，交税时间也拖过期啊，吼、哦，五月底进前也无交，那么呢，吼、哦，可能应该会当交到六月一号吧，吼、哦，反正呢，你得卖超过，超过就要甲你罚钱啊，吼、哦，即卖政府呢，吼、哦，即、这个手术呢，吼、哦，手唔是手术，吼、哦，唔是做手术的，吼、哦，是手术，就是手速度足紧的，足美丽啊，要甲你罚钱，吼、哦，真正足紧的，吼、哦，所以讲。伊袂拖，你若拖，伊袂拖，哈、哦，你拖，你就是该点会罚钱，伊要该点罚钱，足紧你就爱去交钱。来，稍微起来听歌，写好你的歌，作为欣赏。

0: 这算广告。来哦，林子，你来，你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吃大白水安怎？
1: 吃口味啥？

0: 哎呀，姑姑照相。
1: 哦，我先甲你，等下我先甲你问你食大腹水的情形，你进前水浸是偌久啊？
0: 哦，我听讲我这病哦，足久的啦，但是都是反反复复。
1: 啊，有去看医生吗？
0: 啊，我医生都治袂好，伊就讲我来讲迄个脚迄个，啊，所以水排袂好势，啊，就拢滴脚，
1: 啊
0: 拢滴
1: 你，
0: 脚拢会肿，会水肿吼，
1: 会
0: 啊，
1: 最
0: 水
1: 近，
0: 肿，我若是食迄个。咱最近伊有开迄个吼，
1: 利
0: 那
1: 尿
0: 迄种，
1: 剂，
0: 哎，利尿剂的对，
1: 啊，但是食
0: 啊，
1: 了
0: 食
1: 拢袂
0: 是
1: 好，
0: 吼，我来讲，食是会使，但是我是感觉迄对腰子一定会无好。
1: 是嘿。
0: 啊，我就跟你讲，意思拢爱食一个，伊那是真厉害的西药，啊，我就甲食，啊，但是袂顿时，拢无法度通好偌久啊，伊自然几工伊就。过来啊呢，啊，比如食迄款嘞，唔是办法，啊，我讲起来嘛是，讲起来我嘛做运气真好啦，啊，就安尼，我因为你吼，说实在，你广播的时间吼，伊未讲直直推荐讲这个药啊，迄个无啥，我就是爱听着，啊，我再讲关键，我讲啊，我啊。这个提醒我来食看卖，是我甲你想的，我食看卖，啊，我来今日甲你，啊，唔知影讲我，哦，啊，照下呢，啊，食袂食啊嘞，现在我当阵看好你时阵，我才食半暝嘞，食差不多一礼拜外呢，啊，就拢差不多就拢迄落，啊，即马我就拢甲食，即马已经，哦，食2盒3盒吧，吼，已经够安尼，啊，就是即马完全通通迄个。空气完全都油拢好去安尼，啊，拢迄个，我嘛照像你讲六粒，我拢哦，我对这尽量有照时间食安尼吼，啊，真好啦，嘿啊，就甲你讲，伊我就是我都，我嘛是即马就是要继续嘛是拢要甲食啦，因为嘿，这个病吼，伊我这是足久的啦，说实在，哎，实在真无简单，这个大，我基本我拢会讲讲讲吼，那迄落的人吼，真的要试试看。
1: 有祭
0: 啊，
1: 拜的
0: 你
1: 人，水晶的人爱来吃大白水试看卖，对不对？
0: 是啦，爱吃看卖吼，
1: 真正足好的
0: 哎、哦、哎、啊，
1: 吼。
0: 真的很不错。我吼搞得已经真麻烦啦，到处都没有医生啦，啊，跑到长庚医院吼，准备要开刀，开刀就是。这好像什么病？我们
1: 传
0: 好
1: 染
0: 几年前呢？
1: 传染病的，所以讲你都还无去开刀啊。结果你都来吃我的大白水，吃
0: 啊，
1: 三
0: 不
1: 罐。
0: 是，这是最近嘛，啊，都我就是最近雨过花生很严重，我都怕拢，毕竟那里
1: 水晶加东西
0: 最
1: 水
0: 近
1: 泡。
0: 哦，今年还不是最怕，啊，我嘛去的那医院叫医师，外科医师，诶，外科医师讲啊，讲，啊。你这无搭哦，根本就无法度，袂好啦。
1: 内底有
0: 技
1: 水晶
0: 术
1: 就袂
0: 好，
1: 好啦，爱
0: 哎，都
1: 打
0: 袂
1: 爱
0: 好
1: 干
0: 哩。
1: 燥，嘿。
0: 他皮肤都无好，都袂好啊嘞。啊，我就幸好，我就讲哦，迄间咧，去我听着哦，听着你人你的介绍，你
1: 大
0: 讲
1: 白水
0: 啥人
1: 膀
0: 啊
1: 胱
0: 嘞？
1: 炎，
0: 那
1: 嘿。
0: 有人哈，啊，你无赶紧，你都，我都马上睡下，就睡觉。啊，睡觉我反应太快了，所以整个一礼拜的时间都开始。诶，一直首先是一直小便了哈，嘿，一直排出来啊，小便啊，就开始无症啊，无症我就开始搁食啊，我，啊你我现在才吃1个半月呀、
1: 一个半月三罐掉，嘿，
0: 啊，嘿，我
1: 哇，
0: 食阿未三罐，
1: 阿袂
0: 因
1: 三
0: 为
1: 罐，嘿，
0: 阿个半罐，
1: 哇，啊你即卖安尼，就是拢无水肿，啊而且比
0: 嘿，
1: 较
0: 我
1: 甲
0: 皮肤都好了，
1: 皮肤都好了，你甲看，
0: 嘿，皮
1: 真
0: 肤
1: 正，
0: 啊，我足可怜嘞，
1: 吼，啊你
0: 我
1: 即
0: 就
1: 卖安
0: 讲。
1: 尼足恭喜你呢。
0: 嘿，
1: 嘿，
0: 啊，感
1: 嘿，
0: 谢啦！哎，我要甲你打电话，就是讲，啊，要甲你小讲较幸运啊，你都爱多多讲讲啊，然后
1: 对，
0: 讲介绍一下，
1: 有
0: 讲，
1: 啊，
0: 因为这个物哦，像我有听着，我毋得知，无听着，我哪会知这个物
1: 是
0: 怎
1: 啊，
0: 好
1: 是
0: 用？
1: 啊，啊，所以讲你即摆敲电话起来，我有帮你录起来吼，会当来
0: 嘿，哦，
1: 分
0: 这
1: 享
0: 样，
1: 吼，
0: 哦，没有
1: 分
0: 关
1: 享
0: 系，
1: 有听众朋友，嘿。
0: 嘿，对，较幸运啊！我真的太幸运了，这些吼爱红听的，你有。带着镜头无找着好药啊！像我这是很久了啊，我年纪已经也很大了。我跟你讲，我将近80岁的人了。
1: 是，嘿，
0: 啊，就是安尼，安尼算讲运气真好啦，
1: 真的，真的，
0: 解决。即马拢因为由于阮隔壁诶太太就讲说，哇、哦啊，啊，你个生意啊，仙丹呢？你讲我食到仙丹，你讲啊，哎呦，
1: 真有福气，
0: 无人爱相信。啊，我遐个菜市啊，过这家边老祖搞诶菜市啊，一头头片人讲安那讲。啊，我就安尼滴讲，我滴讲吼，旁边啊有一个查甫过来，伊讲。迄电台伊啊，那么骗人。
1: 嗯。
0: 啊，迄个头家娘讲，啊，你莫安尼讲，你看，这太太做证件人，你看人伊安尼，本来看我都甲看拢啊，你见到我大气嘞，人这么拢好去啊，你无看，但是伊即只，啊，迄个查甫就讲，迄电台伊啊，那么骗人。
1: 嗯嗯。啊，这就是伊无迄个福气，电台又啊上严格，国家吼伫咧检验上界严格，所以讲咧，
0: 对哦对哦，我讲
1: 产品是足好诶，嗯。
0: 即马咱政府是像永过啊讲地下电台诶吼，我唔敢讲。
1: 对啊。
0: 讲只有爱经过，爱经过伊诶迄个过，才会使未使讲乱乱
1: 管。是啊，即卖电台又啊是比伫药局伫啥物所在买，搁较严格呢，
0: 嘿。
1: 我对啊，我本身嘿，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找药啊东西，嘿。
0: 哦，你读中医啊？啊，我这样就是，我这么开始接动物，我这么讲这个，什么用的啊？
1: 嘿，你有吃吗？
0: 我在有啦，我已经吃一罐。我咧讲，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吼，这拄只这医生广告。

0: 来，这首歌是黄义林所带来《心疼酒来洗》哈。乡亲好朋友，酒的基本阿讲 ，sake 哦 ，sake 哦。啊，这呢吼，酒这个物件是穿肠毒药啦哈，那唔通啉了过头去。小酌可以，小块啉一个可以，但是唔通啉过头。啊，那是这个日本吼，就是清酒，咱台湾人真正。对着日本吼，非常的爱去吼。啊，这呢，日本料理伫咱台湾嘛有够多啦。去食日本料理，有当时买点一挂清酒，但是呢，吼，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来讲到未来，你敢有计划要去日本佚佗？咱台湾人最爱去日本佚佗的啦，吼。但是你爱注意啊，因为呢，有这个乘客伫飞机的机舱内底使用到这个行动电源，发生到火灾意外来并传。日本哦，由着今麦开始，吼，今仔日开始，关于着呢，吼，坐飞机的时阵有三项新的规定，所以讲咱袂使唔知，包括袂当伫机舱内底用行动电源，吼，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若无就违反着别人的规定哦。根据着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的公告，三项关于着行动电源相关性的规定。第一，就是讲行动电源只个来当炸两个行李，吼，这个手提行李内底会当炸两个行动电源，而且呢，吼，这个额定容量呢需要伫这个160以下，超过容量袂当炸。搁再来，就是伫机舱内底全面禁止使用行动电源啊，等等任何的物品来充电，建议使用着机舱座位充电口，譬如讲咧插座，还是 USB 的插座，吼，啊，这呢用插来充电，绝对唔通用行动电源呐，吼。对着日本呢，吼，所来啊布达，而且这个呢，通知要够一个，就是袂当使用着。机舱座位充电口，譬如讲呢吼，这个啊插座还是 USB 的孔吼，来插着你的行动电源哦，吼来充电拢袂使，会当直接来插手机啊，袂使插行动电源。所以讲这三项新的规定你要注意，就是讲哦，这个行动电源伫咧使用上拢足危险的啦。反正你坐飞机就是卖提出来使用得着啊，哈。对着日本呢，报达着全国这几项的通知啊，这个呢引起着足侪人的讨论。啊、有人在说说、啊、这个呢飞机顶管的座位可以来供电、哦、没需要使用到行动电源、啊啊、这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有危险所以说这禁止啦、啊、这大家都可以明白不是说呢、哦、这个飞机顶管不能充电、啊哦、是可以直接、哦、插我们的手机来充电不可以呢、哦、这样用行动电源、哦、其实这样不麻烦啦插手机、啊、来充电虽然有淡薄较慢淡薄但是有关可以使用、啊、但是在飞机顶管不可以来充电充你的行动电源哦，吼、哦！你若惊行动电源无电，你就伫厝内底家充吧，吼、哦！啊，才炸出去。啊，这为着安全起见，真正大家拢爱遵守，吼、哦！来，吼、哦！啊，这个托运呢，嘛袂当放行动电源伫行李箱内底。所以讲，行动电源你会当呢，吼，放伫倒位手提行李箱，就是呢，你挂起你飞机的座位架，诶，手提行李箱。啊，那是这个呢，你诶，这种呢，吼，托运。运哈托运的行李箱内底绝对袂使放行动电源啊，无到时阵有代志啦哈。而且手提行李箱干来当炸两个，比较较小容量诶哈，而这个行动电源呐、啊，其实呐、啊、对着这个呢用电量介大的人来讲，这是不哩麻烦呐哈。啊，那是这个釜山航空呢，就是韩国诶哈啊，一月份嘛发生着行动电源起火诶这个事件，二月份就禁止随身携带行动电源啊。所以讲呢哈，每一个国家诶规定不同。乡亲好朋友呢，你若要出国的时阵，不管讲你要去到一个国家，拢来爬爬文，去了解一下吼，网络当中的资讯呐，吼，正确的你甲看卖啊，吼，正确的你甲看卖啊。啊，这呢，看人有啥物款的规定，咱呢唔通去安怎，去呢违反着人的国家的规定，啊那无有当时啊足严重呢，吼。来，伫只呢甲听众表提起这个民生生活的消息，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笨小孩，吴宗宪甲着刘德华收到来。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干姐，
4: 你讲你买万用钱能快过买多久啊？
3: 买头一年有啊、哦。
4: 我这算广告，买一年有啊啦吼。啊，安怎好用？
3: 啊，都迄鸡肉吼，那雷煮冬瓜青鸡嘛，就好食。
4: 吼、哦，啊，迄鸡肉煮起来会熟呗。
3: 哦，真好吃，
4: 袂涩啦吼，
3: 甜的嘿。
4: 吼啊，煮起来汤足甜啊，拢袂涩吼。
3: 嘿嘿，
4: 啊，你有感觉讲足省电无？
3: 有足省电，
4: 足省电的啦吼。
3: 啊，卤猪脚吼，真好吃。阮囝讲，哦，妈妈，你唔要搁卤，我吃。
4: 来吼，咱的这姊妹婆甲咱做见证。你讲啊，恁囝讲叫你得卖搁再卤猪脚哦。系
3: 啊，
4: 讲
3: 哦，迄卤起来有影足好吃啦。
4: 伤过好吃，惊食了伤济，身材会
3: 走精去。
4: 安尼哈，伤好吃啦。吼、哦，真正呢，袂歹呢吼，啊，即卖呢，哦，用万用节能快锅煮饺，比以前煮的较好食无？
3: 有啊，
4: 加足够煮吼。啊，你看，免底下素油烟是毋是足好？
3: 嘿，真好啊。
4: 时间拢你的啦吼，啊，个免素油烟，身体加偌健康的呢。
3: 吼、啊
4: 哦，买一冬瓜吼，足好用啦吼。谢谢你呢，吼、哦，来，谢谢你好。卤猪脚真正好食，乡亲表咱来肯提醒。真系老大人无喙齿，吼、哦，宝贝羊唔通互伊硬包硬吞，吼、哦，会伤胃。所以讲哦，你得甲煮烂。但是你若用家私煮，要煮甲烂的散去，哦，而且足歹食。你得用咧用万用节能快锅，因为万用节能快锅伊是用蒸汽甲压力，吼、哦，刷入去个闷烧。所以讲咧，吼、哦，煮了。足暖，而且袂散去，规地规矩拢好好，真正足好。尤其是来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真正有够好食，有够养生诶。乡亲好朋友厝内底一定爱有一台，同人买同人娱乐，用拢袂啥会歹。做些好朋友，自我开始介绍，到即卖甲要二十单啊哈，毋捌歹过。乡亲时代真正值回票价，阁省电，因为吼，即个呢充气充饱了后，伊就会家己主动进入着焖烧锅吼来焖烧，都不。在吃电的啊，所以讲卤猪脚差不多呢吼，用一点点啊电尔，即卖电费是真哩贵哈。来用这边，我用一两块锅，我靠无得咧白，爱加咱的肯电工助文，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卡电话好我，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赶紧卡电话，加咱的肯电工加助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喂，你好，我来听。
5: 你听哦。
4: 嘿。
5: 我请问哦，你嘿快煮锅还是要收你啦？
4: 好，你等一下哈，我刷卡哈，来。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永清好朋友回到的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有点的轻，直接陪伴你。后手咱个一点钟的时间来开讲报道，来永清时段节目当中的电话，搁再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今麦这个时间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无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点吼。有三加一首歌，吼，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都加播点到的，或者是讲即卖想要来点的，拢会当卡电话起来，赶紧吼。有三加一首歌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到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你好，妈，你播一首《交道》。
0: 交道哦，
1: 哎，
0: 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2: 哎，
0: 嘿，你好，
2: 爱苗，
0: 爱苗，你记得吗？
2: 哦，
0: 好，你记得，好，谢谢。哦，国语的哦，好，好，你好，哇。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嘿，
3: 我要听一条，你敢会想起我？
0: 你敢会想起我？好，再来安排。来，咱听众朋友会记得吼，要打电话起来时阵，将这个来你哦关加细声吼，安尼话，甲别讲来哄哄叫吼，伫咧讲话，你声音真好听吼。啊，哄哄叫说多听无清楚，所以讲咧吼，咱啊听众朋友要打电话起来，来你哦会记得转加细声。来，你好。
4: 凤飞飞啦，
0: 凤飞飞什么啦？
4: 凤飞飞凉一下啦，清凉的海风那条啦，
0: 凉一下。
4: 嘿啦
0: 嘿，歌名好做凉一下吗？
4: 欸、我唔知咧。
0: 啊，你唔知？
4: 海风吹呀、啊、吹一条啦。
0: 哦，我来找看卖啊，以后爱讲歌名哈，吼。哎呀、啊，我唔是电脑啊，你唱一句，我就知影歌名，甲只咬。迄歌呢，几啊百万首，所以讲来听众朋友上好，甲咱来听讲歌名啊，那无哦，那找无我就无多报啊，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听个手机啊，哈，你平常时要来卡电话，甲咱来听呢，安尼呢，定岗做文产品，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号码哈，号码就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来，我搁在呢接一通电话。你好，
5: 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歌。
0: 啊，我你讲哦，点满啊，我给你写落去，不一定报会到哈。
5: 好，嘿，点乔又请回樱花恋，
0: 乔又樱花恋哦，樱花恋哦，
5: 嘿，新歌，
0: 新歌哦，新歌嘛不一定有呢，拢爱夹，拢爱等音夹片下来，我稍等来找看卖哈。好，
5: 谢
0: 谢你，来非常感谢，谢谢，来听歌，六港 stay 路，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单随意所带来哈，洛港 style。来，乡亲和朋友呢，为什么哈，咱这个讲女性非常的伟大，做人家里事事一定爱做友好哈，男士兵一定爱听报。你敢知影台北市警察局哈，这个呢，中正一分局30多岁的女警察哈，这个呢啊，陈警官在18号的时阵，在新北市一间妇幼的诊所生下着伊的查甫囝安安，无疑个讲确实的发生着这个产后的大出血。经过病医方面紧急抢救，由原地20号不幸来离开着人世间。对着这个妇产科医生啊，伫咧回忆，过去伊曾经伫24点钟之内连续接手5位产后大出血转诊的个案。伫个呐，如果产后子宫收缩失去着效果，吼、哦、失效，或者是呢血管来破裂啊，无到10分钟，规身躯血液都会流打去呢。你看恐怖不？规身躯的血液会流个大气，因此吼，这个生囝生产都是提命伫咧搏。就算讲医学搁再遮尔啊进步，生产的风险永远无可能变成零。所以讲生一个囝吼，真正非常诶，这个辛苦，而且有失去宝贵生命诶，这个呢吼可能性。所以讲呢吼，做人家里事事，对着老爸老母拢爱做友好，尤其是妈妈伫咧生囝，真正是提命伫咧生呢吼。台中荣总妇产科医师呢吼，贾医师伊伫咧表示，真侪人可能不了解吼，怀孕呐、啊、吼，有心。子宫的血流量是多尼啊惊人呐、啊！这个产妇呢，习惯呢临盆进行供应子宫的血流，每分钟是700cc，大概就是偌济你知无？一罐吼查理王，而这个呢吼啊，算讲饮料遐尼大罐，或者是美招健康，而这个饮料遮尼大罐的量，你甲看偌大？一般咱若要做检查，抽血抽一罐，啊，咱就感觉讲哇，抽遮济啊！你想看嘛，生一个囝吼，这个提供吼咱子宫的血流量，每分钟伊都爱流700cc呢，一罐哦，这个查。里王的这个饮料罐这么多，你看家里的抽血一罐去做检查，差真正是过了百倍。啊，那是这个医生在讲，如果产后咱的子宫收缩失效，或者是血管破裂，我跟你讲哦，无到10分钟，规身躯的血液都会流个大气呢，哈。所以讲这个贾医师啊，一直咧回应，过去伊担任着呢这个主医，哈，主医医生的时阵，相关记录啊，曾经伫一点。一个24点钟当中啊，连续接手5位产后大出血的转诊，哈啊，这个呢一天一枚啦，哈，一枚，伊无伫急诊室呢，哈，安尼呢，哦，底下呢奔波。哦、来来回回伫咧奔波、哦、所以讲咧，伊有感受到，因为当时这个病人血流伤过紧，时常拢白虎通个输血呢，输血诶，这种速度吼，拢、哦、是白虎呢，伊伫咧呢吼，这个血崩的速度啦。所以讲咧吼，这个呢有及时来输血呢，有成功救倒倒来呢，真呢吼，真正有够少。所以讲，真侪拢是回天乏术。所以讲，贾医师伫咧讲讲，伊曾经啦吼。有接到一个呢，妇产科的学姐在临盆的时阵，特别将银行的账户、甲着提款款密码拢总记落，锁在保险箱，详细交代着因老公了，才入去产房来待产。啊，迄、那个当时因老公嘛，感觉讲啊，你小题大做了，啊，都生一个囝尔，你将这所有拢交代要从啊。啊，伊本身是妇产科的医生呢，吼，伊的学姐，伊的学姐知影，因为接生的过程当中，真正碰到真多生一个囝，失去着宝贵生命案例，所以啊，吼，迄位呢，吼，这个妇产科的学姐啊，吼，因为有财产嘛，对不吼？惊讲呢，吼，生一个囝啦，吼，办不利啦，失去着家己的生命，拢无做好交代要安怎？所以讲呢，将着银行账户啦，吼，密码啦，提款卡啦，拢总甲写遍。边收几笔的保险箱，收拾交代给因老公吼。等家几笔产房了后，那安全出来吼，这都拢家己的。如果那真正无出来，那么老公嘛，咱讲要如何来处置啦吼？啊，所以讲来乡亲和朋友啊，真侪医生吼，拢在讲生一个囝吼，真正是拼性命的呢。
就是咱一般的人，咱唔知。我们一般的人不知道，尤其是现代，真侪人认为讲啊，生囝都生囝尔，其实哈、哦、还是有这个危险哈、哦。所以讲，咱来感谢每一位冒着生命危险孕育下一代的女性哈。查、哦、甫人爱疼惜宝，迄宝帮咱安尼呢吼，安尼拼生命伫咧生囝，你敢知？唔是。你所想的遐尼轻松呢，是真正拼性命的呢，吼、哦。所以讲呢，吼，男人要更疼爱我们的女人，尤其查甫人呢，吼，有生囝甲无生囝差真侪。你也看吼，迄无生囝的吼，看起来是足少年的啦，吼、哦，比较年轻啦。有生囝的真正看起来拢加较操劳，唔是讲有生囝了就无要打扮啦，这就是身体当中的机制。生了小孩之后啦，吼，你搁安怎保养嘛，无法都回到过去啊，吼、哦，真正是安尼。啊，若无生囝的吼，真的呢，吼、哦，真呢，搁有伫咧保养的，看起来真正有够少年的啦，吼、哦。来，乡亲，比如生产的风险呢，是无可能变成零的啦，不管讲。哦，这个科技管理也进步，医学管理也进步，生产就是提名在那里啦、哦、所以说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有人生孩子生孩子自己宝贵的生命都没有去的，所以说呢请来乡亲时代、哦、来啊，这个呢，女性朋友辛苦了，男性朋友都爱疼惜咱的太太哈，搁、哦、再来做人家的时势，更加爱友好家己的哈、哦。这个妈妈，当然爸爸你嘛爱该友好呢哈、哦，爸爸就是一家之主呢啊。这个厝内底的经济拢可以啊，来听歌，暖暖刷轮站，这位欣赏。

0: 大姐，来这讲过，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袂一克啊？阿袂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
1: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袂一克啊？都有较差哦。
1: 对啊，
0: 吼、哦！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1: 哦，袂行哦，
0: 袂行哦。
1: 举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用举起来拢袂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1: 去病院，我听到你在讲这骨肉用才好，我赶赶紧卡去恁个饭店做点外紧卡电话叫大家。
0: 啊，你即卖食阿袂一克啊？等于讲食阿袂十五工的呢？
1: 啊，袂啊。
0: 食几工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1: 较差一。有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阁要寄一克啊吗？
1: 两克啊。
0: 后壁两克啊是即支电话吗？
1: 嘿嘿。
0: 好，啊你几姓啊？
1: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哈？
1: 今天来对五块资料啊。
0: 啊，就是即支电话啦，吼。
1: 嘿嘿。
0: 好吼，谢谢呢，大姐，我咧讲吼，安尼拜你拜你搞哈。
1: 拜你家寄来。
0: 嘿，拜你早班咧，甲你寄过吼。
1: 哦，伊
0: 要过进前，甲你卡这个电话，你要接无吼？
1: 哦，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咱大姐呢，吼，伫个山卡在算广告，甲咱丽庆呢要订产品，爱滴甲我讲讲，丽庆啊，这支真正有效，吼，咱这啊，但是这是咱大姐伊个现象，啊，咱丽庆要讲的，就是讲，骨头用对着大姐来讲，真有帮助。食阿伯一克啊哦，食阿伯一克啊哦，等于讲吼，这个十几天尔呢，伊已经安怎有足大的进步啊，本地拢袂行呢，吼、哦，啊，即卖安尼已经会当行，哦，慢慢啊进步，那唔免赶工，骨碌用就是要互你愈食愈用，互你呢一直进步。虽然有足侪人足紧就好，啊，毛足侪人咧吼，食咧到底是较慢，但是迄拢袂要紧。这就是咱本身的吸收能力，甲着咱的这个问题吼、哦，比较较严重诶。所以讲咧，咱一定要有耐心，本来就是啊。咱咧过了十单该折磨，到甲今卖来产生这个问题，你想讲咩咧吼？用一两个月就好完全好起来，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咱咧肯伫咧讲，爱有耐心，只要你有耐心，来食咱的骨碌用，要好无问题。真正无问题，时间上的问题，为人呢吼，足紧就好啊。为人呢吼，一段时间，还有一位阿伯食十克啊呢，吼、哦、本地吼，伊嘛感觉讲，啊，个系拢无啥感觉啊，吼、哦，啊，我就讲阿伯啊，你几岁？伊咧甲我讲讲，因为年岁啊较大，不唔对啦吼，啊，食十克啊。即卖规个好起来，我欢喜咧。所以讲咧吼，咱大姐你嘛放心，愈食愈用。像这庙里有呢吼，即、這个呢，算讲咱的卡的问题无得的吼，也是讲咧必顺呢，小苦小无爱，艰苦的吼。啊，即呢骨白类白白起来吼，即拢来食，食咱的骨肉用足赞呢，互你愈食。卡路用双脚是咱人足重要的部位，你若脚无力袂行，真正规组的害了了。所以讲咧，互咱的脚用起来，骨碌用骨板的骨碌加个碌骨碌用，绝对互你呢会当好足紧，而且会当好加足赞的。伫遮呢，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谢谢大姐来做分享以上广告。

在这么多鱼仔类当中，鲑鱼因为它呢吼内底有正侪营养，而且比多，比合作上盖强的鱼王，所以讲鲑鱼啊是作者专家推荐足好的鱼啊。这个鲑鱼含有足丰富的 DHA 加着 EPA 长链 Omega 三的脂肪酸，加一寡物件是咱人体当中无法度自行合成重要的营养素，但是咱身体佫必须一定爱有，所以讲这对着健康来讲全方位。诶，这个好处哈，啊，研究伫咧证实规律内摄取到这个鲑鱼，会当帮助咱降低着啥三酸甘油脂，减少着身体发炎诶这个反应。身体你若常常伫咧发炎，慢性的发炎，这就是致癌的因子。咱身体当中慢性发炎，你有可能拢无注意，或者是讲，都感觉讲无啥物大代志，你无察觉，但是呢，这过来都会引起着感情，并且呢，吼，这个呢，Omega 三脂肪酸啊，吼，这当降低掉咱不好的胆固醇的数值，有效来降低掉心血管疾病风险。营养师嘛，伫咧指出，这个鲑鱼的健康功效主要体现着四大面向。伫这个心血管保护方面 ，Omega 三会当稳定咱的血压，加着血脂肪，达到呢护心的效果，来呢抵抗着发炎，吼，诶，这种功能，那是来自鱼啊肉当中，诶，这个呢，吼，Omega 三脂肪酸阁会有强大抗氧化的力量，会当中合着呢自由基，并且降低着慢性的发炎的反应啊。而且吼，咱脑部健康为何？这是呢鲑鱼吼，就是 Omega 三脂肪酸另外一个优势。这个 Omega 三呢，会当维持着咱脑部伊的结构甲功能正常的运作。啊，配合着这个呢吼，一挂营养素来吃，会当帮助着咱提升着记忆力，加着认知能力，意思就是甲被带着失智症。在这个骨骼啊强化方面，伊嘛真有帮助呢吼、哦。所以讲呢，佫会当帮助咱呢，这个钙质的吸收。啊，那是平常时呢吼，用亲和朋友呢。加食一挂鱼啊类，会当补充钙质，增强比多。吼、哦，除了鲑鱼伊之外，包括着亲像青鱼啦、体鱼啦、沙丁鱼啦、鲱鱼啦等等，这些鱼啊种同时拢符合着 Omega 三脂肪酸。吼、哦，而且呢，伊重金属含量也比较较少。伫个料理方式方面，要安怎料理较好呢？来，营养专家建议咱，哦，采取着烘烤的。上好就是清蒸的，啊那无就是水煮的，或者是呢吼，你若要用蒸的，因为鲑鱼用蒸那个烹，你就是低温度，你卖高温哦，吼低温度慢慢啊蒸，啊蒸呢吼，会配合着这个呢香草啦、柠檬啊来调味啊，吼更加好食，因为你若用高温油煎呢吼，啊会破坏着 Omega 三脂肪酸，并且增加你的热量，所以讲应该撇边使用，用这个低温度。呢吼，安尼咧慢慢啊煎，迄煎咧到底足香足好食，而且佫袂破坏着 Omega 三脂肪酸嘅营养素吼。所以讲咧，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当中，伫咧建议咱成年人哦，每一礼拜上少吼爱摄取着两分至三分嘅鱼啊类，优先选择着低功高 Omega 三鱼啊种嘅吼，啊来食，即个呢伊内底诶，即个营养素比较较好啊，而且吼咱爱需要即个呢维持着多样性，亲像加食一挂鱼啊呢吼，即个地中海饮食，食一挂鱼啊青菜吼，啊是生菜，其实真侪人不喜欢吃生菜，你买当呢吼，即个青菜烫一烫就好啊吼，安尼倒一挂呢。较好，诶，即个呢，吼，料理，吼，啊，即个来个料理就好啊，吼，安尼呢，啊，简简单单，吼，用炊，吼，用炊，或者是你爱食真诶，你就是呢，小火干煎，吼，啊，佮配合着一寡呢，吼，即个青菜用穿烫的，啊，即个青菜穿烫的呢，吼，你就是加一寡呢，吼，较简单呢，吼，诶，即种呢，啊，即个汤汤头头的，吼，安尼佮伊倒入去，佮伊呢，拌拌的料理就好，食愈简单呢，咱身体愈健康，吼，所以讲圆形的食物。对咱来讲，上盖好鱼啊，袂使减食，鱼啊爱加食，因为鱼啊内底有鱼啊好诶，即个呢 ，Omega 三脂肪酸，鱼啊好诶油，这对咱身体足重要。
帮助非常的大，而且不能欠缺的。所以说平常是肉减吃瓜，加吃一瓜鱼啊。啊，听众朋友，你鱼啊那吃不搞变怎吼？来，吼，你得当摄取到这个取代品，吼，营养补给品来补充到咱的 Omega 3脂肪酸。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交道》，作为影像。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青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往200外，即马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哦，好，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吼。
1: 哎，
0: 拢。啊，你吃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较悬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得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即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
0: 做欢喜。安尼，啊，你食咱诺诺青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人吼，继续咧食，爱佫继续照顾。真诶吼，三项拢足悬诶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悬啊，食落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悬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几多年
0: 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呵呵，来以上广告，呵，谢谢，来咱的听咧吼，分享一下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其实呢，亲像咱的鱼油，这是食品的物件，吼、哦，咱在节目当中，咱袂当去讲到治疗这两句，吼、哦。啊，那是大哥呢，伊讲伊登记，吼，登记啦，去检查拢无及格啦，吼、哦，拢无及格，所以讲呢，吼、哦，真呢登记哦，骨力当啊，吼，拢足惯哦。结果呢，弄弄深海鱼油，该照顾三个月，该照顾三个月，你甲看今麦安尼偌欢喜，一切拢。平常啊，一切拢正常啊，这真正是咱所追求的健康。像这比如呢，你唔通认为讲干那寒人吼，才需要降呢，干那寒人才会曝落去呢。像这是大热人更加吼，会需要咱来食暖暖深海鱼油，因为热人的时阵，这得做蒸腾啊。啊，你也想啊，亲像咱咧煮物件咧牵鸡有无吼？你是不是呢？吼，温度愈热啊？吼、哦，啊时间愈久啊，是不是咧鸡得愈热啊？甚至牵鸡牵到尾下来，血糖安怎拉袂叮当啊？这呢真正伫咱体内啦吼，大条细条的内底成分哦，内底情形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热哦，咱拉袂叮当，就亲像伫咧牵鸡同款呢，当我拉袂叮当呢，这足危险的啦，熊熊都会安怎趴落去啦？甚至啦吼、哦，哇，今年热人血糖啊变成安怎？爱坐伫轮椅顶倒伫蚊床顶，互人吃薄饼，说讲乡亲好朋友。吼，这三项哪拢真悬有无？吼，人咧讲的三项拢悬的这，你就是来食咱诺诺深海鱼油，食一段时间过去了后，真正拢会降落来，拢会正常化。咱人吼，那是这三项拢正常化吼，咱人的甲白破病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讲，咱咧肯定定伫咧强调，即卖人哦，唔是讲有病才来治病，咱来防胃病，防止未来的病症。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清。拄到身体当中无应该存在所有的物件，吼，这呢真正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一挂垃圾油、泰国油拢总氧化排出去，互咱的路拢总通通通，就亲像伫高速公路开车一路，吼，通畅无阻啦，吼。啊，这如果讲呢，你若总讲无咧食鱼油啊，就亲像高速公路定定伫咧发生车祸，太刁诶，吼。啊，这呢，就算讲你开玛莎拉蒂，你嘛伫遐停车等甲目屎那滴呢。啊，若总讲呢，吼，这拢无塞车，拢无迄个塞的，那么咱就算讲开一台四台 match， 那买当来照时间吼，到家咱要搞的所在去。所以讲有塞掉的甲无塞掉的差有够侪，而且要互咱的吼，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通路拢会当通行无阻。这就是食鱼油，甲袂讲呢吼啊，这真正是啊，这个呢。熊熊趴落去，还是倒伫蚊床顶，伫咧互人吃薄饼，这人生就变成乌暗的啊！来，互咱立刻来介绍的这支诺诺深海鱼油，纯度上盖纯，单位非常的高，来照顾你一世人，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活力哦！哈，这呢包括着咱身躯当中的通路，包括着吼，来乡亲，吼、哦，这个盈利嘛，不跟咱分享过讲，以前吼、哦、真正叔叔呢。嘿吼， 也个存一秒尔，看做十一秒呢。结果当我处理过好，甲这朋友家扭掉的讲，嗯，啊，不是存十一秒吗？伊直直因朋友讲，哎呀，存一秒尔，你吼爱食鱼油啊啦，真正来食我的糯糯青海鱼油。今麦是安尼吼，过马路是清清楚楚的，十一秒就是十一秒嘞，一秒就是一秒嘞吼。迄、那个数字拢看较足清楚，较袂危险。来向亲好朋友哈，真正吼，咱的鱼油真的是咱的这个全方位的营养补。极品照顾着咱的全方位，赶紧来吃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要询问到位买哈，啊是讲呢，打电话，咱会肯甲你寄拢会使哈，咱的这个询问到位买呢，指定药房哈，嘛是当做询问拢会当去买哈，但是爱指苗好哈，是哪些的客啊，哪些客啊，真呢吼，顶罐一定爱有三只鱼啊，顶罐一定爱有三只哦，唔是一只嘛，唔是两只，是三只鱼啊哦哈，立庆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指名是咱立庆所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一罐2000，内底120粒。谢谢大家，以上。

来，这首歌曲是凤飞飞的爱苗，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沟通哦。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平常时你若要来甲咱的庆杯产品，拢总会当卡电话问健康买单卡，直接卡着来庆的手机啊，我拢会接听。咱来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所以今天的听歌，你感觉会想起我，只会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带来，你感觉会想起我。乡亲的朋友，时间在咧过足紧，点咪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日爬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白记。是咯，落直播了后，那是要来找你听，要来购买产品，顾健康，请你直接卡我诶手机啊号码哈，来乡亲随时拢找着咱丽卿，做有安全感。丽卿诶手机啊，即卖甲抄起来，买当输入伫咧手机当中，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感恩乡亲朋友讲一声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

0: 嘿，水牛吼，
1: 水牛哦，这是水牛的
0: 水牛在叫，坏坏叫，
1: 用坏。
0: 啊啦，这个赤牛是，哦，迄个较老的赤牛哦，在叫较甜。啊！啊！啊啦，那较少年呢？妈！
1: 叫较关注。
0: 呀，啊啦，较中年遐的，妈，呀，哎，是那较早我定咧讲，就是讲，水牛哦，因为较早迄赤牛即马咧穿迄领皮哦，赤牛伊唔敢落去割叶哦，伊唔敢落去水库来割叶，
1: 无咧生水的吗？
0: 无，伊无咧生水，因为伊啊生水哦，因为伊毛足黄啊足水啊。啊，这个水牛吼，都乌乌歪歪啊，毛规支啊，痒痒啊，所以伊爱搁落过水，无好心帮啊，会甲定啊，哦，安尼哦，啊，即马这个有一天啊，这个水牛啊，伫阿咧食草的时阵，迄只赤牛吼、哦，要去哄请，就讲啊，迄、那个水牛啊，伊讲哦，赤牛啥物代志？伊讲哦，你。我是安尼啦，我那亲家前五的祖公因阿妈吼，佮嫁去啦，要嫁啦。
1: 哦，因阿妈要嫁，
0: 啊是伊是要嫁因囝阿咪啦，啊是安怎样啊？无啦，啊但都唔知啊，无因阿妈遐老啊，但有咧因阿，我都还袂讲煞咧，因阿妈的孙啊啦。
1: 哦，孙啊。
0: 靠腰哩啊，讲我头啊哩啊，讲俺人啊，唔知还叫讲因阿妈遐老，是佮偷着嫁因阿要嫁咪啊，先只。无啦，因孙啊要嫁，啊，我是讲要甲伊借一领衫吼。
1: 伊讲伊较水就对了。
0: 伊阵赤牛是足，迄水牛足水啊，赤牛是歹滋滋啊。伊我是讲甲你借一领衫吼，啊，我来奉请吼，啊，请回来，啊，我衫都行李哥。伊讲好安尼哦，好啦好啦。水牛甲一领衫吼，全脱开了，互伊只赤牛全穿咧。吼、哦，穿嘞去到地红请吼，因老母咧十八岁咧，大家甲学了迄只赤牛讲，哦，你穿这了水个少年个好看哦，哦，够赞的就对了。哦，学了甲这赤牛煞心动嘞，是讲也好啊，恁母咧十八岁啊，
1: 既然都遐水，
0: 既然甲安尼用学了甲安尼吼，恁爸。未瘾行伊啊！
1: 哈，穿就穿啊，唔行啊！
0: 有啦，啊，无变怎样啊？变怎啊？别惊拍七八来嘛，无要紧啊！未瘾行伊啊！
1: 无爱行啊！
0: 这个赤牛啊，这个衫裤全决定这领衫唔行伊。水牛就定多啊，甲套咧，去因家门口甲讲叫伊嗨。
1: 哦，还甲套野皮哦，野衫哦。
0: 迄领衫讲叫伊讲嗨。
1: 叫
0: 伊行，叫伊行，安尼行啊，就对。一只赤牛吼，讲开面皮啊厚，未瘾行伊，
1: 就是唔行。
0: 妈，
1: 唔行啊！
0: 妈，无你是要安怎啦？
1: 妈，
0: 要安尼。
1: 叫伊行一个妈，
0: 妈呢？所以你甲看水牛甲赤牛吼，无咧少讲话。
1: 安尼唔能玩笑。
0: 你唔知啊，所以水牛甲赤牛就是为着
1: 衫拍歹的感
0: 情，为着这领衫安尼穿尔，全拍歹吼，迄阵较紧啦。你想看嘛咧？这赤牛吼甲水牛，还是这只赤牛唔对啦？你讲照照，
1: 有照有形啊！
0: 你啊无形，
1: 无要形啦！
0: 啊讲欠，啊好这只水，好这只水牛在多套，吼啊所以吼。水牛到尾啊，伊全在割叶。咱若有水库啦，有烂土，伊就咧割。赤牛伊无法度啊，赤牛即摆好领衫吼，迄领衫穿咧吼，割咧歹啊。所以，讲咱听这名字，这水牛甲赤牛啊，冤仇，结足冻，就是为着迄领衫，迄领衫无形伊吼。所以这赤牛甲水牛在叫的，就是安尼来的，就是伊欠咪，
2: 嗨，嗨，嗨。
0: 赤牛的皮皮，妈，
1: 唔行哦。
0: 呀，阿兰看到啊，妈，妈，无你要安怎啦？伊娘搞，无你要派几家伙阿咪，妈，呀，阿兰较少年呢，妈，妈，哎，因老母听到呢，迄牛仔囝咧叫唔妈讲，伊娘较好咧，你囝仔想咧叫唔妈咧。叫唔妈唔是唔妈哦，啊叫好哦，妈，哟，愈叫愈成咧，所以讲话咱听这名字，这个较早吼，有一个的对，较早有一个啊，庄卡有一个人吼，安尼哦，好，足迄个带着新婚。阿米娇娘吼，哎，等下后头厝啦。啊，这后头厝倒转来吼，因迄算讲因老爸老母吼，因丈人丈，俺得个用娶落鸡两只。
1: 哎，爱很得退转去哦。
0: 挑一只公的只母的，啊，因为古早时代也无车用车用行。哦，啊，行到买到即马哦，伫新娘了哦，即较早的人啊，讲即个新娘啊，若要转去哦，下晡时啊，未当超过即个日头落山。
1: 哦，未当阿妈较
0: 转去查某要转去咱迄个要回娘家食喜酒的时阵吼，
1: 食迄个回门酒。
0: 回门酒的时阵吼。
1: 要回来
0: 不能等到日头落山才回来，
1: 早早就要回来，
0: 所以啊，半路用一只鸡公大只，甲一只鸡奴啊，吼，啊，互伊掠咧。啊，即马到这个客栈啊，吼，阿妈，行一段无外久的阿妈，转只鸡吼，即住客栈，啊，古早时代较早的客栈，拢哦。有那中坡的，也伊这有分这楼顶楼卡，吼、哦，啊，迄只迄两只鸡啊，得多提啊，迄只鸡得多提，啊，即马这提的时阵啊，新娘是讲吼、哦，这提的时阵吼、哦，因两个阿婆就避开哦，讲无，到底这女生哦，新婚之夜哦，无。有哪吼，也讲出一项懵逼人安尼啦。即摆听到鸡咧啼吼，因某
1: 啊，得起床吗？
0: 唔是啦，两个在咧做伙啦。啊，即摆鸡呐啼的时阵，因翁就甲伊交代，讲好啦，安尼你只个爱吼，啊安尼时阵吼，安尼时阵，安尼咁安尼用。因迄女婿较早用房啊钉钉的尔，
1: 会用听到，
0: 安尼咁好。伊讲，伊某讲未啦，我爱讲啦。那嫁咧提的时阵，吼，啊我正来哀啊，正来哀，像要嫁的声安尼哀，吼安尼。
1: 嘿，
0: 吼，啊，即马一个，即马一个，迄边啊大家姐，迄查甫查某安大一大堆，吼。啊！即两个翁仔某了做伙时阵，迄个就弹鸡哪咧？啊！然后伊某咯，啊嘛是爱，会解题啊，解题啊！伊讲，你就提，你就哎呀，啊提，啊哎呦，较行诶！讲好啦，对，那要送要哎呀，啊是鸡了较成嘞啦，迄鸡安尼，迄鸡有鸡甲遐歹听，你安尼破坏鸡的面子，迄鸡有遐歹听，破鸡声，破鸡声，破迄款啥物？有人哎呀，甲迄个鸡， 迄鸡安尼啼，是人咧爱，是毋是鸡咧啼啊？你著爱无要紧，我袂讲你安怎。啊，你鸡著鸡哦，是国破鸡无清声哦，国歹听啦。你安尼哦，真正哦破坏鸡迄落声。啊，即下边啊一个阿伯也出来，我请教你啊，你要爱阮点点听无要紧，你莫鸡著鸡哦。
1: 就歹听。
0: 迄个歹听咧，像靠腰弯那种听够艰苦，你都爱无要紧，因为大囡仔人咧爱阮听了都那有真爽。啊，你鸡鸡饲啊，你干嘛请一面啊？靠腰弯那听咧起毛好吧？你爱就无要紧啦。啊，两个阿公无做啊，点点。啊，因咧。
1: 个人是早就知
0: 啊。啊，因咧某就讲，啊无我来爱我的声好，阿公，阿公，哥，因人困去啊！哎呦，要死了！要知影嘛？爱我声倒，爱到互阮翁也困去，人也妹妹到阮翁也困去呀！还佫讲有即个有一个吼，算讲哦，即个爸仔囝，啊去讨着隔壁一个老阿因某啦。因囝吼，因囝就先啊，这个老阿莫得少年啊，你啊，这老的因囝吼，伊嘛甲讨落去哦，啊，当讨一半的时阵吼，讨一半的时阵，这少年的因老爸来，牙乖啊来，牙乖，讨啊，什么代志啊，讲。我来了啦！嗯，因老爸也来，哎，讲哇惨嘛！恁老爸来变怎？伊讲哦，伊讲啊，看变怎？啊无我来讲哦，无我吼，秘个烫书来滴，吼，伊讲好，啊，你赶紧哦，哦，挂三公兄全对个烫书秘人，即嘛因这個老爸哪都几败咧？哎呀，老心肝的啊！呢，这因老爸算老牛，食又肝臭哩。你看，突然对因隔壁迄老外因某种啊烂的人，两个人住啊，真好势，吼，真好势身。啊，因囝秘伫咧烫树，结果啊，门锁开，外口门锁开，结果惨啊，凄惨啊，惨到无不让相信啊！老我回来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喂，你这开门啦，你这是开门呀？安尼啦，啊他惨啊！我领导回来要变怎？无要紧啦，哈！我讲一条你那三口兄弟吼，啊你的乖啊啥嘞？全秘密民生卡入去，哈，民生卡，哈，好安尼。要安尼啦，啊，即马啊安尼无妥当，我还讲，伊讲哦，恁后生有哪即马无穿衫无穿裤，我后生哪偷着你，伊讲靠腰啊，卖讲偷歹听啦，厝边头尾大家互相温暖，恁后生，哎，哦，呀，叫伊后生出来啦，伊啊即下叫阿土啊，啊安怎，阿爸，啊你又无穿衫无穿裤。你那考好啊！你囡仔人啊，乌白好，爸他也是好，啊，都怪因家娘啊。我还讲哦，你即马哦，你真哦，全家乖啊！啊，我门开开，啊，你哦，恁后生哦，有那三口兄，有那真清白富啊！恁后生即马全三口兄来造嘴，啊，你三口那兄弟吼，家乖啊，全玉嘴，讲要甲讲恁后生啊，安尼好无？好，一个门开开，因囝走出，因老爸，恁娘较好，你叫你门拔，叫你搁要拔啊！安尼好好，夹迄只鸡全玉碎啊！啊，老五啊，看着我，太太，怎么搞到隔壁的儿子跟他的爸爸来干什么呢？啊！哟，哎呦，死老狗啊！因后生就去跋筊啦，啊输筊，啊因老爸吼也牙乖啊，啊伊约对我家来吼，要甲讲啦，啊我互伊避开吼，啊因老爸拄啊约入来安尼啦，讲啊他为什么没有 这个户主都没有穿裤子穿衣服啊。伊讲吼，啊，就拼倒去要拍吼，也互相烧衫裤烧油。啊，安尼哦，因老爸甲因老母、因后生衫裤脱了了，要甲公公害了。啊，因后生，伊要脱因后生，因后生脱因老爸吼，啊，互相脱吼。啊，听到你回来，赶紧玉锤安尼啦，吼、哦。哦，这个儿子不孝顺啦、啊，给老爸脱裤子、脱衣服，真的不孝顺啊。伊唔知讲，伊某去讨到隔壁两个别个囝咧，吓！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双歌啦，俩。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哟。
0: 罗摩尼亚多山丘勒玛吉，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阿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到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记啊！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哦。

0: 你的皮肤哪会这么好？啊，哪会这么水？白泡泡，佮幼咪咪，无胶痕，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嘛有买美国进口自饮蓝莓子，予恁阿兄食，食了即马下下焦，啊改善伊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走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伊腰酸嘛好去，足好个哦。
0: 我嘛有食英宏甲小玉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以前常常脚手麻、颔棍的，即马食了规身躯拢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甲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宏甲小玉感恩回馈，滋阴蓝莓子，滋阴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活动奖金买啥？赶紧去碰，赶紧去抢！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拢总有得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空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给你做见证，你们人规矩吃得多好的，
1: 吃得多好
2: 哦，腰酸哦，都没酸，都看我
3: 我找口罩你而已，
0: 哦，谢谢，
3: 我没事多
4: 尿尿较无正常啊，
0: 较无正常，啊，食食有好势。
4: 尿尿食食了较好势，不然暗时起来两三届啊，吼。可能有改善，那基本上一届较停，这个一届的，我是讲有改进了哈。我请问你，脚底啊，这边都麻麻嘞。本来我是一只骨酸，脚头酸。
1: 麻的脚底较慢，啊，脚头有哦。
4: 对，脚头这边有好改善了啦。
0: 脚底较慢啦。
1: 一段时间是真好，
4: 一四年，一四年嘛吼，
0: 对，
1: 真哩个食。啊，
4: 迄明年我两罐我卖掉哩，
1: 抹了有较水无？
4: 因为是啥物？遐，刚刚你面只物较油呢，遐
0: 哩。油吼，油油咪咪呀，
1: 搁个保养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哎，你好，我有去看迄个南国鸡干那做啦。啊，我南国鸡干那做，干袂使做伙食。
1: 啊，做伙食上好。
0: 做伙食搁较好。
1: 干袂食上好。
0: 加成作用，你老食西药、中药，甲分落开就好。
5: 较早捌食过纳豆，毋捌食过南瓜子啦。
0: 好、
1: 哦，啊纳豆你食了安怎？
5: 纳豆我食了是筋络较放松啊。
0: 较松吼、哦，较袂安安吼。
1: 较放松就是血路较有通啦。
5: 系啊，无诶筋骨吼拢痛噶。
0: 哦。系
5: 啊，筋骨拢痛噶。系啊，无啊，我迄吼，迄脚骨啊吼，小腿迄脚骨头前迄骨头啊吼，迄若了啊磕着就痛噶，拢无法度磕。系啊，我食早食咪食两罐啊，几罐都袂痛。
0: 继续甲保养落去啦！
1: 继续甲保养啦哈！
5: 哎呀，好，好，好，好。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啊！
1: 你好，你好。
6: 今日买美女了，有伊啦。
0: 你捌抹过无？
6: 捌甲你抹面啦。
0: 安尼哦。
1: 啊，抹了水无？
6: 抹了个较好皮，较油啦。
0: 较油吼，幼咪咪哦。
6: 当时要来。
0: 你稍等嘞。
1: 你稍等嘞啊！
0: 你等一下哈，谢谢你，你等一下哦。
1: 你好啊！
7: 你好
1: 啊！
7: 系
1: 啊。
7: 我来甲你讲一下哦。恁恁美女六合一哦。我昨买去赶啊赶无货啦，嘿，我拢伫新源恁遐赶，我甲伊买几啊罐去啊啦。
0: 啊，抹了好无？
1: 袂歹，
7: 我就是袂歹，搁要赶啊。
0: 哟，抹了抹了，金当当无咧。
7: 我即马拢抹你，我拢半暝拢无抹
1: 啊。啊，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哦。
0: 啊，继续甲抹好愈水。
1: 安尼我拍电话，我即马拍电话。
7: 嘿，我拢听你个啦，我
0: 谢谢啊哈。
7: 啊，真诶啊，叫我送。
0: 好，叫金送吼，叫金送，谢谢，祝福你诶。
1: 来哟、哦，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正常奖金买声，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安尼哦，甲咱领华甲小姨啊，那非常疼惜，安尼捡茶碗遐，话咱民主较大较烫哦，咱足感恩恁咧哈。啊，咱这最后村也无几工哦，啊，希望讲大家把握机会哦，咱甲你介绍这产品才好吼、哦。啊，互咱经商是无钓，实在够无彩啦吼。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这主音蓝莓子，这新上强啦吼。啊，无你啊，鹅安爱食几啊斤，才有法度嘿。啊，鹅安食伤济咁好吼、哦，所以这新上爱强的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吼，你早时啊这样，暗时啊这样了。啊，咱这主音纳豆王吼，这哦。好，这大细条的通的，尤其吼、哦，你若拢长期拢咧食的感冒药水，头壳嗡嗡痛痛的哦，你安尼甲 输赢那多王，你再是个吃两粒，唔是啊吃两粒。你啊吃几工啊试看卖，你就知影讲哦，啊个差价真下，真正有影好哦，吼、哦。啊这即嘛，输赢那多王，啊输赢南瓜子，你会记啊，夹要吃，连腰酸都好，酸酸酸也好啦吼、哦。啊即嘛拢总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啊，美女了哦！你那咧拍到乌飕飕，业境济一个看足臭老，也无几岁，拢挂到地哦。哎呦，你看老干的老嬷嬷，美女了哦，抹到地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即马唔啦三罐送一罐，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吼、哦。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天发体打不通哦。
1: 咱等下英雄啊，六点到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吼、哦、公司的保德旺对唔知，拢会当拍电来询问下，唔免设计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1: 哦。喂。
0: 喂。
1: 喂。
8: 喂。
0: 嘿，你好。
8: 英雄啊。
1: 哎、
8: 欸，
1: 你
8: 好，喂，
0: 喂，有听到咯？
8: 有听到吧？
0: 有哦，有听到啊哦。
8: 哎、欸，我都大概我那礼拜四，我都我听十点到十二点
0: 广播
1: 嘞。好啦，谢谢啦，谢谢啊。
8: 哦，哎，我就讲这个牛声，
0: 牛的声哦。
8: 啊，小雨小姐是做个唱歌。
0: 哦，谢谢啦，哦、
1: 谢谢谢谢
0: 嘛啦。
8: 啊，小雨，
0: 哎。
8: 我是讲要叫你唱《朋友情》，
0: 朋友情呢？好，我再安排下。
1: OK， 好，好，我你好，我英雄啊。
9: 哎，怎么我这样？
1: 啊？
0: 你稍等嘞，
1: 你稍等嘞，
0: 你稍等我一下哈、啊，你等我一下哦、喔，来，给咱服务一下哦、喔。来，
1: 哦，三
0: 线接一个，三线给咱接一个哦，三线谢谢。
1: 啊，无了解无清楚，
0: 拢会当问下。来，三线给咱接一个，谢谢。
1: 好，好，来，赶紧，今要来给他唱歌。
0: 来哦，我要来安排这首4点5点的吼，南国的梅花姑娘哦。

0: 梅花姑娘，
1: 南国梅花姑娘。
0: 哦，即马诶，较早高雄的拿破酒歌厅，即马我那伫高雄吼，我那开始较早有高雄拿破酒歌厅，上起头是高雄拿破酒歌厅甲金玉歌厅。
1: 哎，
0: 因金玉歌厅无开，到尾也剩拿破酒，也尾也换喜香红，吼、哦，喜香红歌厅啊，甲即个诶歌。叫做拿破酒歌厅哦，啊，还有一个上起早就是这个金都乐府啦，哦，啊，哦，金都乐府，哦，金都乐府啊，迄嘛是歌厅哦，啊，伊就安尼哦，迄、那个这嘛是全烧的，所以哦，这哦，大家我们爱对这个红这个火啊，
1: 火爱注意，
0: 爱注意。水火无情，水火无情，所以大家我们爱注意吼，唔当讲哦，啊靠要紧，遐水火无情吼，啊唔当讲无要无紧去，所以爱注意哈。来，赶紧即马过来唱歌。
1: 来哦，我即马要安排这首歌吼，绿豆汁啊呢。

0: 用着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竹荫蓝莓子、竹荫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哦，我爱食南瓜子土油的，当暗时怎啊，咱唔爱爬起来放尿啊？
2: 啊，无错呢，搞我放尿哦。嘿，
1: 南瓜子
0: 啊，这你食了好无？
1: 未歹啦，
0: 未歹吼。
1: 南瓜子都，我一做迄个纳豆。
0: 好，好，纳豆啊，这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下哦哈。
2: 你好，喂哦。
3: 今仔日三加一。
0: 好啦。
3: 哦，这款惊死人，蹲在面惊到坐坐。我都话甲你，我不能去阿买。不能朋友讲伊三宝食迄南瓜子啊吼，伊讲伊食哈，啊伊讲伊某拢爱按摩型，伊某拢爱按摩型。
0: 爱食纳豆王。
2: 纳豆。
3: 我知啦，我报伊去这款买。
2: 好，阿卡来佚佗哈。
0: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花生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红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东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哎呦吼，今麦六个滚滚啊吼，全国300几间药房并变强吼，啊咱这个这个。咱这这会记啊！咱即马将近尾声吼，剩无几工吼，啊未予咱永和甲小雨啊赠送着，卡手啊赶紧收收买无，咱数量啦有限上万为止哦吼。咱这无像咱讲哦，搁伫延落伫延落无吼。啊，所以哦，希望讲啊，大家把握机会，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爸，赶紧来杀，杀赢时效，免着拢赚着啦。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花会提打不通哦。
2: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哈哈、真正有影好哩。即个咱讲有一个即高雄啊，有一个国际即个博物馆，也因为哦，算讲啦，即算讲高雄吼，那高雄市民，
0: 咱高雄市民摕身份证来都好看。
2: 讲5月12啊，到5月24吼，哦，啊那摕身份证来吼。也安尼参观吼，啊，都犹太啦，
0: 优惠哦，
2: 优惠，啊，北关区的无优惠，啊，但是啊，高雄市民有优惠啊，所以讲哦，也即种物仔未算讲未歹啦，啊，遐啊，所以讲下这
0: 来个丽池艺博物馆，
2: 丽池艺博物馆吼，
0: 内面好，
2: 好。讲个什么英国个，对一国个欧洲个吼，迄几啊百年代啊，那样拢总有啦，看了到底足爽个。所以哦，啊，大家来看袂歹哈，来遮赶紧哦，搁来个唱歌。
0: 来，我来安排唱歌吼，几时再回头呢？

0: 日本歌曲叫做阿芳如你
1: 爱して、
0: うん、啊啊啊トマリ一杯我这
1: 胜
0: 利三八
1: 有
0: 卡贵实在贵卡济有卡贵讲啊土猫你一摆我这300块就好了。嗯，来我三片刚上者。
2: 没有钓鱼高龄啊。我班啊，我班啊有好，啊咯，班啊拢有好。
1: 哦，感应袂歹哦。
2: 加比高哦，加比高的比高好多。
0: 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啊，美女六二一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一号阿兄，
0: 这啊，
3: 我要甲叫面苗咧。
1: 哦，你叫我水水的，捌抹无咧啊？这有。
3: 捌啦，足久的啊。
1: 阿爸你有水无？
3: 有抹，讲咱有咧抹粉，咱咧
0: 啊，你是倒来堆啦？
1: 你倒倒咧？
0: 倒堆。
3: 诶，南投县国姓乡。
1: 稍等哦，哈，稍等一下。有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处理啊。
0: 好，稍
1: 等咧。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武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呼吁大精神哦！从近买啥也未去赶，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咧，啊，这宝德旺哦，诶，这个有哪有哦？啊，你会记哦？诶，这哦，咱这个美女六合一哦，啊，唔知哪变变叫啊，啊，一半间啊，有当时啊拢红抢了伊啊，啊，你来加行几间啊？那买无哦？准南国际准啊，都啊美女六合一，你那买无？爱加行几间啊，因为这回哦，足侪人哦，好啊呢，啊抢甲无分哩，所以哦，咱的物件都实在，啊，所以哦，卡手啊，赶紧啊，先上将近买声，剩无几工尔哈，以上产品刚上。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的天花空开大笔筒哦，来哦，刷了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逼情的声气呢。

0: 啊，咱每一工伫节目中啊，好去讲吼，咱若要友好时代人尽职的，做一个老大人，迄医生啊，讲英华，你咧主持电台较接讲咧，因为迄老大人吼，暗时啊要去便所，甲洗身躯去哦，摔死，比生癌的较济。所以吼，我讲吼，呀，咱这个洗身躯一件啊，特干干露露个清洁，啊，那无你得去买一挂器材等下甲处理，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啊，老大人啊吼。那咧洗身躯唔同，我徛咧洗，好坐咧买一条椅啊，较好洗，好坐咧洗身躯，吼、哦，边啊按一下手锁好，会当避开。哎呀，啊老大人，迄医生咧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得搞搞放，伊个肿，惊放你苦累，啊赶紧买去便所，啊放去便所，你电话伤过暗，老大人会跋倒，摔甲大坑，洗你甚至摔甲性命无，啊所以大家爱注意，谢谢哈、啊。
1: 感恩你来哟，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哎呦啊，半命偷穿呦哦，啊呦来呦去呦呦啊呦啊，地呦地呦，有较早哦，较早人，那有咧唱南管北管哦，南管，迄北管有人讲啊，做下海啊嗲，啊我唱足管，啊那南管咦。
1: 这个是南管，
0: 南管哦，所以
1: 请一个嘛，请一个诶，休息顶嘛，
0: 对啊，休息顶黑龙南管，
1: 那什么失乱顶嘛，
0: 啊，黑龙北管的啊，咿呀全家啦，哦，听那个的哦，听了无啊，所以南管北管差遮济啊，诶，就是讲像迄个这哦，咱较早有迄个迄个有一款啊这。迄款啊，做迄个老鸡婆啊，迄个都起来尻川啊疼哦，嘿嗷嗷啊！你看为只阿婆啊，画家吼，啊牵一只牛吼，啊在犁田吼，哦起来尻川啊疼，小姑咧未爬树哦，啊
1: 只都
0: 起来咧尻川啊疼，哦嗷嗷，嘿，迄个是做牛犁歌，古早时代咱较早老乡丁拢看到吼，嘿啊。
1: 好，
0: 好，这个宋江丁就无同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咚咚咚咚吼，咚咚咚咚吼，即个三十六天公七十二地煞一百空六个，空八啊六个，啊，这叫做宋江丁，宋江丁就是古早时代就是咱维护咱砖头吼。
1: 就像自卫队嘛吼，
0: 对啊，惊一寡讲吼，
1: 迄个土匪来哦，
0: 土匪也是
1: 山贼来哦，
0: 山贼来劫，迄山贼较早来哦是规庄啊，
1: 哦，保护家己哦，
0: 有啦，所以哦，山贼来的是规庄哦，掠来安尼哦，吼厝拆鸡啊，鸟掠到无法食，啊为是要掠一寡查囡仔转去做阿姐夫，阿姐阿婆嘛伫走，
1: 阿婆啊，
0: 无啊，你是咧走安怎啦？哦，因老母咧，我念咧，啊，现怎样？我若无走，我恐惊的吼，遐山贼掠转去做阿姐夫人咧。袂啦，你这老阿有倒人会过掠你？你唔知影哦，少年你足戆咧。迄你会记吼？有歹查甫，无歹查某啦。啊，是安怎讲？迄查某吼，当然有查某看开吼。迄话遐久啊，看到迄八九十岁啊，拢讲看开吼，目睭黄，伊拢讲像迄十七八岁安尼。敢有安尼？有哦，即我无走袂使哦，真正有影。我吼、哦，迄吼，迄少年咧看到我，虽然要九十啊吼，但是吼、哦，迄少年咧看到伊，那讲我足青的哦。吼、哦，恁祖妈无走袂使。
1: 爱走，
0: 所以古早时，啊，较早古早时咧，较早嘛，我读册时，你有听人讲破心肝，
1: 破心肝，
0: 讲哎呦，隔壁庄爱啥拢无影，传说啦，讲哎呦，隔壁庄啥物人，讲一个囡仔心肝用头破哟，讲哎呦有影哦，而且无就讲偷看牛啦，古早时代讲偷看牛啦，啊，规庄的人哦，都去庄头庄尾哦，遐过呢，啊，你捌听人讲？过贼一家一暝，也做贼一家，
1: 做贼一日也都做呀。啊，过几暝呢？
0: 啊，过几钟头钟尾爱去过呢？啊，那无哦，迄个贼来去卖后面，迄样安尼哦偷砍你呢？迄牛偷砍你，啊牛偷砍你就是抬呀，所以偷砍你抬。所以咱另外较早，阮厝一只牛哦，赤牛尾啊肥哦，忙偷砍你抬呢。
1: 饲甲足肥吗？
0: 头壳咧抬呢，足可怜的，迄用抬，迄老啊，迄
1: 只抬起是食的吗？
0: 食的，迄只牛要买一二十年啊，但是都肥
1: 啊，伤肥啊吗？
0: 伤肥啊，用力来抬。
1: 哎呦，你若卖饲啊肥，就袂用力。
0: 是啊，这人啊，食饱，无创啥伊尔，无咧犁田啊，无咧牛啦，迄只牛。
1: 好命的牛。
0: 晓得，用力来，伊若安尼拖犁，拖到三比八贵嘛。
1: 人就袂理啊，都无卖。
0: 哦啊，所以古早时代拢有迄宋江丁哦，啊嘛迄个嘛迄款来做迄个啥咧？迄款来做赛罗丁，赛罗丁后壁像个宋江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迄宋迄个做狼狮啊，吼啊了，就后壁一个超型个狼狮头，一个狼狮尾吼安尼啊，古早时代老个丁，吼啊个 各位车固定啊，上卡也管哦，哈哈，我唔知啊，唱唔对。
1: 嘿，
0: 上个咧有上有流有哦，上个咧有上有流有啊。讲车讲啊，你都上啊意思咧。讲车讲流啊咧，讲流讲车上啊上车讲了车上车上个咧有上有流有。要。
1: 拢上车哦，上车。要拢赶快。路口。
0: 较早一个吼，住伫这眉山。嗯。呀吼，伊叫做小路啦，
1: 小路
0: 眉山小路，呀伊娶一个某啦，娶迄个某安尼吼，算做个雕刻，雕刻啦，啊、嗯哦，啊这眉山小路啊，伊啊出门拢用咧，伊有迄有迄快刀手啦，伊拢有迄小刀啊，一出门拢哦下刀，哦像迄古早时代较早。山顶啦，互伊看到吼，伊要小刀削削一个刀，要削掉。吼，古早时代无迄个金蜡的时阵，呀、嗯啊，因为因这个某娶一个某，这个某啊做个雕刻，是讲啊，阮这个小路吼，呀、嗯啊，这刀啊，吼、哦、去平，古早时代有刀平，刀平是用茶来刻的啊。啊，所以因某啊，就甲讲，诶、欸，阮翁吼。因咧拢用这支刀咧削这山地，这有无无？啊，万不会呐，许无，伊都伊做几啊支，迄个刀啊，伊转甲因翁吼，伊刀内底甲写名字，人啊看到就知啊。伊因翁吼叫做小路，啊，伊住伫眉山，哦，啊，因翁叫做小路，啊，专用啦，吼。啊，所以哦，伊叫做眉，甲刻落眉山小路用安尼啦，叫做眉山小路用安尼。
1: 眉山小路用的，使用的就对啦。哎，
0: 无写用，伊无写倒啦。伊讲眉山小路用啊，用讲银安啊刻落，叫做眉山小路用。
1: 假倒许无用。
0: 啊，台语听起来讲无路用。伊某叫因翁吼，在楼下超市买一支菜刀。因某咧斩作斩一个菜刀哦，煞去又去啊！斩一块猪脚出倒来，斩一个又去。啊，因为吼，因某因翁讲好啦，全行落哦超市安尼。一拄啊好超市拄啊买一支菜刀买好，哎呦！拄啊，隔壁银行哦，看到隔壁银行门口放一台迄个印钞车啦。伊想讲靠呀，我来夹这支菜刀啊。
1: 夹袂安尼唔好。
0: 啊，人唔知讲我要夹银行，要夹这个印钞车。这个银行哦，才为着避免讲歹势，专门把这支菜刀专藏对吼。
1: 藏起来、哦。
0: 藏起来，藏伫个裤头，晓得无？无想到。行到印钞车的边啊，迄个菜刀要落完，锵锵锵啊！
1: 有够仔细。
0: 吼，无讲无打尔吼，一日啊尔，都行未到楼顶吼，去予警察包围吼，立喺派出所，讲我要抢银行啊！你娘卡拢阮无害，无带无钱啊，买这个菜，叫我买这个菜刀啊，到遐无带无钱啊，去予落落安尼，晓安尼，有够食力，哦，参加无不让声音啊，所以讲啊，这某害死呀。啊，佫有两个酒鬼啦，伫遐讨论。哦，讲哦，唉，其中一个讲哦，恁爸有够衰呢，啊是衰安怎？阮某吼，摕我的钱，啊，佮财产哦。都对人走啊啦，对人走啊，够可怜的我今嘛无债无善呐。要另外一个酒鬼讲，老兄，你讲开实在有够好运的俩，你有够好运俩。会讲啊，你是安怎？你哦，阮某啊，摕我的钱甲财产摕来了后啊。啊！安尼阁唔出去，我先阁吼、哦，先赶赶唔走咧，阁赶唔走咧。你吼、哦，恁某阁好运咧， 呀，安尼孙娘你甲赶咧，赶袂走，阮某咧。啊，我甲赶袂走，恁某阁有走阁好咧啊，呀，安尼真正。以前啦，伫外岛新兵第一摆休假吼，要坐飞机转来，拢会听到机顶吼，迄到迄个港口哦，有宪兵啊，严密把关啊，都会对士兵加强检查。哦，一两个特别注意的服装，甲这个，你也要转来，你也伫个金门妈祖外岛要转来，来到港口遐拢有诶有诶的，看你。服装有整齐配的哦，插入金无啦。哦，啊，迄个哦，两人咧准备哦，也到无都拄着火，惊宪兵着。忽然间，我过来看到宪兵尔，马上讲复兴中华。啊，这两个复兴中华，这两个惊一个，马上立正，反火反我河山呐、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家遐边啊遐迄落，遐个遐边啊遐讲，无恁两个是要坐什么飞机？要坐复兴的，还是要坐中华的？啊呀呀！啊要挂行李，啊无恁两个在讲安尼，呀！所以较早吼，拢讲话咱听清明仔，即个较早时阵咧做兵吼，拢无共款啦，无像即嘛。
1: 较早较严格吗？
0: 呀，较早哦。以前老啊，这个老王的每一摆啊，回来拢会安尼两脚吼，啊，且剁作安尼哦，砰砰安尼，两声啦，甲皮鞋吼拢弹，全踢伫天花板起安，砰砰安尼。老脚吼，下楼顶的每一暗拢，那在困的是梦中，拢去哦，迄天棚安尼惊到安，砰砰两声。所以因暗这个老张的实在吼挡袂掉啊，吼天棚所在吼，听到门口安尼嘣一声尔啦，嘣一声，这老张的全等足久咧，是讲老王的拢
1: 等一声嘛，
0: 等一声安尼等到哎，要得要天光啊，拢阿未搁一声，来个二点零，吼，老王的啊，吼。你一脚鞋啊，唔管紧踢踢嘞，我吼要等你一脚鞋啊，你踢一脚尔，恁
1: 啊，
0: 搁一脚恁唔着踢，我安尼天拄啊，安尼等较紧，已经要天光啊，我拢唔敢困嘞，你啊踢嘞，我醒我唔敢困嘞，结果啊，老王诶，人早嘛困到第几点呢呀？吼，
1: 伊搁咧等，
0: 所以咱古早时代讲，晚清不如近邻，较好较歹啊，厝边头尾。啊，大家较好好咧，吼、哦，安尼啊，较袂吼，讲吼也无好吼，啊，大家专为吼，你啊看为厝边头尾为着停车拍拍死，嘿唔好啊，大家较好咧哈、哦，所以啊，晚清不如近邻，吼、哦，较好厝边头尾上好啊，安尼、啊。有一个吼、哦，有看到得要出嫁。吼、哦，会结结啦，哦，将近啊，一个查囡啊，也着问因嫂啊，问结婚的代志。因嫂讲，做新娘，甲因嫂较早嫁过的时阵哦，拢哦，安尼哦，唔是讲真快乐啦，吼、哦，安尼也唔是真欢喜啦，吼、嗯哦。啊，迄哦，迄唔是真快乐，哦，尤其吼、哦，咱的查某的吼、哦，就是讲三界无嫁啊。无外久，这查某嫁吼，啊，嫁到一个查甫吼，归零回亲的时阵吼，就跟嫂讲：“嫂啊，你真牛骗呢！阮安尼吼，你讲什么三界娘，什么碗糕，讲嫁袂欢喜？哎呦，你害我讲一下，我拢无啥敢嫁呢。啊，先生，
1: 无啥敢嫁。
0: 吼，我嫁哦，都透早开煮饭啊，烂嘛，也安尼吼。”中昼回来要煮饭啊，懒，睏中昼啊，懒，也煮了暗时要睏啊，懒，暗头啊，懒，要天光啊，懒，啊，懒几暝，哎呦，这个真好哦， 实在哦，无较早嫁袂使，讲这三界无嫁哦，哎呦！干涉，讲你这大头家咧，哎呦，你这唔捌义务卫生，乌白讲哦，害我安尼哦。
1: 你再早较早嫁嘛？
0: 要害我减爽偌济咧哦，是啊，你有够无天无良哦。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啦咧啊！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老毛你也多三九，古早时代啊，较早的查人是那足艰苦，无像即马遮快活。较早的查人哦，日时爱做工过啊，做甲像要牛丸，做甲叫要拖屎咧呢。暗时啊，着搁要生囝呢，着搁准备要生囝，
1: 着搁盘书。
0: 系啊，系安尼。啊，迄若嫁，若是讲嫁的嫁吼，迄位。迄位做个老体，唔单啊老体，啊即嘛啦，
1: 惯性，较早较无咧。
0: 啊老体吼，即嘛啦，较有囡仔啊，无规个个，着搁老体规个个，啊老体吼，好啊，迄无囡仔，大家骂咧，大家骂讲哦，这新妇哦，
1: 安尼哦，无生吼，
0: 嘿，无生啊，遐个老体吼，安尼啊，着多骂啊，讲
1: 身体歹安尼
0: 哦。诶，娶讲娶到即个吼，哎呦，即个。这身体又破烂泥哈，这样第几只牛你都定未死哦，娶到这都无，吓安尼哦，真正有影娶到这三角六地哦，安尼真正看嘞，敢那一只敢那龙虾嘞，啊马死龙洞哦，啊徛嘞敢那西马啊狂哦，伊安尼目睭吊吊，敢那天神下降，敢那亲像要来食五味肉粽哦，看嘞到地人心就酸哦，人就艰苦啊，迄人无生人鬼，鬼无生鬼，两个鼻孔不是两流鼻水，两只手敢那金光腿，两只脚敢那臭马腿了，行嘞到地杀甲别人民族变个，这个下海个好好出世人讲的大灾。带一领内裤嘞，带得要三领内裤，啊内裤不是拢破的，破了爆下空哦。啊，想着讲想要去寄人，迄要寄人内裤你嘛穿新嘞，唔是嘞穿嘞爆破嘞爆下空啊，搁想要寄人要寄好人哦，这歪嘴鸡啊想要食好米哦，想到人就先啦。哎呦，我若去到哦，去菜菜市啊买哦买鸡头甲买鸡肩，当来食一个死人肩，哎呦，真正有影啦。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0: 头福啊！哟，你安尼最近哦，脚手加足好哦，加足扭力啊，啊嘛未看你安尼穿皮裤呢，身体即马比水牛更较勇呢。
1: 因为吼、哦，阮水母的买迄个水纳豆丸给我吃，啊，即马食食咧，规身躯骨头筋络加足勇的，循环嘛较好，啊，搁未安尼酸 Q 麻疼，即马我会啪啪走呢。
0: 我嘛有食英华甲小叶介绍的滋阴南瓜子，放药安尼加我顺的咧，较袂安尼滴滴答答，较袂臭油香味。长期保养帮助咱有抵抗力加较好，连腰酸麻麻拢好去，同时哦加做有力的哦，迄比水牛干加做用哦。
2: 美女六合一，男女老幼拢来抹，让你面部 Q 弹紧致，淡化细纹，改善皮肤的暗沉、老化、白泡泡、幼咪咪，要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哦。英红甲小玉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奖金买啥？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赶紧去碰，赶紧去抢，买着拢赚着，卡手挲挲，你会买无？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迄天去联盟遐，啊，阮说来讲个面，阮说讲啊，你赶啊，讲要搬明年六合一，啊，2000块就免阁抹淡薄水
2: 啊。对啊，六合一啊，免瓶瓶罐罐啊。
3: 对啊，我迄罐内面细细个，啊，你面抹抹就好
1: 啊。啊，颔骨嘛爱少抹者哦。
3: 对啊，颔骨少抹者啊，我感觉迄腰痕啊，迄板小个有，拢慢慢啊淡化，
2: 慢慢淡化
1: 哈。伊会豆豆啊，豆啊提。
2: 豆豆啊
3: 吼。嘿啦吼，有耐心啦。
1: 对啊。
4: 每年六合一，我管较济，面即马就叫做意外啊！
2: 有哦，又咪咪好。
4: 我去沙拉布店讲诶。
2: 安尼好，好啊，谢谢，继续搁啊，水哈。
4: 谢谢。
5: 小玉你好，
1: 哎，
5: 我买我在家，我甲你买了六合一诶，我面啊，你要我加油呢？
2: 哦，谢谢，好，谢谢，
5: 来加油。
6: 爸干呢？阮囝讲叫纳豆摕来我食，
1: 啊，食了有较快活无？
6: 同款开气都好啊，阿妈安尼白白干呢吼，
2: 开气都好啦
1: 吼。对对，纳豆是咧食吼，互你的血路会通，循环会好。咱的胆固醇管呐、啊，血油管呐、啊，三酸甘油脂管，
2: 循环较歹，
1: 迄食较好吼，过麻啦会酸痛，屈袂落，憋袂开，快喘气啦。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嘿个筋络啦、骨头啦，
2: 啊循环无好，
1: 血流血过血去，暗过啦紧硬，行啦腰酸背痛啊，脚旧筋啦，
2: 暗过啦紧，顶酷酷啊！
6: 哦，我甲你换正济了，
2: 你要继续甲保养下。
6: 好啦，
2: 好，啊祝你健康哦。
7: 放牛本来是用地瓜汤啦，啊我即卖甲你食个规矩个有食有差。放尿给这大白的，我就想吃十外啊！我怎啊放尿像这大白的啦？
2: 较大白啊！哈！
7: 啊，我是咧讲，我听咧电台咧讲，我吃唔开个一遍啊！我是讲，我怎啊吃唔开个五遍？本来是地瓜汤放未出来，啊，我是咧讲我咧，唔知是第啉酒水安怎，一工我另外啉3升嘛。
2: 够有脑瓜？
7: 无啦，我怎啊咧食到这70几岁，那个也无咧做红龟
2: 啊！啊，阿妈较慢
1: 啉遐济。慢啉遐济啦。你老在流汗，啉3000无要紧。
7: 哦，安尼。
1: 啊，你若无流汗，啉2000至2500
2: 就好啊。
7: 特别讲，我是食了放了足大包，我是咧来感觉就
2: 好放就好啊。
1: 好啦，
2: 好，我了解啊。
1: 好，所以咱甲你介绍这个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这上好。你若讲捏雨伞，飞到要放放无放，紧紧查某人拍甲像个闪耀扫一个闪耀内裤，一件外裤安尼。美国进口主要人袂记你看来个食，真正食食的吼，有够赞就对啦，嘿，真正遐，所以讲哦，即马咱这个3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吼、哦，美国进口主要人袂记哦，你来食，尤其翁仔某真正你来食看卖，查甫食好，查某食，哎，感情也无外好，食食拢有够好哦，拢像我爱我的妹妹啊话，好就是好，咱行咱担头啦，吼、哦，真正有影赞，啊，咱这個。主因纳豆王吼，嘿，伊下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吼。迄内底纳豆激酶，吼、哦、这吼、哦、这2万 FU 诶，吼、哦、啊个维他命 K2， 你难食，啥物过筋络、过骨头诶，啊食到就拢无感觉，迄就是啊，无甲你带路。 那都来对维他命 K 都该错了，你骨头唔只系点筋络，唔只系球，袂讲拍车卡球都病去啊，对不对？吼、哦，迄迄病的话，只你啊，你都拿那感冒啦，吼啊，打他，迄个迄维是安尼感冒，弄个特工咧食感冒水啊，无按骨啊紧按啊，头啊讲头啊疼啦，所以那都往你啊管来个食，早时两日，暗时两日，食几工，你会感觉讲，哎呦，我较差只济下。所以主音那都往个主音那袂记，你也去啊，夹来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起啦，真正有够赞哈吼！啊，咱即马即有哪共款，庆祝伟大母亲节，送即个感恩回馈大精神，有哪三克啊拢送一克啊就对啦。我咧到地水洋洋水当，无你本人白家乌糟糟啦，伫外口做工过啦，足臭啦，业经过济哦，我咧歹个。咱甲你介绍，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来甲抹这款美女料，要你加足水的就对啦，加足少年的安尼啦。吼、哦，有那三罐送一罐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方地大不同哦。
1: 啊，咱等下英华甲小雨啊，伫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嗯。哦，对咱产品也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报得旺啦吼，也是讲。迄、那个安怎接？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哈，唔免客气啊，这里唔免客气，哈、嗯，啊，会记。饮酒千万唔通开车，开车唔通饮酒，嗯，哦，千万好咱拜托，尤其食迄，咱后底食迄款来做，迄款来做毒品呐、啊。一食毒品的人去开车哦，迄起码起码这啥物事啊？
0: 丧尸烟弹，嘿
1: 哦！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你有看电视？你吃啥物拖
1: 呀？嘿，安尼食咧较地哦，迄路边安尼哦，足可怜的，迄人咧行路也未安全。
0: 是炸弹临
1: 临，迄敢若临时炸弹呢？嘿，安尼哦，哎，
0: 足恐怖！
1: 买对一工要用弄死，唔知呢？足恐怖呢！嘿，真正你若出行路都危险哦。所以讲哦，希望讲嘿唔当去食遐吼。啊，唔能去开车哈、啊，千万爱记啊，生命较重要哈、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哎、
1: 欸，嘿，你好，
2: 嘿，小弟啊，哎，你好，哎，哦，六合一波咧，我水的。
1: 好、哦、来，三品刚枪，啊，安尼水安怎？你讲。
2: 哎呀，啊，伊个英雄啊，做广告啊，小叶做好唱歌。
1: 对啊，对啊，啊，是讲你画美女六合一水了安怎？你唔得讲。
2: 有，伊个啊。
1: 有几撮少年无啊？
2: 有哦，
0: 啊，白泡泡无，
2: 有哦，
0: 又咪咪无。
2: 二老公，你近70几岁啊，像我40、50岁呢，安尼。
1: 有咪？有咪？

0: 来，赶紧，谢谢来客来唱歌。
1: 来，我安排这首歌啊，这点下走马灯。
0: 好嘞，喂，你好。
2: 你好啊。
0: 嘿嘿，你好嘿。
2: 小雨啊。
1: 哟。
2: 来念两句。
1: 什么歌啊？
2: 七头人的目屎。
1: 七头人的目屎哦，我这安排哦。
2: 你都跟人念的啦。
0: 好，好，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欸，你对囡仔，囡仔，囡仔，你囡仔掠开转囡仔哦。
1: 哎、欸，你俩即马有竹笋啊吼？
3: 有诶。
1: 啊，你有要想要食竹笋炒肉丝无？
3: 无爱。我家孙啊，即马就同我食。
1: 孙啊吼，即马绿竹笋最好吃。
0: 咱台湾吼，咱台湾的即个报道吼，都逐位乌白种孙啊，逐位拢有够好食。
1: 对啊，那个白醋笋好好吃吼，白、
0: 啊、
1: 醋笋吼。
3: 你小姨啊，你会吃白素笋
1: 哦？我喜欢吃，
0: 但是
1: 我不喜欢吃竹笋炒肉丝。
0: 但是啊、哦，你那咧挂竹笋，你忙像阮隔壁阿婆啊，透早伊挂竹笋向要放了菇嘞，全许插掉哦，才是食得。因翁讲你是去用美国啊强干你啊，无再强到卡开开啦，好啦，要收骨。
3: 哎，挂竹笋有功夫的啦。
0: 好安尼啊，
3: 哎，看诶。你孙阿妈是诶土鳖鳖吼啊！
0: 啊，淡淡，
3: 飘掉
0: 啦！啊，对，啊个，喂咧，哈，好，
3: 掉啦，
0: 好，
3: 掉啦，
0: 好，还好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喂，你好，我英
4: 华，喂，英华，小雨，你两个好哦，
0: 诶，好，嗯，
4: 我点一首《请你信来我》，
1: 请你信来，
0: 好啦，
4: 好，好，谢谢
1: 哈，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华啊，
5: 喂，英华啊，小雨啊，
1: 有。
0: 你好，我好，大家拢好，拢无生啥物。
5: 你今后讲笑？
0: 无啦，太有咧。
5: 哇，哦，恁两个足好，小雅唱歌嘛足好听。
1: 谢谢哦。
5: 我要点一条《安下厝》。
1: 安下厝呢？哎，不是才刚唱过吗？
0: 哎，都要唱阿袂偌久呢？
1: 都有唱过啊咧，《安下厝》。
5: 哦，安尼我可能都出去无听
1: 到。无听到吼，我一条啦。
0: 啊，无像伫破
5: 遐。孤单老人。
0: 哦。
1: 孤单老人。
0: 好啦，好，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6: 那个英雄大哥哈。哎，美女你们好。
1: 你好。
0: 那个，你要点什么歌啦？那个，这个，那个，
6: 我那个麻烦一下哈。
0: 好。
6: 那个听你那声音五到六点。
1: 听你那戏名哈，五点六点，好，我安排。
0: 喂，你好。
7: 喂，
1: 喂，叶
7: 导啊，
0: 哈，
7: 叶导啊，你啊做人爱打官吼，你安尼面无面多啊，你这面。
0: 呀。
1: 打官敢有人咧骂无吼？
0: 打鸡较会啦。
1: 打鸡较会骂人吼。
0: 啊，你敢知啊？你敢知啊？打鸡先啊，他会喊做打鸡。
7: 哎，我知。
0: 打鸡就是和新妇硬起到整隻雞攏打伊啊，啊做打鸡啊，迄打官就是和新妇起到整隻半攏打伊，啊做打官。所以你啊，你要注意的，无你后你的新妇来硬起，你
1: 看不呀？
0: 哇，你整隻雞攏打伊变打鸡，打鸡就是安尼来啦，你知无啦？
7: 啊，我要点一条歌。
0: 哦，
7: 阿母的一生。
1: 迄条我袂晓唱啦，阿母的一生。
0: 呀，
7: 无听解母子情个无？
1: 哈，这条我嘛捌人点过，我头一遍。
0: 母子鸟会啦，母子情袂。
1: 听解，听解歌词类啊，听解母子情，我会晓唱听解歌词类，听解母子情。
0: 我换一条啦，无你着听做听听就好啊。
7: 无啦，再见南都啦。
1: 再见南都好，再见南，再见南国。
0: 南国啦，再见南国啦。
1: 再见南国啦。
0: 好，好来，赶紧来唱条
1: 歌。来，走。
0: 哦、电话遐济。喂，你好。
1: 喂啊。
0: 喂。
8: 阿公。
0: 啊。
8: 啊，大家甲大官有分无？
0: 因拢无食薰，因两个拢无食薰啦。
1: 大，
8: 拢无食薰啦，无食薰咩啦薰？
0: 哎，无薰啦。
1: 大家不是是。婆婆啊，大瓜是公公啊。
0: 公公是用阿弥啊，不是公公。
8: 嗯、哦，母的是婆婆，公的是公公啊。
0: 哦，公公用阿弥叫做公公。
8: 那阿弥哦。
0: 啊，婆婆。
8: 你怎能用阿弥呢？
0: 啊，不要，我那回阿弥。
8: 回阿弥。啊，我点点不光哦。
1: 啊。
9: 姨呀、啊。
1: 姨呀、啊、吼，姨呀、啊、吼、啊，我真明白哟哈。
9: 好，谢谢阿英红，
1: 不客气哦，
9: 小姨啊，
1: 不客气哦。
0: 好，喂，你好，喂，英红啊。
1: 喂哦。
10: 英红，小姨啊。
1: 嘿。
0: 喂。啥喂？
10: 刚比小便。
0: 该比小便，该比小便，可能不过我两毛。哦。
1: 刚比小便，不客气。
0: 该比。伊讲要改变小便，按我带药来，好来，赶紧给他唱条歌。
1: 来，走马灯哦。

0: 人生宛如亲像在卖鸡鸭饼，
1: 卖饼乱来
0: 烧烧连连点点，鸡鸭饼连连点点，迄、个应景嘛。咱这个叫做中华应景鸡鸭饼连连点点。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哦，我该买迄个南瓜鸡肝，拢在弄到。做好诶，有影。
0: 讲了大
1: 家听
2: 哦。吼，迄拢来吃唔少诶，啥拢吃拢好。迄款纳豆迄无吼？
1: 纳豆
2: 啊。诶，红粉那吃哦，真正吼，较早拢阿未过，即摆拢会。无真侪要做侪，伊个食了啊，即摆要搁叫中华又叫迄名甲我送来
1: 啊。安尼哦，谢谢啊，坐来继续甲你保养身体的健康啊。咱即摆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较紧啦！咱这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节大精神哦，从今买啥，剩无几工哦。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安尼兄弟姊妹，互咱精神买阿妹，较紧的赶紧去。这是咱永华甲小雨啊，一点啊新味啊！等下节目煞着赶紧去赶赶赶，等下藏好，豆豆仔食，豆豆顾身体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伊暗自说哦。咱小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的天发体大笔筒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条歌呢。
1: 来，我安排一首吼《咪咪古情》哦。
0: 咪咪古情。

0: 来，再来个唱一条歌啦。
1: 再要来一条歌呢。
0: 阴暗去哦，离离开。哎呦，你就较细腻的哦。较细腻的安尼哦，安离开。不是啊，你走路走好啦，啊，无你踢到迄石头哦，脚大头尾会离开的。啊，爱注意哈、啊嗯。
1: 来，
0: 聽不到
1: 我们再来安排一首吼，累的小花呢。
0: 啊，今日要来唱一首叫做《杨丽花》啦，它有这歌《杨丽花》。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报恁好康的一个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会请教你哈。
0: 哦，你讲，
1: 我肾丝球存三七，
0: 爱收鸡，爱上少爱六十哦。
1: 对，我知影，因为我拢抹恁的美女六合一年，
2: 抹了好无？
0: 啊，抹了有水无？
1: 我去照吧，都没有皱纹
2: 啊，没有皱纹呢。
0: 哇，哎，吹两两吹两单哦。
1: 哎，是，因为对，哎呀嘞，今麦重点的是恁产品，因为恁产品我无加掉。
0: 你也加南瓜记得哈？
1: 南瓜籽油，
0: 南瓜籽你纳豆你唔免加，你加南瓜记得早前两粒，暗前两粒，安尼哈。
1: OK，
0: 好，阿姐嘞啊，加一段时间，你可以检查伊就会铺开啊。
1: 啊，安尼好，谢谢。我来南平铁佗啊。
0: 好，来铁佗。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霞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好，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六月，阿未互咱烟花甲小雨也精神着，脚手也赶紧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有脚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脚手也赶紧啊，6666-23嘛。等下节目刷，那药房哦，无货啊，你来叫伊加行几间啊哈。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书香，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好歌的小路日记哦。

0: 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不稳定，大家哦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衫加脱一领，暗时咧困眠少被嘛得噶。那在咧客家用钱啦，更加甜食，唔全问天哦，太家你要补充起家哈。记得咯，三五哦做家一两哦，暗不脱有屁股要改哈。英雄跟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下。
1: 啊，英哦，甲小雨啊，直接好友讲哦，啊，大家对咱的士大人较关心，较照顾的。咱细汉你敢六岁，人家有敢饲饲个只拖鞋，只玩闹，我咱啦，爱等下该照顾，该疼惜，哦，啊，安尼才对哈，谢谢哦。
0: 感恩呢，将来出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买得多哈。大家阿妈呢，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在电话是0800-333-5599。那我看新闻，讲要落雨哈，如果你出门雨伞、雨伞爱给你扎哦，啊，因为这个滞留的方面，马仔的报道应用到这个拜六，拜六就好听啦，哟，拜六你拜买佚佗也好听哈。而且欧洲的模式哈，暴这个讲这紫暴哈，降雨落雨啦。高雄即马也搞到好天干咧，晴空万里，日头啊严干咧讲吼，这马仔各地天气无稳定，下早啊开始哦，中部以北吼，中部以北你看，中部以北的地区啊，有这局部的短暂落雨啊，雷雨，差不多拜三拜四吼，雨较明显哦，欧洲的模式啊，欧洲的模式哦，讲未来六天哦落雨，差不多中部以北起来吼。啊！伊所累积雨量恐惊达到自爆啊！吼，佮只是个就是一坐雨，雨一坐安尼吼，一届雨一届落吼，安尼。即个啊，明仔开始到一道方面会注意到伫台湾的附近，影响时间可能伫对明仔吼拜二一直到拜五。吼，啊，若十五号吼，十五号就是咱拄啊即个啊拜五吼，拜五啊到拜六。即个方面的影响，即个期间呐吼，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容易出现着短暂的阵雨啊，甲雷雨安尼。吼，按道理讲，即六天累积的雨吼，差不多会以即中部以北，恁若要走山区，恁爱注意细意哦吼。即落雨期间呐，山区会当卖去，当卖去，咱等好天啊来倒啊吼。即个花莲较明显啦，吼，累积的雨达到自爆啦吼。啊，那南部虽然有落雨机会，但整体吼，而且雨量可能比较较少。提醒民众，这个方面的应用期间，天气的变化速度是足紧哦，话来就来吼，安尼。所以当时啊，那前一刻吼出日头，下一刻突然间透风，雨就流，安尼个兼雷公信啦。所以安排要去山顶户外活动吼，未来这几天持续爱注意吼，这个上界线的天气资讯安尼。咱人是活的嘛，啊，这雨好过了变好天嘛，啊，那好天咱个来爬山倒啊。卖讲啊，落雨天哦，啊，咱搁招了来爬山啊，无咱运气无较歹，咱是哦幸运之神的吼，咱若去较对哦，应该拢会做好天啊，卖安尼想吼，咱都报起来吼，来，即马全台北吼，全城开战，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十二区哦大清扫，即马可能若听着鸟气头大了啦吼，咱再官员哦，鼠类吼侦防师啊，哦，即礼拜上线啦。台北市政府为了要在强化环境的卫生，对这个月八号开始由市长吼下令启动着全市十二行政区大城吼，这个全城大清消啦，而且专案。台北市环保局的局长吼，伊在今仔日进一步说明清消的进度，而且这个宣布，问你要清消，你敢看有鸟车尸体吗？啊无，伊若无死，安尼嘛无效啊，吼！你来看鸟车，一定啊清，一定坑洞嘛，啊无咩清消，你来坑洞哦，啊你清消啊，甲喷个鸟车药啊，啥物款安尼哦？宣布台北市的首创的鼠类吼侦防师，伫个即个礼拜吼正式上线啊，到时会开放吼线顶表单，或者民众来申请吼，申请的专业咨询啊呢。协助解决社区甲住家困扰已久哦，困扰恁足久的这个鸟车问题，伊要用一个 app 啦，用一个 app 恁去山顶有啥问题，你跟讲恁到鸟车，你即摆看到鸟车啥物话啥物话啥物话，伊当起哩安尼要开放，安尼话袂歹，即个摆要看对讲啊吼。即届大清消的行动由中山区吼领军先用第一站吼，来采取上个高规格清理的标准。哦，根据这环保局的这规划啊，行动会持续到这个拜五哦，十四号啊，今日是十一号嘛吼，所以清消的部队已经进驻大同、大同区、万华区、中正区，明仔十二号哦，会转去南港、文山、内湖，十三号诶，就是松山、大安、信义安尼，落尾十四号完成树林、北投吼，而且清消啦吼，确保台北吼，这个环境的死角吼，爱彻底净化啦。哦，系啊，恁个李长应该会甲恁讲的啦，所以特别吼，提醒民众，伫咧清消的期间，马上开始吼，要清消的期间，你若是公共场所，还是人行道，哦，发现鸟车尸体对啊，你怎么是你清洗着伊的死嘛？吼，你若发现伊的尸体，还是行动哦迟缓的，食着药啊，要心暗死啊吼，安尼动动还有无吼？啊，无得安尼要心暗死，无啥会点打，就要得要死的鸟车啊吼。
你第一时间紧卡1999吼，市民的热线哦。咱那这台北市好朋友，你明仔开始要清消，一天一天要清消，因为你清消嘛，这鸟屎就爬起来嘛，好不吼？哎呀，是你有平常臭鸟屎啊味，还是看鸟屎啊死伫遐，还是看鸟屎黏黏黏黏，我们黏黏的未消，今日得要死要死，弄那个卡1999吼。咱那这嘛北部的好朋友在跟收听的话吼，1999市民的热线通报吼，啊，市府会马上派员吼，前往来移除，而且进行消毒安尼。旁边这个病媒啊，来滋生呐吼，哟，安尼嘛好，因为这种一开始吼，要来发布一个 app， 啊 app 拿出来了后，哦，你这个鼠类侦防师，鼠类侦防师要伫个拜山，拜山就开始吼，哦，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嘛，所以台北市府然后要伫个这个拜山，就是13号正式来展现着这鼠类侦防师的服务内容吼，包括实地示范吼。如何追踪鸟鼠啊？哦，啊来找出鸟鼠啊坑，哦啊来的来源，啊个有效来防毒，这个技巧安尼吼，要教恁毒鸟鼠，教恁掠鸟鼠，教恁看鸟鼠，安尼知唔知啊？安尼啦，哎呦，嘿啦，啊找鸟鼠啊洞啊，找鸟鼠啊洞吼，的来源安尼吼，啊而且聚焦伫社区吼，这集体的防毒，啊这项目吼，诶萝卜也上线，会去山顶电脑去哩，会对电脑去哩安尼。啊，由这环保局吼来提供了线顶吼，诶，申请表单啦吼，你那是有需要，哦，那是有需要诶民众吼，你当邀请专业人员来个领导，甲你诊断环境，看领导鸟车康消就对，阿边处理安尼啦，嘿，安尼嘛是袂歹啊吼，诶，好咱大家分享吼，吼鸟车，这鼠类大作战吼。诶，恁那有即个呀？较马仔伊拜山，吼拜山要用这個，啊，过来，那台北市后壁伊即摆开始啊嘛吼。即个今日就有啊，今日那个大同万华中正吼，伊开始要偷嘛吼，要偷，好像你马仔嘛，就看鸟车死啊，对吧？啊来拜二就南港文山来学，啊来拜三嘞松山大安信义吼，同步展示哦，这个鼠类侦防师吼，拜三这鼠类侦防师就来啊，安尼吼，啊那这个拜四吼，这个拜四。拜是树林个北头啦，吼，系哦，即个咱即区咯，听到是，你看鸟车，会当卡即个市民热线的1999，吼，市民热线1999，安尼吼，互咱朋友，啊，今日看这個新闻有无？一个闹中风啊，今日即个陈义董作文，即个戴俊朗啊，因闹中风，因闹中啊闹出血，嘿，伊是怎闹中风啊？讲闹出血，嘿，伊头啊就是有大舌头嘛，吼，啊手变嫩嘛，咱讲的吼。微笑举手说你好，你这么讲啊？你这么讲，你笑就来笑，你笑去照镜，你若笑嘴歪，目睭垂，这都唔对啊！过来手双手举高，双手做一举，一手无力，这都唔对啊！吼，啊来讲说你好，讲个混沌，吼讲袂清楚，你这种拢都可能就是咱有中风啊！你今日叫医生看呢？哦，今日这新闻，这是诚毅集团创办人吼，也是董事长54岁尔呢，这戴俊朗啊。一个是因为中风了后不敌，双手死啊！系啊，即个卫生福利部咧讲吼，要来辨识中风的初期，最重要的竞争，爱把握黄金时间就医啊！唔好讲我等阮囝回来咧，我等阮某回来咧，我等上等，那个愈等愈食力，愈等你的后遗症都无法挽回哦！你就客人车坐，啊不叫我车坐进去吼，爱及时治疗，啊积极做复健，中风哦是会当有效控制啦。但是中风是100%会当预防的啦，嘿，安尼啦。这个戴俊朗伫2011吼，伫15年前，伊跨足饭店吼，创立这个呀诚毅文旅嘛。啊，这个时阵就拉开台湾吼文创设计旅店吼，诶，这个版图的序幕，一个文诶华人文创吼旅店的第一品牌。安尼，伊本来要搁开，伊本来要上柜公上市安尼。诶，这个卫生福利部。哦，那个资料来讲，急性的脑中风吼，抢救的黄金时间3点钟。哦，你爱记得嘿，快，紧上病，免阁等阮囝等，等阮某等。你也要卡电话，你紧卡110，卡119，哦，110119，卡紧，伊就是救护车安尼吼。民众的中风的类型吼，就是欠血型的中风上爱侪，血塌掉呀。血塌掉，血袂过就塌的呀，吼，迄叫欠血，那欠啊，你这边塌的，那边无血啊。走袂过啊！爱在走嘛，吼，走袂过，上爱一轮踢嘞，吼、哦。急性的、欠血性的中风患者，你若当伫发生了3点钟内底，紧甲伊些血栓吼溶解这个助筋型，
做银铃水的吼，水会紧煮嘞安尼吼，对静脉吼，对静脉煮嘞安尼，会当有效减少中风所致出的吼残障诶后遗症啦。所以因此，你若发现到即个初期中风的进展，爱马上甲病争取哦治疗的时间。即脑中风哦发病了后六个月是复健的黄金的时间，吼运动的能力恢复上快紧。所以掌握到即个黄金吼复健的期间，但有咱中风人变笨蛋。叫伊起来中风，叫伊起来行，伊唔起来行，因为无啦，佮伊心智变无同款去啊。但即阵是半当内底紧落做，伊好好起来呢，吼，伊就好起来吼，安尼，就是安尼。所以讲，你爱积极，爱积极，积极，因做福建是足忝的代志吼。积极爱搭配医疗专业人员的福建的治疗计划，会当降低咱身体哦残障的程度，程度啦。哦，重拾吼，即个日常生活的功能。或者中风的患者吼，抛开病后忧郁，和生活佫更加好。那当徛个台湾要徛个对唔对？国民健康署服务的民众一定爱去哦。FAST 快吼、哦，来辨别中风的口诀啦，吼、哦，以辨识中风的初期，而且重要的竞争，吼、哦，来把握着吼急性的中风抢救黄金时间。F 吼、哦、就是取 Y 嘛，哦，即、这个患者咧笑时吼，你观察伊面部拐弯，两边个面是无对称的，一关一个，干是咱笑起袂使吼。啊来 A 就是安那呢，手软手软的，叫两手摇边关摇袂起，其中一只手无力哩，啊这都唔对啊。吼、哦、来，啊过来个一个大舌头，吼、哦、咱讲吼，举手微笑说你好嘛吼，这要讲话，你记得讲话，讲你好，说你好，讲袂出来啊。吼、哦、啊来 T 咧 ，T 就是吼，时间紧急啦，紧敲电话。那、啊、我都朝底下两点的时候压起来了吼，压起来你记得一直打，我安尼黄金三点钟来这紧甲你处理安尼吼，嘿啦，所以讲快就对，免阁中毒啦吼。啊，这戴俊朗吼，一直希望讲从有这亮眼的营运成果吼，啊，好更加投资的人吼来参与诚意的发展哦，一些壮志未酬身先死吼，伊无阿多看到这些诚意挂牌上柜吼的骤然离世啊，你看。人生就画下句点，无健康无用，惊啥拢无啊？有影无？嘿啊，这才才少岁讲闹中风死去，你看，吼、哦，那才才少岁，五十四岁尔，吼、哦。所以讲，咱的每一条血管啊，吼，循环足重要，是不是？吼、哦，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吼、哦，啊，过来唱，爱着拍死无退啊。

0: 爱得拍死无退，来用剑头有机，你爱有用剑，你咪够有机会爱，你够资格爱，对不对？是啦，好哦，要给伊来个进一个广告哦。好，那啊，你是食啥物好？
1: 我食金香。
0: 真
1: 的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吼、哦，吼、哦，你也讲
1: 带头壳，一定戆，一定戆，吼、哦，一定生，
0: 嘿，
1: 尤其是人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啦，啊，过过过来闭格，
0: 因为
1: 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因为。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1: 袂当嫌啊！
0: 甲你雇佣姐上盖赞啦，
1: 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雇佣姐啦，
0: 好，谢谢你，祝贺你哦
1: 嘿！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的哦。
1: 欸
0: 啊、所以我们变会记这种声音了
1: 对记还有吐、
0: 哦啊、现在吃我们的精吃到现在好也不记了
1: 不记了现在是没什么听的
0: 现在、哦、没什么中风了
1: 我紧了就不记他不要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这样你看今天这样打过就有差
1: 嘿嘿嘿、啊、现在脚有脚没力了、啊、以前有我有吃那个雪梨旺我是有吃几个粥、后来我现在就没吃因为体力好脚好我就没
0: 体力好、啊、你现在刚好出来眼睛没看、啊、怎么出去走走呢、
1: 加减啦、
0: 啊、爱走爱走爱运动、哦咱的身体才会带动，啊！你这样心脏较袂艰苦啊？你
1: 较早是那爬楼梯啥的，较喘，即嘛是较袂啊。
0: 哦，因食巴掌去 NBA 你也看吼。
1: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心，期待吼。
1: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哎。
1: 感谢你、
0: 哦。祝福你，谢谢啊。你要甲我分享哟。
2: 系啦，迄个当时真幸福，迄个。脚迄、那个，敢那末梢神经未过，啊，啷个乌形乌形哩？
0: 对对对，哦，这边现在乌形乌形的。
2: 嘿，啊，食落食食都好呀，
0: 泡过呀，泡过呀，
2: 安尼啊，
0: 嘿，串过。
2: 啊，今年甲另外种同齐食无紧啦吼。
0: 做好一包呢好，
2: 一包呢好。
0: 系啊，甲你顾有滴，顾有堆积。
2: 啊，再食维他干啦。
0: 维他干你也早点要食维他干呢。
2: 知喏。
0: 哦，维他干做好哈、嗯，啊，加勇健嘿，啊，健康嘿，
2: 好好好，
0: 拜拜，谢谢哈。就是刚起来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1: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听到敢那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1: 哦，我这几多年啊呢。
0: 我囥啊一冬啊。
1: 对，啊拢唔知呀，糖化血色素啦，就你糖化血色素就8.7啊，上悬啊。
0: 上悬
1: 啦。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读我袂听呢。
1: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关，好，下工一清晨只，吊三顿只，一过拢著三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1: 系啊，系啊。
0: 因为足疼啦吼。
1: 那食一个足欢喜的啊。
0: 袂疼，袂疼足快活啦。
1: 系啊，好，我袂疼，真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1: 好，谢
0: 谢，好，拜拜。
3: 我是真了最好，我来介绍哦，都最好，好到我实在未晓讲。那我本来拢规身躯拢白呢，
0: 嘿，规身躯白，
3: 因阿姐嘛白啊，
0: 拢白啊，应该你拢坐啊，你坐咧车上啦，
3: 系啊，
0: 啊拢白白甲脚掌变，我白甲唔知人啊，
3: 佮白甲佮有时哦，哦，脚就是因为我坐坐先哦，啊要爬起来爬袂起来，麻去，好啊，你就伫遐一直推一直推，等甲伊白甲安尼刷了哦，啊刷叮当，袂啊。我连走路都感觉足不舒服诶！
0: 哦，好佳哉！啊，恁同事边边无带上你安尼镜头啦？
3: 哦，我感觉伊比我较严，我爱食止疼诶。
0: 哦，疼个爱食止疼呀！
3: 就是我出去佚佗啊，困做伙啊，困两暝，食两暝啊，爬起来食
0: 啊。啊，疼个爬半暝，爬起来疼咧食。无你应该拢爱去用推呐，一届讲拢落偌侪钱的呢？
3: 一点钟
0: 千三啦。
3: 系啊，哦、啊两工就搁差不多啊。
0: 是哦，两摆就2600啊，你啊咧。
3: 系啊。
0: 哦，都对。
3: 我甲你讲，我甲讲吼，我家己都咧接啊，我讲好朋友40几年啊咧。
0: 哦，真好朋友哦。
3: 啊、
0: 对唔对？吼，咱的精英即波传足厉害厉害。啊，来个看这大娘，伊讲食食吼，嘴歪目睭歪，哇，哦，伊惊吼，我伊惊，但只有够好好啊，好好食咱的得力精。哎呀，应该你亲身讲较好啦，我学无成啦。
4: 啊，这都有影，我讲的啊。
0: 啊，好，你讲来。
4: 啊，我当时甲你讲吼，我擦吼，我擦时阵，枕头尾也擦啦，飞机卡正卡嘛擦甲啦。我啊去医生，我拢去看神经科吧。哦，台北吼，阿东嘛看。哦，这树林公病院嘛看，甲讲我这袂好。哦，啊，走去新国民嘛看，新国民中心嘛，还有桃园啦、枕头啦医院嘛去看。
0: 看透透。
4: 拢看神经科诶，我食药食到吼，哦，我会惊呢，我是拢要食吼，诶，食 奇怪，我食一罐无效，我卡去恁公司呢。那第二罐嘛无效，我讲，我讲，大家哪会讲我食还好，啊是啊，那我那拢食这拢菜拢袂好了，我都也唔相信啦。会啊，因为一摆我买两罐，啊，过第二摆过来买两罐，第食到三罐，第三罐了，哎呦！我讲头家，我菜拢无去啊呢，啊又无安敢那尖咧，甲我整啊，你听啊，搞安尼，哦，我足艰苦的安尼，啊，规只脚吼，规只脚拢整呢，规只啊，咱咧手的枕头位，两支拢咧整迄个枕头位，啊手吼，手骨头吼，哎买啊，擦擦擦擦擦，啊，我安尼足艰苦，我第三罐才好去吼，啊，我都买四罐嘛，啊，我即马食第四罐啊，第四罐食了，再过来买，
0: 有够好，
4: 嘿，哦，啊，我都去医生馆吼，我讲。原来袂使食，哎，唔好食，哎，袂好啦，哎，无效啦，安尼。啊，甲伊遐来遐好吼，阮医生都免开啊，我甲讲安尼讲一句啦。哦，啊，第三罐我食好，我都去，我都去甲讲啊。啊，医生讲，我开药，我讲，啊，不过我食真正，伊讲，我迄摆甲你讲，你叫你唔好食，我讲，啊，不过我好去安尼，伊讲，啊，目睭我遮大哩，有吗？有吗？好了吗？我讲好了啦。
0: 好了啦。但是郭伟霆医师讲的啊，健保甲住一定有差啊，对不对？哟，加开挂啦。较安稳啦，吼，加开阔较安稳吼。这罐叫做真型吼，真假真白，你暗时做歹款爱食。咱的真管咱大脑哦，大脑细条又啥，伊是尤其好食治疗吼。管咱大脑细条又啥啥物吼，管目睭、管心脏、管腰子、管末梢血路循环吼。你看腰子有帮助，肾丝球过滤不好，你真一定爱食。你真爱食，因为肾丝球过滤是细条会跟侬拍袂过，拍袂伊在隔苗隔离呀。哦，啊来，你配咱连果精更加好，因为咱长期咱食只化学物件吼，伊呐对油脂个低嘞，个吸嘞，啊你油脂怎无得循环，无得叮当，所以你先咧用连果精，哦，啊进行，个只阿仔物件塞袂出哩，塞袂出，你油脂就恢复得正常啦。所以为咱肾丝球过滤率讲无好，啊放个卵泡要食啥，你进行一定爱食，你进行个咱有这连果精做爱食，因为肾丝球就一丸啊，像咧沐浴球，肾丝球过滤伊个形状像一只沐浴球。你咧洗身躯啊，洗身躯一粒球啊，就像啊，这个密密麻麻在洗条边啊，迄真型爱清啊，所以你爱食真型啊，你真爱甲清啊，可以另外一间来这阿仔面甲翕翕伫咱的油脂顶完这阿仔面，应该排出去，你油脂恢复功能啦，有啦，所以你经过咱食咱得你另外一个人，你甲真型甲对你甲食啦，伊过这血条细条血跟包有糖尿病人，糖尿病第一面对着末梢血路循环障碍。哦，一筋筋软软，慢几多，卡多硬，电我改就是细条线咧袂过。哦，啊，普加今日咧食得力精英，吼、哦，因为是末梢血液循环的，哦，静脉曲张的特点吼，得力精英甲得力灵活精做一只，吼、哦，做好以后哈，真假真啊，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爱食吼，爱食咱身体偌健康的歌吼。这篇咧讲啥物呢吼？这篇来甲讲者，这篇讲吼，退休的人家己讲的吼，吼，食老先上爱惊，唔是后生查某囝无伫身躯边。伊讲咱每一个人拢希望退休了后，会当过着悠闲吼，免咧朝九晚五啊，看主管的面色吼，来当放轻松吼。

做生活，哦，自在生活。但是不得不讲哦，吼、哦，有当时啊，一寡代志，佮真正唔是像咱希望诶，安尼安照安尼个本来行呢。得圣公哦，就能是什么样？怎么啊？我想要安那鬼，哎、欸，我就真正安安尼鬼无哦，唔是安尼哦。那么咱人哦，食老了啊，上该惊是啥物？足侪人拢可能会讲哦。啊，后生想查囝拢无伫身躯边，因为后生查囝无伫身躯边，所以无挖无靠。当然，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吼。但是讲较短咧，咱袂当甲咱食老生活，拢会较希望寄托伫后生查囝身上哦。吼、哦，敢讲无后生查囝，咱就活袂落去吗？敢安尼吗？已经退休哦，这吴女士。哦，伊就甲即个老大人吼、哦，几顿人吼，讲、哦、食老了后，因的生活吼、哦、有家己的一番的感悟啦。你无来到即个退休，吼、哦、来到即个退休年纪啊，你无就去感受着即卖的心境啦。伊讲咱人最后吼、哦，上爱惊毋是后生查囡身躯边嘞，是下面即三件。第一件，重病缠身，重病破病啦。其实哦，咱人食老了，上界重要就是身体爱健康。如果无啥物健康啊吼，一切拢是空的啦，一切都是空谈啦。哦，我都退休，我想要吼，安尼悠闲过日子，想我平常要得悠闲过日子啊，大概三头两外走病，对唔对？吼，如果讲咱只是小病小灾，迄个要紧哦，食些药啊，做些啥就好啊。嘛，开袂偌济钱啊，对不对？迄更加免受了啥物病痛的折磨。但是，当当咱的重病缠身的话，迄都唔是安尼讲啊，迄就变成一件无比的痛苦啊，吼、哦，无比糟的心情啊，对无对？因为吼，咱先卖讲吼，爱忍受偌济病痛折磨啦，就干啦，即个医疗的费用啦，治疗的费用，即个可能拢是咱哦，咱所想袂到的数字啊啦。对不对？对啦。所以你身体若无药医，医生就大赚钱，有影无？有影。所以，迄种不得不讲是一件无比的痛苦呢，无比的糟心的事情呢。你若如果阁大病呢，咱可能咱拢唔敢去想讲数医啦。如果数目无定，直接会当把一个家庭拖垮嘞、掏空嘞。所以讲，即马足侪老人吼。尤其是家庭条件无好的老人，足惊破病，唔敢去病院，足惊检查出来有啥物病，然后咧，把一个家庭拖垮了。所以咱来明白哦，咱人啊，排第一的永远就是健康啦。如果无健康啊，一切拢是白讲的啦。所以只要咱身体健康，咱也惊后生查囡无伫身躯边，咱赶快当好啊生活，对不？对啦。个第二个，落地也无钱，落地也得房子，食老了除了健康以外。第二重要就是要有钱才有底气啦。咱人啊，食老吼，如果无钱啦，那么生活一定过了真凄惨。人食青草，你食青草哟。所以有人会讲，唔是有后生查囡吗？啊，伊咪是讲饲吗？但是这个话想会天真啊啦。即马这个年代，佮应该无共款啊啦。第一应该吼，有好是咱吼爱做的代志，咱的本分。但是如今呢，做一个人脑海里底对这个有好的好。这个意识哦，却变淡了啦。你家读了吼，去除去这一方面的原因呢，各级方面关系啥物？这都是现代少年人的压力足大的啦，因的房贷啦，因的车贷啦，各有囡仔教育支出啦，也各有日常开销啦，大部分少年人的工资啦，就加个当勉强维持因的生活啦。就算讲吼，想要甲咱老的吼养老啊，都无法度啦。更加讲嘞，需要老人补贴，因都有哦。哟，摕老爸老母老本阁有哦，对。所以你若做一个哦，翘翘哦，诶，即个老大人，你一定吼、哦，未甲养老的所有希望拢寄托伫后生查某囝的生活。所以因会提早为家己晚年好好的存养老金。等啊，食老的时阵，无需要去管后生查某囝要开啥物钱，你家己就当好啊生活过日子啊。这个叫会拍会算，哦。所以第三呢，相伴几十年老伴过用去，嘿，老的走啊，有无？嘿啦，啊，真早囡仔先叫伊啊，老啊，总是一个先走嘛。阮查甫老走，也是查某老走吼。因为吼，当到咱的老伴离开了后，咱的日子就会变啊较无伴孤独啦，较凄凉啊，较凄凉啊吼。
咱人是感情的动物，咱需要温暖，咱需要陪伴。好、哦，啊，希望咱讲话开讲破大声有对象。好、哦，尤其是食老亲，咱更加需要温暖，好、哦、陪伴甲亲属嘛，吼、哦，系啊。好，因为翁仔某吼，甲这晚年食老了啊，都是互相的陪伴啦。好、哦，更加是互相内心哦温暖吼的来源啦，对不对？系啦，所以健康不是用嘴爱闹的闹闹呢，健康爱做啊，你爱疼你的身体，爱顾你的身体啊。把你的身体当作一张火来咧种啊，是不是？吼、哦，祝大家勇敢哈！来，阿、啊、咱来听歌，这首歌刚会唱，较少听到一唱吼，想你，你唔知道。

0: 甘为全修理，你唔知吼？我要再来进一个广告哦。哦，他家听卡吧啦。
1: 今年是都叫一个叫十二关的迄啰金兴啦。
0: 金兴啊，怪高调哦。
1: 有啊，我较早卡吧，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兴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兴了。卡麻啊，甲头壳疼，怎好？啊，我系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啊，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1: 怎顺顺？怎无麻？怎未麻？
0: 好、啊，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足好个。
1: 哎、欸，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1: 我姓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喔。
1: 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2: 我讲古年年底都开始食恁的这个茶。
0: 啊，你讲本来是听是安那听？
2: 都从容都听到有够听，那你讲那就系会经安尼会十二月还是啥呢？
0: 好安尼哦。啊，不然这边吃好呀呢？
2: 嘿，这边别听，啊别听，我就想讲，有恁的物件，我你的物件，我嘛跟你买足济
0: 下。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好、啊哦，谢谢你，都顾到啊，我这大家你工作艰苦啦。
2: 哎呀，
0: 啊，这边吃好就好啊。
2: 这段就听听，
0: 你也医生在讲，
2: 你听。
0: 哦，安尼吼。
2: 我听讲，你讲
0: 秋天该。嘿，该做吃，安尼较好嘞。
3: 啊，好，你个仔，我安尼头毛，我讲未好，你咋讲？啊，香菇蒸甲迄银杏食食下就好啊。我想想讲，等你做银杏啦，啊，食了你本本来你嘛爱买好啊，摊摊个你，搁个你订落。
0: 哦，安尼吼，那我看两只做起来
3: 啊，吼。嘿，安看一做。
0: 加赞加赞。
3: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哎呀，健康的保养。
3: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无气啊，吼。
3: 好，
0: 那先等啊。
3: 好，
0: 拜拜。谢谢。等下卖带这个头塌坑哦，啊，定安尼听安尼讲讲，人就足快活，对不对？对啊，好，爱用行。诶，食好着，现在买药着，食好着。诶，咱的情形是咱的政府哦，有国家认证，吼、啊，政府给你许可，伊有收真好买呢。伊认证咱情形咧，食这麦沙或者蒜咧泡过，麦沙蒜总该袂贵吼。像迄老中个蒜无贵啊。诶，啊，就是前咧食正常个啊，预防性过低了嘛吼。医生讲啊，中是当预防个啊。你要甲囥个，感觉你若三个人你爱食，啊个你准三个较轻，但是咱愈来愈侪麦沙加减出问题。就像咱的迄个郭伟霆医师讲，咱坐会啊，咱的血管末梢吼，会迄落氧化去啊，吼，会萎缩去安尼啊，啊，所以你真爱甲食，会通透，较 Q 嫩，吼，甲筋活开，血咧流咧循环，加足顺畅的，都爱食正常。啊，感觉即嘛只麻麻吼，啊，血也咧欠管好无？去检查一定爱知影吼，祝你永健，祝你健康，得力真兴，真的真的真的真兴，真的兴，得力真兴，甲苓果精食也可以，甲八珍去蜜食也可以吼，谢谢。健康用件上介好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进入龙里内。

0: 我讲哦，咱的人生哦，咱欣赏咱家己哦，有三大风水。第一个风水就是你的心，心若好吼，你的世界才会好。你的心若善良，你的运气肯定袂歹，甲对对去吼。来，第二个风水是嘴啦，讲好话啦，吼，啊，讲好言好语的人吼，一切一定顺风顺水啦。哦，人讲歹话卖出门嘛吼，啊，无嘴嘴只留留一块暗吼，哦，通啊留留一个嘴只通刀暗有无？嘿哦，啊，门咧讲话呐，带刀就起风波有无吼？所以讲话吼，好言好语的人，一切一定啊顺风顺水。第三个风水的就是行为。哦，定做好代做善事的人吼，家己哦，你家己的资源哦，好运就连连嘛。即咱讲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哦，就是这些风水啊。这三个风水，第一，你的心嘛，心爱好啦；第二，你的嘴啦，嘴爱好啦，讲好话；第三吼，你的行为啦，是哦，做代志，做好代，做善事，安尼好吧哈，是哦。这三个风水拢伫你的心上吼，嘿。我来要搞电台广告，那需要无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0800-33-55-99。哦，那就身边哦，唔知影讲要对300多间药房是对一间，还是一定爱卡来问哦。好，一定爱卡来问个详细吼。过来，你若是无方便出门，马紧，吼，你卡电来公司，公司知影，咱内啊邀请咱的经销药房，哦，伊绝对甲咱送货，哦，啊，拢摕正品正货，或者是重点爱摕正品正货吼，啊，佫较袂甲咱转货，吼，安尼较好，较安心好嘿。谢谢，到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你的笑声。
3: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伤心好哪了》，哎呦，明仔开始要录啊吼，哎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琪吼，谢谢你。啊，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篇是丈人丈母甲囝婿吼，伫个2005年，21年前啊吼，迄个秋天，啊嘉义阿里山吼，望烟散雾吼，传来两声足凄厉的惨叫的声音嘛吼，落尾咧就点呀，就点秋青啊，就这鲑鱼吼，这个死寂，隔两工吼，台湾各大报。报纸诶，社会放伫头版诶，拢是刊出了一张哦令人鼻酸诶即个相片啦。一个戴金框目镜哦，诶即个查甫老师啊，跪伫竹山竹山哦，竹山领导哦诶断崖边啊哦，啊对着有够深啊，深无看大底吼，诶即个山啦吼。而且山岭吼，靠个肝肠寸断，全台湾人拢以为吼，这是一场天人永隔的悲剧意外，大家足感叹的吼。讲啊，伊是一个百年难得吼，而且友好的竞赛了吼。啊，代志敢是得安尼来的吗？吼，故事来开始，这个时间啊，又倒转来吼，甲又倒转来吼，发生这件代志，已经一礼拜啦。2005年的10月台北沙丁堡的空气内底吼，弥漫着一种哦讲袂出来吼霉味啦。啊，伫一间哦老公寓吼，而这个厝内底，这个36岁的林文雄头咧咧吼咧食饭，吼在这竞赛林文雄吼头咧咧吼啊咧食饭，吼甲店员店做食饭，这个桌顶着一盘吼青菜菜家常菜。菜脯两下好，啊，几项啊，这个酱菜，食饭配酱菜，啊，做伊是一个吼，考八年，考八年，佮考袂掉，正式编制吼，诶，万年流浪教师啊，考无着执照啊，考袂起正式编制的诶编制诶老师啦，拢做流浪的啦，那一间好咧欠你去，一间好咧欠安尼啦吼，浮云啊，浮萍啊吼。所以这个竞赛阵容啊，吼，伊伫这个家庭内底地位啊，吼，较输因丈母饲只狗啦，较输因丈母饲只吉娃娃啦。啊，你食饭，丈母哪吐喙齿呢？也是做无礼貌代志吼，伫这食饭桌上，你吐喙齿啦，哎，你甲看，隔壁啦，隔壁名啊啦，高中毕业吼，人就去卖保险嘛啦。人即马一个月赚15万+，使进口车啦。丈母一边咱那剃喙齿吼，那吐喙齿，那用滴啦，吼讲啊就用滴安尼敲碗啦吼，啊发出铿铿铿的声。哎呦，啊阮家阿辉啊吼，迄当年咪是校的校花呢，啊是目睭乌拉白搞到你这读册人啊哈。哎，咱一家伫面头前安尼骗相。哎呦，读到较早骗到咪生虫啊啦。含一个正式的饭碗，你都捧袂稳啦！规天甲咱淡厝食软饭啦，你会见笑袂见笑？吼，安尼话。啊，这林文勇，这甜甜哦，怎地哦硬哦低啊？伊咧食饭，吼，咧爆出青筋，但是唔敢硬吹硬挤，只是头咧咧吼，撸咧啦。这时阵哦，一直拢无咧讲话，这丈人啊，丈人敢对吼，神明桌顶哦，会拖啊。去摕一张纸出来，当当啊拍伫桌顶。这是一张哦，因早就写好哦，离婚的协议书啦。文勇啊，我甲你讲啦，做人哦爱目睭金啦，目色卡啦。啊，丈母因丈人是这个退休哦，这个阿里山公路退休的吼、哦，啊讲话安尼哦，中气十足啦。这个讲话当中每一句啦，一个字，哪像用铁钉安尼钉啦。顶咧林文勇的心头啦，伊讲这间公寓吼、哦，
是我的名，吼、哦，丈人爱甲讲啦。啊，那阿辉甲你吼、哦，对你遮久，你含一个亲像来婚礼吼，你都办袂起啦。啊，那等于后头哦，都爱甲亲戚朋友骗想啦。你如果是查甫人吼、哦，你无本事买车啦，买厝啦，你无再来，阮阿辉也幸福啦，那。这张纸在这里签签的啦，放阮阿辉的自由啦。这个林文勇看了一张离婚的协议书啦，搁打头抬头看新民桌顶哦，红格桌顶哦，迄两排红色的明灯啦。在迄个安尼昏暗哦，诶，红色的灯光之下，又迄带着吼两分，因丈男丈母假买呢，假买无偌久哦，而且高额意外险呢。哟，诶，保单啦，这个受益的人就是阿某啦，阿辉啊啦，吼、哦，受益人写阿辉的名啦。迄第一瞬间哦，一个足可怕的念头，像毒蛇的毒共款，弄入去吼，这个明勇啊吼，我文勇啊，一只脑内底，伊讲哦，如果这两颗留未死的呀，那变成保单顶悬的数字呀，安尼我就免离婚啊，而且这间厝。个阿辉啊，有两千万的理赔金呢，就这两个老人死都有两千万的理赔金嘛。这间厝甲两千万的理赔金，就变通通拢是我的啊啦。迄张那像催命符同款的离婚的协议书啊。林文勇哦，将几笔伊无签啦，伊就甲这边哦，轻轻啊哦，放伊桌顶啦。伊就塞这片头哦，伊就挂一副金镜，而这个目镜。吐一下目镜呢，哦，阿伊就吼，安尼看丈人，抬头看丈人，开始用面就笑笑，这个面吼，得记得像咧读册人吼，特有，哦，这个温吞加讨好，哦，诶，保守，而且笑容，好、哦，这个、对着这个都要对这个敬仰啊吼，这想要甲伊大声要甲骂。的时阵哦，这丈人顶摆看到伊咧笑面啊，难讲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啊，这件代志姿势体大呢，对不对？伊讲哦，丈人啊丈母嘛，这件代志是关系吼、哦，足大呢。啊，咱过几工再过来讲好不？啊，阿辉啊，最近工作压力有较大啦。啊，我看恁两个老的吼、哦，为了阮两个代志吼，安尼烦恼兼操烦呢。足久了哦，其实拢无解好吼。安尼啦，我吼、哦、这礼拜六吼，啊我拄啊无课啦。听讲阿里山的云海吼，啊即马足水的了。啊这受定宫的先天上帝吼，阿爸足灵下的呢。啊不如安尼啦，阿爸阿母啊，我带恁两个吼来行行的啦，啊来散散心啦，啊顺便吼帮阿辉啊吼。啊，求一个吼平安符啦！啊，咱吼再过来吼，藏一个从长计议哦，安尼刚好，好啦。啊，这丈人丈母哦，就甲看伊一眼了啊。虽然面色还是迄个足嫌伊的面啦吼，但是听讲要来阿里山佚佗啦，啊嘛顺便来拜拜求平安啦。迄、那个老大人都常爱去拜庙求平安啊，对不对？向啊佚佗旅游好啦，安尼。阿咧阿里山啊，行行安尼吼。啊，这时丈人丈母就讲：哼，好啦好啦，啊，要去就去啦，吼、哦、吼、哦，要来就来安尼啦。啊，卖像顶摆呢，讲叫我两个做，咱摇摇晃晃哦，下了骨头客运呢，我唔爱坐遐啦，我坐较远啊，哎，一背啦骨头哦，会酸啦。没啦没啦，阿母，这摆吼、哦，我特别来租一台吼、哦、小旅车，遐较大台较好坐，好较快，啊，你放心。这时林文勇，伊就安尼做笑面吼，口气哦，足谦卑，足卑微了，就那像一个饭店的服务生同款啦。但是伊要讲出嘴是啥物？为着要租这台车吼，伊还佫立吼，即座旅程，而且开销呢，过路费呢，迄伫北部路爱加加伊呢，对不对吼？伊已经把信用卡吼，如果吼，加存一个额度吼。全部都刷爆了啦，因为这是一场豪赌，
嘿，要陪看卖诶，要来赌注的是啥啦？林文雄吼，诶，人生啦。啊，那筹码咧，就是呢坐伫后边吼，丈人丈母啦。拄啊，都对着伊诶技术吼，驾驶诶技术，安叽叽嘟，哎呦，你袂晓使，啊，你等我袂晓，哎呦，你还蛮使啦，安尼，你叽叽嘟嘟啊。这个拜人吼，要去阿里山的这个公路，吼，啊，迄条山路啊，吼，啊，弯弯弯弯啦，吼，安尼啦，弯弯弯弯弯啦，安尼去哩，啊，爬架去哩，一路爬架。这个文勇啊，伊就手拿方向盘，手心哦咧流汗呢，哦，唔是因为哦，安尼灯光世界歹开啦，是因为坐伫后边做传来声音哦，好热闹哦，而且神经哦变个做暗的暗啦。开啊慢的啦！你是会晓开也袂晓开啦！啊，等我来打档啊啦！好、哦、啊，一捌过，你是捌人捌啦！哦，这丈人的手吼、哦，安尼戴着伊车顶迄锁把哦吼，咱咧坐车两后边无等我一个手环环咧，吼扭条条，安尼我要惊死吼，安尼大细声嚷吼，哎呦，甲你讲偌济摆啊啦！赛车较稳的啦，赛车拢袂稳，安尼做少年人做代志。啊、不怪你咧考考试，考老师真考背单拢考袂掉啦！吼、哦，你实在哦，写都袂晓写啊，含开车都安尼扑扑颠颠啦！哎呦喂啊，老诶，啊你西街你读到戆了，读到戆干咧咯！文勇啊，你是要干吼？啊西街今日要我教我徒弟啦！这丈母伫边啊吼，那背干嘛啦？啊，迄、那个干嘛味吼、哦，咋夹杂到车内底吼，人工。这个皮的味啦吼，和这个林文勇吼，目家己感觉讲要冰白啦。操！我早就叫阿辉阿麦嫁你吼，含一台家己的车都无啦。啊，干来坐这种车哦？啊，开人人开过破车啦，啊，内底够有昏迷啦。这时林文勇透过伊后视镜哦，看伊两个老的一眼，这个嘴角哦，怎啊笑出来？搞完保持着僵硬的笑容啦。阿母啊，无要紧啊，无代志啦。啊，这都要阿里山的山路都挖到咪，甲咱这条咧挖达条吧，挖对唔对？啊，山路较挖啦，我一种开较稳的较窄的哈。啊，你搁忍耐者，搁忍耐者，头前都要到阿里山啊啦。但是伊的心内的声音是咧大声嚷的呢，吼、哦，搁忍耐一下。真的，恁两个吼、哦，只要搁忍耐者就好啊啦。过到今仔日啦。恁这两红啊，无吵吵闹闹，吵死人的声音哦，都永远消失啦啦。就安尼来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时阵，时间都还是下晡两点。这个、秋天的山区哦，气候变化，哦，你想袂到的，所以拄啊落车咧，还佫有一寡日头花哦，透过这树啊影哦，安尼压落。但是过无偌久咧，好较远的所在哦，山岚啊，就那像千军万马同款哦，规拢云烟拢起来。啊，咧著名的是阿里山的云雾嘛，对游客来讲啊，这是浪漫的仙境啊。但是今日林文勇的眼内咧，迄是天公伯啊，赏予伊哦上介好的暗号啦。伊带领着丈人丈母。劈开了人足济吼，而且藻平公园，藻平公园坐火车就该停遐吼，藻平公园安尼吼，哎，伊特别选一条吼，要通往竹山林道吼，较偏僻的便道，好一条我有行吼。啊，这条路咧平常时只有下早看日出的游客会行，吼啊，所以讲那这平常时时间，即马这时间点的规条路，今日甲听到吼风吹过的声，吼啊鸟仔叫声尔，拢无听到人的声。迄、那个声音哦，就那像啊，无数个幽灵在低语啦。啊，这雾哦，愈卡愈重呢，伸手无看五支镜头啊。这个雾搞我含几公尺、几公尺以外，这树啊枝啊都看袂清楚。呜沙沙，哎呦，这是啥物鬼天气啦？啊，当然不是够日头。啊，即摆望起山雾，一个白蒙蒙啦。这顶卡步停了，咧扶伊的这伊、個、这个卡达乌啦吼。好啊，川皮皮，和川皮皮在抱怨哈。哎呦，文勇啊，卖个行啦！这风哦，风景看也袂，规安尼雾沙沙呢，
咱待饭店休困较赢啦，明仔载佫来啊啦。阿母啊，迄伫个头前一点点啊就好啊啦，伫要到啊啦，头前一点点啊啦，遐有一个哦观景台呢，啊看云海哦上清楚呢。人咧讲吼，迄运气若好吼，才会拄到卡大蒙雾啦。迄代表哦，先天上帝吼有灵下啦，吼、哦。这个林文勇哦，吼、哦，真功夫呢，真功夫安尼行吼，啊，就换甲因丈甲扶咧，甲扶因丈的手骨头甲扶咧，吼、哦，啊手是真冰冷哦，啊透过这个外套，啊丈翁无观察到伊的手哦，这个囝仔手啊皮皮抓皮皮抓安尼啦，吼、哦，因、啊、行一个吼、哦，这个房一路会崩山嘛，好崩山的所在，拄啊行迄个崩山的所在。啊，这原本应该是吼、哦、有插棒啊吼，搁插架啊吼，木质的护栏，吼、哦、用个护栏围起来。但是因为进前风台啦，哦有一段护栏吼破坏去啊，所以迄个破起的护栏吼，遐有一条黄色吼的警示带啦，哦，啊伫个风中啪啪啪啪啪用风咧头，哦，迄条是塑胶吼，迄条黄的条无吼，这时林文勇呾停落来，脚步停落来，传去贝亚里山，这心中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吼、哦，家己心中紧张会惊吓哦，安尼婆婆菜声，哦，啊蹦蹦叫蹦蹦叫安尼，伊就正看倒看四界看，白茫茫的一片阿里山，这个世界吼，就哪像村因三个人同款啦，又拢无人来啦，嘛无游客的声音啦，嘛无鸟声，加像风声啦，这是绝佳的舞台，这上该赞的舞台，嘛是最后审判台啦。阿爸，你看，你甲看头前，你来看哦。这时候林文雄突然间用镜头比头前，叫丈人看，安尼白茫茫的虚空啊，啊这雾哦，哪像要散去啊？这丈人爸虽然吼，这个脚腿较无方便，吼啊背啊悬起来吼，但是听讲有水的风景啦，就伊个步步头前水的风景，伊嘛是做本能的吼，往头前行行两步啦。哦哇，这哦这水哦，伊就徛在迄个长下断崖。迄、那个等于锻炼护栏的边啊啦，吼、哦，那个宝甲徛咧，坐咧伫头前遐啦，目睭微微吼，咧看头前雾沙沙，下个风景啊，都雾沙沙。这个林文勇又徛伫吼，这两个老的丈人丈妹后脚下后，看到因两个吼，掌握着因命运的老大人的背影啦。哟，这个时阵林文勇的心肝啦，竟然哦涌起最后一丝。不应该有吼，因两只，也是讲哦，侥幸啦，紧张好，安尼吞一嘴烂落去，声音有一点啊烧声，伊就会喘袂出，你开就阿爸，阿母啊，吼、哦，啊，其实我一直想要问呢，这时林文勇的声音哦，诶，插在风的声内底，听起来那情况格外卑微。如果恁两个吼，那肯阁给我一点仔的时间，也是讲吼，恁两个吼借我一点仔本钱，给我去补习班入股，我一定会认真拍拼赚钱的啦。我甲阿辉啊吼，是不是阁有机会？我两个吼，是不是唔免离婚啦、啊？这是伊良心老的吼，最后一道的防线啦、啊。这是要让这两个老的吼，来讲一句好，好啦好啦，我借我钱哦，你去补习班啦。哦，只是考起来底有一点点灵敏啦，伊无定就收手，别个塞个落呀。伊要问最后一摆啦，你一点仔钱借我，好啦，个来补习班哦，差过。啊，我会认真赚钱，啊，我就免离婚啦。啊，你看安尼好不？伊大概应好，伊无定就收手，哦。但是因这丈人听咧讲，迄种额头顶看，隔着咧蒙雾的面呐吼，伊咧蒙雾咧雾拍做重吼，看到迄面摇摇摇摇吼，而且丈人一面也露出了一种极度吼不屑吼的口舌啦，切，哼，哎呦，啊伊那种听到啥物哦，天大的笑话，丈人咧个笑，哎呦，你是咧讲啥话哈？机会哦，啥物机会啊？这时丈人爸就冷冷一笑，那个声音嘛比风雨较冷来。文勇啊，
啊，你拢几岁啊？啊，搁咧做梦哦！吼，啊，这几年啊，我两个给你的钱，敢也搁无够济吗？你倒那像烂土啦，顾袂起你拼啦！莫想遐话无啊，你等于家己签签就对话啦，莫搁耽误阿辉的青春啊啦！这边的丈夫哦，搁甲补一刀，迄丈夫嘛讲话嘴尖利来啦！哎呦，啊，你想要摕我两个养老金哦，去补你的无底洞哦？哎呦！做梦哦！我看你这世人哦，就安尼尔啦，未出脱啦啦，拢未出脱啦啦。我讲未出脱，这个时阵时间哦，那就被拉长了无数倍啦。最后哦，一根弦断去啊！这个林文勇看到张南爸，越过身继续看云海的后斗哭，哦，咁等下屁事妹妹啦，伊就越过过去看云海啊，爱就徛伊两个后边。哦，伊就看到因两个后头哭了后，吼、哦，因脑海里底啦，你最后一丝的软心瞬间就蒸发，无啦，佮压雄心起来，取而代之的吼、哦，就是这个冰冷吼的杀意，迄、那个羞辱的话啦，口舌的话啦，骗想的话啦，就哪像回音同款哦，伫山谷里底吼，激荡浪鸣啦，哦，激荡着，无出脱的签意啦。啊！既然恁不爱我活咯，恁就去死吧！吼、哦！你看哦，迄真正是云瀑呢，哇，流落来，那就变成像水共款哦，安尼蒙雾啊，蒙雾啦。这个时阵，林文勇大声一话，这个口气兴奋的诡异啦。伊就伫丈人吼、哦，内脚尾迄一秒啊，林文勇无一个考虑，无张持，伊双手吼、哦。伸出去吼、哦，甲换伫个张南爸的这脚趾片，迄毋是轻轻甲塞哦，迄是塞假铃啊人吼，出假铃啊人吼，啊个伊首先忍受遮济重哦，而且绝望，怎一声扑咧，吼、哦，这张南爸发出一声足大的声音啦吼、哦，甚至没有回头甲看，是啥物人甲塞落啦？我身体咧，伊个身躯张南爸。就失去了平衡啦，就像在去风吹倒个稻草人啦，对头就那拍嘞，拍嘞白白白、深深深的深山谷啦。哦，这徛伫边啊哦，这丈男丈母嘛，好休叫老的啊，老的，老的啊，哦，一直休，一直休，一直休啦，伊要伸手要甲捏嘛。但是伊个反应呢，嘛是伫个林文勇哦，诶算计之中嘛，丈嘛是爱落呀，对唔对？即阵林文勇吼、哦，就足紧急的吼、哦，杀丈母，杀丈人爸，诶反作用力，伊个超会了后，丈母在咧休嘛，伊个身体就顺势往边啊一个，往边弄一个吼、哦，即、这个肩胛头当当哦，怎顶上了丈母吼，而且侧腰顶管了后咧，丈母咧。坐回来身体嘛吼，徛吧徛袂知，根本都袂堪要安尼弄啊！袂啊吼，伊脚打伫哦，这个这土块土山顶吼，土山顶这个路较无平，规个人吼要向后仰吼，本来要倒向遐呢，伊个双手吼，好甲足惊个目睭吼，咧向伊个惊死林文勇。这时林文勇啊，吼！嘴哦，开啊开开开，一只顶门像嘴开啊，就开开，那就要甲画囝婿的名，伊就啊，看嘛也要报嘞吼，要画囝婿的名，但是声音卡咧老，画袂出来。规个人哦，就对丈人啊，做位落去啦，消失伫茫雾当中啦。几秒啊过了后，伫个深山谷大地山底啊，哦，无看到因两个人影只啦，传来是啥物？重重的物件，那有弹落去深山底，噗噗噗噗的声音尔啦。嗯，哦，恐怖的魔宅海面啊，哦，咱嘛再该听啊，咱先来听陈水扁所写《男人》唱的啦。

0: 这算假赛吼，这丈人丈，唔嘛看无，看无起吼，嘿啊骗想哟，啊都，好啦，总是安尼吼，明仔再听效果吼，好来，啊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吼，食八站去咪。
1: 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1: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再听讲，听你讲。嗯，我开始是吃一摆拢挂六千几，六千几，啊，敢那挂万几个吼，安尼安教你是吃。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即心脏足顺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1: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1: 哦，我食你个，我食足侪项个哩啦。
0: 有影嘞吼。
1: 啊，水你忘了，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1: 哎
0: 呀，顾着人就快活啦。
2: 我食都好用的哦。
0: 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
2: 有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2: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知影。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的。
2: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八转去，你妈，嗯对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啊，无电。啊，那八站去没？
2: 好
0: 去啊！还充会电啊？啊，就有电，男是足快活。
2: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2: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好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吊袂行吼。
2: 吊
0: 袂行。对啊，所以你接受着。
2: 等一下。
0: 啊，你接受着八站去没？甲啥物啊？甲健身啊是啥物？
2: 唔是
0: 啊。
2: 做介维他干。
0: 我介维他干做一只。
2: 嘿，阿哥加迄个雪莉旺，
0: 哦，
2: 阿雪莉旺来的说，雪莉旺来的说，面白细在五号，
0: 五号阿伯公车车，
2: 嘿，阿公车车，阿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哈，
2: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雪莉旺服务，啊祝福你哦，哎，
2: 好，
0: 谢谢，拜拜。
3: 哦，我诶，请假，想要订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马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是。
3: 无咧状态啊啦，
0: 心脏未堪咪啦，
3: 未堪一啦，我七十一啦，我未堪一啦啦，啊，我即马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啊，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3: 现在就食三摆，就去完咪安尼。
0: 八成去咪了，即马感觉安怎样？
3: 拢总完全，拢总心脏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啊。
0: 啊，无恁家咧清的是安怎清？
3: 哦，一清到强要定的安尼啦。
0: 真的足恐怖吼。
3: 系啦，
0: 迄无拄着，唔知影讲迄个感觉啦。
3: 啊，你即马食着，拢规个二十四小时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啦。啊，暗时啊十点半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呢？啊，即、這个感觉啦。
3: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哎，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又要食，要过来买，过去也要时，要过来买第
0: 四罐啦。你甲食，你行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啊。
3: 哦，完全拢未清。
0: 哦，够好，好吼。
3: 是啦，
0: 我
3: 是
0: 讲
3: 有时间我
0: 跟
3: 你做见证
0: 一下，哎呦，谢谢，咱又继续在吃呢，这梁先生啊，继续在吃。我你这马心脏会较快活呗？
4: 我这马拢心脏拢未切啊啦，
0: 哦，就应该
4: 我食的，今天拢冇食，啊，你这里我拢冇食。
0: 我拢有咧挂个红阿帮做咧过年呢。
4: 对啦，
0: 有搞好啊，一行一行款，看落赞。
4: 我冇拢冇有食，伊嘛是同款落食一食，系啦，哎，这马拢。QMB 啦，啊，加迄个今天拢嘛做咧食，我是雪莉旺拢嘛做咧食，
0: 安尼啦，安尼好啦，啊，
4: 好，
0: 啊，就用行诶，那像咧办活动回娘家吼，啊，咱报备者啊，食了真足好用哦，啊，六大条，足大健康兼勇健吼，那这别个有当下讲，就像讲啊，头伊做变无头，头真常变无头做工课，因为艰苦讲无要出，无就出来啦。啊，即马食八站去，每了那人轻松快活，廿四小时袂晓像安个廿个咧做出啦。无电尔啦，真正无电啦，吼！你有当你要食啥？这食啥物药啊？

要通好食啦，即地咧地咧地无电啦，像你手机无电，你嘛充电要提浸水哦，够效无效啊？无电就爱充电，电动车是电脑哦，还是电动轿车，都是爱充电，伊都设计充电就爱充电，无充电加油无效。哦，啊，若像咱，哦，咱人，咱就是爱有电，啊，电有电才起泵，啊，无心脏咩做心电图，你无电，电咩有电，电有电才起泵，啊，无咩做心电图，啊，若无电去病来来装电池，我那跳跳跳跳来装电池，啊，来装电池，啊，无电你人来，吼，所以无电俩，电有电才起泵，这个西元1957年吼，这美国吼，而且科学家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啊，这电吼就是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所以就认证印证，这 Q 电就是带电，啊，心脏爱电，细胞爱电，无电软高高，神道道软高高，无元气吼，甲充电你也知吼，会有应该清凉活好的感觉吼，无电尔，充电到叫做八兆元 QMB， 这180粒，2800块，饭食饱，睡食上介好，啊，那大家精神食更加好，吼，啊，血量啊配得更加好哈，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吼，现场是咱0800-333-5599哦，24小时都当开电话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人设一路一路。

一件吼颠覆咱的三观，啊啦，去相亲啦，相亲，即马个人咧相亲啊，有啊，做侪相，即马那情人节，迄庙宇无，然后月下老人咧，拢会搁办迄落情人节两个吼小对看无哇，吓，查甫查某小对啊，那么通常去报名拢查甫较侪，因为咱台湾人都查甫较侪啊，即马变查甫侪，应该啦，试管婴儿拢要做后生对不对？查甫侪查甫少吼，所以逐摆去咧咧。七夕吼，诶，情人节，迄个那庙有即个元老诶，这样报名查甫诶秒杀，查甫拢做少吼来。啊，即个要来相亲吼，哦，即、這个呐，伊咧相亲查囡仔讲讲，伊吼毋是一个人来，我本来以为只是普通诶相亲，一直我坐落了，看到因老母坐伫伊边啊，因老母啊，你好，我是因老母，啊，老母笑我足客气，伊讲啊，啊，阮后生吼，啊，比较较单纯啦，啊，我来帮伊把关啦。即、这个坐伫边仔，查甫囡仔马上一点头，对，阮老母吼比较较了解我。啊，这时这查囡仔讲，我还未开口诶，因即个因老母已经进入吼正题啊。伊讲啊，阮家吼条件未歹啦，啊，所以新妇吼嘛爱配合啦。吼、哦，来因老母就直接讲啊吼，第一个吼，结婚了后爱交因做一段，因为我需要人照顾。来第二吼、哦，薪水爱交我管理，啊，恁少年人较袂晓理财。第三吼、哦，阮家的家事来来外外，顶顶下你全包，因为阮后生无适合做这代志。啊，这个边的后生吼、哦，伊做细声个补一句，啊，我无啥会用用家事啦。好，这查囡听下，他妈笑出来。来，这个查甫老母继续讲吼、哦，来第四，每一工六点爱起床准备早顿。第五，囡仔至少爱生两个，吼、哦，上个是一胎哦，查甫的啦，吼，第一胎上个是查甫的啦。啊，这庄、个、爷终于就开嘴讲，那么伊负责啥物？伊来问啊，问个老，伊老查甫老母问，伊就这庄爷问讲，安尼，请问伊负责啥物啦？这个后生负责啥物啦？啊，这个、老母庄家看者，理所当然讲啊，伊负责做工课啊，友好我啊，这查甫一点老爹，我做友好，我做友好。即、这个总样，我也点头讲，感觉还没到高潮哦。安尼讲，结果吼、哦，伊就对包包内底摕出一张纸，哦，即个因老母啦吼、哦，就对包包摕出来一张纸，这是我帮你摆吼，诶，婚后诶作息啦，都阿未介意咪咧，都用一张拖啊句吼，你结婚了来，阮到底爱做啥做啥做啥，伊写甲做登记做好势安尼啦。啊，即、这个总样摕了，就头地家家开始吼安尼。开始来看，满满的一排。六点起来吼，做早顿吼，啊做摒扫去买菜煮饭，摆个比上班搁较正确吼。啊，这个总这个老母笑我足满意吼，安、啊、尼家庭才会稳定啦。这个总监讲安静三秒吼，三秒伊讲安静三秒，改张纸吼，塞到等于给伊。那我嘛要讲一个我的条件。这个老母吼，目头夹夹，伊马上紧张起来，我就足淡定讲哦，第一。我无要甲大家打官大，好，伊面色虽热来。第二，我的钱我家己管理，伊开始袂爽快。第三，恁后生哦爱学养家己生活，这查甫囡仔做细只阿母，嘿，这个总讲我看到因两个哦，补充最后一句话。第四，我无打算要加入恁哦变三人的世界。这个空气瞬间就冷严，这个老母这面就热来啊。好，啊，即卖查囡仔哪拢安尼啦吼？这个查甫囡仔马上把老母手去砍嘞！阿母，你卖生气啦，咱过来找较适合的啦。这时候，这总要徛起来吼，提着包包，就对伊讲吼：“好啊，你慢慢啊找。”这总要看到这男主角查甫样，伊就甲笑者讲哦：“恁哦已经很完整了，不需要我。”这总要不要走出餐厅的时阵，就听到因两个在讲哦：“迄只这甫囡仔把老母阿母也勿紧啦。”伊吼唔捌咱兜的好啦，咱兜真正好，勿紧伊嘛勿紧啦。这总要要行出餐厅，就忍不住啊笑出来。原来这毋是相亲啦，这是因老母吼咧替家己吼哦咧请一个全天候吼的新妇，佮兼个家政助理，啊佮来帮因吼端传宗接代啦，是毋是？安尼这查甫叫做巨婴啊，阿爸这种人，你甲看这。第一天的来人第一天在餐厅见面，叫讲是简单的相亲尔，有无？煞唔是啦，煞变成这条形的啦。啊、哦，拜托的，求你放手。

0: 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刚吃三包嘞，我刚开戒指呀，一刚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1: 嘿，
0: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我该做更久。
0: 真你好，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1: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苗栗头份光复
1: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竹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0: 哎呦，你看软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1: 哎呀，好，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0: 我要吃活力民宿哦，啊，活力民宿，甲你有甲你顾着无啊？
2: 有啦有啦，伊迄是排便做顺的啦，这边我平啊。片啊，免干了，拢做好
0: 了。哦，这部片啊，过面偌济人，偌艰苦呢。
2: 系啊，
0: 要上班，暗时要困，拢艰苦的呢。
2: 对啊，我搁讲报，我讲我斗，你讲安怎斗？我要斗活命民宿啦。
0: 好。
2: 啊，搁一罐 Q 片啦，
0: 好。
2: 啊，其他买真香，安尼爱买几罐够够。
0: 安尼，我随个斗你，但我做好斗你，就等我随个用刷卡哈。
1: 你先，我拢接过啊。
0: 哦，谢谢你，谢谢你。
1: 嘿嘿。
0: 哦，啊，你
1: 出发足正常啊，足好诶。
0: 嘿啊嘿，而且伊规条足水个。
1: 我无食中餐，拢会较歹歹排食。
0: 嘿嘿嘿。
1: 啊，所以讲我即摆食这就袂啊。
0: 有够好，足方便嘞。
1: 即摆足好放啊，较早拢细家。
0: 哎呦，
1: 想要拽长脑筋。
0: 啊娘喂，
1: 我。啊，拢放出像羊肉塞那一粒一粒啊。
0: 哎呦，顶个个。
1: 啊，即摆就袂啊，即摆足好放啊。
0: 有够好，好谢谢你。
1: 好佳哉，
0: 好佳哉。
1: 我较早食别人个迄个春卷啦。
0: 嘿嘿嘿。
1: 啊嘛是同款安尼。
0: 嘿嘿嘿。
1: 啊，我即摆较紧个有听到，阮孙仔是足久在咧食。哎，即摆我咧家问伊讲好，你早就好食这啊，别人会无叫我才紧过来食这啊。
0: 啊，安尼哦，哦。
1: 啊，内底厝内底嘛，常常拢咧食这咧。
0: 哎呦，够赞赞赞！啊，安尼。
3: 你讲我唔，我本来啊买无药来通食咧，看医生佫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个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停吼，唔免三秒钟要了屎。
0: 安尼。
3: 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3: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3: 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营
3: 的话。
0: 哎，丁营大哥，
3: 康复家。
0: 哎。
3: 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3: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
0: 哦。
3: 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血量，医生讲我诶。欠会不过来买上，我跟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很服务，谢谢你，
3: 谢谢你哈，
0: 祝贺你哦，谢谢谢谢，好，拜拜。这妈妈讲哦，我若无跟你讲者，真正袂使，真正袂使吼，哎，救一条命，哎，这医生看到真正医生害头吼，嗯，谢谢大家哦，活力民宿哦，吃康巴的上盖好。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马仔报中波100克里要落雨吼，要上班的要出门的雨伞雨帽会记得扎，开车吼骑车爱注意细意，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谢谢，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算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你好，我是秀健哦，
0: 嘿西嘿。
2: 哦，那个好神奇，那个感染了。
0: 哦，安那好，安那好。
2: 因为我头下三四公斤哦，就是拢会起来胃食道逆流啊。平常时啊做工课就是下来拢会到那
0: 位
2: 胃食道小一少嘛。
0: 哦哦哦哦
2: 哦。我给他喝两汤匙啊，半个小时以内就好了。
0: 啊，
2: 真的很神奇。啊，我刚才回来，因为我是护理师啊。
0: 啊，很忙，
2: 肚子好饿，吃一个胖，配一个冷茶，胃痛到不行。
0: 哎呦，
2: 我搁家啉一汤匙啊，半个小时，现在好了，我现在冰冰冰冰的都打住啊，真的，
0: 真的好神奇。
2: 所以这
0: 物件我告诉我，才敢叫你啉嘛，嘿呐。
2: 我今麦想要讲，我爱胃食道逆流的，家啉两杯，两滴两样就好，两汤匙。
0: 来哟，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来咯，咱的好朋友等好久等好久，终于来了，慢了两个月呢，没有办法哈，所以咱的那边咱有听到的较紧的哦，因为呢，咱这是真正是难得，而且哦，咱这个特别精出的上面呢，无甲咱起价，而且咱天德瑞呢，全台湾哦有750cc，只有干那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介绍的价，我叫750cc哦。赶快的天德瑞呢，把人介绍的500cc的爱1900，阿咱唔免，那是750cc。赶快无起价是1980块呢，我那边一罐上一罐，所以咱呢好变的难得的机会，咱呢有咧炒，有咧煎，有咧炒，有咧煎，有咧煮，有咧用呢，有咧啉的人，排便未顺的人，哎呀，真正啉咱这组橄榄油有够大家喝了有够好哈，啊，咱呢这个真，咱这个是冷压初榨的，个是耐高温的哦哈，所以呢当然咯，哎，大家拢啉了介好啊，大家拢知影哈，啊，免我先介绍，但是呢，嘛是爱甲咱介绍哦，来买一罐。上一罐1980块的天德瑞橄榄油来喽！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好，
3: 喂，
0: 哎呦，你好，
3: 哎，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嗨，
3: 哎，我要一周，
0: 好，来等一下，跟请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1: 嘿，
4: 哎，我一个煎饼送大姐，
0: 哎，咱那边橄榄油呢，嘿。
4: 哦哦啊！我要想要点歌呢。
0: 我唔知啊，拜了没有嘿？
4: 嘿啊，无你拜了加拜啊，拜
0: 了就卖拜。来，请讲来嘿。
4: 我姓诶。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的，谢谢。哎，对，谢谢你哈。哪里啊？你好。
5: 哎，秀芳呀。
0: 嘿嘿嘿。
5: 哎，讲不停，我做。
0: 没我做，你来接接来信哦。嗨，好，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爽啊，
0: 哎、啊，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哎、欸，啊，做秀爽，
0: 嘿，是嘿，
5: 哎，慢慢点一招，感恩你，
0: 好，来接接，顺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继续看，继续看，咱今晚在开始，今仔开始，今仔开始，橄榄油来，你好，你好，
5: 嗯，秀爽呀、啊，
0: 是是，我秀爽，你好呢，嘿，你好，
5: 啊，
0: 我秀爽啦，嘿啦，
5: 来，我买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来哟，这么摸索呢？当然是摸索卡呗，伊把卡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嗨，开始咯！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开始了，开始了，大家拢吃到鹅肉，大家拢吃到有感想，大家拢吃到真正鹅肉的吼。来，你好，你好。
6: 哦，你好，是啥呀？
0: 哎哟，
6: 哎，我买
0: 嘿
6: 橄榄油一组嘿。
0: 好，来接接来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橄榄油我买两组，
0: 买两组来接接，上线接接，来谢谢。来，咱那是较巧的人呢，加买几组，加买几组，咱要家己用也好，来慰劳自己啊，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而且咱的橄榄个拢是真正原装进口的哦。来，你好，你好。
8: 你橄榄油一组。
0: 好，来接接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没线呢，不要紧，咱那是卡袂记白，咱的和平的，咱个卡各用的电话是07-226-8888。来哟、哦，较紧的哦！我跟您讲哦，咱这个数量呢，我嘛是无讲足济哦吼。啊，对，恁若是有咧用的人，就较紧几百几百买哦。唔好讲单价，别咧问讲阿拉伯以外，再咧问哦。来，你好，你好，
9: 先生啊，你到卡位就近。
0: 我的蛋姐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嗨，谢谢你，来电话你好，对不起，两个电话卡哈，我来那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可能电话今天开始。今天就开跑了，而且哈，那你和平嘞，阿雷秀蛋姐，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嗨，是做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
0: 是你好，
10: 阿贝油，
0: 欢迎来二线接接哦，嗨，二谢谢，来今麦电话那是卡没一百，但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咱这左右真正是大家哦，拢大。你看我们进前到你有哪有接到吼都在问啦、有当时有啊有当时有啊每天在问每天在介绍人问吼啊咱现在正讲真的有来哦吼啊咱也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大富
0: 哎呦你妈伯哦你妈伯吗阿伯你好你好嘿来嘿
11: 阿伯两座
0: 你要两座你要听歌不来嘿阿伯你要听什么歌来
11: 头叫写在哪里
0: Tokyo Serenade 好我尽量给你摆哈、
11: 好
0: OK 阿伯两座你等一下等一下来一线就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12: 你好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13: 我要接要一座
0: 好来来接接个一座来双手来嗨接接双手接接来我来继续卡继续卡的电话都没算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13: 哎秀爽
0: 哎哟
13: 我马上去做
0: 这个去做嘞来先接接谢谢来那个电话那卡别记吧现场的卡别记吧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这个电话一旦卡哈来你好你好
14: 秀爽干杯
0: 干完杯一做来两做还来来二线哦嗨谢谢二线接接二线接接好谢谢你来继续看继续看哈那么当然哦咱的好朋友来卡袂入来爱卡另外高雄的电话哦咱高雄的电话咱有咱的客服小姐给你接电话哈那你好你好
15: 秀爽哦
0: 嗨是
15: 啊我两组啦
0: 两组你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 我要一组橄榄油
0: 好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你感谢你哈我来这么电话给小卡弄个通过当个接你好你好
15: 喂秀爽阿姨
0: 是嘿
15: 秀爽
0: 是是嘿你好
15: 我的橄榄油好别一组
0: 好来二线接接哦二线哦来这么电话都没说呢咱继续卡继续卡那不然你来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今麦来请我到浪旁讲一下气象节因为今麦我爽好来谢谢
1: 是大家可以提起咱明仔雪祥吼这个应该讲规礼拜都有方面的影响所以讲明仔伫桃园以北依然华莲台东遮会落雨过一天拜三咱南部开始受到方面影响会落雨所以讲咱看到吼拜三到拜五全台湾都有落雨吼那是讲拜六到后礼拜是东部会落雨明仔吼北部开始会落所以北部是拜二到拜五落雨南部是拜三到拜五落雨愈我北部雨愈大愈我山区愈会落咱温度咧落雨时阵是二十二度，无落雨时阵日头较炎，伊所在到三十一度左右，三十二度。所以讲，咱出门爱扎雨伞，爱加补充水分。
0: 嗨，大弟你好。
16: 补充水分。
14: 小姐。
0: 嗨，要。
14: 请问一下，你橄榄油多少啊？一组啊？
0: 一组1980块，买一送一。嗨，来接接三线接接。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我现在电话跟我说哈来继续看现在电话通啊来继续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4: 秀爽呀
0: 你是我秀爽你好嘿
14: 我要三桌
0: 要三桌来一线接接来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橄榄油
0: 嗨是来二线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那你橄榄油真的是大家饿了那你
1: 得熟
0: 个而且个比别人较像，个较大罐，给你保证是原装的，给你保证，我就算给你保证哦吼，因为咱这进口商土种做代志，我信任，伊人做代志就是哦， 照规矩来，伊袂去乌白来。而且呢，物件拢是啥，我拢有咧讲，豆食上济，豆食橄榄油食上过济哦。好来，谢谢你，你好，
16: 你好，
0: 是嘿。
16: 哎，
0: 杨姐啊！哎，阿那什么的机？哎，
16: 我那靠拢袂入去。
0: 好来，邓姐，邓姐来，橄榄油来，先接接来，来，这么电话通来通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17: 喂，秀爽呀呀。
0: 是是，嘿，你好，你好。
17: 啊，
0: 是啦，我是你好，嘿。
17: 你秀爽呀？
0: 我秀爽啦。
17: 啊，你秀爽啊？
0: 嘿啦。
17: 哎呀，我来顶住橄榄
0: 油。好来，接接，上线接接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你好。
0: 还是。
18: 嘿，我一桌。
0: 好，来接接来，啊，我先接接来。这么电话没线，咱会当卡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当卡接通的电话哈，来谢谢。来，来，你好，你好。
19: 就算给你买。
0: 哎，给你。来接接，我先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我是小丽，嘿，你好，
19: 秀山呀，
0: 嘿是嘿，
19: 嘿，我要给你买橄榄油一桶。
0: 好来，外口电话拢接接，我那个曝光下来，先接接一线哦，嘿来，二线、三线拢接接来，谢谢。来二线嘛，给接接哦，来，我先给曝光下来，谢谢。

0: 来关心诶，那么这是谢的噶巧友说起来，是咱就这个宋大姐说点没来，谢谢一百。你讲橄榄油啊呐？
1: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乌咖啡吗？乌咖啡。
1: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1: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1: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套乌咖啡。
0: 啊，你怎么跟我一样呢，大姐啊？安尼你内行的，内行的。跳跳跳跳，好，好啊，继续哦，继续哦，好，谢谢。重点来，请讲起来，谢谢。嗨，请讲起来，请讲起来，谢谢。
2: 一路嘿啊吼，一种食一种嘿，嘿，个橄榄油啦吼。我最近吼，一个六七届的大便啦吼。这橄榄油太神奇，足好用的。
0: 哦，一天放六七届哦。
2: 这康巴改食食多好呢。
0: 啊，好
2: 吃哦。啊，个肠啊咧加甜嘛，拢好呢。
0: 哎呦，
2: 够好用。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甲人宣传哦，别人来闹这种镜头哦，回来来买来食。哦，够好用。
0: 迄种个人叫贵宾证的人，大肠贵宾证啊。
2: 哦，我有买啦，啊，我有个买，我唔知啊，真好用啦。哦，够。
0: 好，安尼你得出去甲安老兵，得管到小班咧。大姐啊，麻烦你哦哈。好，谢谢。
3: 玻尿酸，
0: 三片哦，不是，你讲食橄榄油哦，
3: 吓对，
0: 啊对，什么介好啊？
3: 我食敢那迄个胃酸过多，啊常常脑头拢安尼一撮成一撮色，
0: 啊介好的
3: 对啦，食了个，改善真济。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啊，你两罐我食半罐。
0: 哦，你食好，啊那哎，那需要去查一下呢。好，感谢大姐，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西班牙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采收完了3点钟来马上改善冷压出榨，所以咱这是这个完全保留的应用在这边，所有应用包括有多酚啊、叶绿素，然后佮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呢，佮角鲨烯全部都在里面。然后呢，冬天哦，咱可以当耐高温，可以当炒，可以当煎，可以当煮，兼会当炒哦，会当煎哦。所以咱只欧巴桑小姐，逐天要煮饭哦，你敢知？煮一顿饭啊，等于食两包粉呢。你的平常的是素果，就是迄个白圆机呢，咱唔好，咱来用好的油，对家己较好诶吼，食较好的油呢，全家拢好。所以咱即马特别的同款哦，佮清楚着咱个无甲咱起价，即个嘛无甲咱起价，就是咱个厂商拜托，咱公司个厂商拜托哦，买一罐送一罐，阮这拢是大罐的，是750cc， 咱别人是500cc 的，全台湾有750cc 的，干那我秀算。
4: 大富，
0: 我两个人有介绍五年，别人拢无这750cc 的。那每一罐上一罐，纯的100%不饱和脂肪油，会当你没有，会当你没有吼。每一罐上一罐1980块，咱的好朋友，咱今仔开始呢，今仔开始，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哈。啊，你买家己用也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咱的橄榄，咱的橄榄是原装进口，真的很漂亮哦吼。那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哇，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是爽弟，你好。
5: 你好，集中。
0: 好来，接不接来？谢谢，蛋姐大哥，等一下哈。来，今麦要订阅来，让一蛋卡礼拜喽。今麦开始一蛋卡礼拜，你好，你好。喂。
6: 嘿，
0: 是嘿，你好嘿。
6: 哎，我要叫那个橄榄油。
0: 哦，来接接，上线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是爽啊。
0: 哟，
7: 我是永和梁先生。我有订啊，我有订啥？
0: 啊，
7: 三组啦！
0: 你拄才有订啊呢？
7: 啊，吼！哎，讲当时要搞送
0: 的。好记啦，你今仔去订的嘛？拄才订的呢。
7: 我过来刚订，我就订啊。
0: 安尼哦，你等一下来接接二线接接来，我甲讲一下来，谢谢。啊，来，我收上你好呢，二线接接来。来，你好，你好。
8: 两罐橄榄油。
0: 你要一组，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一线。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当卡入来哦。咱要甲咱订阅人，拄只呢在报关时阵，电话拢满线呢。当然，如果那是咱电话人满线，你当个卡另外咱高雄的电话是07
4: 266888。
0: 谢谢，来，我谢传立和你好。
7: 哎，谢传啊。
0: 嘿。
7: 啊，安安呐。
0: 你等姐，然后先接接哦，按个电话登记来，好，谢谢。来，立和你好。
9: 立和你好。
10: 喂。
0: 嗨，是立和。
10: 啊，你也咁咧说说嘿，
0: 我说说家长嘿，你好嘿，
10: 好，嘿，好，你好，
0: 你什么贵属？
10: 我要订。
0: 哦，橄榄油。
10: 订一组橄榄油。
0: 好，来，三线接接，三线感冒接接来，谢谢。来，继续上个，继续卡，继续卡，没电话登记哦，这么卡会通啊，一线会通啊哈。如果是咱电话那未通，再卡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你好，你好。
5: 继续，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谢谢。一线接接一线。好，谢谢。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小莫聚焦一点来买两组，为什么？你不知？你家己要一组啊？啊，你免送我妈妈一组哦。啊，无咱的妈妈无免食较好油吗？对不对？啊，你若要较好，就是咱加买几组啊。你敢知我订几组？我甲助理大富用上一油的，我拢总订十五组。我订十五组呢，一开始我就订啊，大富无油啊嘛，对不对？
4: 诶、欸，佮无够价，
0: 无够价，无够钱啊，无够价。我的助理大概拢总是用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我是我的天德瑞橄榄油的大客户，你敢知？我买十五组的呢，啊，有时甚至无够，佮加码，佮加五组、二十组呢。啊，我咧用啊，我的姐姐、我的哥哥、我的阿姨啊，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大概拢叫我买啊。啊，我家己嘛用啊，我嘛爱啉嘛，对不对？哈，来，你好，你好。
8: 我叫
0: 油。哦，好，来接接三线，接接来，谢谢，爽爽爽爽，好谢谢。来，即马生活耽误工作，生活常识一个，安那把咱电话未通，继续卡空气。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听耽误工作来，蛋姐来，请耽误工作，谢谢你。
4: 是咱电子婚爱盖，婚爱盖啊！最近有一个二十几岁女性，哈，你有看这新闻吗？啊，因为过度使用输电子婚。造成严重细胞发炎，急性的欠缺着空气，马上送病，加在有救登来。吼、哦，像这电子薰对咱健康是直接足大的伤害，是直接的、哦。哎，让你想要吐、恶心、想吐、手会喘，啊，严重啊，心跳可以飙高140-150哦。所以讲啊，咱有咧食电子薰的人，你要赶紧改，对你的健康很伤哦。
0: 来，即马电话都满线呢，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好朋友，咱那是买油，你那看上色哦，是天德瑞的，而且我那是我秀爽，我秀爽
4: 大富啊，
0: 我两个介绍的是750cc 的，只有我两个介绍叫750cc 呢，你那去有些网络加看。有人买同款天德瑞是500cc 哦，买一罐送一罐，同款是1980，不过伊是500的，啊，阮是750的，啊，恁较戆个嘛，要750的对不对啊？吼，来，恁即马先互耽误唱歌啊，电话继续卡啦，卡袂入来，再个卡，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来，先请耽误唱，立即来做听歌，听耽误唱歌嘞，谢谢。

0: 上鼓励，
1: 嘿，
0: 这些歌是什么人唱的？江志宏所唱的，就是
1: 大富所唱的哦。
0: 嗨，谢谢，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三奶油。
0: 哎呦，来，接接接接，来，谢谢。哎，一线一线，哎，好，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拄只来卡袂入来，好朋友即马当个卡入来吼，咱来现场看电话，咱要甲咱订阅的人，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嗨，
2: 喂，你好，
0: 是是，嗨，你好，
2: 啊，
0: 我是传你好呢，嘿，
2: 是传遐哦，
0: 是啦，是啦，
2: 啊，订阅了，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我是丁友，
0: 好丁友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我来继续开，继续开哦。嘿，来你好。
2: 我问你啦，你讲迄油是一组是两罐啊？那
0: 个？哎，甲听者来二线个接接，二线系摸索摸索，嘿，好，谢谢。来，即马摸索，咱的好朋友那是电话那卡袂记来摸索，你等下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滴滴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哟，咱这天气热呢，今嘛来小蛋姐，我小爽，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哈，现在这个电话没记得去掉，我去掉拍摄哈。来，那个电话卡，我给你去掉了，我小爽，你好，你好。
3: 那我做干哪里？
0: 好，接接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咱这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哎，我小爽，你好，你好。
2: 喂。我要点油。
0: 嗯，好，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今麦去摸线呢，咱的好朋友不要紧，咱那摸线卡袂记吧，甲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当点油哦，我的客服小姐服务拢介好哦，恁来当卡这个电话哈。那么咱这天气热呢，当然咱的加一个啥流汗，咱人流汗是好代志，因为咱必须心顶代谢爱靠它，靠什么呢？小便、大便过来就是流汗哈。你好，
2: 你好，嘿，秀燕小姐，
0: 有，
2: 我是那个湖泉路一段。
0: 好，你好，要你有订油吗？
2: 玻璃，
0: 好，安尼等下来三线接接哦。好，谢谢。来继续看呢，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哈！啊，咱要跟咱订阅人呢，当然有人当啊听到啦吼，啊，咱就较紧哦，卡手较紧哦吼。你们当个阿伯面，我不希望恁当个阿伯接面哈。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是，
4: 我是人，我们订阅恁两个邮票。
0: 哎，是，一线接接来，啊，咱即马电话满线，当个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
0: 哎，我靠！电话接一个，咱即马生活单位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问题来说，啊，电话继续看哈，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油脂是帮咱代谢咱辛苦无碍物件，所以你是不是食足侪某一项物件食伤侪，对造成咱油脂负担？比如讲矿物质啊，有足侪人爱食。补哈，不管是这食补啦，还是讲这补汤啦，哈，这部分食伤侪补，而且补呢，为什么袂当食伤侪？因为这个补汤相关的药材是啥？中药材啊，中药材当然是按植物萃取出来，所以你啉落去、食入去，有足侪拢是钾元素哈，咱植物内底有足侪，食

0: 油做得疼哈，安尼是不是增加咱腰肌负担？你的大苦，甚至讲会增加咱腰肌负担，变成讲哇，你水果啉不够，空虚解解不赢，有一种痛风的问题。哦，这个若讲脚头位无爽快，咱来赶紧排下时间来检查一下。另外，以前有结交过朋友，不管是几岁啊，恁只要有结交过哈，咱就爱马上来改变咱的食甲啉这部分。哎呦，有这个腰子结交的人，伊那是讲无改变伊食食啉水运动哈，伊继续有结交的机会是比正常人高50%以上。哦，所以咱这个无改变生活习惯，你是会一直有结石哦。虽然讲你有开刀啊，是讲切出来，继续生，继续有哦。所以讲咱这个世界，咱这医药剂有结石哦，千万卖拖，一定爱治疗，要不然造成咱医药剂发炎诶，就害哦。另外咧，有诶人吼爱食啥，爱食这壮阳诶，男性朋友真的不要吃太多。哦，这绝对是增加咱腰肌负担，甚至讲，和咱尿壶线这部分的负担愈重，尤其咱男性愈有年岁，咱尿壶线的问题愈严重，真的要自己多注意哦。
1: 嗨，所以咱的腰肌呢不好，肾气球过滤力不大概了，这位人真的不要乱吃药哦，不要乱吃平衡哦。来，稍等一下，
2: 邱先生好，
1: 哎，是，你好，你好，
2: 我台中，
1: 嗨，是，
2: 我是个林太太，
1: 你爱要油吗？啊，那个接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你。所以呢，如果是那么希望啊，三线拢个接接，即马三线拢满线满线呢，咱的好朋友你当个卡高雄的电话是
0: 0726888888。
1: 哎，继续卡，继续卡，咱的过年我拢会给你接电话，咱的客服小姐嘛，给你接电话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咱这邮寄介重要呢，因为咱新店大厦拢靠咱这邮寄呢，虽然只有那点无够，尤其是咱热天老关节呢，最爱点无够哦。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我在等啊，
1: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
3: 好，
1: 下面贵叔，嘿，
3: 我听口音，嘿，
1: 有记忆，有记本好呢。啊，那个跳起来，一线接接。啊，我来改报挂接的哈，来，谢谢你，谢谢。

0: 好，来，谢谢爱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哲说，请我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又到。
0: 哎，来，请讲来。
1: 你好哦，我第三件金宝哦。哎，放尿哦，他穿个底下衣。
0: 哎，穿有盖穿你啦。
1: 嘿啊，阿哥搁在暗时拢起来就盖你啊。
0: 特别搞笑啊你哦。哎，好嘞，阿玲好，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啊，感谢谢谢。来，阿姨你好，嗨，
2: 喂，哎，秀仙主持人跟大户主持人，
0: 你好，你好，请讲重点来，身体好，好，
2: 我假三型金报哈，本来我深思求过滤率掉到52，我真的很担心，后来买了你们的产品来服用哈，嘿，就已经。哎，这个月哈、哦，嘿，去那个代抽血哈、哦，又提升到63了。
0: 哎呦，简单的哈、哦，这样好啊，好，嗯，这样好啊，嘿，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谢谢，你好。
0: 是，请讲，嘿。
3: 哎，我讲好话哈。
0: 好，请讲。
3: 我食三件鲜豆哈，啊，咱的卡卡是老阴线的，啊，所以拢有改善出侪啊。
0: 你讲的怎么样？这么白吗？
3: 嘿，健康的啊，
0: 哦，卡袂啊，
3: 大概一点点嘿，我已经食过两年啊，然后那个膀胱吼，膀胱这个发炎没有得啊，所以咧家拢有改善啊。
0: 哎呦，好啊，这样子好哎，好，继续努力，加油加油，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啊，谢谢你啊。
0: 哎，来请讲，等看产品好不接，来谢谢，请讲下来。啊，请讲下来。
4: 哎。我来吃三鲜金宝哦，食食迄个过滤率哦有增加到68，
0: 肾丝球过滤率啦吼。
4: 啊，对对对。
0: 原底是偌济啊？
4: 原底42。
0: 40了。
4: 42啊。
0: 42哦。啊，即马60几啊呢？啊，你好，增加好，继续好，继续看你阿伯，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叫上一人好了，咱即款大家拢是食咱即款。
5: 三省金宝，
0: 吃这款你免烦恼，因咱这款是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吃这款滴滴五罐的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来加油，也可以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6: 好，
0: 足好，你今麦是要来鼓励，你要讲鼓励你啦。
6: 嘿，我今麦就是要来你鼓励啦。
0: 来，三遍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6: 嗯，拢爱流水暖流啊，水暖黏黏，啊，水我会再水接着水啉吼。好，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今麦搁水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6: 嗯，去叫一组。
0: 啊，你今麦是牙周病有较好的对啦吼。
6: 嘿，啊，拢无水暖，拢足好诶啊。
0: 袂流水暖。哦，哎呀，真的好棒啊！大姐好，安那你来给咱介绍哈。来哟，咱今麦的促销是虾米呢？你给咱犹太是虾米？那呢，天德瑞橄榄油，这真正是世界第一名，一个是咱西班牙用青年老张咧叫用人工采收呢，3点钟来马上干冷压粗榨的，所以咱的营养拢给你保留伫来底面。那么再食这种也较好，食100%纯的纯度，而且呢，佫是不饱和脂肪油，要炒、要煎、要煮、要煎、要啉，一个是啉呢，哎，真的。很好，我拢有用啉的吼。现在包括咱的好朋友，咱的排便袂顺的人，消化无好的人啦。哦，咱的好朋友要炒、要煎、要煮的，大家拢会当用哈。每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2罐咯吼。咱都是大罐的哦，1980块，咱是750cc。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听到的人，也是咱有食过的人咧，要用的人咧，咱要家己食好，要送互亲戚朋友拢解好，因咱这囡仔拢是原装进口的哦。后来要家咱官人趁即阵啊，咱拢无家己去，即个无去给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5: 大准理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7: 喂，是啥呀？
0: 喂，是你好，你好，嘿。
7: 哎，我在游。
0: 阿伯，好了，接接哦，邓姐，我今天好，谢谢你，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姐，你好。
0: 你好。
8: 我听闻你好，哪一个狗尿要吃什么味？
0: 我来接接，一线哦，刚接接狗尿，等一下，等一下，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啊，秀什么呀？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9: 哦，我卡这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9: 是你老妹才过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9: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
0: 好，什么贵数？
9: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我来接接来哦，哎，二线的话，哎，个接接，好，谢谢。来，那边跟咱朋友继续看，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像咱这边呢，啊，咱这边是满线的，等个卡，卡袂记袂，等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0: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当朋友哈，啊，我想来个唱咱尼玛白说点的歌，啊，咱这边线顶哦，这个零八零零的当卡里边，这边电话也通啊哈，啊，我来个唱咱尼玛白说点的。Tokyo Serena 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继续关系咱另外白书店面哈，来谢谢感谢阿伯，谢谢你。哎，卫生卡袂呢？
1: 哎、欸，我顶阵卫生做事啊，即马卡袂。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该好该好该好。
1: 明白。
0: 好，谢谢，好，感谢。
1: 你今天食到尾拢会安尼一日咸咸的。
0: 哎、欸，就是，迄种就是真正真真正正车干啊，车干啊，迄、那个，迄、那个内底多酚呐、啊，迄、那个多酚，迄、那个多酚就是啊啦，哈。安尼就是像即一个鸡尾炒炒个正常的啦。哎，对对对对对，嘿 ，OK OK 哈，没问题哦哈，好，谢谢。然后来吃过一间奶油饺，然后逛重点
2: 诶。我就是吃起个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用洋发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尿，我就甲啉啊，啉甘一时哦，像得到诶迄个，
0: 迄个
2: 诶大姐讲甘一时憨憨的。哦，我即马气包暖，即马袂疼。
0: 哎呦，好、
2: 哦！听起来吼，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者较好？你嘿，上好是检查者。啊，暗过用干的不要紧啦，咱这个你袂当哈。好，谢谢大姐哦。好，谢谢。
3: 是啥子？要炒米线。
0: 来，三片哦，不就你讲橄榄油加炒米线，做好食吼。
3: 嘿啊，做好食呀、啊！
0: 天妈，
3: 我大家在，大家在拢安尼。
0: 啊，你好啦！
3: 得掉，得掉，我得用安尼用
0: 炒米线，哦，安尼好啊，哦，安尼你巧哦，嘿，阿妈会当煮饭嘛，好食呢吼，好谢谢。哪有真正用刀搞夸张的好朋友？你敢知咱这个天德瑞橄榄油，伊内底有一个角鲨烯，这个角鲨烯吼，咱比较较袂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好处介济吼啊，包括咱的皮肤嘛，较袂安尼，较会当保湿哦。所以咱这是纯呢，而且佫是用上盖高顶的上面的用一种琥珀色的上面的橄榄的车橄榄啊，落去冷压初榨，而且咱奶高温奶215°C呢，所以你要看咱的煮饭的人会烟啊，迄、那个烟叫做丙烯前。加啊，煮一顿饭等于加两包粉呢。咱只欧巴桑小姐，你拢袂烦恼吗？所以你来用好油，你安怎样？啊，无恁岛的人嘛，应用着你安怎？加二手烟都是不好的吼。所以加咱只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伊这是来对面纯一100%不饱和脂肪油，有真好的金红味多酚。这个多酚就是，和你刚刚记的查查就是多酚哦。啊，够叶绿素够维他命的 A、D、E、K。所以当然咯、哦，会当菜，当煎，当煮，个咸会当啉哦吼。那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呢，拢是750cc 的，咱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咱的好朋友家己用也好，送我亲戚朋友成我，我买送我亲戚朋友呢，当中大家拢欢喜个，好朋友来记哈，咱这不是定定有诶，爱得爱争取有哦，咱就去耽误着油价有哦，较紧了，阿未等下听到人阿未关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整理杠，
0: 谢谢，来弟兄你好。
5: 就是嘛，
0: 喂，
5: 大夫好，
0: 好，
4: 晚上好，
5: 两位好，
0: 好
5: 我跟你讲，我来讲、哦，我听到个你的由来，我欢喜一个，我有我方圆的林大姐。
0: 哎呦，生病都不吃，你是吃油吃的，吃到那好啦、哦。嗯，你吃到
5: 那好。就好会好啦，
0: 啊，那个
5: 一切生啦，这边生也好，拢就好，啊，康巴起来给你。
0: 啊，你拢康巴给你吗？今麦别一切生啊你。
5: 没啊。
0: 哎呦，好棒！你看，
5: 我都要继续买啊，啊，
0: 就
5: 拢在等。也唔过去，我听到啦、哦。我足久无听，我即摆给你点车票，迄个方言的林大姐。
0: 安尼你即摆啉了有感想哦，吼。
5: 哦，我都你等你咩？
0: 啉了心得哦。
5: 有啦，啊无外国迄个。
0: 是啊，这咱哦，大家来一车生的人啉这介好，真正大家学得好。
5: 我都是两个，大英嘛来听你电话的。
0: 谢谢大姐，安尼医生哈，好，
5: 好
0: 感谢你哦。来，医生广告完毕，谢谢。来，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整理杠，
0: 谢谢。
6: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6: 我丁宇，
0: 丁宇来生，来接电话，快听起来，哎，感谢咱这些大姐哈，来，即马卡电话通啊，电话通哦，咱要跟咱丁宇的人，即马当卡里边哈，我拢讲过咱的好朋友咧，无跟他订一桌，你订也无够用，从我从大屋到我，我都无够用啊，所以大屋的单已经好个再又进来啊，本来我是安生拄啊好啦。但你油来结个万两个月啊，所以阮油拢无够用哦。我包括阮姐姐因遐拢无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正是爱食好油。你唔是干那炒干那煎呀，真正是咸啉啊，用啉的真正介好哦。因为逐工煮饭的人是虾米人？咱只欧巴桑小姐。所以咱台湾来外国电话拢接一下哈。咱即马咱台湾的肺腺癌人有够侪，咱即马请大夫来讲的细胞要注意哦。好来，谢谢。
4: 是来个贵提醒哦，咱这个无结婚的人买得着肺癌 啊，真的会啊！为什么？因为最近有很多资料嘛，是拢造出来哈，就是咱女性朋友的这造卡，明明都无食薰，原来空气污染啊，空气污染包括啊，咱这厨房间嘛有，哎，咱厨房这边当然咱擦菜油烟，对不对？那些油烟是这样，不完全燃烧哦，碳颗粒很多，以外也有这个水汽，也是有下温有温度。那诶，可能吓到面无爽快啊，就烧就烧啊，咱个输掉时拢会损伤咱的细胞。另外，不时都会碰到咱的这灶台哦，啊，这时阵一定会呛烟。哎呀，煞这时阵就是产生迄烟，咱也输掉嘞，对不对？白烟机无够力，伤悬买 A。哦，所以讲咱这厨房嘛是一个空气污染的所在，你有没有注意到？哦，油烟哦，啊，另外呢，咱那老烟枪，不管是抓烟、电子烟，对咱的细胞拢真不好。哦，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啊，这食烟食四十档啊，那有一个一直扫未停啊，那这个怎么回事？惊落了一串痰就追啊，那痰哇，这个、体力不好哦，赶紧上病。结果呢，医生发现是啊，是肺阻塞啊，细胞的功能不好以外，就是细胞被诶，甲外口的空气交换，这功能无去啊，所以讲咱要注意家己细胞。
0: 嗨，来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4: 大富，
0: 来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 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陪酒。那么这是刘家昌说，请回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秀爽啊，
0: 哎，你好。
1: 哦，温头的吼，我跟你吃三四十罐。
0: 哎呦，谢谢。
1: 早去用看看无效。
0: 啊，哦，
1: 我起码买拢个，一盖用啃三粒，啃三粒，啃一日都我地雷呢。
0: 哈，三片我记得。你是讲是少呢？
1: 少。嘿，我总爱挂三千斤布，等骨头挂。我讲，我用三千斤布，家你用好你吃。一顿讲我啃三粒，啃一日都我地雷。
0: 哎呀，一顿吃三粒就对了哈。
1: 嘿，一顿拢我吃啊。我现在是一五点要运动，我讲。你个在买运动，加食三粒，啊，永暗是真爱吼，你个加啃三粒。
0: 哦，好棒好棒，大姐你这样用啊呢，好，谢谢你，谢谢哈。哪有我那贵县姑娘跟你过套套？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这罐真的是有够好呢。大家拢好娱乐呢，因咱这罐的贵县姑娘跟你过套套，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当然咯。啊，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也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个过来，该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来，你好，你好，嗨，
2: 嘿，秀爽，
0: 嘿，秀爽，你好，
2: 你好，
0: 嗨，
2: 哎，我叫陶宏哦，何先生，
0: 好，什么贵属？
2: 哎，你，
0: 嘿，
2: 橄榄油我收掉啊，
0: 收掉啊，
2: 十几罐，
0: 好，十几罐，
2: 啊，橄榄油吼，这个好处。
0: 三片了不姐，讲了那个，
2: 这个哦，伊个化痰，
0: 哦，
2: 伊个化痰，刚刚有伊个化痰，
0: 这你讲会使，我未使讲，
2: 系啊，
0: 好，安尼好，
2: 系啊，
0: 你有甲用啲咩呢？
2: 啊，
0: 你有用啲咩呢？你甲用啲咩吗？阿伯，你用啲咩呢？哦，安尼对啦，安尼对，不怪你讲会好，阿好好，安尼继续甲咱倒小杯哈，好，阿伯，谢谢你，谢谢。嗨，
3: 喂，
0: 你好，
3: 叫什么？
0: 嗨，
3: 你讲哦，我系啊，都橄榄油吼，我即马吼拢无油烟啊，安怎会敢知？我拢放菜伫鼎底，啊，只是我水里煮煮而已，安尼吼。
0: 好，你敢用咱的橄榄油去用菜啊？好，
3: 啊，你拢免下啦，啊，你都水下落，啊菜甲放咧，啊用用时间咧，啊火切起，啊盐只是我落倒，啊油等啊甲洗一下，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保，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3: 真的
0: 很棒嘞！哦，这样好棒嘞，大姐！哦，谢谢你，谢谢。哎呦，真正是大鹅肉呢！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呢，不只是当加，当淋，当哎，当煎个，当炒个，当咸煎哦。所以咱的后边啊，大刚的煮饭，咱只锅里往那里，大刚的煮的人呢，咱来用好油哦。啊，用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因为咱只有奶高温奶的215°C呢。你看别那规灶开拢烟蓬蓬安尼啦，而且咱进来得个有啥物呢？啊，个角鲨烯，呀，那个维他命的 A、D、E、K 呢，啊，那个叶绿素个多酚。所以呢，咱要啉嘛好，咱要擦好，拢总盖好。咱真正是平常时拢无得退哦，即马多有哦。所以咱呢，好变咱，那是有咧食人量早出门啊，而且哦，咱会当送哦亲戚朋友拢盖好。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全台湾有750cc 的，干那咱只有俩。所以咱呢，好变咱就是买，咱拢是750cc 的，每一罐送一罐，拢无甲你起价，1980块哟。家己用也好，送予亲戚朋友拢好哦。啊，来较紧的哦，咱加买贵州要送人都有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耶，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油，然后先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当然我讲听，谢谢你。来，今晚电话通啊，一旦卡你白哦，电话通啊，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喂，嘿，
4: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你还请讲起来，
4: 秀爽呢，
0: 嘿是，
4: 我贝贝，
0: 好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今麦电话通啊，咱们跟咱订阅好朋友，来一开始呢电话卡袂记吧，今麦会通啊吼，啊你那电话那卡袂记吧，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2-8888，啊咱今麦目前呢扣音电话的会通哈，0800。469，要给咱订阅的人，咱卡里边要加油的人，哎，弄个蛋卡里边，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张五叫 橄榄油。
0: 嘿，阿娜，
5: 对不？
0: 是，我唔知呢。
5: 啊，我本地定七多，我即马定五多呢啊。
0: 你稍等一下来，一线个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甲听一下来，好，谢谢你。感谢咱这大姐哈，谢谢你哈。来，那你个边那边收，咱即马无将电话满线呢，你要甲咱订阅人，一旦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可以卡这个电话哦吼。那么咱现在目前呢，当然是咱的，我都说过，咱现在都热线当中呢，所以你可以卡另外高雄的电话哦。我要来跟咱讲哦，之前我要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少清洁的一个大姐呢，伊哦，每天做辛苦的做清洁的工作，吃人的头路，但是伊拢用好油，用好盐。而且呢，伊拢无咧食饮料，伊拢啉白茶。平常时食物件，伊无咧食加工的物件。那而且佫注重啥？注重了保养。啊，伊边仔人就甲问啊呢，吼、哦，啊你逐工安尼辛苦趁钱，啊趁也无介济，啊你若遮尼敢开钱，佮要遮尼好油咧用？啊，这大姐甲讲啊，伊讲你唔知呢，阮爸爸吼，阮爸爸为着要替阮爸爸啊阿公哦。那迄个医疗费用啊，干那要开要到100万，迄阵我也无健保呢。阿公的因爸爸，伊为着因爸爸的迄个住院呢，佮佮开刀的钱呢，伊家己欠三档的钱就超过200万，拢我因爸爸开了了。所以伊讲哦，伊无希望伊到伊这世人的时阵呢，伊结果身体无健康呢，因囝为着安尼呢来开钱来佮付个医疗费用，伊讲伊无爱，伊甘愿呢对家己较好诶。爱保养身体，较贵的物件嘛爱买，唔忙去，个保养身体个安那贵嘛，无比医疗费用较贵，对不对？所以我捌讲过啊，咱的好朋友，恁敢捌听过讲？我捌讲过种有人吼去开刀两骨啦，啊一百哦，迄一百呢？你敢知影？敢那自费的哦，两骨一百哦，爱偌济？敢知？迄一个大姐甲我讲的18万，伊拢总开300。爱50几万，安懂啊喂！所以主要贵无贵啊吼。所以咱平常时食物件，当然咱爱食较好的物件，无唔对，唔好食加工品啊。所以呢，伊就讲过啊，这个大姐讲哦，医生啦，跟你讲哦，你的病哦非常非常的严重。医生啦，讲3分钟哦，你的钱你得爱揢出来啊。但是啊，虽然你的病真严重嘞，唔过治也好，啊过来，但是爱开钱安尼啦。所以健康较重要无？介重要吼！啊，咱食爱食好的油啊，像咱捌讲过，咱这油分的不饱和，甲饱和脂肪油。比如讲，我即摆念到拢是饱和。什么叫饱和脂肪油？这个饱和脂肪油也造成咱人的脂肪油的囤积，诶，内脏脂肪的诶关。啊，咱内脏脂肪呐，管得无好，你较用个心包油、甲肝包油，而且脂肪油的关系会影响到咱要求制作啥胰岛素，所以你比别人较用个食了饱和脂肪油的人咧，咱咧较用个比别人较得到糖尿病，而且糖尿病较欠管，比如讲中奶油啦、人造奶油啊，人造奶油呢是叫做反式脂肪油，这种个拢会干扰到咱的要求制作胰岛素，你的血糖也变成啥会较高，而且个制作啥一个制作无好的物件叫做自由基，啊，再来回锅油呢，回锅油的时候，人制完料，搁去卖人，搁去卖别人，啊，然后个过滤料呢，搁做变成啥沙拉油，所以即马有真济沙拉油呢。咱为做生意人哦，要减少加啦，伊为着要成本低嘛，所以当然要较俗的油。啊，这种不断加热的油呢，对咱人无好。不断加热、加热料个加热的油呢，啊，然后你个甲起来用呢，这种会颠倒脂肪的，个如会增加脂肪呢，和你油脂的负担，甚至呢会产生咱的细胞也氧化。将来你得到糖尿病的几率也比别人较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叫啥猪油啊，这猪油吼、当然是100%的饱和脂肪油，长期使用会增加油脂的负担，佮引起人体内身体开啥会发炎。另外佮一个叫啥亚基油，这个亚基油嘛是饱和脂肪油，所以咱们正是爱食不饱和脂肪油，不是吃饱和脂肪油哈，所以咱的清楚，你敢知？古早过去有一种什么油，你敢知？来，我小帅，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嗨， 来个接接，我好电电话登去，来两个电卡哈，对不起哦，我都家的工位给你接不好，谢潘先生，谢谢。对，你好，
6: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对不起哈。来，今把电话通来当继续开哦。所以呢，包括亚气油嘛是所谓的饱和脂肪油，所以我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咱来讲不饱和脂肪油，一点都会倒顿哦，会倒变，会甲咱的油甲你清哦清去。而且对咱来讲哦，不饱和脂肪油会当增加咱人的啥氧细胞的氧气。咱人较袂氧化，较氧气较悬，所以对咱当然有好处啊。而且呢，对咱来讲，较袂产生的脂肪油呢，啊，不只是安尼哦，吼，对咱的身体的保健佫较好。所以，甲咱建议哦，不要吃饱和脂肪油。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
0: 喂，小
7: 姐，
0: 嘿，我是小弟，你好呢，嘿，
7: 嗯，要点油，
0: 哎，接接哦，哎，邓姐，大姐，等一下哈。来，今麦电话通啊！来，拄只我咧讲话时阵有人卡来，你个订个卡哈。咱今麦电话通啊，所以咱来要给咱订阅好朋友。今麦拢个当个卡里边，来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是你好。
8: 哎，秀线吗？我要订阅
0: 哦。好，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你。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你好，我们爱三门。
0: 好嘞，三线接接哦，嘿，三线快接接，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哦，啊，咱是卡袂以外，从今麦摸线，啊，咱电话那卡袂以外，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我来给唱歌哈，咱来给唱这首歌是什么歌来？今麦电话摸线哈，哪个杀鸡呢？许多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听到迄道登起来，这个过年嘛，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小姐，
0: 爱心，
1: 我爱一组，
0: 爱接接，等一下我叫人来听，你等一下电话卖关，谢谢。来，我要跟咱订阅人客气喏，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了，天德的橄榄油来了哈。而且咱的那边呢，因为这油我们是光化，咱要卖的要卖。哎，我那得爱西班牙那边有油啊哈。啊，过来运送的当中呢顺利。这般是因为哈，伊朗战争的关系呢，所以咱这油哦慢做慢两个月，因为油啊没得顺利上来咱的台湾家哈。所以当然哦，咱那有的吃有的用的，咱的那边咱的吃好油，当然爱用的好油呢。所以咱。给别挂，咱那边用啊好，家己用啊好，上亲戚朋友拢介好哦。所以当然呢，我有正规人拢知影啦。小山，你免想过介绍啊啦。我连过我拢知影，啊，不过介一人知呀吼。啊，介提醒您啊吼，来，你好，你好，哎，我小山你好，
2: 小山呀，
0: 嗨，你好，
2: 怎么，讲橄榄油，搁有啊呀？
0: 哦，今仔开始哦。
2: 好、哦，等下开，
0: 来开始。今天开始，来，你稍等一下，来，医生哥接接来。嗨，谢谢。今天去伟人这么好听到，来不要紧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开始，我改变两座。
0: 两座又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三线接接，三线来，我靠的三线。三线接接来，谢谢。来，我是双立克，你好。嗨，
2: 你好，我是刘立克。
0: 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哎，感谢。啊、来，今麦摸线哈，二线接接，二线接接来。啊，咱今麦摸线，不要紧，咱的好朋友那电话那卡袂记吧，甲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这个电话会当订油哦吼。那么咱都在咧讲了这糖尿病呐、啊，我拢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而且哦，咱的糖尿病是惊啥物呢？爱看咱的要求。咱要求加两项，一个是啥物？一个是叫做伤甜，一个叫做伤油。但是咱都只有讲过，你那是食的啥？伤过甜的物件，也总话这三酸甘油，也因为着咱要求这做胰岛素。包括呢，咱都只讲了减掉油，你那是食的饱和脂肪油呢，你的糖尿病也干扰着咱要求这做胰岛素。所以当然呢、啊，来稍等我休息，你好，你好。
4: 喂，来。请问要吃饭
0: 哎，我收啥？你好呢？嘿，
4: 你好，我要买油
0: 呗。好，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二线，好，二线接接来。好，谢谢。来，对不起哦，咱今麦没线哈，那么那个卡咱另外各用的电话是0726888888。所以，咱的得到糖尿病，除了是讲咱的好朋友吃，当然吃有关的以外，伤甜，过来咱今麦讲的是伤油。啊，这伤油呢，比如讲你拢吃外口啊。为什么吃外口人得到糖尿病？因为伊就是吃，因一般咧炒油的，拢是用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因用沙拉油，加着用猪油。啊，这种猪油呢，当然呢较香嘛，但是呢，当然伊是饱和脂肪油呢，会增加咱要求负担，引起到咱糖分的无多制作啥，咱要求无多制作胰岛素。所以咱那是糖尿病人，尽量爱注意。无三酸甘油管，嘛无三酸甘油管的对咱要求无好，而且对咱的这个比较将来开用滴的要求癌，阿妈开用要求发炎，所以你那是有糖分的人呢，尽量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哈。啊，咱糖尿病咱有讲过呢，伊是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甲血糖控制好哈。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先生你好。
5: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5: 我要爱油。
0: 好，来接接哦，嗨，谢谢。好，感谢。来耽误什么事呢？哎，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哦。咱那边呢是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吼。虽然拄只讲过，这糖尿病跟啥有关系？跟伤油有关系。所以你唔好食伤甜，跟伤油，嘛唔大苦，因为咱大苦哦叫做糖胖症。到时将来你得到糖尿病死亡原因，比别人加七倍呢。这种是有医学根据的，有以上的根据哦，唔是我就算凊彩讲讲的哦吼。虽然一定爱记，咱有糖尿病人，当然食食来注意哦，你唔大苦。也过来。 哎，大刚刚运动至少30分钟，也可来的是什么呢？你要检查本间的血糖，跟着本熬的血糖啊，因为咱我咧检查，他怎样讲哦，到底是不是这个咱是不是有过关无？来，哎，我可能个接接电话接接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介重要呢，跟咱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
1: 喂，
0: 哎，是你好，嘿，
1: 我真感谢，
0: 嘿，
1: 哎，痛风128小管不？
0: 小管，大哥，等一下，小管，我刷卡，你等一下，谢谢。

0: 中辉，那么这是王彦宏跟着张静云，您昂阿伯说唱哟，是咱这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我是小弟，你好。
1: 嘿，你好。
0: 嘿，是嘿。
1: 我讲要去讲好话
0: 啊！来，请讲嘿，来三片五姐，请讲重点嘿。
1: 哎、啊，我都食三片金宝，食了迄血糖控了足好啊。
0: 血糖控制那好。
1: 哎，阿无，嗯，拢头110几尔。
0: 啊，原底偌悬？
1: 原底拢145。
0: 哦，安尼哦。
1: 哎，阿什么？
0: 较淡
1: 嘛。啊，放尿嘛，较无遐高放啊。
0: 较袂高。
1: 每阵放尿拢足出力，阿放会出，起码足好放。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你啊改两层毛巾哈。好，感恩哦，谢谢。
2: 谢谢啊，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过来。哎、嗯欸，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要
0: 跟你讲，我吃你个药，吃什么药？吃这个来讲重点。
2: 吃什么？吃安那
0: 讲重点。三星金
2: 宝。啊，吃了安那好。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2: 哎、
0: 欸。啊，这么咸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呐。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那广告反正广告不爱去断音了，我讲唔变。
0: 广告断音哦，哎，这么好看啊呢？啊，你这么来就是买注意哦，哎，买就爱听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来，
3: 哎，
0: 请讲重点。
3: 我今早我从那个买上上上桌的是买在买在食糖尿病啦。
0: 哦，啊，你为什么管得我管啊？
3: 我本来是7.4啦，啊，今嘛食个剩。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6.5
3: 啦。哦，6.5
0: 啦。啊，我今
3: 日教我，今仔个教我减了，啊，即马我愈食愈低啊。
0: 降低啦，好，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哎、欸，未使放掉哦，好，继续看嘞哦，谢谢。李贺你好，喂，李贺你好。
4: 啊，谢谢你哦。
0: 来，请讲起来。
4: 哦，哎，你的三星金宝多好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接讲嘿。
4: 我哎，糖化水色素哦，9.5啦。
0: 嘿。
4: 啊，今嘛过年哦，剩6.5啦。
0: 哦，有讲了呢，安尼好啊，大哥继续看你哦哈。哎，谢谢，个干两顿哦，谢谢你，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关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烦恼，咱这罐是真啊规身骨肉，给你顾透透。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啊，而且咱这个，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吃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果果半个姐妹半过来，该有的人，弄起来给家人一罐三省金宝来，谢谢。哪里你好？
5: 是说，
0: 喂，
5: 我有给你吃的橄榄油，我顶住点两组。
0: 啊，你吃了好不？
5: 吃了足好的啦。
0: 三片不叫你吃了呢？
5: 我的胃疼啊。
0: 哦。
5: 听食久足久。
0: 啊，因为讲
5: 爱食啊，食这。啊！即摆食你个橄榄油吼，大汉遐拢袂听诶，
0: 胃袂听哦，嘿，
5: 胃含糖啊，
0: 含糖啊，
5: 嘿，
0: 哎呦，个真好，
5: 嘿，我听只久只久安尼，逐工都爱食诶，
0: 别忘哦，
5: 嘿，啊，食你个橄榄油吼，我都不能做嘛，
0: 好好
5: 好，哦，啊，食了足好，即摆拢袂听，
0: 哎，大姐，啊，咱即摆个有哦，嘿，那嘿，这个还继续继续哈，甲看你看你好，谢谢，来，李贺你好。
6: 哦，秀山哈，
0: 喂，你好。
6: 哦，我来哈，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身边一下。
6: 哦，哎，那个，
0: 什么？
6: 啉那个橄榄油哈。
0: 哦，啊，啉了安那好。
6: 好啦，
0: 安那。
6: 大便开会顺啦。
0: 哦。
6: 哦，头啊吼，我唔敢啉，拢啉几粒啊尔，无效。我
0: 即
6: 摆拢食食啊。
0: 的店是，我咧讲。

0: 我家那个
1: 要订阅呢，我来接招，二线哦，哎，谢谢。那因为我即马要订阅人电话卡，伊卖咱要甲咱订阅，拄只那卡袂伊卖好评嘞，要加油的人，要甲咱加油的好评，即卖当卡里卖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即马来甲唱歌，家己咱调调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要甲咱订阅好评继续卡哈，啊，来外口电话接招，谢谢你。

予查某人靠，查某人是温柔，安尼翁仔某才会永远软条条。祝福你们哦！

0: 谢谢，咖喱蓝调调。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江辉哦，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1: 小姐，我拢要甲就算讲，伊拢唔爱甲我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1: 哦，
0: 嘿，
1: 嘿，伊讲油嘛，吼，
0: 嘿，
1: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佫佫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千外哦，酸皮不济。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1: 啊，胃肠嘛，加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1: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好，安尼好。我咧今日佮咩来呢？哦，那个姐姐，大姐，原来好哦，好哦，好，好好，感谢你哈。所以有三寸甘油酱嘛，都不要紧啦哈。好，谢谢。
1: 再讲了旅游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去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哈，我嘛甲掺一丝落去。哦，安尼真好啊！
0: 安尼嘛足香哦，吼。
1: 系啊，嘛足香，你又袂歹，你顺的啦。
0: 我这顺的，爸真啊顺的啦，我拢叫人用啉的。
1: 我常年拢甲你叫咧。
0: 哎呦，感谢你哦，阿桑哦，感恩哦，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有价的人就知影真正好，真正好，因为伊一百派顺多呢，而且佫是哦西班牙第一名，因为咱的台湾的国宴拢完全用咱这座天德的橄榄油。外口你绝对买无750cc，干那我秀山甲大富人甲你介绍有750cc 大罐的，啊，而且咱的橄榄拢是原装进口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安心啊，食咱这座。因为真正有够好，你要炒、要煎、要煮、要煮拢总会使。个奶高温奶就215°C哦。那么家己用也好，送个亲戚朋友呢，拢非常的理想哦吼。因为咱的囡仔出水的，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那么跟咱起价，钢管1980块，咱的好朋友，咱的公司给你争取的，那么跟咱起价哈。会记哦，那要订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喂，
2: 小姐，
0: 嘿，我是小弟，你好呢，嘿，
2: 要点油，
0: 好啦，来，接接来，好，大姐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我是小弟，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我们还等你，
0: 好嘞，哦，来接接，二线了，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即马电话通继续卡哈，咱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0800469469。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阿嬷安东的新闻报出来，你看咱的走路真的大家都要注意，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咱也没注意，如果跌倒真的真的有够麻烦，不是你的问题，是全家都会受到影响哦。一个阿嬷，哎呦呀，在一间跌倒，安东的话，你敢知道已经变半瘫？什么叫半瘫？来，外面电话接接哦，来电话都给接接哈。半瘫就是一半，下半身不叮当啊。哎呦喂，像那个膝盖严重，哎、啊，因为就是安怎嘞，伊会骨啦，哎骨嘞，当然啦，所以我鼓励好朋友，那是讲要去会经啊，恁的鞋啊，一定要用一种止滑的，因为阿妈已经坐会啊，你敢知咱这阿妈几岁？68嘛，无介坐会呢，安奈安尼啊，伊本来要出国去佚佗呢，结果卡一个登机呢，煞唔是干那伊的问题哦，伊是髋关节骨折，应用的带着神经从地枢呢。登记爱做西这上面东西干的福建，所以呢，咱听讲过，咱台湾平均差不多四个人高一两啥，65以上的长辈，所以呢，上惊是惊什么跌倒，啊，这跌倒哦，可大可小，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瘫痪，第三严重下半身袂叮当，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出门哦，要走路，咱要爬伫恁家呢，你要爬楼梯啊，还是讲哦，你不只是爬楼梯，落楼梯你拢爱注意呢，绝对唔盲讲哦，啊，我伊个空心走路去兼看手机啊，千万不要唔盲看落楼梯上楼梯，唔好啥，唔好看手机啊，这样很危险哦吼，所以来稍等一下，哎、欸，我是传丽文，你好。
3: 好的快
0: 啊你电话那个叫不掉你来啊个接你来好一心接接谢谢我刚讲啊来那么的继续卡哦哎那如果是在摸索了卡北一百当个卡电电话各用的电话是0700-222-8888咱要给人订阅这支订阅买单哦吼，所以呢，我鼓励好朋友，咱四早的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一面啊，咱大家拢爱用到，大家拢爱用到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补充钙质以外，该补充了咱这关节软骨啦。啊，过来，40岁开始了，你还佫另外补充了啥？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咱这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鸡肉啦、蛋啦、豆腐啦、牛奶呢。啊，但是哦，不是吃蛋白质的是。对，但我们这组的更基本不是哦，爱特贵的运动，所以你想每一天就叫运动30分钟。当然哦，佮兼个个人建议，佮你建议的逆卡位，我那都是爱做哦，吼，所以唔要平断。希望卡路一旦有好，希望卡路将来食了佮有卡有力，一旦自由行路，爱靠你有咧训练，爱靠你有咧保养，爱靠你有咧运动哦。
2: 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小姐，
0: 嘿、
2: hey, ，你好，
0: 哎、啊，你好，
2: 你好，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几位机呢？
2: 啊，
0: 你打几位机啊？哎，回送，
2: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2: 我这个手术，这
3: 是很重要，快过来。
0: 有接骨手术了，哦，接接一线哦。嗨，我叫人听，等一下，谢谢。

0: 谢谢安下楚。那么这是林文龙说请我来，谢谢。
1: 哎，记者，
0: 嘿，
1: 啊，该讲好话，
0: 哎，讲重点来，产品了，不姐，请讲来。
1: 我有食恁的三顿，先不加迄个，哎呀，得啦，好，就该过去。
0: 好，谢谢阿姐，好不？
1: 他骨头靠大，阿叔晚上比较不会起来尿尿。
0: 啊，不是去，别卡别去导游，啊，看看我啦。哇，你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姐，好，谢谢。
1: 啊，陆信一工要做多啊。开过十万啦！哎、哦，迄、啊、个
0: 开到开价，即卖食咱这会惊路安尼哦。
1: 对，做好做安尼呢，助理讲，哎，刘小姐，你也甲秀生讲，安尼食足赞呢，已经晚上七点有看来
0: 搞。哦，伊甲你问好啦吼，哦，大姐哦，安尼保重哦哈，谢谢。
2: 喂，
0: 还是请讲三遍都不接了，请讲回来。
2: 来讲好喂，
0: 请讲啦，嘿，请讲嘿。
2: 哦，我是讲话安尼。
0: 你讲重点就好啊，嘿！
2: 拔刀三盖，
0: 哎呦喂啊！拔刀三盖，啊你食钙过精吗？你是食钙过精？
2: 钙过精，
0: 啊食了好无？
2: 三成全部，
0: 啊食了安那好？
2: 啊今麦无个拔刀啊？
0: 哦，卡罗卡我让你，
2: 嘿，
0: 好卡卡我让得掉了哈。
2: 嗯，啊个钙过精，糯糯皮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电，你好。
3: 哎、欸，我
0: 嘿，
3: 功夫以后，
0: 他讲起来嘿，
3: 我，
0: 嗯，
3: 他讲我扫地吼，啊，我要盖过钱吼，
0: 嗯，
3: 买一罐咯，
0: 嗯，
3: 食头一礼拜尔，脚骨都安尼做好势啊。
0: 本来脚骨是安那。
3: 哎呦，走路哎，少点呢。
0: 有声就对了
3: 哈。嘿啦，有声啦。
0: 啊，怎么袂安尼？安尼好呢？安尼阿妈你继续看呢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食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罐子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要食钙就爱食这哦，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咱这个是有内底哦，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更加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哦，啊那是囡仔呢，等过的期间囡仔吃完以上会当我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大人是食饭前两粒，早餐等，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啊来谢谢。三片又不记得，你讲食橄榄油啊？
4: 因为刺激啦，刺激来听，咱感冒啦，
0: 感冒
4: 哈都袂听啦。
0: 啊了，感冒的橄榄油呢？
4: 嘿啦，
0: 哦，感谢梁大姐，好，好，感谢梁大姐给咱介绍哈，好，谢谢梁大姐。
5: 那牛啦，食了足好个啦，
0: 食了安那好，你来。
5: 我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食一在时啊，我拢食一汤匙啊吼。
0: 好好好。
5: 啊，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个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个，再跟阮道小宝，好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这里有这里好的是咱是不饱和脂肪油，虽然这当柠檬吼，你那是饱和脂肪油就不能喝哦。啊，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你像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呢。咱个是奶高温的奶，215度，是咱个是冷压初榨的，所以咱的营养全部保留来底呢。是用千年的老长，用人工采收的呢，所以当然3点钟来的爱紧的紧的冷压初榨吼。所以咱这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这是大罐的，外口面拢无大。管拢是500cc 的尔，咱是750cc， 咱要买爱买这個，送人嘛靠民主哦，而且佫较食较会好吼。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啊，咱拢是同款，无甲你起价是1980块。咱要家己食，要家己用，送互亲戚朋友呢，拢盖大方。而且咱的干那个是原装进口的哈。会记哦，阿姨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小姐，
0: 哎。
6: 你好，
0: 哎、啊，你好，
6: 你来，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6: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哎，欢送，
6: 哈，
0: 嘿，你等进来，跟姐姐一起呢，好，谢谢，你好，
6: 你好，
0: 我姓传，你好呢，
6: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6: 啊，我有手登去哦，
0: 手登去好，我看。 哎呦，邓姐来接接哦，嘿，我大姐邓姐来，哎，二线好，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了，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试算，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拜托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大家有够好的呢，大家拢是收在垃圾边，有听到咱的讲，咱的油呢，大家都加较紧的吼，啊，脚紧手紧安尼吼，嗯，动作袂当输人。其实呢，我拢感觉咱人爱像迄个做清洁工、清洁工那个大姐一样，伊讲哦，伊感恩脚保养脚好，身体够好，伊都无爱甲钱开哦，医生和医生开。而且哦，开钱个毋是简单小块钱呢，你敢知？即个人也是跋倒哦，迄棍啊吹起哦，啊换人工竹啊换啦，或许拢足贵呢。人工竹啊换吼，一条拢差不多3万以上起跳到10万呢。啊，咱连先付偌济竹啊换150点呢。啊，所以咱的好平安呢，你会有啊？咱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健康，唔要跋倒，身体够好，这个重要。啊，咱就是要靠平常时的保养。啊！你平常时拢无咧烧香，人讲平时不烧香啊，临时咧爆火脚，对不对啊？吼，平常时来烧香啊，平常时来保养啊，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兴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林和药局在新林路和永丰路交叉口，还有天宝药局在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旁，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下。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流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头多咧节目要进行已经足侪电话哈。啊，所以有一位高雄6968704好朋友，麻烦你搁再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啊无吼，恐惊有一挂状况，因为电话足济，谢谢。啊，先来报告着明仔载，下一课明仔载是5月12日。星期日，农历是3月28日。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求事、定名，各有吉凶。禁忌的是出行、惊丧、甲着破土，所以希望好朋友家己小可注意一下吼。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这里甲挂过来，0800559988。第一首歌曲，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哈，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收听一首足轻松的歌，邀请好朋友来听《水水姑娘》。需要咱的互动交流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

0: 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真正是咱所有的好朋友，你爱注意听哦。讲真的啦吼，人生有当时啊做者代志，不一定甲你想的相像。有当时啊，你就讲，为什么呢？啊，有当时啊，就是足歹讲啊。啊，人的天生就是带来灾祸，人天生就是有贵人啊。啊，所以呢。唔免伫遐咧想袂开，唔免伫遐咧计较。讲真咧吼，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即、这个小满的即个时阵吼，真正的应该爱好好啊注意一下，什么时阵是小满？这是咱做作者，咱直播中的好朋友讲啊，不啊，什么小满呐、啊？啊，所以呢，你就是爱家己注意啊。有当时啊，人生足济，下一个安尼好运来的时阵，你不要把握。啊，等家己遐咧未拄好的时阵，你家己遐咧有准，啊，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咱今仔日吼，等者要甲好朋友讲，如果那是小满到有一寡禁忌，你真正会小看注意一下。小满是下贵，一第一个迎接这个节气。小满象征的是将满比满的智慧，也就是这个运势转换重要的这个节点。这个时阵呢，天地灵亮。喂喂喂，来。
1: 文雅你好，声音哦，
0: 怪怪的吗？
1: 忽大忽小，
0: 哦，忽大忽小，好，我注意一下哈，好好好，今嘛公司有咧讲，这个声音怪怪，啊，无我先来播一段歌，一个看到底安那吼，来，我都靠杨哲甲咱唱的歌先听见。

0: 欣赏就是我都考了后，即马来报告即个21号迎接小满的节气。小满象征着将满离岸的即个智慧，也是运势转换重要的节气。即个时阵啊，天地能量讲究的是啥？在这个平衡。过半反倒转来，容易生一挂破折。啊，即届节气当中，上午甲上届的朋友，贵人运势明显的上升。那有适时特定出世的即个月份，更加有机会当求财，啊，阁会当加持。但是上低甲上高的，都需要注意着咱。留在这场人际跟长辈的沟通，小满是夏天第二个节气，明清原主拢做不开始灌浆，啊，但是呢，还未完成成熟的状态。月令72号节气当中有记载，小满者，物地地，初小得盈满。意思就是讲哦，万物达到着初步充实，但是还阁有一寡空间。古早人认为讲小满，所以充满着智慧。在第24节气，月盈即食，提醒着万事真正想过圆满，反倒转来亏损，老辈则是孤等之道。所以哦，小满的节气。重点就是精神在的迈过度迈极端，这个时阵的能量转化足明显，适合调整着节奏稳步咱的脚步，唔是剧烈的前进扩张。所以啊，如果你希望你的愿望，唔通想通想过贪心，唔茫过度追求成果。反倒转来，食紧拢破半。有当时啊，容易造成反效果，所以建议所有的好朋友，现实可行的基础，好好啊来推进。啊，即摆小满节气吼，上古甲上家人运势明显加强，无论伫工作、学习的领域，拢容易得到一寡愿意提拔，而且呢指点方向的贵人。刚这个时阵出生的农历的8月还是12月，更加有机会将贵人助力转化为财运。譬如讲合作的机会啊，奖金还是收入的提升。啊，相对来讲，上低甲上高的朋友爱注意着这场的活动，容易甲主管还是长辈观念出现着落差。那么建议甲咱的讲话。较谦卑的，啊，加听一寡即个长辈的即个意见，较卖冲突，会当降低误会。小满的时节，湿热渐渐的增加，传统的养生观念主张依靠节日，啊，透过着口味的食物调节心理的状态，建议食苦瓜青菜。莴苣、油菜，哈，加的这个食材，有助清热降火、稳定情绪，也象征对着辛苦当中累积咱的韧性，转化为内在能量，甲着精神的财富。啊，小满毛一挂禁忌，哈。但是这个家好朋友做不过，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听友了，你好。
1: 嗯，
0: 门啊，
1: 我蔡小姐啦。
0: 嘿，晚安。
1: 要给你买迄、那个爱盖骨甲做的冰，
0: 做的正规的。
1: 买，我想要买一个先食看卖。
0: 哈，
1: 想买一个啦。
0: 买一个哦，啊来嘞。
1: 啊，盖骨溜买一罐。
0: 一罐，一个一个4500，哦，啊，要送啥？
1: 送
0: 礼盒的，
1: 送礼盒的。
0: OK，谢谢你啊。
1: 你知啦吼，
0: 你有买过啊嘛？
1: 我有买过。
0: 吼，无问题啦吼。啊，你要结束啊，你若买无够，爱赶紧去敲电话吼。
1: 我拢有 去迄度买呢。
0: 哦，嘿，
1: 啊，我
0: 得王，
1: 嘿嘿，对对，
0: 好。
1: 好，
0: 安尼欠一点嘛，十三号。啊，后日后日，互你收。
1: 后日是
0: 拜三，嘿。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哦。
1: 暂时
0: 啊，无问题哈。再见再见，平安。
1: 谢谢啊。
0: 好，来，买多买少拢不要紧，咱希望这部中会好朋友。事实就是你有买少，就有机会买多，啊，就是怕你怎样呢？怕你听听又搁袂记的，所以哦，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哈，到底来欣赏的歌曲，我是男子汉，来听友龙红你好，
2: 文啊，
0: 嘿，
2: 我要三个苦瓜，
0: 嘿，
2: 哦，
0: 啥，
2: 当时爱搞，
0: 拜三。
2: 哦，啊，拜托你给我放一条心脆，
0: 哦，
2: 单类的嘛。
0: 哦，好。
2: 好、哦，谢谢。
0: 啊，你要送啥？
2: 哦，礼盒的。
0: 送礼盒的吼，你爱给我讲，无等下佫送唔到。
2: 好。好、哦、好、哦，啊，哦，啊，嗯、拜礼，啊，无拜三。
0: 拜三，好、哦，谢谢、哦好，好，平安啦、啊，听友了，红礼盒。
3: 我叫盖骨溜。
0: 盖骨溜归管。
3: 买六罐好啊！
0: 买六罐万五呢？
3: 万五。
0: 嗯。
3: 啊买。
0: 你买五罐，一万两千五。
3: 啊买落啦，迄落高贵啦。
0: 啊，你买八罐啦，八罐都啊两万啦。
3: 买啥物有八罐？
0: 钙骨溜啊。
3: 我免买遐济啦。
0: 哦，啊要买山苦瓜。
3: 嗯。
0: 哎，山苦瓜几罐？
3: 山苦瓜六罐。
0: 六罐九千。啊，迄、那个钙骨溜几罐？
3: 钙骨溜。
0: 八罐啊，无啦。
3: 无。六罐。
0: 六罐万五啊。
3: 万五。
0: 安尼两万四千，哈、
3: 哦。两万四千啊。
0: 对啊，送钙骨溜对不？
3: 啊，送几罐？
0: 送六个啊，六个细罐的。
3: 送六个细罐的。
0: 嗯。
3: 哦。
0: 安尼咁好。
3: 好，六罐六罐啦，
0: 两万四啊。
3: 两万四啊。
0: 嘿啊，两万四哈，啊送六个，哎对不？哈。
3: 当时会送。
0: 拜三，拜三，谢谢。
3: 拜三，会知是吼。
0: 会知啊，好，无问题哈。
3: 哦。
0: 谢谢，平安。听秀龙红你好。
4: 你好。
0: 十四阿嘛吼，上礼盒诶，四诶七个吼，七个哈，好，谢谢谢谢，平安，来来，咱亲爱好朋友，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唔过头拄啊有一个高雄6968哦，诶，这个好朋友你爱个卡互我者，中小看有一点啊问题，要甲你请教者。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足久无安排的歌哦，吼！邀请好朋友来听， 金佩珊给咱笑一代女皇，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听友龙凤你好，喂，
4: 怎么呢？
0: 嘿，
4: 你个只是三个上三管来，
0: 哦好，上几号诶？
4: 啊，上几号诶
0: ？OK， 好，没问题哈。
4: 啊，
0: 啊，老
4: 不会搞。
0: 拜三拜三，
4: 好，
0: 谢谢你哦，平安啊，再见。起码拢无时间问讲，啊，你食了呐？有机会下个来哈，来。我听友龙凤你好，请讲话，嘿。
5: 哎，你敢你的文啊呀？
0: 哎，我文啊。
5: 哦。阿太，恁拢买款药啊？我听着阿太，拢咧食啥菜？拢无讲药啊名，安尼
0: 讲。哦，你拢无注意听，讲我无讲，我逐工咧讲，你但系我无透露了，嗨。
5: 哦。太公，
0: 你等者，你等者。

0: 听友龙凤你好，来听友龙凤你好，哎，来来来，咱这位朋友的电话停卡，你电话停卡哈，哦，0929这位朋友，听友龙凤你好。
1: 文啊呢？
0: 嘿，晚安。
1: 我买一套的，
0: 贵啊，
1: 八千，
0: 八千四啊，
1: 哎呀，
0: 上一套的吗？
1: 我都差袂，都几条啦。
0: 嗯，好啊，几百块啊，上啥啦？
1: 上几号
0: ？OK， 安尼拜三搞哦哈。
1: 拜四你下来，我
0: 拜四，拜四，
1: 拜三加也不
0: 少。我咧写拜四啊，哈。
1: 好，
0: 好，谢谢哈，平安。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久。
1: 八十外岁啊啦。
0: 哦，啊，即马精神较好，脑子灵活，哦，袂歹，佫会卡电话，袂歹。
1: 我
0: 下
1: 三四啊，互阮同乡食食鸡鸡肉鸡翅啦。
0: 哦，
1: 再陪邓姐看卖啊，我唔是爱去包。
0: 哦，安尼谢谢啊，阿姐。好，啊，身体过好哈，平安拜三搞哈。
1: 拜四呀。
0: 啊，拜四好啦，有收到，听有龙的。欢
2: 迎姐妹。
0: 嘿，你好。
2: 你好。我要叫龙关的骨骨头的。
0: 啊，啥会啥会发生啥代志呀？
2: 你
0: 要
2: 叫我咯？
0: 啊！
2: 我要叫两罐。
0: 有啊有啊有啊！啊，送盖骨溜哦。
2: 嘿嘿嘿。
0: 你咧画恁孙女啦？
2: 哦，你搞真物件啦！哦。
0: 哦，好啦，不要紧，啊，拜三到啊，是要拜四。拜三拜三哈。
2: 好好
0: 好。好，谢谢。来，听友龙凤你好。
3: 晚安。
0: 嘿，晚安。
3: 我迄天有买万二啊，今仔你我若买。买一号的啊，送二号，送几罐？
0: 啊，你要买偌济？
3: 六万二安尼啊？
0: 六万二？
3: 万二啦！
0: 我听者惊一个呢。小囡仔，今仔日有一位阿叔甲我讲，伊要买七万二，我惊一个。
3: 七万二哦。
0: 七万二三十六啊！阿姨甲我甲问讲，啊，你买阿济买阿哪？伊讲啊，我两个翁仔无咧食。
3: 哦，
0: 好啦，啊，你讲你买万二哦，
3: 我迄天有买万二，我包做我买万二
0: 啊。啊，即马买安那？买个买万二哦。
3: 我迄天有买万二啊。
0: 嘿，啊，即马。
3: 两个在是讲要甲买，啊，若买买一号啊，送二号，送几罐？
0: 啊，你一号的六啊万二啊，送二号的三个细罐的啊。
3: 送几罐啊？
0: 三个细罐就是一罐半。
3: 三罐细罐的哦。
0: 有啊。
3: 啊你像个山苦瓜，你食安怎？
0: 山苦瓜，互你循环好，代谢好。啊，你若有咧食迄个山高的朋友，啊，你就有哪对咧保养，啊，佮兼有顾咱的胖脯啊，吼。
3: 无，我无食山高的药啊，我食健康食品的。
0: 无啊，啊，你若有想要食咱的，你就食看卖啊。
3: 哦，迄个食白虾好诶啦！
0: 哎呀，白虾好啊，循环好啊，较袂中风啊。
3: 哦，啊，我若买一号诶，送二号，送三罐咯。
0: 系啊，送三个啊。
3: 三一到三罐。
0: 三个细罐诶，拢总一罐半。
3: 哦，三罐细罐诶呀。
0: 我敢那送细罐，无咧送大罐诶。啊，你知哦。
3: 嘿。好。好好好。
0: 好。
3: 啊，到当时，
0: 到二十，
3: 哦，加十一了啦吼。
0: 系啊，剩一个，剩十天啊哈。
3: 哦，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平安哦哈。
3: 好好。
0: 好，感恩哦。足侪听众朋友搁底下问，唔免搁问啊，剩十日尔，反正你若上班歹势哦。上班说说，你着买无？像咱蔡老师咧讲的吼。伊讲，说说你都买无？哦，伊咧讲话足古锥的哈。有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你好，
4: 晚安哦。
0: 晚安。
4: 哦，来，我给订餐厅。
0: 来，
4: 双锅龟十六罐，
0: 十六罐一万六千五。
4: 对吧？红果粿十六罐，哎了。
0: 啊，无无，我
4: 十六罐，
0: 我也蛮是对啦，我甲你算十一罐，啊，再来嘞。
4: 啊，再来两罐钙骨溜。
0: 好。
4: 安尼多啊，两万九。
0: 两万九。
4: 哎，啊，当时也高。
0: 拜三。
4: 拜三，上午一点进场。
0: 一点进场，早班。
4: 好，啊，迄个电话甲住址你还有无？
0: 你即马即个电话敢对？
4: 对，零九二一，
0: 安尼就没有问题。零九二一，好，
4: 那 OK，
0: 谢谢你啊、哦。啊，上啥上啥？
4: 啊，一定是上钙骨溜啊。
0: 哦，来行
4: 七两。
0: 哦，嗯 ，OK， 好，谢谢你哦，平安平安。听友的红利好。
5: 啊，唔呢？
0: 嘿，
5: 我咧，这个三号的三，三号要备管。
0: 备管万里啊。
5: 哦好。
0: 阿要送啥？
5: 阿要送鱼诶。
0: 哦，好。
5: 两只会到。
0: 拜三。
5: 好好。
0: 好。二六六九四。

0: 一号的八个呢？
1: 一号三个啦。
0: 啊来嘞？
1: 啊啊，二号的两罐啦。
0: 哦，啊山苦瓜。
1: 山苦瓜四罐啦。
0: 四个哦。
1: 哎
0: 呦。哎，啊惨啊惨啊！我即马头拄啊中迄个怪怪，安尼我看一下电话，啊送二号的对吧？送礼盒的吼，谢谢。山苦瓜四罐六千，啊，搁一个万一搁加四千五，一万五千五，差五百呢。
1: 差五百，你一罐山苦瓜，一罐山苦瓜啦。
0: 你山苦瓜买四罐就对啦。
1: 系啊
0: 四罐六千，六千，山苦瓜四罐呐、啊。本来就四罐呐、
1: 啊。啊，我就叫五罐啦。
0: 哎，
1: 两罐五千啊！
0: 五罐七千五，七千五，搁五千，啊，搁三个六千，安尼对不？
1: 嗯嗯。
0: 我算者一三哦一八，啊，你三块八爱加买一罐两万。
1: 两万
0: 块八买六罐六九千呐、啊，吼、哦，害我伫遐回来回去。
1: 哦。
0: 安尼拄啊两万啦哈，你买两万就对了啦。
1: 哦，好好好。
0: 哦，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哦，歹势啊，好啊，来，我来看电话一个，拄啊，迄个伯阿的爱搁敲电话给我，哪想去互走伊啊？来，听友老洪，哎呦，走伊啊，走伊，走伊，来，搁顶卡，搁顶卡，这个我好上。零四啊，头拄啊叫伯的山苦瓜的朋友，你爱搁敲电话给我。甲叫八罐山苦瓜的朋友，麻烦你搁敲电话给我，好不？拄啊好记无着，来。听友龙红你好。
2: 啊，晚安你好。
0: 嘿，晚安。
2: 一个一号的十盒啦。
0: 十盒两万。
2: 啊，一个苦瓜三罐。
0: 四千五。
2: 嗯。
0: 安尼两万四千五送礼盒的吼，
2: 哦嘿，
0: 好好好，来谢谢哦哈，安尼拜三搞哈，
2: 啊个，咱别开了啦，
0: 什么歌？
2: 一夜情啦，
0: 哦一夜情，好，谢谢啊，拜拜，好再见，来，听友龙红你好，
3: 我好食菜哩，我是阿乐。三二八罐
0: 啊！哦，是你哦，九九七。好，安尼我有看到你的电话啊，安尼我知啊哈，谢谢。哦，足歹势啊，电话伤济，算怎啊火气，你毋知？啊，送盖骨溜哦。那毋是送盖骨溜，爱敲电话给我哦。这个这台南的呢，200727。哇，惨！27，来个电话，听友龙红你好，
4: 晚安你好，
0: 晚安，
4: 我来叫两罐二号，
0: 盖骨溜五千，
4: 三号的两罐，
0: 哦，安尼八千，
4: 我去叫两罐再过去，
0: 好，谢谢哈，送礼盒的吼，
4: 叫送
0: 礼，谢谢谢谢。吃足久啊哦！
4: 哇嘿，
0: 吃几冬啦，拢无敲电话来见证。
4: 我唔捌啦。
0: 哦，好啦，有闲啊来甲咱分享哈，谢谢。
4: 好，感恩。
0: 好好好，听友龙红你好。
3: 门啊。
0: 晚安。
3: 你看看电话，看要一遍，你要看三遍电话嘞。
0: 哇，这电话要多啊，电话一直打。
3: 也好啦，我叫八。
0: 八
3: 啊，
0: 三号的啦。八啊，
3: 就迄个万二啊。有啊，送二号的啦。
0: 哦，好好好，收着哈。
3: 啊，那会
0: 记得。我会记得，记得，唔免阁问啊，我收着。200723有啊，拄啊都有讲啊，送盖骨溜啊。那不是盖骨溜，还阁卡嘞？哦，一片的慌乱哦，你敢知影？我咧接电话爱阁写啊，所以有当时我会甲你讲啊，歹势吼，你阁卡来， 就是这个原因啦，希望咱好朋友会当甲我配合一下，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来即马赶紧报告小满有四个进去，第一片面后牙深牙搁伫外口，啊，伊防止着湿气入。体影响健康，无适合穿伤过薄咯。啊，卖安尼露肚脐的啦，露脚趾片啦，啊，露迄个脚床被，安尼听有吼？一边寒气入侵，啊来就是片面长时间坐伫户外，诶，即个衣啊吼湿气容易滴流体内，尤其迄个擦脂。诶，这个伊呀，啊来，较卖食冷饮，一边肠胃无舒适，气温升高，食物高，派最好卖食芥末菜，片边过度的加班，最好伫暗时啊九点以前倒来厝休息，维持咱能量的稳定。在小半的节气交接当日，透早五点至七点，会当去骑街啊，是工作地点的北平，走十五分钟有助提升健康甲贵人运，不便出外选择北平的方位，咖啡店短暂停留，啉一下咖啡，有助人际关系甲桃花能量的流动，好咱的整体运势更加顺畅甲稳定。听友了，兄弟好，
5: 晚安，
0: 晚安。我看这个电话哈，头拄啊，咱的哦，04758，头拄咱这阿姐你的电话是04758，无唔对哈，啊，进前迄个是04750，哎，哪呢啊？哎，惨啊！个头前迄个是03的吼，哇，660对啊，头前迄、那个啊，真正好吧，来暂时就安尼啦吼，甲咱好朋友特别分享报告，而且的这个资料大家参考啊，但是免迷信，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咱要来邀请直播中的好朋友听一首杨哲甲咱唱，我较少咧安排迄首歌叫做《基丁恋情》。其实哦，咱基丁毛足济。好朋友，尤其是夏小姐哈，阿姨的亲朋好友咧食咱的产品，咱也希望好朋友食好到手。

来度假，咱台南二三空七空八，吼，后壁迄日无讲吼。来，咱这位好朋友，麻烦你阁跟我联络者，因为我这大家的资料是二万里，啊，应该两万啦吼。我到底安那，我嘛唔知影，你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拜托拜托。即马咱来进广告吼。大优待大精赏，只要买满四千都赏，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四万八，那半当差不多是四万八，对当上十二个盖骨流，所以一盒二盒上啊，一盒三盒上二盒。加咱的三项产品的朋友哈，啊，你都买一盒、三盒、啊，二盒的万五都会当用上的，继续的好的，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甲咱会积极配合一下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母亲节大优待，大清上今仔日五月十一到五月二十，春节十日的时间，最后的十日，希望好朋友把握机会哈，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大家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哦，以上广告啦吼，啊，咱即马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来欣赏的歌曲。为何伤我这么深？因为哦，即卖咧大油台大精神，所以我无法度甲你笑。啊，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大家当谅解一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这个为何伤我这么深？啊，直接呢，一直甲拍迄个，甲拍落拢安尼。为何伤我这么深？我看，哦，来，为何伤我这么深？啊，这大家无呢？我，安尼，我等一下较安排好啊，吼，啊，无安尼。一直在那裡處理，都處理不好勢，我看一下，最後一次處理看看，哈，為何傷我這麼深，真的沒有辦法，等一下比較不擺好了，現在我們來邀請好朋友，到底欣賞的歌曲，這是我們的邱太太给咱点播的思念的梦啊，头拄啊吼，我咧讲台南2307这位朋友，赶紧敲电话给我一下，谢谢。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的节目暂时就进行到这哦。0800-55-99-88，0800-55-99-88，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过来，短邮袋短经商，等你哦。

0: 饱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度假这首是为何想我这么亲啊，另外各位红包缘甲着一夜情阿未安排吼，我等一下陆续的安排。第二阶段的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你。三角坐六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可归继续赞助提供。高雄桥啊，头区南高路巷，今仔日下午六点五十分传出着不幸的命案。65岁姓陈的男子甲62岁小弟，疑似因为争夺这个财产发生纠纷，下午两个人伫厝内大打出手，哥哥也都斩杀着家己的小弟，连伫现场86岁妈妈都受伤。哇！警方去到现场，将小弟紧急送医急救了后，犹原不治死亡。专案为着杀人罪来侦办。警方调查，姓陈的兄弟啊，住伫南高路的巷弄内面的民宅。今仔下暗，兄弟啊两人因为家产的问题引起冲突。86岁妈妈伫现场劝和不行，兄哥随时拿菜刀斩伤着小弟的颔棍，小弟当场血流满地。公山警方赶去现场，将亚德杀人的这个大兄制服逮捕。小弟因为伤势严重，送医急救三个不治。姓陈的男子在冲突当中也受伤，妈妈也被抱紧。加在两个人伤势较轻微，送医的啊无介大的风险，只为这个小弟吼不幸死亡。因为涉嫌家暴，警方另外通报社会局介入查处。姓陈的男子上诉无罪，已经被带去这个精神专案进行了依照着刑法杀人罪嫌以上，桥头地检署来侦办。天哪，你甲看！财产要哪处理？爸阿母你处理就好啦。啊，那无你处理无好，兄弟啊，大家变变，啊，就白刀啊，你红刀啊出，啊，这就足凄惨嘛。所以哦，最好拢卖捞钱好这囡仔啦，捞好因家分冲突的，对不对？咱家己顾好，家己甲开，啊，家己甲保养身体，家己照顾家己。啊、真正用不完的关关出来嘛，唔免安尼造成命案。所以哦，当时啊，爸爸妈妈真正是疼囝，唔敢把钱摕予别人，啊，结果引起这个问题，哇，真正是足有做的，你知无？所以希望大家该准备好的这个财产问题、金钱问题处理好好。卖好换一个不好，这个阿婆啊，给咱点的红包。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大优待大奖赏，赵文亚代言的三角做力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酸苦瓜，这三项产品买满四千都送，看你要送钙骨溜，送做力精一盒，送酸苦瓜，固在你，我抢在你个好朋友解说。反正你就是送一盒的，一盒两千，半罐就是一千，送钙骨溜，一罐两千五，半罐，价值就是一千二啊五。啊，你若要送山苦瓜，我嘛无意见啦。山苦瓜一罐千五，半罐送七啊五。所以内行的朋友，大家拢嘛知影，咱那是要赠送，你一定的是送钙骨溜上的好。你钙骨溜送半当分多万五，啊，你做了精送半当分是偌济？哦，半当分哦。做了精半当分，啊，你嘛是同款呐。四万八送十二个，啊，就是万二啊。啊，那送山苦瓜阁愈少啊，啊，所以你就是尽量要送送二号的钙骨溜上的好。欢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今仔日已经是五月十一号，五月十一，啊，咱赠送到五月二十。所以哦，会记住咯，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买一盒、三盒、送二盒，万无一失，上一盒。身体过好，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一定会记住，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嘛足健康的哦。以上是广告，今嘛来听一夜情。

来，今仔日甲文雅出文产品，阁有两首歌我未报哈。我的娜娜家己心脆，等者我会安排。啊，如果阁有闹高，你会使敲电话互我。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今仔日伫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设。天机教授专栏指出，今仔日方面的尾端云系渐渐有消散。日当时啊，去北海花东半部，甲着五后山区又原有局部短暂阵雨，会记录天气渐渐好转，气温回升。啊，明仔在各地是转好天，有时侪云。山区五后又原有局部。无短暂落雨的几率，所以哦，如果那是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会记得拜的拜三梅好贵，五六月啊第三波的方便，在北部附近有的酝酿，小看向南的在移动，北部东半部。中部依照顺序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拜四的方面渐渐北移哦。那么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最近天气袂够热歹，啊，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运动，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我的娜娜。

0: 谢谢我收到我的娜娜吼，今仔日因为咱第一阶段足无用啊，所以歌无法度安尼顺序安排，啊，即马拢有安排好啊。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哦吼，即有那是爱小注意一下啦，一个无细的真正会出大代志。42%诶，即个人吼，台湾哦42%肝指数是正常诶，但是有完毛脂肪肝。所以讲哦，医生甲咱吼要早期发现，早期食药治疗吧。脂肪肝对着健康的影响真正足严重，减重医师单位量的基础研究显示，每一次这个肝指数如果那是吼正常，你嘛是一个爱注意哦。讲正常是不一定正常的对啦。听友了，你好，
1: 你好，
2: 晚安，
0: 晚安，
2: 晚安，
0: 嘿，
2: 我在买烤鸡，八罐
0: 万里，好，阿要送啥？
2: 阿过迄个做啥？
0: 一盒的，
2: 一盒的，
0: 一盒的几啊？
2: 一盒的安尼都到了，安尼2万，
0: 到2万哦。
2: 安
0: 尼唔多，万二啦，到2万拄啊好8400个啦。
2: 安尼拄好啊，先。
0: 哦，拄好拄好，啊要送啥？
2: 送个迄个鱼，迄个鱼
0: 好啊。哦好，安尼拄啊好2万哈。后日就到啊。
2: 哈。
0: 后日拜三到。
2: 好。
0: 好哈，好。
2: 嗯，啊你啊迄个做啥？送个鱼好哟。
0: 我知，好。没问题啊，谢谢。
2: 好，
0: 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来讲脂肪肝的这个代志啦。脂肪肝你若放任不管。当期的这个发炎有可能恶化，恶化变作肝硬化、肝癌。早期发现量早配合治疗，追踪爱治疗个追踪，卖少过去吼。咱有一个听友甲讲，我20几岁，啊，都有脂肪肝，医生讲比较紧啦，足济人安尼吼，啊，你得安尼追踪者、追踪者嘞，结果你知影呐？最终到尾也讲肝已经有问题啊，肝癌。伊讲家在因后生吼，啊，得安尼奉献后生的肝，啊，予伊移植，即卖已经正常啊。伊讲吼，啊，得食着咱的产品啊，手术了后真正恢复足紧，连恁后生嘛加一条，即卖两个母仔囝拢有咧食。真感恩啊，身体顾好好，钱是生活之本，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家己的身体顾好，勇敢敢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顾过来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大优待大精神，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卡手真正爱美，啊那无吼，说说你的买无，即马阁有一首歌《心碎》，邀请哦以上广告啦吼，邀请好朋友来听歌，听友龙红你好，嘿，晚安，来。声音怪怪呢，较大声呀！哦，来，这声音怪怪，我无多处理呢，唔知变哪吼。好啊，你个电卡好啊啦，来我看电话一下。 啊，88800055，后边个五哈，来麻烦咱这位啊，这里电话顶卡，因为你的电话好奇怪，连听有。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055998800000999888，电话卡互通。哎，我无看到电话呢，安尼我要报官哦吼，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我要安排这首是《心碎》，啊，唔过吼，阿未看到单位的，我搁底下等你，啊，你赶紧卡过来，0800559988，吹到啊，咱播歌。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电话继续卡。

0: 咱去有人哄你好。
1: 厦门啊，吓。
0: 系啊。
1: 没有啊。
0: 拄啊，你个电话怪怪。
1: 是啊，这个是唔捌卡，卡袂。
0: 唔捌卡哦。
1: 他们改就是啊，袂晓卡。
0: 好好好，来。
1: 老在新楼，你讲。
0: 嘿，你要爱啥？
1: 我要给你讲个，爱过快个，而且第二。
0: 盖不溜。
1: 嘿，爱一罐啊，再
0: 多。一罐两千五。
1: 啊，我两罐五。
0: 两罐五千，送盖不溜。
1: 送几罐？
0: 送半罐呐、
1: 啊。啊，不送半罐呢。
0: 对啊，啊，你买两罐就是五千、四千的精品，你买五罐一千二，一万两千五，送三个，看你要买三罐还是要买五罐还是要买两罐，拢会使。
1: 我先买两罐，
0: 好，安尼好，啊，拜三。
1: 我跟你讲啊，哈，好，我讲你等一下，电话哦，这机是讲究，卖用这机。
0: 哦，那你
1: 卖块玻璃。
0: 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这是丹瑞所甲咱演唱的《心碎》，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会记接电话设立卡0800-555-99880800-555-9988电话卡互通。最近为着这个偷袭的问题，足侪好朋友讲哦，真正是唔敢去变数。经过了解吼，这个艾尔利伊比金所爆发技术正真空偷袭的证据，啊，足侪好朋友讲哦。真正公共场所唔敢去。最近偷袭的事件，予大家恐慌，大家真正唔敢去外面的公厕，而且过去有一挂厕所拢搭上防偷袭的这个大纸，但是即马普遍公厕拢无看到这种的警示。真侪民间企业有针对着监视器的观测器，或者是相关监测的记录。无力管市府呢，除了要求加大检测的频率以外，要表彰让民众放心。所以，如果你那是伫公共场所，最近你也无需要上紧张吼。一般来讲，差不多拢有咧注意遮个问题。有需要咱个互动交流，敲电话0800-555-99880800-555-9988有一个比较让咱较温暖的消息哈，这是日常保护需求之下，监护甲安置案件攀升，其中为着家己呐找着适合收养的家庭，并不是足简单，将化关户。通过2022年到2026年，全界媒合15名之少，其中5个成功完成出样。媒合的过程充满着挑战，安置着二少，要找一个新的家庭，真正就不简单。最近有一个7岁查甫囡仔成功媒合着荷兰收养家庭，即将离开熟悉的台湾，展开新的生活。7岁囡仔常常因为原生家庭无法度甲照顾，出事了就被安置。一岁进入着寄养家庭，有着单文婆、单阿飞、翁某照顾。6年的期间，对着幼小到小学生，寄养父母一路的陪伴伊。成长也陪伴伊等待新的家庭。去年常常成功媒合着荷兰收养家庭，知影未来有新的父母，伊一方面期待欢喜，但是嘛开始面临甲着寄养家庭分离的不安。随着离别的接近，常常出现着情绪的波动，时常因为小可代志哭闹受气，甚至出现着反抗的行为。假用父母甲着中华家父合作，透过着心理创伤复原的服务，由心理师以着游戏治疗的方式，协助囡仔理解。甲着表达情绪，一步一步面临着分离的焦虑。中华家父中心咧讲，出发进程一个月，寄养妈妈陪伴常常做准备，对着为本认捌的飞机甲机场，到做飞行李行李，放入着心爱的这个玩偶，再个到每日。
啊，来伫底安尼抓一粒，帮助伊一步一步适应着即种来临的改变。伫多方面的陪伴之下，常常建立着勇气。甲收养爸母见面的时阵，伊虽然紧张，但是也展现着安心。伊讲我足爱爹哋甲妈咪，跟做伙足安全，也感谢阿姨甲阿伯多年的照顾。真正离别犹原充满着唔甘。想想安安淡着嫁用爸母老百姓，嫁用家庭嘛是按着目眶来伫咧甲祝福。中华教护中心指出，二小出院受着年龄条件、国内外制度的影响，部分囡仔伫跨国媒合当中有机会找着新的家庭，但是过程嘛是爱慎重处理，降低囡仔的不安甲着风险。确实有影吼，这样呢，爸母甲囡仔生出来都无法度照顾，啊，都互寄养家庭咧照顾。寄养家庭六年来对囡仔真正尽心尽力，啊，到甲伊找到国外出样的家庭，所以这段过渡的期间嘛是同款用尽方法。所以有当时啊，互咱感觉着讲吼，反倒转来寄养的家庭是用心计较，所以对着寄养家庭的父母，咱嘛要讲一声，真正足感恩，嘛要讲一声，好辛苦。但是讲真的啦，天上人间，不管哪样，总是有爱心是最重要。咱也祝福这个小小，伊去荷兰了后，一切平安。

都讲咱的翁太太来进广告哈，翁太太主文产品，伊讲哎，遇到这个翁太太，伊讲我每半年卡定为一届，拢是甲你主文半当，我讲你食几当啊？伊讲我68岁，食卡起码78岁，哇，10当啊，对不？伊讲家在有食你的产品，10当以来。我真正是安尼吼，精神、体力各方面拢保持个足好。要甲本阿讲一声，感谢你。伊讲母亲节哦，因遐囝阿德伫问妈妈讲，阿、啊、阮是要包红包好哩，还是带你来佚佗，来日本行一转？伊讲免，恁包红包好我，去日本开遐济钱，找本阿吼。49000的解决啦！哦，我你真正甲恁囝讲安尼，伊讲我三个后生啊，啊一人2万，好我6万，啊我开49000，甲你买半当，啊剩呢哦，搁留咧零钱，中央节搁再买，伊讲哦，食10当啊。厝内底囡仔吼有意见变无意见，啊！即马大汉的讲啊，那你毋知伊咧驾车啊，骑甲袂骑，啊！即马嘛有咧食你个钙骨溜，啊！我嘛甲讲哦，迄一盒也爱食啦，啊！所以今年毋是我甲你买半当，阮迄个咧做老师的后生大汉的嘛甲你买半当，食了好有心得，我真诶哦，伊讲嘿啊。较早听到我咧食你的产品，讲惊我去用骗你，结果看我这10当来进步，甲拢唔免找因的麻烦。啊无较早呛在咧讲哦，得爱带我来病院啦，得爱来摕药啊，得爱来检查。啊10当来，因讲哦，妈妈你比阮较健康，走路比阮较紧。哎，拢嘛不爱讲了啊，得伊3项产品都食甲足好。听得有够欢喜哈，所以咱不管是时势啊，不管是北部中北，身体过好，食好到小饱，即马的优待，请你把握机会哈。啊，只要买满4000的送，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剩10日了呢哈，赶紧电话拨回来。以上是广告，今麦在听心碎的抱歉。

像在在讲要困以前卖滑手机无好，那更对困眠影响真严重。实际上，即马只个讲法已经个比人安尼处理讲，没有那么严重。困前滑手机害咱失眠，是真做着咱现代人的常识。但是困眠障碍治疗专家、神经精神科医师、日本的这个濑山真医师，伊讲蓝光对困眠的影响其实有限呐。足侪被广泛应用的这个研究，拢是伫最大。诶，这个量度超长时间的使用，甲着日常生活相差真远的条件之下来进行，比起着那光的本身真正影响困眠的是熬夜、情绪的刺激，甲过度电脉滥用。暗时啊，那持续和咱的这个动物。暴露的光线之下，会压制有促进困眠作用的褪黑激素分泌，同时也会打乱人体生理时钟，大约24小时日夜的节律。经过在1980年一个研究，研究人员在半夜两点叫醒的受试者，分接受这个2500卢克斯强光的照射两点钟，结果发现褪黑激素明显分泌受到压制，甚至在一小时来降到接近这段时间挺多。但是如果只照射500卢克斯的光线两点钟，褪黑激素未受到压制，这也证实人类在强光之下荷尔蒙分泌确实会出现着明显的变化啊，所以哦，中年的族群困前滑手机，要困以前滑手机，你也免压力遐大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哈，家己控制啦，啊，到半点钟、一点钟还好，特别甲好朋友分享。

来，今嘛咱来进攻个哈，大腰带、大精神，甲咱家己的身体过好。温雅代言的三焦做的精，三焦钙骨瘤，三焦酸苦瓜，三行做回家，万无一失。大腰带、大精神，剩十日的时间，希望大家赶紧哈啊，顺顺看看产品有够无，无够赶紧搁再注文。只要买满四千就送，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希望大家把握一个好机会哦。以上是广告。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各一段落，大优待大精神下班了会当继续打电话，祝大家平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刚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做个职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得往，也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许多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藤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来，这个是苦涩的台语版哦，叫做秋里，伫秋天离开的秋里哈。来，要点歌边这时间卡起来，看来很长，可能转刷电话2296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呢直接卡。好、哦，卡2296666又出来的电话啦，哈、哦，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爱加07，那外观企业朋友买加072296666，07226666。喂，阿赞，阿赞，喂，你好，嘿，阿赞，嘿，阿赞，
1: 我还小心啊。
0: 海角信号哟，
1: 对，
0: 海角信号啦，好，给我请哈 ，OK， 好，拜拜。王老师，
2: 喂，
0: 你好，要叫什么过来？
2: 水中月，
0: 水中花哟，
2: 月月，
0: 水中月，那个黄义林呢？
2: 啊，
0: 嗯，水中月哈，黄义林，好 ，OK， 好，拜拜。
2: 谢谢，谢谢。
0: 王老师，
3: 谢老师，
0: 嘿，要叫什么过来？
3: 我这位嘞。分析生命知识大，
0: 哦，分析生命知识大，
3: 哎，
0: 讲阿文的啦，
3: 讲阿文，
0: 好，我找下 ，OK 哈，
3: 好，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我想找出来一个，哎呀，分析讲阿文的，分析生命，分析英雄，分析英雄知识大，哎，阿个赞，
4: 阿赞，
0: 哟，哟哟，什么歌？哟哟。哟，哟，
4: 星星
0: 唔
4: 在我心，
0: 星星唔在我心
4: 哦，问下先，
0: 星星哦，
4: 星星唔在我心，星星不知我心啊，
0: 点啊，星星唔在我心，
4: 对啊，
0: 点我讲唔对，我无讲狗唔在我心啊，
4: 狗，
0: 星星，星星唔在我心，点。
4: 对了
0: OK， 好好，拜拜。
4: 拜拜。
0: 阿仔。
5: 喂，先生。
0: 我点什么歌呢？
5: 诶，感恩的歌声。
0: 那个单录音。
5: 还是要听的。
0: 好，我听好 ，OK， 好。
5: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阿仔。阿仔。阿仔。
6: 喂喂，
0: 这位，要唱什么歌？嘿，来什么歌？
6: 哎，恁酒档诶有放一条什么《虎道的探戈》，唔知有无？
0: 《虎道探戈》哟。
6: 嘿啊，我是要，唔知对无？
0: 无咧。
6: 安尼无迄个阿君啊讲诶，迄种爱情诶刀兵啊。
0: 爱情诶刀兵哦。
6: 诶，为这你敢有做什么兵？
0: 我无时间安尼回答我私人的问题，介无聊。你若搁要了，不我接你的电话。无聊，
6: 歹势啦，爱情的刀兵啦。
0: 接你有接八足用无啦？
6: 啊，我要甲你多认识一
0: 点啦。免呢，我无需要，谢谢你，看网站拢有写哈，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嘿嘿嘿嘿。爱情的刀兵，有朱海军好。卖底下点歌是跟问一个五四三，你看完帮长，完帮长那种简介好不好？自己去看网站简介，就我们的事情了。我不太喜欢在线上聊我的私事，聊私我很讨厌，我就不要公开叔叔，我跟我叔叔不必要去公开，好不好？问下有诶无诶，你不要逼着我，最后不要接你电话，就这么简单，好不好？跟你讲正经诶哈，点过来点过卖讲五四三啊，7031525，你我点完了六四五哈，还个信号最中贵。分是英雄，钱是大，星星唔在我的心，我感恩你歌声，爱情的刀兵好，六首哈。七空三麦歌点完了，你是要点三片吗？无你力量。悲欢岁月，王子的歌曲有个人唱。

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入了往日的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健康来吃不？你若问早间拢知影。哎，你比了多，甘愿食啥？哎，我你讲，啉蔓越莓袂歹，食蔓越莓袂歹，哦，伊买蔓越莓来食袂歹，那好像被教育到吼，我们这是轻松甲咱教育的，还是那些错误讯息甲咱教育的？今毛一个无赶快的消息出来呢，讲我大家做参考好无？详细的消息，有足侪人一直拢认为，尤其女性朋友讲啊，食蔓越莓防止比了多感染。你注意看，女性朋友一堆人，那黑眼是拢啉蔓越莓啦，甚至走去买蔓越莓保健食品啦，啊不走去啥外国一个大商场、大卖场买黑蔓越莓家己来吃，包括美嘛是安尼。他好像是因为商业行为啊，是那一直教育大家讲蔓越莓对女性必了得有好。安尼敢是这样有好呢？你敢知？最近上新的消息出来，女性、老年人、糖尿病患者抵抗力较无好诶。裂喉腺肥大，这拢属于啥？泌尿道感染的高危险群。然而，足侪人都认为讲，食蔓越莓干、蔓越莓汁，甚至蔓越莓胶囊，会当预防着泌尿道感染。事实上，蔓越莓除了水分、糖分以外，内底有啥？有类黄酮，有前花青素、儿茶素。啊，个少量的维他命 C 以及有机酸加成分，其中伊的前花青素，希望发觉讲，这对着大肠杆菌有抗粘连的作用，而且防止啥大肠杆菌黏伫咧尿道的上皮细胞，和病菌呢，会使随着咱的尿排出体外，来降低着泌尿道感染的几率。伊的原因是安尼。好，也论述是安呢，就是讲伊来调节成分叫做前花青素，伊这对着大肠杆菌有抗粘连作用，所以呢也是防止的哈，伊黏在那尿道顶头。啊，好呢哦，卖好黏的就主人对着尿排出来嘛哈。不过，根据着美国医学的会期医学会期刊哈 JAMA 去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做什么研究呢？用安养机构安养院的185名65岁以上高龄者来研究，一组大家都吃两道含花青前花青素的蔓越莓胶囊，另外一组就是跟你说有蔓越莓，其实没有安慰剂，他就分这两组，一组是真正有提供蔓越莓胶囊的，一组是同样胶囊，但是里面没什么东西，他也跟你说是蔓越莓胶囊，两种都这样跟你说，但其中一个是无的哦，一当了，不管是真正食蔓越莓胶囊，还是假啊食蔓越莓胶囊的，出现尿道感染的情况，无什么差别呢，无什么差别呢，出现什么菌尿症啊，跟脓尿症的情况，无什么差别。有一挂研究显示，服用蔓越莓胶囊对泌尿道有保护的作用，主要是安那，因为要求。这试验的人加啉寡水，所以结果就是你要降低着泌尿道的感染。其实上重要的是增加每一天啉白滚水的量，才是必要的条件。

0: 金融梗。
1: 和你讲分享大概是安怎？
2: 我就是吼，以前拢听你，我拢无买嘛吼。
1: 你听足久拢无爱买。
2: 对对对，啊，我这个毛病就是，阮孙仔已经考大学啊，18年前啦，车祸，我所以咧问你讲。讲迄个车祸照要紧无？
1: 哦，你18当前发生过车祸啦，
2: 哈、啊就是，竞争带18当，拢安尼算安听。我自从食迄罐吼，就都有比较不会痛的啦。
1: 哦，你本来18当前有受伤过，18当以来变来变体的拢会这个酸软的
2: 对啊，无，
1: 逐工就听哦。嘿，哟，啊，即马食大 S 料咧，食偌久的时间啦、啊？
2: 就吃三瓶啦、
1: 啊。哦，吃三罐了，轻松啊。
2: 两罐的，搁一罐小罐。
1: 我是咱特卖，选两大送一小。你去做吃完的拢轻松啊。
2: 嘿，啊，但是我想要搁吃。
1: 继续爱保养啦，好，不过加起来甜的无菜，咱的狗啊。
2: 对啊。
3: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刚改朋友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常常来救，常常来丢，要轻松了了。大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姜哥，你讲你食大山哦？
1: 是坐骨神经痛啊！
0: 你骨底是坐骨神经痛？
1: 嘿嘿，啊，唔知啊，拢无用看，当作是拽着筋啊！
0: 哈，你当作是拽着筋哦，拢无用看，都要较早是坐骨神经痛。
1: 这个有，拢一个月一个月过后，搁跳一个月安尼啊？
0: 安尼一个月跳过一个月安尼哦？
1: 对，
0: 哎呦，是哦。
1: 那动作无要无紧啊！啊，买手，我拄仔迄间有听着你相机咧讲吼，我买一罐来食，啊，食食拢有效果啊。
0: 哦，今物较轻松啊无啊？
1: 有啊，足轻松啊。
0: 好，你讲你较早是安那？
2: 较早坐骨神经。
0: 你较早有坐骨神经的问题？
2: 嘿，啊，拄仔拢无法度坐横倒的啦。
0: 哦，你等于无法度坐久啦。
2: 嘿，啊，我即阵吼，食你的大食了，我。昨下顿下，顶礼拜八顿台北，坐几路，我拢袂脚袂酸，袂疼，袂麻，腰嘛袂酸。
0: 你坐啥坐几路？我敢讲一下，人知你坐啥坐几路？
2: 坐家己开的车。
0: 啊，恁家己开车咧坐几路去到台北？无你较早是袂堪没有？
2: 袂堪咪？我较早车顶间摇摇酸啊痛咧。
0: 我这样，坐安尼唔对，
2: 坐安尼唔对。坐一定也是我走后边用倒的。
0: 拢个超角度了滴啊！
2: 嗯，啊，即阵拢无感觉。
3: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4: 来听我讲话，就是我高中二年的时，那个阿伟小姐，也是高中二年的时

这款关系，我的初恋就失败去了。这款的我，若是搁讲起着爱伊，也毋知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啦。不过我也希望有一日会得到真好的美梦。

0: 进攻歌。
1: 未歹哦，
0: 嘿，
1: 未歹，
0: 未歹哈，真正好哈。
1: 其实吼，我只是试看看而已。
0: 哦，你本来是抱着姑且一试啦哈。
1: 对啊，对啊，因为美白的东西哦，我用好多种啊。
0: 哦，你算经验丰富。
1: 对
0: 啊，你好。
1: 包括那个专柜的那个，
0: 很多专柜的
1: 名啊，那卖工啊，
0: 哎，对啦，每个人不一样
1: 嘛，2800，
0: 哦，我在你的公司，
1: 用好好多瓶了，
0: 嗯，
1: 一点效果也没有，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可是你的，你这我的哎哈，
0: 哎哈，真正哎哈，
1: 嗯，
0: 有较白无啊，
1: 水
0: 面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咸袂变。咱的润容的洗面乳一罐700块，面上要有水，水当当，水嫩嫩 ，Q Q 短一短。咱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面要有金骨，穿起继续少年，继续有气的。咱的日霜一罐1500块，那面上卡的斑斑点点，哎呦，安尼花花脸呢。咱润容晚霜。家你处理干的清气淡淡，一罐1800块。咱个面膜10块500，防晒1350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家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家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
1: 高铁对吧？嗯、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嗯。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呀、
1: 啊。哦，我看哟，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挂了，对不对？到站挂了，哦，个两个车，哦，我看下呢，后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人较冷静嘛哈，
0: 哎，较少咧操啦。
1: 好、哦。嗯、你这老师会看不起，拖单的
0: 哈。他不挂单啊！
1: 啊，等下哦，把话话听啦。嗯嗯。你给他话听啊！哦，哎呦，进来，妈，五位的。
0: 辉龙哥，
1: 等待，我让五个讲。
0: 你讲我辉龙哥，一个大，一个大的啊，嗯。
1: 啊，我见成两对，哇，我搞见，跟你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姐妹，给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你今日给打一枚，给讲我熟悉的。
1: 我今日打一电啊，打一电啊。
0: 嗯，伊讲我，
1: 我蛮好玩嘞。我会跟打啦。
0: 我会跟啊，当给刚讲熟悉的，哎呦，更加熟悉啊嘞，别咧生听嘞吼。
1: 真正哦，好用，真的爱加长备用。
0: 嗯，所以一定爱备用，一定会掉的
1: 哈。加长备用。
0: 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要穿个线走件，毛病当有阮走件。
0: 嗯。
2: 我咧毛起有无？啊，靠着伊车的头壳哇！啊，即摆来，我一只棍吼，本地的有当时拢会翻起来听笑，安尼会发炎
0: 嗯。
2: 啊，来吼，我赶紧的哦。啊，等一艰苦到无，往尾下起一块两块药膏无吼。
0: 嗯。
2: 直直啊打，直直啊打。
0: 嗯。
2: 哦，来就感觉袂歹哦，真逐天直直啊打。
0: 嗯。
2: 爽哦，加足爽快，爬起来会行会啥。人家袂歹用啊！
0: 咱个辉龙哥身体又薄呢，慢筋转筋骨头疼，可得弄得摔掉，拢总会摔来打。有那些有那熟悉，可能解决轻伤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互咱。电工主任专线甲拨通0722-88888。啊，咱辉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说出来，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毋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要接要做位置，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要接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过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88888，0722-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3: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我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以前的德兵这朱海军的歌曲，好不容易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哈，但是剩四首歌哈，好不好？因为刷到好朋友点三片，就点歌，好不点歌，剩四首歌哈。来点歌，看了现场，可以转送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还个赞，
1: 我介绍个赞，
0: 我电信过来。
1: 啊，真美的，欢喜就好。
0: 当你欢喜就好 ，OK， 好，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我还个赞，
2: 我赞。为你得奖，
0: 什么歌？你讲嘿，安那？
2: 为你得奖啊？
0: 哈？
2: 我
0: 花里道中了哈，好，我切好 ，OK， 好，拜拜。
2: 你
0: 跟我讲
2: 个
0: 呀，你跟我讲，好好好，切
2: 好。拜好，谢谢。
0: 我先写歌写起来，先找我好不好？但个未记啊，我懂。花里就好，单雷啦哈，花里道中啦。美空分笑的哈，国路的愿望嘛哈，喂，干啥？
3: 喂，杰哥啥？
0: 喂，电信过来。
3: 我说，两个蔡正蔡正南的山顶花。
0: 山顶花，山顶花。
3: 嘿。
0: 山顶花，我看嘛，蔡正南的。哦，顶花。无嘞，我问这首歌。
3: 伊有老歌嘞呢。
0: 山顶花，山上花，山上花，山顶花。
3: 容易就是自己摸阿弟了，阿哥的哥哥。
0: 顶哦。
3: 然后就山啦吼，山咱的山啊，就容易是自己摸阿弟，阿哥的哥哥。
0: 山展花啦，
3: 哦，山展花呀，
0: 山展花不是山顶花。OK， 好好好 ，OK。
3: 好好，谢谢，拜拜。
0: 山顶花吧，山展花吧。搁一首无点，我就要唱歌无等你吼，那讲真紧嘞，讲赞嘞，就就无等嘞，真嘞，我那是时间等你对不对？好，阿赞，恭维，
4: 谁？
0: 还没担心过来？
4: 往事只能回味。
0: 哈？
4: 往事只能回味。
0: 优雅。哦，音乐。哈？我唱啊。
4: 雨天呢？
0: 雨天，你为雨天的伴吗？
4: 往事只能回味。
0: 对啊，你要什么人的伴？
4: 龙河。
0: 哎呀，我咧讲优雅，啊，你佮讲于天，说我们在你要什么人的伴？因为勇敢是关注唱啊，嘿，哈。
4: 嗯。
0: 好 ，OK， 好，拜拜。我佮你问勇敢，你讲于天，啊，我怎么不懂？呵，不懂你的明白。先来唱歌啦吼，安排去休息。秘密古井，一个人唱。

健康来一下不？来，有一个阿伯啊，80岁啊，他不是用头壳怣呢，吼，更不是女性兵讲苦了，开开摩天钻进条尾沙，无半条胸啊，变黑欠灰，更不是嘞，一刚刚用头壳怣啦，找三间诊所，啊，达刚叫三顿食12粒药啊，12粒一刚食36粒。奇怪，那神价拢无会好呢，一直价头壳愈戆，愈价愈戆。结果落尾去找家庭科医生，经过详细询问了，发觉讲，伊长期性的头壳戆，血压伤过低，原因伫对呢，药啊食伤济，药啊食伤济，结果减量一顿剩5粒了，症状的改善，血压嘛恢复正常。咱家吼，个人家，咱家阿公阿爸吼，本身吼有三呢，有高血压，因为长期性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啊，结果呢，除了高血压，感觉头壳戆戆呢，啊，有啊，脚头嘛无爽快呢，啊，就找别科医生啊吼，高血压在食，啊，一颗也在食，一颗也在食，药啊愈食愈济啦，结果食了规个血压降了伤济，人虚弱，人无爽快。啊，至于阿公吼，吼，至于80岁阿公，就是因为高血压，骨头关节无爽快，连续看三间诊所，去，三间诊所药吼，加加做食食吼，咱就咧食饭诶，加时间食药了吧，如果真正无法度啊，去病院去做一个检查询问个询，伊去病院时血压剩101尔呢，结果查来查去就是伊吼，血压药食两种啦。吃两种高血压的药啦，即长期性头壳戆无力啦。啊，经过医生甲看看处理了呢，停止一种药啊，吼，甲高血压一种药药量吼降较少，啊，甲停落来。啊，其他吼中药药效的吼甲减少，好原本吼刚才照三顿拢12粒，即摆减一顿5粒，吼一顿剩5粒，啊，头壳嘛遐要戆啊，嘿，啊血压嘛恢复到130。所以吼，咱家好朋友要注意哦。伊囡仔阿公阿妈吼，你70、80岁也无唔对，但是你血压控制230，那比百二较低吼，听紧你找医生做检查，是不是你本身慢性病啊？吃吃挂，遐吃挂，遐吃挂，规个男男做伙哦，造成身体负担，吼，造成身体负担。所以脑这种情形出现，啊，紧你找医生，家庭科医师也好，吼，找医生，甲讲啊，我该这。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好，医生给你判断吼，因为有的物件你无清楚嘛，那中好的就要减掉，黏起来，唔好食过头哈。继续卖歌曲，一帘幽梦，我给咱唱。

0: 江哥，
1: 我一个朋友，嗯，我一个朋友吼，伊的卡塔瓦吼，嗯，伊讲去开刀，开一两啦。
0: 卡塔瓦爱开刀
1: 哦。系啊，啊，我咧甲伊讲，哦，你即马开了啊，啊，即伊讲一两吼，伊唔敢开啊，我讲唔通开啦。你我保你大加大 S， 啊，伊就讲加大 S， 安尼我咧叫阮后生去买。即卖吼，张卡来甲讲，哦，我食者食好，不无拢无啥想要出。即卖吼，拢有出力在行。
0: 哦，较早吼，脚无爽快，袂爱出门啊。
1: 对。嗯。啊，就是讲，伊拢无啥要出力。啊，即卖吼，好，你甲保我食食吼，我即卖吼，拢有咧出力在行呢。哦。我拢无出力在行。
0: 你啊，伊本来脚腕无介方便的对啊。
1: 都去开刀啊！
0: 开刀了，回来嘛是个病病。
1: 啊，话人讲的啊，话人讲就是安尼，你假就是讲未啥，
0: 未啥损失。
1: 啊，我改讲只爱食大 S。
0: 啊，今晚食大 S 了，较轻松。
1: 食了吼，哦，伊讲，哦，你保我食迄好，我食者真欢喜。哎呦！我若不你保我食大 S， 我唔知要安怎。
0: 哎呦！啊，今晚弄出去外口安尼，给今晚行，给今晚行。
1: 伊讲我今晚拢有出去咧行啦啦。
0: 哎呦！谢谢安尼。
1: 伊讲无海店连都无爱去啦安尼啦。
0: 哎呦！今晚得先出来咧行行呀吼。
1: 系啊，啊今晚好哦，张卡来咧欢迎，讲好个仔，好个仔的，我讲那么叫人羡慕食嘿。
0: 我妈妈介绍小妹来吃哈，
1: 系啊系啊，
0: 有，
1: 我讲好啊，食咧好，
0: 谢谢杨妈，谢谢啊哈。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家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来救，常常来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啊，你食半个月了，感觉呢？
2: 我在做扎起夜嘛，现在起来到下午三四点才会回来。
1: 你等于半暝啊？
2: 对。
1: 你半暝几点才起来？
2: 三点四点。
1: 三四点嘛起来，爱这个东西。
2: 就出门到下午三四点。
1: 哦，出门开始做这个一波三四点，就先三四点出门到下午四点才回家这个事情哦。
2: 十二个小时。啊，原本用。还袂晓进行规用，腰酸背痛做艰苦。啊，结果这半个月我有给他试，真的回来都不会给我妈妈挨讲，妈我腰酸到要死。
1: 起码拢轻松起来，吃半个月。
2: 我一天啊吃两粒。
1: 好，吃大还是一天就是吃两粒吧？
2: 就早时啊要出去。
1: 出门就给摊两粒落去
2: 啊。对啊。
1: 啊就去拼。
2: 对啊。
1: 去拼经济，透早三四点就出去拼经济
2: 啊。我是担心妈妈无变安怎。
1: 今嘛靠亏待他们变经济啊吼。
2: 对啊。
1: 既然大事吼。
2: 比较好，不会像之前每次的时候到九点二十点就开始度过啊。
1: 是哦，既然大事经济就好了啦吼。
2: 很好。
1: 可不可以你听吼？
3: 讲那个叫做
1: 大 S 嘛，
3: 大 S 了
1: 哈，你本来是安那？
3: 大 S 的时阵哦，迄食了是袂歹了哈。比较的时阵，运气较好，行路的时阵哦，比较较好行，较有力啦。
1: 哦，你本来哦，你食大 S 了，你干嘛是讲人较有运气？
3: 是哦。
1: 啊，行路较好行，较有力。
3: 是哦。
1: 哟，谢谢谢谢。咱阿公阿妈讲恁，食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客大 S。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嗯，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哎、欸，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在羡慕。
2: 这、哦那个姑姑也无看到，开上到啦。
1: 无，也看的嘛，
2: 拢。看卖感觉哦。
1: 哎，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的皮肤哪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1: 会啊，因为拢真侪来。
2: 就出来就看，感觉讲，哎、欸，你一干比一干皮肤较白较水哦。
1: 哎呀、啊，哎、啊，我就请阮姐姐，我就送伊，哎，阮小哥，哎呦，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上。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嘿，真皮肤真苹果脸啊。
2: 好对啦，你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1: 啊，感觉易碎起来。
0: 面膜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减眉笔，那个润容的洗面乳一罐700块。面上要有水，水当当，水嫩嫩 ，Q Q 短一短。那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面膜的金骨，穿起继续少年，继续有气的。咱的日霜一罐1500块，那面上卡的斑斑点点，哎呦，安尼花花脸呢。咱润容晚霜，给你处理干的清气淡淡，一罐1800块。咱个面膜，10块500，防晒135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杰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播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啦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咧上班都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啊，我甲伊讲，搭位者又报就好啦，
0: 嗯，吼、
1: 哦，啊今麦去，今麦甲伊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拽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妈，我卡不好啊。
0: 哎呦，终于终于，
1: 哎，这又不好去啊！
0: 安
1: 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哥吼，大了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那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哥安尼，
0: 嗯
1: 嗯，哥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落地山下跟你叫，我不爱地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哦。谢谢
1: 哈。我讲个事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摔摔哦。
0: 嗯。
1: 我用大的药包，我无拢无去用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提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得继续舒适，腰身不疼，戴得继续舒适。那一来贴得想着啥？咱的飞龙哥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位接这个宝宝机啊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起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那底下个可能并不够几个消息，他高雄边要注意听。嘿，今年是到国际博物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叫做做国际博物馆日。那呢，慈哎立慈义博物馆哈推出的这优惠，好，有的纪念，那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呢，那立慈义博物馆哈。历史一博物馆要推出的高雄的朋友只要去见见，就是去的优惠价。时间呢是五月十二号礼拜二到五月二十四号礼拜，但是讲报告哦，五月十八迄天是休困，哦，五月十八礼拜一是休馆。第五月十二号到五月二十四号，来到咱的历史一博物馆，咱高雄的市民只要去见见。就可以原价3500的票价直接优惠价350的票价直接优惠价算300块，原价350的票价优惠咱300块，15折剩300块。而且咱的历史艺博物馆内底收藏足侪欧洲一挂吼非常水的一挂艺术作品，你来你就像咧欧洲宫殿一样，这直接我个博物馆吹无吼，没有像我们可这么用心去布置去摆设，把你搞得跟那个欧洲的那个宫廷古典风一样哈，还想一般破罐是跨北掉的哈。不管哪里，我就这样是年轻人喜欢打卡，还是工人们喜欢拍照摄影呢，好都可以啊。可是工人很喜欢看一些国外的一些艺术作品哈，弄在春节时间在家行下几咧。你现在趁这段时间，五月十二号到五月二十四号，只要是咱高雄市的市民提前行。管给350的票给剩人300块，把这个机会在五月十二到五月二十四，咱的历史艺博物馆纪念国际博物馆日，各种市民有优惠哦，管给350剩人300块。咱的历史艺博物馆呢是伫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路926号。

健康来吃无？来，现代人的肝脏机能愈来愈歹，嗯吼，啊那呢，食食的问题啦，食物当中加里里扣扣啦，吼，生活当中有害物质啦，这毒遐毒啦，吼，毒到骨髓骨穿毒，包括食水啦、空气污染啦，吼，足可怜呢。佮加上啥压力大，啊，食大鱼、大油、大肉。甜的油的酒精，这对咱的肝脏啊、肠啊、肠道拢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诶，会影响到咱身体排毒的机能。来，有一挂蔬菜水果呢，抗氧化能力介好，对着胃肠介好，帮助咱排毒体内毒素介好。第一个咱报告，肠啊吼是咱消化机能真好一个器官，去除咱去生活当中无好物质对无？啊，咱的生活习惯啊无好，最后你尿无够啦，营养失调啦，运动无够，就累积毒素，就产生各种疾病。所以呢，咱得爱控制咱甜的、油的、酒精、咖啡因，而且呢，爱补充一寡抗氧化营养素，一寡好的营养素来帮助咱肠啊、肠道排毒。来，倒几种蔬菜水果呢，对咱排毒有帮助。甲咱做报告，第一类是葡萄，葡萄内底呢有维他命的 A。B1、B2、C， 一个矿物质钾、铁、磷等等哈。伊特别的成分是啥呢？红酒内底多酚，葡萄叫做多酚的宝库，杀菌、抗氧化儿茶素，改善目睭边缘血液循环，消毒目睭的疲劳，花青素，这对着咱身体帮助介好。而且呢，伊是钾质。啊、哦，不是钾质，是钾，甲膳食纤维来源，利尿通便，净化咱肠啊、肠道内底物件甲血液，所以呢，对着咱肝脏有帮助，对着咱肝脏有帮助，好、哦，对肝脏有帮助。再来呢，第二种是啥呢？嗯，柳丁，哎、欸，伊柳丁内底维他命 C， 提高咱的抵抗力，还有钾、钠、镁这矿物质。减轻咱的压力，调整咱的血压，安定咱的神经，而且有抗氧化作用。第三种呢，就是咱的芹菜。芹菜吼、哦，也是减少的麦胆固醇，和咱腰子的功能较好一点嘛。嘿，排毒利尿，各些预防的胃癌、甲结肠癌。第四种吼、哦，蔬菜水果就是甘麻饼。人前咧讲无，哎呀，番茄红的，医生的脸就绿了哈、哦。因为甘麻饼的维生素跟茄红素的量介高，抗氧化能力介强，排毒增加免疫力介好，而且维他命 A 呢，预防的便秘跟流食，维持目睭跟肠啊、肠道的健康。第五种呢，就是苹果。苹果主要内底有啥？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果胶，啊个不溶性的膳食纤维纤维素。伊内底果胶呢，防止着体内糖分跟脂肪的吸收。也在火方的体内糖分跟脂肪吸收哦，而且呢，也在个腹肚吼，腹肚内底肠啊内底无好物件，佮排出去，吸吸的佮排出去，好整理伫咱肠啊肠道环境，所以对着控制伫咱体重，佮排出体内毒素非常有帮助。你有记起来无？即几种蔬菜水果吼，对着咱排毒有帮助诶，佮记起来哈。葡萄、柳丁、芹菜、甘麻饼、苹果。

0: 请问，
1: 即阵啊，我甲你问讲，我咧时阵，啊，拢会定定起来讲话
0: 哦。哦，你
1: 可以试试看。
0: 哦，你的问题是，你本来
1: 因为我规身躯会定定，唔是干个脚面，我行肠啊啦，哦，行手啊，拢会定定啦。
0: 你看一个听众朋友，赶快讲，伊细心的人，含微调，吊筋安尼哦。系
1: 啊系啊。
0: 你规身躯拢吊筋的现象在滴
1: 啊。
0: 系
1: 啊，足严重啊！结果我进那个食一组来哦，我总共买五组过一罐嘛，等于十一罐嘛，然后我食一组啊嘛，等于两罐跟一罐四罐的，安尼我食一组安尼刚刚哦，我那个肠子啦跟那个胃啦还有手抽筋都好了。
0: 一般哈吊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而且讲炒掉过头，皮了过多，好，而且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你搬掉，免你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车卡很长，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啊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蒋哥。
1: 哎呀，我食你当时哦，本来阮做人退化，人讲叫来开刀，啊食袂行，食到会行啦。啊，我搁车哦，搁两支迄个螺丝啊哦，本来拢会酸痛，歹天拢会酸痛。啊，食你当时食只寡好啦。啊，卡拉乌诶，人无讲退化，阮做人是食只嘛寡好，安尼啊最好用诶啦。
0: 哦哦，大 S 是哦。
1: 哎，我听你这波听说过，就是迄个听你广告嘛，迄阵迄个大 S 讲食诶，迄个好，拜我有开来问啦。啊，你讲好啊，你讲食迄食了对骨头对啥样做啊？啊，我唔看会来关下一组，啊，食了要去来关啦。
0: 是哦，金姐姐，谢谢哈。呵呵呵，谢谢哦。好，好你讲大 S 啊呐。
2: 哦，我上个讲就是这个卡。卡吼、哦、有骨刺啦，啊食了好以后，所以对我真，阮两下我拢有在食，
0: 拢会食
2: 大。已经食差不多七八年啊，
0: 哦七八年啊，嗯，
2: 真正足好足好物件啦，
0: 嗯嗯嗯，谢谢。
2: 鼓励讲大哦，有钓到这类人哦，都爱食啦。
0: 好好，骨刺方面的啦，骨头方面的啦，哈，谢谢啦，谢谢大哥。
3: 我骨刺压到那个大腿。压到那个压迫到大腿嘛？
0: 对，你骨是压迫到大腿的神经。
3: 嘿嘿嘿，啊，这是坐也不能坐啊，这是我有跟你讲说，连煮菜都用坐在椅子上煮啊。
0: 哦，对了，你就是你看煮菜的爱坐的呀，就这样。
3: 啊，结果你知道吗？我今麦食呆死掉哦，我今麦连煮菜都 OK 哦，连我做工课，我做加工的嘛，我当时一当煮套餐哦，这样我一个暗吃十二点。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呆死上山。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刷、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哎呀，随着年龄愈来愈大，大家知新陈代谢能力就下降啊。得地点呢，咱家一个中年的时间哈，步入中年就会中广，中广就是肚子大就会发胖哈。除了持续运动以及保持稳定正常的生活习惯以外，你若走到更年期哈，一寡饮食要特别注意，营养素买补充量有够均匀，那开始防止着可能的便秘，或者是营养无够、营养无足造成的一寡血液症。要防止中年中年到啊哈，更年期到啊，大苦啦无爽快来，有一寡物件呢，甲咱做一个报告哈，五个关键，安那食物件，互你较会舒适，较袂较到大苦。第一点。加食寡蔬菜、豆仔类、搁鱼啊。更年期了吼，爱避免伤过侪红肉甲油脂，唔通食伤侪红肉、食伤侪油的物件，减少脂肪。会使安那呢？大量来食蔬菜，补充纤维质。食寡豆仔，伊个对大豆异黄酮，补充咱的雌性激素，啊，搁鱼啊，丰富的优质蛋白质，鱼啊肉真好选择。所以更年期到啊。加一寡蔬菜、豆类、个鱼啊。第二呢，水果刚刚好就好。虽然讲水果是好的物件，伊里底维生素佮纤维质较侪，但是最近即几冬啊，咱台湾是太高种水果，水果是愈来愈种愈甜。你若当作食水果的，说养生是愈食是愈肥吼。你讲在一罐葡萄，伊的热量就伫半碗白饭，所以刚好就好，慢食过量。第三呢，食食。营养爱交匀，袂使甲食高一味。咱主要吼卖食白饭，你甲改做五谷，吼，因为淀粉是能量的来源。啊，适当食一寡咱头讲鱼啊吧，甲豆啊补充一寡蛋白质，啊个大量的蔬菜，和咱维生素甲纤维素。上该注意的是油，吼，袂使拢无食油，但是油嘛爱注意，吼，你食油爱注意。第四呢，唔好食伤济。讲真经吼，咱台湾人较勤俭啦，吼，有时食无完，咱就只阿讲嘛，哎，无无菜啊，食好完食完，啊煮几堆啊，食拢肥了不多，所以就是妈妈拢安尼无，妈妈拢只勤遐勤，就讲无菜，阿公阿妈就讲啊，要腾个腾个腾，你安尼卖煮啊济就好啊，那只食袂了，卖硬掉，好卖硬掉，吼，安尼简直。对的健康嘛不好啦，吼！啊，你卖煮遐济啊，啊，食不了你卖硬食吼。另外呢，每补一嘴，上好是补20个，加一嘴，一嘴的物件个补20个，嘿，20个，安尼是增加饱足感。你食物件时阵呢，先啉汤，佮食正顿。最后呢，啊，嘴吼一张，会想要食一寡细细外的人呢，一天要控制伫100大卡以下。因为你讲有人食性无食，我还思想感觉怪怪，不要紧。你要控制伫100大卡以下小点心，比如讲半粒苹果、两块鲜贝、一串麻糍，哈、哦。你只要量，卖食伤过量，食小块，就是片面食了会炖一寡油伫身躯顶，哈、哦。今年期的朋友呢，会记要加食寡蔬菜、豆类、鱼啊，水果莫食伤济。好，物件爱食好，营养均匀。啊，佮有唔好煮伤侪，是买一堆，啊不食不完，佮硬推。吼、哦，食伤侪是无菜，无食不完是无菜，食伤侪是硬长，对健康嘛无好。最后呢，食点心，一天100大卡，这样就可以咯。

0: 公哥，
1: 咦，我就是看到阿宽的面拢拢红点红点的掉啊，
0: 阿宽
1: 一个拢一个疤。
0: 啊，你哦拢那豆花起种物件伫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啊，有无？咱无甲接有无？
0: 啊啊，红起来
1: 对，嘿嘿，对对对。
0: 哎呦，很惨。
1: 啊，我看到，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呢？伊讲嘿啊，伊讲。哎，紧来救救我啦！紧来啦，紧给我救一下。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工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等来，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的对啦。因二姐等来讲，哎呦，啊你个面呢变了呢？
0: 有变安怎？
1: 哇，只变有够水，迄面有够水的啊！
0: 就水的吼。
1: 系啊。
0: 佮就油的啦，迄面呐。
1: 对啊，伊个疤拢无去啊。
0: 面的肉质偌漂亮诶。有保养无保养的真正有差、
1: 啊。嘿，对啊，啊，就是伊个疤，啊个黑点有无？
0: 拢甲
1: 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多的对啊。
2: 面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减袂变，咱的润容的洗面乳一罐700块。面上要有水，水当当，水嫩嫩 ，Q Q 短一短。咱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面要有金骨。穿起继续少年，继续有气的。咱的日霜一罐1500块，那面上卡着斑斑点点，哎呦，安尼花花脸呢。咱润容晚霜，家己处理干的清气淡淡，一罐1800块。咱个面膜，10块500，防晒1350。即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喂喂，动嘞动嘞，秀美啊！嘟嘟好，我甲你做伙来去游街。
1: 土包啊，你来真高云皮，人遐侪为了看，也袂惊歹势。
0: 哈？什么歹势？唔歹势？咱也毋是家己，也毋是别人。恁母啊，讲要甲你嫁乎我，先生后日你嘛是我的。
1: 喂，土包啊，你咧讲话哪会遮笑起？什么人是你的？
0: 秀美啊，你若唔敢做，我是要用抓的哦。
1: 土包啊，唔好啦，唔好啦，我不爱啦。

0: 性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毛，你弄到那车门的溜中那关嘛。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哼哼。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两颗油宝大了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家具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2: 骑机车跋对，啊，两只手怎啊拍对？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2: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对哈？啊，过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狗拢总未好。
0: 嗯、
2: 啊，我怎啊哈？我有听咧你咧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我怎啊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有慧能哥盖赞啦哈，磕掉拢掉，摔掉真。
2: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2: 阿爷哈，你也是水磕掉对不对？你水甲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果又补哈，在咧生在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滴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掉。这有时做工课难变啦，吼，一般就转掉。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得在咧生在咧疼，得板筋，你得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要电工专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白家拢无假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专门产品，你会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一雄就剩光哥。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松。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今天心情的故事要来播送一篇，这是一个家庭足幸福，可以说人在福中不知福一个太太，她一度想说要反背到她的先生，反背到她的家庭，她曾经偷偷去爱到一个医生。那么在她这段的这个心路历程的中间，她心情的转变，咱亲像在听一个人伊心肝内秘密同款心情的故事，今仔日咱来报上的这篇一个反背，想要反背的先生或者家庭太太的心情故事。自从我偷偷去爱着伊，当我若足想伊的时阵，我就请开来病院等伊下班，见伊一面，或者是陪伊伫个车内开讲。对伊，我一直有一股念头，想要无顾一切甲伊来做伙，但是我又搁时常担心着两个家庭的破碎，甲五个囡仔不幸。我若想着因太太，是一个遐尼单纯、遐尼善良、遐尼好礼德的女性，我良心就不安，我矛盾唔知要安怎样较好。我自嫁予阮先生，伊阁无用伊事业，我过我无聊的生活。三个囡仔足熬吵，阮兜请一个菲佣伫咧顾囡仔。我若无聊，我就想伊。迄一天，我应该非常的无聊，我拍电话予伊。伊拄好闲闲无伫看病人，阮伫电话中讲点外钟，伊静静听我讲，伊轻声细细安慰我，使我感动。我约伊晚暗做伙食饭，想袂到伊竟然爽快答应。有时我用最明艳、最迷人的打扮出现在伊的面头前，两个人伫咖啡厅，在情调的音乐中，阮敢若一对情侣，轻轻乌乌，讲话声音有够细声，只是我忍不住冲动，我将伊揽掉咧，我主动来亲伊，伊有淡薄仔袂自然，伊一直亲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拢无反应，我感觉真无味，我感觉真见笑，伊真婉转客气甲我讲。甲我安慰，伊讲咱拢有家庭，咱唔通发生，请你冷静，将这段感情温藏在你内心的深处，永远做黄昏知己，超世俗的友谊。伊甲讲啥话？伊的态度我感觉意外，伊使我足无面子，自尊有受到侮辱的感觉。因为在你正人的眼中，公认我是一个美人美女，我想无凭我条件，伊竟然袂动心。既然伊对我无所求，为什么伊要跟我电话中间讲点外钟的话？为什么我招伊食饭，伊要阁跟我约会？这个代志使我困扰真久，我总爱去请教了专家。专家给我建议，希望我尽量去了解先生的优点，尽量去对先生好。专家希望我珍惜眼前的幸福。如果你若感觉无聊，爱去做义工，好家己的生活充实，较袂乌白想。但是
感情使人袂当理解。对伊，我犹原袂当忘怀。我无时不刻伫想伊，闲落来就想要拍电话找伊开讲倾诉。一个人的时阵，我伫想伊。有时我会摕伊来甲阮先生比。慢慢，我有一个发现，我感觉伊比阮先生较有耐心以外，有时间听我讲话以外，伊无比阮先生较好。不论是外表、财力，我想无，我为什么对伊这痴情呢？为什么我会为着伊到甲失去理智这种的地步呢？感情只是一件足矛盾、足微妙的代志。虽然我得到了结论，我感觉我的先生并不比伊较差，但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我也是控制不了我想伊、我冲动，我家己嘛是唔知影为虾米。一个三十出头岁有翁有囝的人，也唔是讲十五六岁的查某囡仔，我哪会亲像食唔着药啊？我有问专家，伊甲我讲，专家甲我分析讲，最主要原因是我爱的医生，伊有耐心听我讲话，做我的听众。一方面就是伊做医生人较斯文，而我为什么会对伊这么好感，这么沉迷这痴情？我只是一时的好奇而已。专家跟我建议说，他有家庭有母子，他没有可能来放弃家庭身份地位跟我有进一步的发展，而我也没有可能来放弃眼前的幸福。专家最后跟我点破一句话，说我是只为了要证明我还有魅力而已，说我的先生因为太无闲冷淡我，我五岁先生已经不爱我，我怕自己没魅力了，所以找别的查甫人，只是想要证明说我还有魅力。加在专家一语惊醒梦中人，终于我会当及时来刹车打挡，也看清楚自己的想法的可怕跟自己的错误。其实我现在才了解我的先生是有够人的体贴，我不会再自哀自叹，我不会再懊恼。我需要的是我敢跟先生讲，我寂寞的是我就要求先生陪我，翁仔无做伙的时阵，我会无限的珍惜。忽然间，我有一个发现，我感觉讲斗阵是遐尼那圆满，伊予我是遮尼那幸福甲满足，如鱼得水，遮尼美好的幸福。为什么过去的我常咧怨叹，而且险险踏错脚步，做一个反背先生的歹查某？一念的之间，我庆幸会当现在了嘛。虽然有时阵难免我会阁想伊，但这种的痛苦，相信随着时间会慢慢的消失。我更加要感谢是伊的君子风度，才使我无来踏错脚步。这段心内感情，我会永远藏在内心，我会永远永远记掉的，成为着伊甲我永远的秘密。

对人好，啊人就对咱好，嘿，这句话吼，嘛无啥的确呢。有时啊，你对人无好，啊人嘛对你真好，哦，啊有时啊，你恶心肝，互人吃，人佫嫌臭车，所以吼，人哦介奇怪，啊佫介矛盾，对不对？我记一个例啦吼，有一个先生啦，生性风流啦，查某不断啦，出去哪放去，入门哪扣掉啦。先生真少讲安尼，当阿陪太太。啊，过年过节嘛，拢同款啦。啊，这个太太哦，讲起来真硬叉。伊吼、哦、不但讲安尼勇敢吼、哦，担起着这个吼伊、哦、的家庭的事业担当。哦，这个查某人足拍拼，可以讲是人讲任劳任怨安尼吼。啊，这个查某人啊，伊的坚强啦，伊只会当讲三更暝半偷偷啊流目屎，绝对袂伫个外人面头前来表现着伊的悲伤啦。这个太太先生。事实上讲起来吼，是真爱这个太太。啊，因为都无法度啦，一个人吼袂当听这几下的心啦。外口查某太济，无时间陪太太，唔是无爱太太啊。啊，所以讲这个先生感觉讲，不时就感觉真内疚啦，对不起因某。这个先生嘛一直想讲吼，啊，会当安尼花一寡时间啦，好好等下陪家己太太，但是都做袂到啊，事实上都有困难啦。所以人咧讲讲。做戏的要刷，看戏的都唔愿刷，安尼就无法度哦。这有时阵哦，感情的代志啊，真歹处理，唔是话要切就当切呀。所以唔再讲吼，尽量唔当欠人感情债。事实要一段感情来个了断，要斩断，无遐简单。有一段真久的时间，这个太太凭着伊坚强的意志，度过了这段伤心佮艰苦的日子。无外久，这个先生终于回来了。这个先生唔知受什么刺激，咱无了解。这个先生抱着种赎罪心情啦，都等下向伊的太太来忏悔。这个先生用加倍的爱，吼、哦、来对爱伊的太太。但是吼、哦，照你讲，这个太太应该感觉吼，哇，这实在是吼无简单，这是多年的辛苦所换取得到的。应该讲，他要懂得珍惜啦。伊爱吼啊，感觉讲真欢喜，但这太太呢，她并不是有欢喜无，我是唔知。但这太太态度变真济，变安怎你敢知呀？她不是珍惜，连这时安呐，伊不关心的是用话来得刺激伊的先生，伊的态度永远都是真骄傲啊，真歹声少来对待的伊的先生啦。以早吼，这个太太以一种传统的美德。拢总无得吹啊！哦，她不再是温柔的太太，她不再是一个很体贴的太太。啊，这唔代表呐解释吼，听众朋友，哦，先生伫外口等你飞雷轰动的时阵，这个太太也要用着真传统的这个贤妻良母美德来逆来顺受来忍受。等这个先生回心转意对太太好的时阵，这个太太又搁袂当敢那讲来接受。伊敢那袂输，伊袂当去甲因人赶出去安尼，所以我感觉讲人是介奇怪，非常的矛盾。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哥俩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哎，要过一个探景的呢，
2: 八十几个探景啊，
1: 要过透早三点外走一点车啊呢，
2: 哎，
1: 那
2: 搞，
1: 系啊，啊，所以伊就是讲，伊要改国家的，拢不爱还国，
2: 八十
1: 几个，嘿，啊，所以吼，大家吼。一寡老伙仔吼，唔免惊讲吼，话拢惊讲，互人食起来安那安那，我拢讲，阮食十几冬啊，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冬啊吼。嗯。人拢惊说药剂，我讲看我个知，会说说说拢安尼个知
2: 啊。对。啊啊啊！恁婆婆食咱产品，产品讲有加个肾功能。
1: 好多好多。哎，阮恁的产品食十几项啊嘞。
2: 安尼哦。
1: 嘿，因为样样都有出过啦。嗯。因为阮十几冬啊啦。
2: 哦，安尼。
1: 嘿啊，像恁进话无咧广告，我嘛是要搁咧用的嘞。
2: 安尼哦。
1: 嘿，做个产品啦。啊，所以吼，今天我是感觉讲一寡老伙仔吼。钱欠的不好啦，嘿啦，爱讲吼，咱若算到讲想要食啥，咱个个食，吼，心内过的，会当拍拍照较用啦。
2: 嗯，
1: 伊真行路比我较慢了嘞。真正，哎，阮云南吼去迄个，哎，资本温泉了吼，遐一个好汉坡，哎，轻轨站的吼，哎，阮游览车两台去。二十几个去嘞，一百去嘞嘞。
2: 哦，
1: 遐高。嘿啊，所以人讲拢阿坡上王讲，要王讲好，这八十几个人阿好汉坡爬去嘞。
2: 真正不简单。
1: 真的，所以食恁产品真的不错啦。
2: 安尼吼。
1: 啊，所以，所以人讲唔免哦，点点爱食，要甲恁讲足济啦。嘿，因为少拢伫药房买吼，阿恁拢较唔知啊，啊，真的不错啦。所以我光靠讲一寡老伙仔吼，真正爱吼，钱万俭。好啊。有用的保养身体，啊，家己较勇敢。
0: 这行李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赞哦，这就算也未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的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买啦、乌白做啦，吼！唔只讲就算啊，定咧甲恁讲吼，唔通乌白乱买乱吃，吼！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的信用，相信品牌，你食我的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哦。咱公司的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呐，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即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五千，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吼爱买好着，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吼、哦。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谈的吼、哦，你着吼甲讲唔免，我着要听石川的公司的，我着要买石川的公司的零五千，吼、哦。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呐，药房着唔敢甲你当作潘呐，吼、哦。啊雪梨旺欠啥补啥啦，啉雪梨旺，甲啉雪梨旺。一罐维他干吼，即拢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道要倒去买啊，听了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你会记你公司的行政电话是072268888072268888。哦，226后面是48。哦，啊，那门药房的专线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

就咱啊，今麦来讲这个老鸡啊吼，因顶一代，恁敢知影讲老鸡啊有老爸，啊佫有老母，什么人嘛有老爸老母，那么石头拢石头刚劈出来，有人讲我是石头刚劈出来，所以我才姓赵。我嘛对这个姓，我感觉真怀疑呢，是安那恁无姓赵，我乃姓赵，敢咪是真正讲我是对石头刚劈出来呢吼？啊，老鸡啊吼！因这个顶一代，我拢唔捌讲互恁听。老鸡有哪同款有老爸？因老爸哦，这啥人呢？叫做老肉啊，罗氏人迄个老肉啊，哈，加个肉人安尼吼。啊，因老母呢，好一个名，嘟嘟人讲吼，天底下的绝配啦吼。两个人是有够肉肉算算安尼吼，像迄温哥古的大刀安尼，肉算算安尼吼。啊，气吹袂啦，肉安尼吼。啊，这个、老鸡因老爸老肉啊，因老母这啥？这老嫩呐、啊。论的时候啊，什么代志都爱论啦，哦，逆来顺受哦，爱论啊，因翁因老爸老肉啊，老死人，真够肉人，啊，因老母就好一个名叫做老论啦、啊，一个够肉，一个够论，安尼唔只我都斗，唔只我都来斗阵做翁阿婆，啊，老鸡呢，领导来讲起来，伊是孤查某囝，哦，但是呢，老鸡其实有十个兄弟啊。十个兄弟，啊，伊是孤查某囝哦。讲到伊这十个兄弟，我心情你敢知影？因这十个兄弟哦，拢好共一个名，孤查人哦。那讲到想到生囝了，了得好名，就上头脑筋。所以较早人哦，这猪赛、牛赛、鸡赛一堆。等那生了迄个哦，拄头一摆看到迄个，就甲因囝好名。头一摆看到看一部鸡赛，就甲因囝合作鸡赛啊。啊，那看到牛赛，就合作牛赛啊。啊，看猪赛，合作猪赛。哦，迄咱的古早人哦，啊，较无读册，啊，较无啥物学问，所以好名拢是吼即兴啊，欢喜就好，哦，欢喜就好，有啥名拢无啥差。啊，所以较早人吼，你好名上脑筋。啊，因为呢。老鸡啊，因老爸老母拢无读册，所以为着囡仔吼生济，啊要号名真伤脑筋，规气拢甲十个囝吼，甲号共一个名，做啥俊良啊？十个囝拢号做俊良啊？啊，人就咧问啊，问讲啊，较会甲十个囝拢号做共一个名，啊，这唔真麻烦，啊，到底是安那安尼？啊，即个老鸡啊，因老爸老母就讲因，因讲啊，就方便哦。那就讲要叫食饭，叫讲俊良啊，食饭，安尼十个就拢知影吼。这十个总叫招到，因为十个拢合作尽量啊，你对唔对？啊，即卖有人会感觉讲真心切，啊，就问伊讲，啊，那万一呐吼，你要找大汉的吼，啊，甲细汉的，你要安那分呐？人伊个有哪位的步数，你听到感觉都爱，都爱笑安尼吼。伊讲啊，我若要找大汉的，找大汉的吼，我就甲讲。啊，林俊良，林俊良先生，大汉就赶紧走来啊！哦，大汉姓林，啊，第二个就姓陈，啊，那细汉的呢，细汉就姓赵，赵俊良，啊，你就生到拢来，这个这讲起来吼，头脑不只啊好嘞，就入去头脑，十个拢好共名，啊，若要分的就甲用姓来甲分别。吼，这是老鸡啊！吼，因老爸老母啊，会笑开，因顶一代趣味心事的代志，讲予你听。希望你微微啊笑，希望你笑微微。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真幸啦，准讲讲，真正因讲迄个迄耳康机的迄啊，真正有够好用。讲老爷这枕头都爱食，啊，我迄个无爱讲无甜无甜，讲迄雷公吼。
2: 啊，有有有有。
1: 但一个我呢，吼，一个真正有够艰苦的。
2: 嘿，迄种红红
1: 红。啊，今安尼唔知要安怎吼？啊，头底袂输哪想讲，人咧弹琴安尼吼，安尼我手直个拍，直个拍，安尼拢拍袂好，轰轰啊都唔知啥物塌掉，坐啊唔好，困啊唔好吼，啊好喏，我着咧真幸吼。哦，食两日尔，都落落呀！啊，无真啊，那几粒塔壳安尼重重啦吼！啊，现讲秘书这边家己咧，换迄边底底好，迄边去咧换迄边底好安尼，足艰苦诶！啊，即摆食食咧安尼吼，都好呀。
0: 有人迄安尼无缘无故吼，现讲总啊歹一空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好听两空啦。哦，啊，到尾现讲歹一空，煞剩听一空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这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为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吼塌掉的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日时也顶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一满，你都食会到真幸。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老，咱的是大定咧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幸，甲买来有效是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食会真幸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幸，爱有主张，一定真幸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行，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靠高档换一招，买唔着，面皮甲人换草少，学较巧咧，真行哈、啊。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今天文心老师要跟大家提醒哦，这天气关系，咱长辈会杀手呢，真哩恐怖。因为尤其是咱到厝里老长辈，你爱做细哩，那伫这个关时阵吼，因为咱目睭循环较无好，啊，佮加上咱神经的传导嘛较钝呐，所以讲咱生活当中啦，有咧震动，呾变较无遐流利啊，对咱的不管是环境上，也是讲咱脚手上迄个感觉嘛无好，啊，行路等下行。欸，骑着一个就跋倒啊！好，所以讲，咱伫厝里这长辈呐，一跋倒，这大代志，真正是大代志。因为呐讲哦，无要紧，是皮肉疼尔，对不对？啊，那真正严重哦，迄骨头呐断去，迄一倒呾倒眠床，有人一倒就一世人嘞，无都爬起来。所以呢，医生嘛拢讲吼，咱长辈千万唔好去跋倒的。伫只文心老师嘛要来大家提醒哦。一般咱若讲发生跋倒的时间，通常两个时间上到跋倒。吼，第一个就是咱透早清晨这个时阵，再来一个就是咱这个下晡。吼，通常清晨的一透早困起来要起床，你要叮当一个，你一个无注意的跋倒，有呾重心不稳嘛，有呾困醒咯，迄鸡巴倒拢袂扭捏的时阵，硬夹的时阵吼，你就嘛有可能来跋倒。啊，来伫这个下晡是食饭饱，还是讲咱伫这个午睡呾眯一个要困起来这个时阵，蛮足够跋倒的。所以讲咱村里老长辈是讲，本身咱这个大哥大姐阿爸母啊，咱若讲这个两个时间点，家己爱小可注意一下吼，有虽然讲困中昼，有呾天气较温暖，不过嘛是爱注意啦。困起了保暖的动作还是不可少哦。啊，过来的动作就是慢，爱搁较慢，好无？聊聊啊来，无人甲你赶啦。尤其是闹到对倒伫眠床要爬起来，还是讲咱坐伫眠床边要徛起来。吼，伫客厅坐伫椅了要徛起来，这拢爱说你。啊，伫一个部位我嘛要提醒，伫便所、哦。基本上要通坐咧，要爬起来，这个时阵拢爱说你，因为这个就是咱血压上高变化的时阵啦，吼，拢爱避免着咱这个低血压、头晕去有跋倒。那特别的，咱伫这个女性，我嘛要来提醒，吼，伫咱研究咧讲哦，查甫甲查某来讲，咱这个长辈女性伊风险，吼，跋倒的风险是咱查甫的两倍，啊，最有可能就是安怎讲，因为咱。查某人拢伫厝诶款内底嘛，做家事啊，爬悬爬低诶时间有可能比咱遮诶先生诶时间较侪，所以伫厝里跋倒诶风险相当的比查甫较悬吼。所以呢，妈妈即爱注意吼，大姐爱注意哦。啊，过来运动诶人吼，有咧运动，脚腿就有力嘛，所以你行路就稳。你若较无咧运动，较无咧叮当，还是讲拄好前阵仔人艰苦。吼，拢咧养身体，拢较无咧活动，意思讲爱加休困的这种，你嘛爱说你，吼，这时阵那肌肉较流失啊，较无力啦，骹较袂稳的，这嘛做到跋倒。啊，过来就是咱讲有跋倒过，哦，有诶妈妈，哎，拢讲我一定即届第二届跋倒，哎，听咧介唔甘。好像这样的经验的人，拢是咱足高风险即个族群啦。那本身带着慢性病，直接嘛要来甲提醒哦。本身你若讲心脏病啦，吼，咱有中风过、血压、血油、糖尿的，尤其关节有发炎过，甚至咱帕金森氏症啊、呼吸的这方面嘛是啊，呼吸这方面你有慢性呼吸疾病呢，啊，还是讲有当下咱代谢病哦，无遐顺呢，好，这东西。伫医学上，拢足定下去拄着讲，咱这老人家跋倒足危险的因子，就是伫遮。那过来就是讲，咱的目睭，你若目睭无好，一定爱去予医师顺。吼，目睭无好，一定爱去予医师顺，因为咱目睭吼，对着咱的镜咯足重要，伊会使甲恁管平衡，予你镜较稳嘞。好，你行较稳嘞。过来，你咧看物件，看会清，会使辨识，就较袂去塌掉嘛。所以讲，目睭有毛病，还是讲目睭看袂清楚，点点啦，一直流目油的这個，拢爱较紧去予医师看。唔好一个目睭咧一脱了，变作跋倒，安尼得不偿失哦。哈，那直接嘛要个提醒个，咱有咧食药啊，你讲有，但是看药袋啊，哈， 伊会甲你提醒讲啊，避免跌倒啊，避免小心活动这种诶，尤其是咱老食就是甲镇定剂啦，吼，也是食止痛诶啦，也是抗痉挛、抗忧郁诶这种吼，尤其咧食爱困你来食诶啊，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这种有阵下有好诶关系，开始影响到咱这个活动，吼，这个风险，所以在这边。一寡原因，予大家了解。那但是如果人讲啊，我着嘛作希望讲卖跌倒诶，啊有啥物方法无？有，就是爱训练卡腿，吼，即卡腿爱家己来训练。所以训练卡腿嘛，一个大家作简单诶方法啦。好，等你买些在做，咱听怪事，咱买些来甲做哦。咱就是单足啊，抬腿啦。那讲咱做边赶快无？一二一，迄大腿咧行路有无？那咧行路啊，大腿爱举悬。好，你的原地踏步，安尼一二一啊，手嗨呢嗨呢，安尼。好，你什么一条歌什么几分钟，甲三分钟拢马紧，你若忝，你就歇困。好，你就安尼，原地踏步，两只大腿爱摇悬。啊，即马做了嘛几分钟、三分钟，你了后，佮加一个动作，停落来了后，逆脚背。好，这个安尼也是一套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也可以达到就讲咱的平衡感，也是讲咱上卡这几摆效果。好，你若有达刚好一天一天甲做两摆三摆，有研究咧讲到安尼在降低着咱跌倒的机会哦，16%。所以吼、哦，做简单的运动啊，不求人，就是只要你有愿意做。啊，过来讲咧做的时阵，那真正较袂稳，有阵边有通好扶咧，也是讲边啊那有物件，边去弄掉，你小块甲刷一下吼。那当然啦、啊，运动最重要，对不对？当然营养嘛爱补充，有叮当嘛都爱食来补充。所以平常时咱若讲要锻炼着这个肌肉，要生肉话，别忘了补充这营养素。所以生肉这营养素，像咱讲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即咱生肉你也要靠体力，咱这个骨头要用钙质、维生素 D 以外。那有咧运动要咧生肉的人吼，唔好忘记这一个最重要，就是咱的体质咯。好，体质伊重点就是讲咱咧叮当的时阵，咱上手需求会较济，所以咱辛苦爱做嘴来吸氧能力才红血球。所以咱来讲有咧运动咧，干嘛讲？你若较食力咧，较够忝的这种，你即个运动当中，还是讲运动前、运动后，补充着这营养素含有铁质这个地方，好，你感觉讲咧运动训练时阵嘛，较袂遐忝，嘛袂遐遐食力，吼。所以真的，要讲卖跌倒这件代志，做简单啦，但是训练卡腿，那训练卡腿嘛是咱一生做重要一个工课。所以讲，有阵时讲一个好的卡腿，会使避免做侪咱这个意外来产生。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尔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日本有一个帝王级的男公关，哈，啊，很有名的哈，
1: 罗兰呐，
0: 对啊，马来咱台湾几啊遍哈，叫做罗兰哈，男公关呐，然后简单讲的是牛郎呐，哈，哎，安尼大家较知影哈，哎呦，但是哈，这个罗兰他真的是不简单的人物，在咱的节目中嘛，曾经啊讲过他，有机会啦哈，有机会有时间呐，看咱的这部时间，哎，最近真正咱的节目。因为这个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的这个这个活动期间哦，所以讲，好、真的哦，哎、好、吹浪旁的时间我们再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这波就开戏呢，大家都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哈，妈妈也都很开心，很快乐哈。那个礼拜天，昨天礼拜天啊、这个。我就特别我去那个这个传统的黄昏市场啊齁齁去逛一下齁，本来想去买只鸡齁，然后再买个水果啊呢，结果发现哎呦昨天齁、齁昨天因为其实我都没想到了，但是去到那时我干嘛说哎奇怪，这个黄昏市场平常都很多人啊，尤其假日人都多到不得了，昨天就看起来稍微有点稀疏了，哎、后来我突然在想到齁，在想到说啊是母亲节啦，大家都用各种自己的方式呢，这个过母亲节，庆祝母亲节哈。其实我头下都唔知道，啊，我是吼，今天买什么？哦，我在买一种蔬菜叫芦笋哈，哦，那个进口的芦笋啊，足大只那种。我在买那个芦笋的时候，那个什么卖芦笋的那个帅哥就说。哎呀，今天齁你就不用买葱啦齁，母亲节齁啊，我们今天买芦笋就送一把葱，我你咧。我才突然反应过来讲齁、哦、原来今天是母亲节齁，所以呢难怪齁传统市场个较无，而且黄昏市场较无人，因为妈妈很多都是可能就是这个去外面餐厅吃饭过母亲节啦齁，一共这个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哈，买菜来买菜的都送一把葱，拿到这一把葱，我就觉得超级好笑的哈。

0: 哦、我是我来都来讲日本那个帝王级的男公关罗兰啊，是安那那公益昨天买菜了，破给了哈。我是安那砍呢，砍路亚去哈。好了，我没有要说什么了哈。罗兰的迄、那个有一寡其他事迹有时间哦。对了，我来讲目前最近五月份那的节目也比较忙碌一点哈。有时间我会来介绍齁。这个罗兰一张跟公会一句话，他讲过一句话，一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
1: 嗯。嘿。哪两种？
0: 一个是我。嗯。一个是我以外的人齁啊内。嗯。齁。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啊嗯、一种就是像我，就是他自己讲的罗兰、嗯、一种就是我，他就是代表一种男人的，对吧？世界上的两种男人的里面，他自己就代表一种的，对吧啦、嗯啊、另外一种就是我以外的男人、嗯、以外的人這樣、嗯、所以、哦、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狂、哦、很狂、哦
1: 就他给他自己的人设啊，
0: 对啦，吼，所以、嗯其实他的这人生历练呐，吼啊，我就在业界嘞，他在工作上、事业上的吼，好、这种成就啦，阿喜上哈啊，所以人有时候都这样啦，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成就，你自然而然讲出来的话，那当然是就不一样哈啊，有的人他就是有狂的条件嘛哈。来，谢谢了哈，谢谢了。上个礼拜，咱节目要结束的时阵，有一个话题我们没讲完嘛哈。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只有两个话题，就是上个礼拜六没讲完的那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礼拜可能川普要去中国了，对不对？好，要出访啊，哈，好，这个川习会哈，好，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川习会的前置作业的哈，前置作业，川习会会不会教共爷预定时间是这礼拜五月十四号的到十五号？
1: 嗯嗯，
0: 就这两天啊，但是呢，不晓得有人讲会不会有变化哈？因为川普今嘛在担那个伊朗有没有？伊朗要签那个要谈那个就这个停战呐、啊，啊，要签那个什么协议呀、啊，要交出这个这个核农药啦，啊，什么开放核母制海峡，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到现在呢，这个伊朗都还不签呢。也还没有哈，这个一个这个正式的回应都还没有哈。到昨天礼拜天，台湾时间母亲节哈，都还没有回应呢。啊，所以有人讲哈，川普其实他要的是伊朗这边啊搞定的啊。这个礼拜一去啊，一去中国哈，那当然他就好拿捏了，对不对？哦啊，但是呢，这个伊朗哦，一直到今嘛，阿个是打掉嘞。我伫咧想讲，伊朗会不会一样啦？同款伊后边是中国啦，会不会像咱那的军购案那呢啦？嘛是一直要卡，一直要卡咱的军购案，本来都要卡到讲吼，川习会过了后，再要吼看书办书，因为今嘛咱的国会是蓝白占多数啊，哦啊，这两党已经是吼啊，拢是啊，咱袂当讲全部啦。好，你应该的，其实这妈妈是内讧足严重的哈。一直这一有的人是咧领中国的这个机灵办事的哈。那这两天呢，通过一个初步的这个军购案，但是通过的金额呢，并不是哈啊，那你啊，那你这个行政院版本的哈1.2兆，是不是1.25兆哈？好，其实我们要知道，其中几项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发展哈。这是咱无人机，咱台湾无人机的发展哈。咱之前嘛有介绍过讲，咱台湾的无人机这个各方面跟乌克兰在乌克兰的战场表现非常优异。 另外最近这几天俄乌暂停停战呢，哈，原因是哪呢？莫斯科已经被打到哈，我已经被打到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哦，对，最近呢，这个乌克兰也好，都是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哈，这种无人机立大功，哈，就是无人部队啦，哈，简单讲就是无人部队立大功。这当中有足侪，就是也有我们台湾的哈这个东西，好占了很多的很大的部分。啊，但是基本的军购案通过的不是我们行政院的版本吼，1.25兆，其中被删掉的部分呢，有4700多亿，这当中有真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咱台湾要发展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我们甚至可能跟乌克兰、跟美国都有这个合作啊呢。好，这也当恭喜咱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好，无人机也发展了，下一个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竟然就这样硬生生的吼，就在立法。上个礼拜虽然勉强通过个7800亿，但是被砍掉的，这当中有很重要的部分，砍掉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叫你说无人机的发展可以为台湾创造9万多个就业机会，而且它可能就是又是下一个可能造园的上造园的这个企业，所以说真的实在是网络最近你看百工百业哈，好，网络不管你是滴 FB 啊，是滴哈，出哈，拢会当看到百工百业在挺1.25兆的哦，这个国防军购预啊，这个案子哈，甚至5月24号下礼拜天也会有一个百工百业哈挺啊这个军购案的这个游行哈，这个游行。好嘞，这个伊朗这个停战的问题，霍姆兹海峡问题，核武核发展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在川普这个礼拜要到中国之前呢搞定？哈，如果可以搞定的话呢，哈。那当然对川普来讲，是去中国，那就很多事情比较好拿捏。那后面呢，为什么伊朗一直到撑到现在，一直还在撑，还在撑？哦，明明他就是已经，没军事力量啊，哈，大概也这一段时间被打的也差不多了，哈。后面当然也是中国的指令了，哈。中国叫你个懂个懂个懂个懂个懂，哦，你得个懂个懂个懂，哦。就是撑，撑到可能他会说等到撑到我跟川普我川习会之后再说吧，齁。所以其实中国也很急啊，因为霍姆兹海峡封锁对中国来讲也是不利的啊，齁。啊，但是呢齁，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这个礼拜的川习会，齁。好，来，那川普会不会改变呢？改变这个礼拜去中国呢，齁，跟这个习近平的川习会会不会改变？或者是讲，到底会不会在这个之前呢？这里哈，伊朗哈，中东的这个战事呢，可以有一个底定哈。这几天这所以这几天很重要，但是会不会改变？应该还是会去啦，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从5月初一开始，美国的前置作业，好，对，川普要去中国的前置作业，拢已经在做啊，哈。这个什么程度，吼，咱有时间来聊聊，甲听众朋友讲，好。

0: 上一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六未完的话题哈，就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哈。好，车臣为什么又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它是俄罗斯车臣的，是俄罗斯的哈，它的定义是啊帮祖国的关系啦哈，这些。那在顶礼拜呢，这个车臣共和国传出一宗骇人听闻的，叫做荣誉处决。好，那被处决的是一个25岁李扎高辉，已经有三个宝宝的三宝妈哈。那他被处决，被谁处决呢？哈？被他自己的亲生爸爸残忍杀害，被他自己的爸爸残忍杀害。根据都被调查起来了后呢，是安呢？他爸爸也很年轻，其实才50几岁而已，他爸爸哈，这个三宝妈呢很年轻哈，25岁呢。他死前呢哈，被他爸爸荣誉处决嘛，荣誉处决大家知道，有些伊斯兰国家哈，不是伊斯兰国家也有很多这种啊，像这种哦，像这种俄罗斯这种比较独裁的这样的哦，因为这以男人哈为上的这样的国家来对哈，这个女人真的是被荣誉处决，这个也时常听到。这个三宝妈因安息去乌克兰前线打仗，好，他是车臣的，但是去帮俄罗斯打仗嘛，哈，好，他是帮俄罗斯打仗嘛。那伊家己本身呢，已经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几年了，
1: 嗯，4年
0: 了，那对，这段时间呢，伊拢家己吼都出来啊，做一些包括产工啊婚故安排啦吼，啊，个有一挂网络的 IG 啦吼，啊卖东西，这样来养家，好，这样来养家。但是呢，后来他可能被怀疑讲的这段时间他有出轨，哈。可能就是有交男朋友啊，交男朋友，但是她的老公现在在这几年是在俄罗斯前线呐、啊。哦，这件代志在底因遐的不得了，尤其是你以男人哦，男人你在俄罗斯的查甫人哦，哇，人就怕诶，车臣那个他们都一样是哦，就是这种俄罗斯联邦祖国的关系诶，那种赶快诶哈。就受不了，所以因爸爸的转呢，活活的把他处死哈。处死之前呢，听讲甲剃光头，而且呢，吼，全身殴打凌虐，吼，到最后，甚至呢，要死之前，他爸爸还叫他女儿，这等于伊家的查某囝，吼，叫他女儿亲自呢挖他的墓穴，哎，而且他还整个从头到尾都拍，哎，录影，好，录影。好，这个爸爸，好，伊安怎敢查某囝凌虐死，然后要死之前，
1: 你先不爱查某囝，
0: 伊查某囝是伊家的爸爸，好亲，哎，对，遭到亲生父亲的杀害，哈，就是说最后呢，他还录影起来，就是说叫伊家的哦，哈，哦爷，迄个蒙窟墓穴的丢啦，然后到最后把他殴打致死，再把他这个推入那个。他自己挖好的这个墓穴呢，把它这样埋葬掉哈，整个都有拍影片，好、嗯，影片都PO出来。啊，你也想在咱的国家讲，哇，那安呢？在那国家无人去追究。嗯、啊，他说你老公在前线作战，啊，你在搞这种外遇，啊，到底有没有外遇？可能也有可能嘛，哦，也有可能哦，而且讲外遇是到什么程度？但这几年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在养家养三个小孩，这也的确是哦，在马西哦，但是呢，这种车臣的男人就是容不下哦，女人这样子违背丈夫哦，违背自己的丈夫，所以爸爸认为讲这是。有损害的哈，这个家族的名誉哈，所以叫做荣誉处决。我也当虽然我是你的亲生老爸，但是他一样就是把他杀掉，好，把他杀死掉。哦，影片PO出来，很多人觉得很惊讶，但是在车臣这个国家，哦，他们觉得这个你去报警也没用啦。你就是多少人抗议也没用啦，你的老公在前线作战啦，啊，你如果真的啦，那真的要从因说讲安呢，哦，那至于怎么死啊，哦，被杀死、被凌虐死啊，这个都不管啦，他们觉得说，你这个车臣这个国家，他不会认为这个是罪啦，哦，我的没罪啦。

0: 后来这个消息呢就传到她老公、哦、就她被杀死了之后传到她老公、的这个这个消息她老公已经知道了。她老公听到说她的老婆被他的岳父、哦哦、就是被自己的亲、的爸爸、哦、把他荣誉处决掉、哦、老公有没有很伤心很难过？
1: 嗯，不知道、欸、
0: 有没有的伤心难过不知道、嗯、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嗯、一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跟他说一句话，
1: 什么话？
0: 意思要让他死怎么没先跟他通知啦、嗯、這樣就差不多是这样啦，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啦，纵然要回事嘛，应该我爱插一卡才对啊，安尼就对啊，哦、嗯，就是说他有一点怪这个岳父啦，哈，啊，既然要处死他，怎么没有事先告知我？好、哦，告知我的话，那应该就是由我来处决，哦、啊，因为他现在在前线作战，哈、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哈、哦。

0: 所以世界跟咱的想象很不同。
1: 虽然欧洲了哈，欧洲有很多国家哈，已经公开呼吁哈，我记得俄罗斯的执法单位哈，应该爱对于这一个三宝妈的失踪哈，好失踪哈，而且被谋杀哈，诶，这指控应该要调查哈。啊，听讲因爸爸人啊去调查的时阵，啊是讲有人去问讲啊，你女儿的时阵，他爸爸都说滚到国外去了啦。因爸爸就是拢安尼一句话，讲我唔知啦，滚到国外去了，安尼就对哈。那相对来讲，在普丁治理之下的这个俄罗斯的执法部门，其实对这类的逼供，往往对他们来讲，俄罗斯来讲，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哎呀，不会有人啊、
0: 這個，对了，因为车臣
1: 不会有人受挫，
0: 车臣本身嘛是一个最乱的国家，哎、对，就底这个哈，因这个上个世纪末嘛就最内战呐、啊，车臣内战呐、啊，哈、啊。不是我们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很奇怪啊？因为因根本的先化这另外一个世界啊，包括咱之前我们讲过嘛，这个普丁的这个大好兄弟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卢钦申科吧，我印象，
1: 卢卡申科，
0: 卢卡申科，他在位三十几年了，也控制的力度其实是比这个普丁更狠、更残忍啊！故意这个白俄罗斯这国民哦，人讲世界独裁政权的排行榜哦，其实哦，北韩是排到第三名，白俄罗斯的控制的程度还在北韩的前面，所以就是哎，卡扎里垮，那以前全部都是所谓的这个苏联的共和国去脱离嘛，或者共产主义的这些主权国那个共产国家、集权国家脱离出去的嘛，所以很难用我们的逻辑去想象啊、
1: 对不起哈，迄、那个咱都讲诶，迄、那个车臣诶领导人是叫做卡德罗夫啦，哎、卡德罗夫啦，哎，
0: 可能本身这个国家就嘛就乱就乱的呀，可能也是
1: 一样。他的爸爸其实这个车臣哦，以前是由这个现在的卡德罗夫的爸爸哈、所领导，而且他们也是哦，原来他们是伊斯兰教哦，车臣他们是伊斯兰教呢，哈，哦，我刚刚还想说跟俄罗斯的关系，那跟俄罗斯会不会是这别的宗教哈？是比如说那个俄罗斯他们的那个宗教叫什么？俄罗斯他们
0: 东
1: 正教，哎，这俄罗斯可能有东正教，也有这也有伊斯兰教哦。所以讲哦，就是卡德罗夫以前他爸爸在领就带领这个车臣的时阵，他是以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这个来统治啦，应该讲的是统治领导这个车臣。后来他好像有一次呢，这个他好像是被暗杀还是什么，所以后来都马上就提拔他现这个儿子的卡德罗夫，卡德罗夫，卡德罗夫。所以这卡德罗夫我们家吹球老做等哎，好，俄乌战争开始的时阵，伊大刚都底下咧拍片，跟人家穿底下咧讲，我要在上面，我要到前线去打乌克兰。啊，其实人拢讲，迄德古问题因家己厝附近拍的片啊，又根本不是上战场哈。所以人拢讲，伊是迄个 YouTube 的。什么呀？网红，网红打仗啊！网红拍片。

0: 保持美丽人生来进攻的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 Super 还有护理员助我们进广告，
1: 谢谢喽。好来哦，感谢感谢吼，咱的听众朋友，五月份母亲节，咱得力钙粉钙油、
0: 苏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全部进口吼，钙粉日本，钙油美国，护理元素美国，苏鹏是
0: 加拿大，加拿大进口，
1: 对吧？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吼，这四大金刚啊，咱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台精赏活动的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吼，好，就这四种产品吼，咱有特别推出母亲节优惠组哈，啊，有的听众朋友，我爱提醒，有的听众讲啊，啊，我也未买到恁母亲节的优台组啊，母亲节过啊呢。昨有一个听众啊，卡电话来，紧张个，敢那听伊些用袂好啊呢？伊讲啊，今天母亲节，我他突然在想到说啊，你们今年的优惠开始是不是结束了？嗯、我讲还没结束、嗯、哦。好，咱五月份，咱拢是伫母亲节这个月五月份，一年吼、哦、一年都这概念呀，都、就是五月份。伊、嗯、讲、哦、我错一条，伊讲他熊熊想到的吼，熊、哦、熊想到，啊想讲昨天母亲节想啊惨啊，哎呦啊啊啊母亲节啦，母亲节昨天就已经要就这个就是母亲节过了，那会不会优惠组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呢？
0: 别紧张，别紧张哦。嗯
1: 哎呦，今天给一早起吼，这个一大早啊，咱贵来听众朋友，吼、嗯，咱、哦、有台中的林小姐讲一张案吼，得、哦、去款6万，我看6万3吼，伊讲款啊63000块诶，这个商品哦，搁底下甲友邦安尼吼聊天啊、聊了64000啦，64000块啦吼，好、哦、款咱的优惠组诶，啊，搁有一个蔡妈妈吼，蔡妈妈再去卡电的好哇，伊讲母亲节贵啊。啊，今仔日啊，够精神啦吼！我讲有，咱唔是母亲节结束就结束啊嘿！咱的精神优待活动就是这个月五月份，吼、哦，五月份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吼、哦，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哦，吼、哦，一遍哦。你唔通讲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无我就当爸爸节没有，爸爸节咱拢无精神哦，吼、哦，这九九重阳没有，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跨年耶诞节没有，都没有。买商品上商品，咱的听众一年久久都是拢要等这边，吼、哦，等这边买商品，因为足多人咧食咱的商品。你看为什么咱精神的时阵遐济人咧买？哈侪人咧买吼，大概拢一款拢半年份，上少的嘛一款3个月份吼，上少的上少的吼，这精神实在是足会好的吼。上少的款3个月份，有的人就款半年份，啊，有的人就是足侪人伊有登记，真正是吼始终的吼，拢款一年份的，款一年份的介济吼。安尼伊规年冬天等于拢食原价8折尔尔，吼，咱的商品伊拢食8折价吼。啊，无你拿这个优待活动过，咱吼。你怎么买怎么买都是一样，原价钙粉钙油原价拢2000块，钙粉2000块，钙油2000块，食好睏的护理元素2000，吼，食迄个放着滴滴答答的舒鹏是压是1800，吼，1800，吼，你得恢复原价，吼，优台活动过了恢复原价，你若无利用这母亲节的这优台买加买挂起来，吼，临港你咧买时，你会感觉哦。后悔啦，后悔！我犹太是无加买挂起来。嗯，
0: 对啊，所以你一年一摆机会哦，咱五月份哦，整个月哈，咱五月份哦，大家宽哦嚼哈，不管你要3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哦，咱的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你要宽的哈，这个月都可以宽哦嚼。
1: 哎，对。
0: 所以即便吼，咱母亲节长一根过呀，我给五月份就是光辉慈爱的一个月哈。
1: 对啊，这个月
0: 哎，咱五月份吼，大概听众朋友。温什么款哦？免紧张哦。下半场哦，中场才开始准备下半场的冲刺啦。
1: 没错，我一定要好你吼，应付你个足足足的对啦吼。啊，你哪讲吼？从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周先生呢，伊讲啊，可是我刚开始吃吼。啊，因为我得看遮侪人咧买，啊，哥遮侪人拢敢那食了足好。我讲最简单，每一年咱母亲节咧经商的时阵是安怎？这多人会款这多起来，会拜托呢？迄一款拢几啊万、几啊万的，甚至几十万、几十万、十几万咧款的，迄拢足多呢吼。 迄都是因咱的产品唔是顶礼拜毛节听讲啊，我改讲，哎、欸，咱这产品已经卖二十几年啊，伊讲哈有这么久，我以为是哦，现在才买不久哈，哦才卖啊，才卖无外久啊，所以讲有无亲这个优待活动 ？No， 咱的产品已经卖真久啊，哈、哦，二三十年啊，哈、哦，为什么会这么热销？对，足侪人咧食，啊，对，足侪人拢知啊，咱的产品真正好、嗯，所以一年干那一届机会，就是每年五月份的时阵，母亲节这个月份，咱特别推出优惠组，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每一年的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啊、哦嗯，买一组两盒送半盒。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1: 哎对，就这四种俩，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哈，好，个人吼，然后还紧来各就各位吼，买你需要的，买你平时咧食的，一定爱款这个优待组的吼，你要款三个月分、半年分、一年分，这你家己计算吼，你自己计算哈。
0: 对，经济质量嘛，喂，等会叫上啊，是不是问药房？弄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服务电话。0800-775599以上广告。

嘛，餐饮业真系真歹找人哦、喔嗯。我这两天我伫这个网络高雄在地网络这种那个地方新闻看到哦、喔，有一个伊去采访一间哈、喔、小笼包店，这個、地方媒体记者去访问，伊就讲哇，这间小笼包店吼、喔、是在地已经开真久啊，从本来对这个路边打一间打啊，慢慢伫几当间吼，因为开真久啊，要去买一个店面来做，但是即马头家吼拄到一个问题啦。因岛的这个少年呢，两个孩子吼、哦，无想要去接班吼、哦，为了公公，这新闻就在播报。哎，我一看啊，这个头家啊，那家面相，原来是我常常去买的那一间这个小笼包店，伊伫格隆街六合路。我的公，哎，对不起，我的爱店之一嘛，口袋名单之一嘛，啊，那可是彩虹公无想外者啊。结果这个头家就讲啊，一家因某了，但是其实是一家人哦，这看来还蛮感动哦。因为这一间小笼包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对因这类路边大哥开始加，吃到因搬到店面，我也是继续哦，成为他们店的这个哦爱好的粉丝。啊，因这类这个大吼拢是安怎了，拢是安怎亲自哦去擀面皮。哦，家己啊，一大早的去菜市啊，买些的上新鲜的猪肉，家己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剁，然后家己擀面皮啊，家己包，家己吹，所以这间小笼包诶，这类吼，这个皮 Q 啊，馅又鲜甜，因为每三种米干嘛，小笼包，还有那个烧麦跟蒸饺这三种，而且价格都不贵哈，虽然现在物价高涨，但是它这几年也是一颗小笼包也是调了2块钱而已，啊，但是。哦、我今天镜头再去了，哇、啊，就欢乐哎！我老公哇，在今天上班之前，还特地绕路的去跟小笼包店去买小笼包。我讲啊，头家啊，啊你卖做啊？我讲卖啦，哎、啊，伊就讲啊，无啦，唔是卖做啦，就讲引导少年呢，两个年轻人哦，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伊就讲一句话，干嘛真好？就讲今嘛要请哈、哦，少年呢哈。请袂掉啦，讲其实因小孩子不做啊，请要请年轻人，做袂掉嘛，干嘛伤辛苦？一大早你得6点半，你得啊来遮报道啊，嗲，这吹小笼包啊，包小笼包，吼、哦，少年外做啊。啊，我无去哪里当请吼，这个年纪较大、较稳定的，讲啊，阮家就无用啊。你若讲年纪较大吼，卡手无用没来啊，所以一到今嘛，他们现在都没有请外人，目前就是他们这一对夫妻。跟哦两个儿子轮流啦，两个儿子轮流来这个那间店哦，来做一个包小笼包的动作。啊，伊就讲啊，好可怜哦。伊若讲这个做了去，因两个身体嘛不好嘛。我对这个伊这个这间店的头家哦，黑头发，吃到他现在哦满头白发哈、哦，白的病头，白的发也是继续吃。啊，伊就讲啊，可能下半年啦，还是看个看啦。哦，希望也能做较久。我所以就讲哦，我嘛甲董叔今仔日讲这件代志，伊就讲因兜，阮董叔嘛讲因兜附近一间这小发台车的这个豆花店，嘛是同款。虽然傍晚才开始卖豆花，可是你准备打开手工豆花，一大早你都来哦，准备啦、磨啦、这料啦、这红豆啦、这绿豆啦，啊，规家伙啊，就是去那靠那台小发台车的卖豆花的啊，买了房子的疼啊，买了房子啊，把孩子养大啊。女儿嫁出去哦，然后啊还好，一这两个查某囝好像都是女儿哈、哦，儿子不接，但是他两个女儿最后有回来帮哈、哦，这里哈、哦、这个间豆花店帮忙，所以这间倒回店可以当继续经营下去，然、哦、后就靠着一台小发财车，所以我感觉台湾做最近嘛吼，这种好吃的这种小吃店哦，啊是那种老师傅啊、老饕家啊，慢慢随着他们年纪增长之后。很多好的味道没有办法传下去，我就很可惜哦。因为起码年轻人你哪要去餐饮业打工哦，你一干完要去餐饮业做，你看阿弥陀佛了。但是伊要去做一定要做啥？啊，连锁的。啊，这 PT 哦，就是 part time 嘛，他不要当正职哦。你一连餐饮业正职都外做，想到以外做正职呢？因为一礼拜六、礼拜天你要休假。他要休假，那当然这家一定是六日上无闲嘛。但是这个六日的话，正职员工公司叫你安怎做的，你得爱去上班啊。但是打工他可以选时间呐，他就说、啊、你如果要给我排六日，我就不做了。去买人惊了惊死呀、啊！所以哦，卡在过去是讲哎，请人来管理哈，今嘛变作哈，你请的人来管这个管这个头家哈，管这个职场。所以时代真的是变化很大。

0: 尤其南台台股哦，这一年多两三年哦，嗯、很好嘛，到四万点了，一堆现在哈、哦、哇。一些一般的基层员工底气都很足啊，然后跟他讲，头家干嘛要求当要求当要求塞的邓德啊，讲不做了，所以这没办法了哈。而且加上但台湾现在又少子化啊，所以要移工嘛，那起码被移工被几百哦，所以我们真的要爱呵呵啊，争取这些移工之外呢，咱的服务业，第一时间服务业嘛，较歹用移工啦、嗯，因为服务业有一个门槛的是语言嘛，你语言不好就比较难做餐饮业服务业、
1: 啊嗯、好，台股今天哈还是一样 key 啦哈。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啊，对啊，干嘛上班上班呐、啊？
1: 掌声不吼，掌声吼吼，这不停呐、啊，吼。啊，打工就去啦，
0: 对啊，有人就打工就做个当冲的规两三万，两三万，啊，一个月要过一个月，做点两三万的头路，搁底下红管南管西要做嘛，对不？这就是现实啊。

好来，咱都在讲哦，有可能今啊这个礼拜就是川习会要登场了哦。川普跟习近平、哦、要川习会了、哦哦、预定了照预定的14号到15号、啊、大约就是说5月14号就是这个今天11号嘛、哦、11、12、13拜习、哦、礼拜四的这个大概就是白天、哦、川普就会到这个北京、哦嗯嗯、到北京然后呢会待一个晚上而已跟他一个晚上而已、嗯嗯、然后第二天大概白天、反正就是早期有一个大概白天到、啊、白天到之后可能就会、先、就会有进行、有一些其实

好的那一家哈，那睡一个晚上之后，隔天呢哈，隔天大概白天可能习近平会安排一些参访的活动啦哈，然后去开始去介绍哦，一定带你去看哦中国的哦一些比较哈哦发达进步的上面上面上面啊，然后呢当天大概傍晚的时阵，川普就会离开，所以总停留时间哈，人讲大概是三十几点钟过年呢，哦就只待一个晚上。其实川普已经本要去中国吼，在美国国内包括伊家己周边的人，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抗议讲，不要这个不要去啦吼。即马美中关系也是很紧张吼，啊，即马国际的局势嘛是啊个足混乱的吼，其实很多人就劝他不要去吼。而且川普现在在全球来讲，其实他到哪里都是这个安全的问题，你看他曾经你看面临过曾经的遇过三次的暗杀，第二任为竞选到现在三遍的暗杀，三遍的暗杀，所以我就这样说，美中关系现在又那么紧张的时候，你川大大你一定要去吗？其实你看啊，从时间要不要去，或者是时间本来是四月份对吧？后来又改，然后后来有时候就说不去了，现在又弄到现在，那这个礼拜就这个礼拜5月14号、15号这两天要登场，会不会去？哈，应该会，因为什么？先前部队都已经过去啊，你知道这边哦，这等于刚才震惊嘞，一个川普美国总统要出门哈，当然这一次是比较例外，本来一个美国的总统要去要到中国哈，尤其这几年美中关系不是很那个的，好太啊，川普本身又在国际上来讲哈，他真的好这危机四伏啦哈，麦克跟中国的关系这么紧张哈，好他自己哈这也是现在是危机四伏，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为了川普要到这个中国哈，哇，加西郎那个阵仗哈，那个阵仗之庞大哈，哦，那个细节之细腻哦，听众朋友，不是咱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哦。为国为七一五一劳动节一刚开始哈，美国哈，美国的已经开始呀哈。美国特勤车队的已经现身在中国北京的三环，三环北京的三环那个地方，甚至呢，这个美国就有这个军方的这个这个飞机，这种飞机F-17 哦，这个飞机哦，这个几架个几架，人讲为五月一号哈、两二号、三号机哈、就连续每天都有哈、甚至呢哈、这个美国的这种很庞大的军机呢哈、降临在北京哈、降临在北京，中国的这个哈、中国这个网民已经是陷入疯狂了。听讲哦，在那个北京吼，那个机场吼，老早呢吼，都足济一挂这个吼军事迷啦，飞机迷啦，航空迷啦，或者纯粹的是美国迷哦。中国人其实很多，他们一天到晚骂美国啊，美国去死，骂好久好久好久，骂了好多年好多年，但是。看到美国的听美国的总统要来，美国的军机已经先遣部队过来，他们陷入疯狂，打刚的吼，有足侪人长枪短炮，一种哇哦，迄个望远镜啊，一种吼高倍数的望长枪短炮吼，去上底这北京的机场，为的就是要看到美国的飞机吼这样降落下来，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降落，哇，他们要看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飞机里面到底是载了什么东西，这个阵仗那么庞大吼。简直是疯狂了！为五月一号到现在，人讲总共要出动几架次呢？哈，来这个礼拜川习会就要登场，总共呢要出动30架次的飞机。

0: 哎、欸，这是这个最近哈，从五月一号陆陆续续哈，陆陆续续，一共总共哈，应该哈会C17啦哈，就是C17的这个美国的哈这种好运输战略，这个叫做顶级哈，顶级的战略运输机哈，足大只哎，好啊，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很大。哦啊，它那个肚子很大啊，里面就可以载很多东西，所以总共要出动30架次，为五月一号五月初开始的，哇，开始的拢陆续有这个C17的美国的这个哈、哦、战略运输机，好、哦、陆续运上哈、哦、这个基本哈的一个这个14号这个礼拜是川普到中国，他可能相关的所有的人员设备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很多很多，听起来你一点干嘛讲天哪、啊，是去打仗嘛？哦，真的，
1: 那个总统被出访的车队哈、嗯，通常。哎、这都核心车队20到30辆哈，至多会到50辆。这个汽车、哦，嗯，啊，这汽车全部拢是对比的美国本土载过来，对，所以7.12嘛，就是运输机这种那个先会前置作业。然后，这里美国总统的车子来订哈，30-40台的车子里面有几个核心的车队，我刚才就没有盖小姐，因为看到时候伊拿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一定会看到镜头，一定会拍到这个好几台车哦，替他开到。一直开，最重要的是这台美国总统的坐车，这台坐车有一个外号叫 The Beast 哈、嗯，凯蒂拉克的车子叫 The Beast
0: 野兽
1: 哦，这不是一般的凯蒂拉克哦，这是基于哦这类哦重型卡车打造底盘的装甲车哈、哦，单量一台的啊750万美金的，直接将近台湾台币5000万，因为你看它外面是一台轿车。但是其实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台行动的装甲车，包括一些玻璃、一些底盘啊，以来对这类、個、哦所谓的急救设施、逃生设施、通讯设施，都是就专门量身定做。而且像这种总统坐车 The Beast 哦，光是除了它本身一台，它还要有所谓的引武者嘛，还有三，同时有好几台吼，然后大家摸不清楚哪一台才是真的坐川普，所以这种野兽吼，通常会有3台到4台。啊，还有其他，比如说电子反制车，就是一种，你想这位边的杂工，就是大福特。一个很大的那个箱型车，电子反制车，然后呢，还有特勤反击小组的所谓的安全车辆，还有其他关键车辆，还有控制车啦，还有包括这有一些危害反应物品车等等。嗯嗯、所以另外的话，这个总统出损哦，美国总统出损哦，弄个前置作业，弄2礼拜、3礼拜以上，各加上这些车辆，还有包括整个从机场到饭店所有的路线，美国特勤局全部都要去看过一次，
0: 老早就要勘察这个很多次了。
1: 南雄，
0: 所以为什么五月一号，其实为五月一号这种C17的这战略运输机的陆陆续续，一天有当一架，有当两架，总共要出动30架次哈，拢要从这边哦，川崎会川普哦要到中国的这些所需要用到的，包括车辆，包括很多的这种设备哈，而且老早因哦就足侪人也有拍到讲啊，美国的这个特勤的车辆，老早就看到他们在北京的车，哦，这啥马路上底下咧车队底下咧巡逻哈。哇，所以说中国的网友大家就拍，哇，一看到每个人都好兴奋哦、欸、
1: 那我们先不用讲美国总统那种世界强国的领袖出损了、这两天不是这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台湾这个参访嘛，有人拍到哈，因为这个张这个，然后昨天前天晚上哦，赖清德总统是台南设宴，宴请巴拉圭总统啊，当然这个车队一定是先到台北嘛，总统府安尼参观的，所以就有人拍到说，巴拉圭总统在我们台湾哦移动时候的车队哦，这不是咱赖总统的车队，是巴拉圭总统车队。其实阵仗也不小哦，德兰在这个马路上被交管的时候就拍，老公哎，老公哎呦，这是谁呀、啊？哇，怎么交通管制啊？而且吼，阿那的几台、两台、三台，而且那个车牌哦，又不是挂我们中华民国的车牌，它是外交车牌，哇，几台哦，像大福特啦，然后还有一些侦防车啦，还有警车开道啦，还有本身这个巴拉圭总统的坐车。 欸，光是一个巴拉圭总统，那酷谁就这么就来我们台湾就这么有气势？你看，如果美中两大强权，尤其是这个哦美国，然后去北京的话，他一定是这一次一定阵仗一定会开到更大嘛。尤其是啊，川普在家讲。输人唔输阵呐，伊要开始进行谈判，伊就川普上爱啊，这种吼，这确实想做
0: 大军压境的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已经吼老早就先遣部队吼，
1: 他一定是他谈判之前，你不要说什么，上次他跟普丁在阿拉斯加见面也是一样啊，对吧？阿拉斯加空军基地的跳钢啊，你普丁的，我头上就一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你头上飞过去，那绝对是故意的啦。
0: 这一次吼，这一次更加强了吼，更加强吼，这真的是整个的。这个出动的那个规模真的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因为现在的状况也比较紧张一点，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个美国的国家领袖，难怪连中国人自己都疯狂啊，大家不是想到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底下要拍美国 的军机又来了，要不然就是在北京的路上拍到美国特勤组的这个车子在巡逻，或者是哇那魁梧壮硕的美国 特勤人员在饭店四周围底下的防守，甚至呢载过来运输过来物件，有足侪，因拢集中伫一个所在，而且都有专人在那边看守吼，绝对拢 no touch 的对啦吼，任何人吼，任何除了应该伫美国的吼，而且人而且加安全人员以外吼，是任何人
1: 因为
0: no touch
1: 因为即便是吼其他的强国的领袖去这中国。惨痛，应该也不会有这种阵仗，所以你要在北京，你要
0: 这一次，
1: 因为北京其实就中国首善之都嘛，你要看到军车出现在北京街头，其实中国人就会比较紧张嘛，因为通常你得北京快的军车，拢是中国家的解放军的军车，你难得参看非中国自己的解放军或者是武警的这种车辆在北京重要地方横冲直撞，我相信呐、啊，对中国人来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这个状况，因为只有美国能够在跟中国在北京上面跟他叫板。
0: 好了，咱先进广告啦，谢谢德力酸哦，钙粉钙油，舒鹏甲富丽元素五月份咱五月份的优待活动今嘛活动伫咧进行 ，ING 优惠活动目前还在现在进行式ING 就是现在进行式所以说这边我们还没买到还没有购买我们的优惠组的听众朋友要赶快早买早享受，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优待组的就只有一年久久五月份这个月我们有优待
1: 对啊
0: 而且买产品上产品，我就常讲，哦，我就是要爱买产品上产品啊！啊，食恁的产品，规年当恁咧食的，啊，就是上产品较会好啊，安尼我较俗啊，我较省钱啊。啊，恁的物件真好吼！啊，所以讲哦，就这样在咧等者，有人讲，送物件我等都无遗憾，我等到恁爱恁的产品送产品安尼。啊，等于恁啊含精送的吼，咱这个月你买犹太做，恁啊含精送的算起来等于八折，原价八折尔，八折。像咱的钙粉、钙油原价一罐拢2000块，
1: 对啊。
0: 你即马若买吼，你买10000块有5罐，一罐变2000块尔。护理元素原价2000，今嘛买，你含买甲送的，安尼甲算起平均这一罐变1600尔。
1: 对啦，我加听说我们加一个现金放大术啦。你伫台湾的股市，你然后赚到这个20%对不？赚到20%，
0: 赚到20%，
1: 台积电赚到20%，2005年赚到20%，如何现金放大术？你可以再赚的钱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0: 搁赚20%，
1: 你搁赚20%。
0: 吓死人！
1: 对啊，这是上好的嘛，这叫现金放大术，股市赚，阿买产品嘛赚，上头拢赚，健康嘛赚，金钱嘛赚，人生开始圆满。
0: 没错，咱昨天阁有一个听众足趣味的吼，咱有一个黄妈妈吼，伊讲吼，小君啊，我今仔母亲节咧，啊，阮囡仔拢回来呢，啊，中昼因就带我去食饭呢，啊，食饱了讲吼，哦，妈妈，啊，当年拢食饭啊，啊，你敢有阁有什么有特别的要求？伊讲，伊就甲因囡仔讲，啊，我敢会当要求讲我来买钙粉钙油，啊，那会当今年我想要阁加买护理元素，吼，食较歹困啊，吼，安尼，囡仔讲好啊，伊讲，啊，这有犹太，即嘛有犹太，所以迄母亲节有犹太，食饱了吼。 两个囡仔嘛，他两个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二话不说，讲妈，好啊，带你来买吼。啊，结果呢，妈妈就传去伊店咧买指定药房吼。咱这台南的听众吼，台南的这个黄妈妈吼，因寄一去尔，又帮个讲哦，恁寄只有好多，请你食饭食完了，个买产品给你。伊讲哎呀，啊都多有精神啊，无我规年冬天啊，你食嘛是爱买啊吼，安尼哦。迄件我友好呢，两个倒下来，总共甲款，我那得要70,000块。
1: 来，德力酸浓钙粉、酸浓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今天几摆机会，好测鬼不在哦。几点忙位？等我一个上来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咱休息一下。

0: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嘿，对啊，好，好，谢谢你哦，好，多谢。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的，还是这个经商活动，吼、哦，你要各位要安怎算吼？那、哦、无、清楚，你卡来问，还是讲有食产品心得要分享的，或者是讲产品注文，咱这点真久直接卡这个0800-775599，来你好，
2: 请问的，是不是恁的药品？
0: 哎，在位啊，
2: 在位的，
0: 十几哦。
2: 何必？
0: 哦，好，来算卡，好，何必？好，算卡，好。嘿，那唔知指定药房的吼，啊，要直接叫上的嘛，无要紧，直接叫上你今嘛嘛卡这支电话，啊是要问，哎，指定药房有诶听众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吼，你指定药房买，甲为咱只叫拢同款，嘿，拢同款，拢同款，拢会使，拢不要紧吼，你方便就好吼。好，来卡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3: 哎，这个小姐。
0: 哎，你好，嘿。
3: 我问你一
0: 下。哎，嘿。
3: 啊，我是开矿管局开一个月啊。
0: 哎，好。
3: 啊，迄个医生有开钙片甲抗生素，我食。

0: 我紧嘿，就先感一下吼，谢谢吼，嗯，嘿，谢谢嘿，好，好。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产品无了解，要问的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食产品要分啊，要分享的吼，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的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

0: 美国总统哈，这个以一架专车啦哈，专用车哈，飞行机就是空军一号嘛哈，哎、欸、啊，另外呢哈，就是讲伊去个对哈，这架车。哦，去到对一个国家，这架车已经爱运过哈，运过去哈。嗯。好、哦，这架车咱都只特别有介绍，叫做野兽，是大名鼎鼎的。
1: The Beast。
0: 哎，准美国总统的专车叫野兽。
2: 对啊。
0: 好、哦，来你好。嗯。Hello。
2: 你好。
3: 我要给你买
2: 一款的。哎、欸，刷
0: 卡。好，刷卡来哈。先来甲听众朋友吼，来咱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咱护理元素，因为即几工吼，我接到几个听众朋友拢是食要买护理元素的吼。哦，咱即届买护理元素买舒鹏的听众人客拢有吼。即、這个上个礼拜有一个甲讲伊食护理元素吼，食噶。食甲伊讲迄偌好诶，你敢知？好甲我讲啊，安怎好？你讲，伊讲啊，得偌好咧，你敢知？我讲安怎好？伊就讲哦，啊，得当好啦吼。有当时咱就想要讲啊，分享伊讲食了安怎好？伊讲哦，得心情也好啦吼。啊人吼、哦，嘛有较水啦，有较少年啦吼。啊吼、哦，身体嘛感觉较健康。伊讲伊食护理元素两年，近两年含钙粉，钙粉较早食吼，几乎近两年拢无咧破病。健保卡这两年拢无用，吼！伊讲哦，你爱甲听众讲，迄钙粉、护理元素一定爱食。啊，甲因讲，趁即马有犹太哦，一定爱趁即马犹太时阵吼，好买起来。伊讲吼，我食恁的产品食四年啊，食滴要四年啊，我当年拢是母亲节这边吼，嗯，母亲节的犹太时，我一定一年分款起来。我一年份，我上基本我会款十二罐，吼，都甲按一个月一罐安尼，一个月一盒安尼。啊，我会阁加买寡，第一年买了无够，吼，第二年我都有阁加买寡，结果第二年嘛无够，因为啥啦，都红霸去，吼，对不？哦，大家来问讲，啊，你是安怎食三安尼安怎？哦，我都食济啊，无你霸好我吼，安尼哦，你这犹太是买较俗吼。第三年、第二年阁无够红霸去，第三年。我唔啊，吼！伊讲第三年我即马学巧啊，我拢家己买，人也要爱，我拢讲啊，你趁无钱在犹太时阵去买起来安尼吼，吼、哦、真正吼、哦，所以咱就会听咱贵爱听种朋友讲，尤其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加嘞吼，你会很开心呐、啊，你会很年轻呐、啊，吼、哦，你会变好看呐、啊，真的护理元素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好，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来，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来，call in电话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咱6527哈，高雄的哈，高雄6527电话，你拄啊哈断线哈，好，单固断线重打哈，call in电话0800-77-55-99。九九啊，
1: 0800-77-55-99。
4: 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
0: Hello， 你好。
3: 我一个小姑，我问你啦，我要吃一年的钙粉啦。
0: 嗯哼哼。
3: 啊、我已经买五组啦，
0: 五组是五
3: 钙油，我五组买钙油，买五组安尼吃一年够啊。
0: 五组就是一组两盒，搁加上半盒嘛。五组安尼是差不多啦。你看啊，你看你家己平时咧食，你家己一个。
3: 我食三盒，我看伊的说明书伊是。
0: 五组差不多啦。啊，你若要较安稳的，你会当买甲六组袂啊紧啦。吼、哦，万不利就像咱拄啊讲的，有的人拢会去用拨去，甲半路拢会去用吼锁去，就是安尼吼。嘿，趁犹太啦吼。嘿，五组是差不多尔，嘿吼。哎，好。
3: 嘿。
0: 哎，会使你啦，会使啦，嘿，会使去报一组，报搁一组六组吼，钙粉、钙油拢安尼啦，你就是六组拢差不多三万，拢等于几罐十五罐，安尼就较拄好，嘿嘿，吼好，嘿，万不利若有人要甲你博，你嘛啊搁有一个抽屉吼，好，谢谢，吼。 哎，啊吼，听众朋友上好你卖红拨吼，都学咱拄只，咱拄啊拄啊广告是讲迄个太太，第一年买无，家己买无够，第二年吼去用拨去，第三年学巧啊，买来拨拢讲你无亲戚的时阵去买，你因当年拢无亲戚咧犹太，你等无亲戚去犹太去买吼，啊那无你到今你无亲戚无买着，你到家己一罐一罐安尼原价去买吼。哦啊、所以母亲节足重要的，一五月份足重要，一定爱款吼。好、哦啊，来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好，要问要定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谢谢你好，嘿，喂，你好，嘿。啊，嗨嘿，你好，哎，是，你好，嘿。你较大声，好不？嘿。
1: 讲我有在恁买迄个。
2: 啊，你的中华关。
0: 好来，算卡。
2: 川大。
0: 算卡。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是嘛，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咱中华民国的
1: 华，刷卡啦。
0: 哦，来吼，刷卡吼，好来，好，谢谢刷卡来哦，请讲嘿，来。

0: 谢谢，好，谢谢哈，谢谢来。哦，0800哈，要讲的，要问的，要注文的，拢是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兄弟，小姑娘，你好。
0: 哎，是是，对，嘿。来，请讲，嘿。
1: 我迄个要食卡沙乌的。
0: 哦，好，来，算卡甲你讲哈，嘿。

0: 对啊，咱讲美国总统的迄只吼叫做野兽的那个吼，美国总统的专属的驾座吼，哎，这架车全世界著名，这咱有机会看到吼，我相信大家原来是长枪吼，长枪短炮一定原来提出来一直翕一直翕的安尼吼。好来，这架车啊呐，伊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吼，伊的迄个吼高度，这架车本身的高度就达到了八英寸。八英寸高度、哦、厚度八英寸，八英寸是多高啊、哦、英寸、哦、然后它的门、哦、它的车门的重量跟波音757的飞机的机舱门、哦、的这个这个重量同款、哦、一架车的车门的重量跟一架波音757的飞行机的机舱门的重量同款啊，伊个舱门的啊、哦，那个，它的那个车窗，哦，这架车，这架野兽，野车窗的玻璃高度到五英寸，哈、哦，
1: 哦、一寸2.54公分啊，八英寸，好啦，伊这个这门的高度就是20公分啊，21公分左右，
0: 21公分哦，
1: 对啊，你讲21公分哦，
0: 门较高啊，
1: 门较高、
0: 啊，
1: 这个不是普通的门，这是
0: 不是一般的，
1: 这是装甲，我的讲这它就是一台哈、四轮的装甲车，你话不要看看那轿车，但是这台车其实就是战车啦。
0: 好，这架车也当防哦穿甲弹哈，万、不利你若讲哎有人跟你。加一个穿甲弹过来它可以防底盘，阁有迄个加强的防爆装甲吼，会当抵抗。万不利有人伫路面甲你埋地雷，吼、地雷炸起来你嘛免惊，吼，
1: 哎，
0: 免惊。
1: 炸不穿。
0: 对、嗯。啊，另外呢吼，用炸弹吼、哦，来，你炸弹转咧位远的所在，要甲弹炸弹过，这架车你嘛炸袂，完全密封，吼、完全炸不破，吼，炸袂破，吼、啊，阁唔是安尼尔，上盖重了，这架车内底吼，还吼有独立的吼，独立的生命维持系统，还有氧气供应，万不利啦，吼，就是讲啊，真正总统吼，啊，出国去的时阵，啊，拄到哦，真正有人甲暗杀个弹炸弹，用装甲弹，啊是炮弹，啥物个弹，啊是安怎用地雷个炸伊个车，万不利啦，安怎的时阵，这架车内底本身都有迄个维持生命系统。
1: 就刚才讲救火车，
0: 救火车，
1: 对啊，对啊，
0: 还有氧气供应，哈、氧气供应。然后呢，这一部车子买当防生化武器的攻击，
1: 对啊，
0: 好、哦，利用生化武器攻击，伊买当防哈。后车厢内底佫准备有迄个冷藏箱，冷藏箱内底有什么东西？跟总统血型一模一样的血型库。
1: 简单讲，第一时间你得当做一个急救啦。
0: 哎、对，
1: 讲啊，个单上面上病去输血，伊的来的伊的，我都马上替你替。
0: 这部车子里面就可以进行急救输血，
1: 就来就简易的这个开刀房、然后简易的这个救护车就对。
0: 对。好，真的是很惊人呢，哈！
1: 啊，够有独立的这个供氧系统啦，
0: 供氧系统，
1: 包括这个独立的这个通讯系统，
0: 对啊，
1: 你随时都会当哈。
0: 从这边，你讲川普，川普的血型，伊的血，伊的这架车内底都有伊的血口
1: 啊，对啊，
0: 哦，万一那真假啦，哈，还是拢备额啊，哈，以备不需之用啦，哈。哦，相配哈、哦，这个钙与血型相配的啊、一些输血库的丢了哈，好嘞，哦，所以讲哦，光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座驾哈、就这么厉害、然后呢，还有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特勤的车子
1: 哈、对啊，
0: 特勤的车子呢哈。几十部呢，吼，所以讲，这种即位五月初一开始的用 C-17，吼，战略运输机，吼，安尼一直载来，一直载一个吼，即个中国诶，即个北京，
1: 吼，
0: 嘿，啊，伊即个特勤吼，诶，车子呢，吼，特勤局的车子有几啊十台，好几十部，吼，也拢属于重型的防弹越野车，吼，党型的防弹越野车，吼。然后呢，他这个车子就是雪佛兰的，他们就是固定用这个品牌的哈。另外哈，这个特勤的这个车子里面哈，当然配备有 反狙击手哦，对，狙击手，
1: 嗯，
0: 好，
1: 嗯，
0: 啊，个有这个哈重力哈重火力的突击队哈，哦，这就是讲班布利哈到好碰到真的有攻击的时阵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重火力突击队哈啊反啊这个反啊反呃。啊，反火诶，欸，这个狙击手哈，这个反攻的这个狙击手的丢了哈。另外阿个啥路跑的车子哈 ，Range Rover 哈，这种路跑者移动的安全通信中心，一些通信中心是被冲啥嘞？干扰你都没有人可以哈，这里，個，哦，这啊，哦，未来的哦，就是从他们的车子里啊车队里面哈，哦为哦就是获取那个什么通讯的哈，哦，这个讯息完全哈，好，哦，中不可能啦哈，哦，所以一爱车队哈，哦，绝对不是拢跟他特勤局的人咧，迄落，他有各种功能，各种功能。过去啊，美国总统呐出访的时阵，大概就是。配备人员大概是600-700个，基本超过1000人。
1: 嗯，有大阵仗，
0: 啊。然后他们老早为5月1号陆续的拢已经拢把我掐个狼，先前人员都先派过去。
1: 嗯，
0: 然后就在那个饭店哈，就川普要下榻的这个饭店哈，总共有包下了250多间的这个房间哈。还，嗯，去的时阵爱安怎呢？
1: 嗯，
0: 人讲吼。龟楼吼，迄龟楼因的房间，尤其是总统迄类吼，吼下榻的那个房间，龟间吼拢总甲你拆掉。
1: 嗯，
0: 迄个入袂了吼，迄壁吼，所以讲是安那提早半个月，你看遐人拢去拢有工课咧做，龟间哦，迄饭店的墙壁拢甲你拆了。啊，跳啥？
1: 嗯，
0: 他就要看你
1: 反
0: 正说，你看你有没有窃听啊？啊，是讲内底唔知有唱什么物件，啊是别什么吼？哦，有没有一些化武、生化武器的物件？然后拢给你拆了，给你征收了后呢，然后呢，哦，再安装上他们自己的哦这种哦各种的预防的啊，这种啊这种设备的丢哈，包括什么呢？哈，
1: 嗯，
0: 包括哈，基本哈，听讲连。川普吼，卖讲食的啦，吼卖讲去要食的水还是食物，全部都是从美国带过去的，要吃的食物，哈，要吃的水，而且厨师拢家己的，伊袂去食中国的一点啊物件，都不会，哈，厨师家己美国炸起的，家己要食的物件，才一天多的时间而已，哈。也是他们自己带去的食物，哈，啊，比如牛排啊啥，拢家己炸起得着啊，哈，哦，碗盘啊啥，要啉的水，那啉的水，那当然是一定的，哈，他不会去喝一滴你北京的水啦，哈，包括啥呢？基本严格个啥，连川普要洗身躯的洗澡水、洗身躯水，拢为美国载过。你一定讲啊，洗澡水载过，啊，要安怎迄落？赶快啊！他也是会透过，可能他就搞不好，他就临时自己安装一个电热器啊，是啥咪哈？包括那个水温哦，花洒要多大哦？那个水都经过水处理，有水处理团队哦，水包括喝的水、洗澡的水、刷牙漱口用的水，通通从美国带过去，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处理水的问题。然后呢，哈，过滤，哈，再过滤杀菌检测。如果有些要用到了，哈，用到当地的水，他们一定会过滤杀菌，然后再检测，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哈，真的，即便川普，哈，这个礼拜，他大概要陪同他去的，咱即马讲的这特勤工作人员在咱麦讲就超过1000人，但是要陪川普去的，啊，在几挂在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企业家，总共大概50人。这企业家大概拢是哦，拢是世界级的，包括黄仁勋这一次也可能会去，哦，苹果的库克听说也可能会去，企业家大概有10几个，政府官员到岛的差不多50人左右，50人左右。那这1000多人的哈，这种特勤组啊，各种的，包括厨师，包括什么水处理团队，这个都是为了要维护总统在在中国北京的这一30几个小时啊， 所有的维安各方面吼，你讲去你看恁饭店的规个壁拢甲你拆了了吼，房间吼一定反侦搜吼，真的实在是吼很可怕的吼，吼这要讲加要讲加吼，现在讲加又来吼，真正你也感觉讲啊，不过就是一个厨房嘛，吼哦，真的哦，现在这个美国总统真的吼，他是好美国。而且哦，你去看一下，包括因的供电系统哦，还有什么冷暖气啊，迄种的，伊规个拢用过呢，一定的呢。我话咱列冷气还是暖气来的哦，有没有给他哦什么什么？所以讲，还有供电系统里面，还有哈哦加密的卫星天线哦，你会不会窃听哦？什么有没有供电系统里面哈哦？这个要独立的，要独立的提供的哈哦，冷气、暖气，那如果有可能用到的话哈，这个都是一定要独立开来的哈哦，事先都已经经过严密的检测。或者是说就是应该的就是这个临时安装上去的齁。这不是安尼尔，这时间若结束的了，哎，规个还佫拆拆的吼，那个佫拆掉吼，都不能留下痕迹呢。哦，听说，像上一次啊，这川普第一任的时阵，伊有去过，伊嘛是有去中国吼。人讲哦，外表你看起来哦，迄阵啊哦，佮习近平两个人哦吼，安尼哦，花前月下吼，好像气氛和融合，其实人讲非常紧张。一边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吼，所以这边呢，这川普呢吼。更加小心翼翼的对付这个中国这个邪恶国家，什么都做得出来吼。咦，迄阵川普哦，像讲用餐的时阵吃完，比如讲有时候他擦过手，还是擦过嘴的吼，这个纸巾上来吼，一吃完呀，啪，特勤人员马上啪，干了下，马上都马上就压过去了吼，就把这些东西吼整个打包收走吼。还有当然了、啊，还有很多，因为每个国家的总统对他们的 DNA， 好、哦，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保护，所以你去到这个别人的国家，你的吐的痰，你吃过的东西的碗盘，你吐出来的痰，你尿尿，还是说你的大小便，那个都是打包带走的啦。哎呀，不可能让你接触得到，因为如果你被他们收集到这些东西，任何一个，比如说一点点尿或一点点唾液，他就可以测出你的 DNA， 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你在吃什么药，都可以把你检查出来哦。好、哦，真的是很恐怖的哈、哦哦。来，你好，好，谢谢哈，咱03桃园的朋友，龟山朋友电话重打哈，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2: 文珍跟那个 Poké 那边嘛哈，
0: 嘿对，
2: 对哈，那我是陈立卓，我要
1: 啊、哦，
0: 你要叫货，好线下
2: 喝，盖粉，
0: 好线下来哈。好哦，七组哦，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军不给，嘿，
3: 小军啊，你好，
0: 哎、欸，你好，嘿，哎、
3: 欸，那讲哦 ，SOP 准备 SOP 什么意思？你讲好不好？
0: 哦 ，SOP 就是一个一个程序，哎、欸、喂 ，SOP 就是有一个程序啦，一个听书哈，哦，你要做啥做啥的时阵，你要先安怎哈？哦，比如要开刀，开刀之前什么消毒啦，哦，麻醉啦，啥，哦，就要照那个一步一步的程序来，哦。

0: SOP 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啦，哈、哦，标准的作业程序叫 SOP。来，你好，嘿 ，Hello，
1: 嗯、你好，
0: 嘿，你好，结
1: 婚了，
0: 嘿嘿，
1: 我请问一下，那个该喙齿吼，一定吼，比较。
0: 钙粉，嘿，钙粉，嘴齿是钙粉，对，嘿，来刷卡吼，刷卡哈。咱听众朋友哈，无清楚、无了解，咱0800-77-55-99嘿，0800-77-55-99。好、哦，要卡入来，要讲，要分享的，好、哦，要注文的，0800-77-55-99。

0: 啊，所以咱讲哦，一个美国总统要出国吼，哦，这么大阵仗哦，包唔是干那伊要食的食物，包括伊要啉的水，哈，伊要食的盐，伊要呼吸的空气，连空气也要自己带过去，你都知影哦，哦，洗身躯的水嘛，家己为美国载过、运过，哈，洗。啊，干袂当一枚卖色哦，这麻烦。来，你好，嘿，我
1: 好，嘿，
0: 你好，
1: 你好，要跟你问讲吼，
0: 嘿，
1: 那骨质疏松是食钙油啊，钙粉。
0: 骨质疏松是爱食钙粉，哈、哦，来讲个，嘿，对，嘿，哦、骨头怕骨质疏松，就是钙质流失，哈、哦，钙不足才会疏松，才会怕去，啊，就会容易骨折、骨断，这一定爱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关节旁的软骨的爱食酸乳，就是食钙油，哈、哦，得力的钙油，安尼哈，
1: 好，
0: 以上广告，来，你好，李林先，来，你好。
2: 喂，
0: 中和的听众你好，
2: 不是中和，
0: 你不是中和，
2: 我今麦是住伫迄度，
0: 你搬厝啊？
2: 在迄度，
0: 来对，啊好，来二来二线好哩，二来你好，小军扑街，来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啊，请问较早美国总统啊，奥巴马啦，还是拜登，因咧搞这种规矩？
0: 同款，是这边川普有搁较严格啦，嘿，有搁较顶嘿，
3: 现在爱严格。
0: 诶，即马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紧张啊，系啊，较紧张啊，
3: 系
0: 啊，啊个川普，
3: 恐怖分子加黑名啦，
0: 无啊个川普，伊即马伫国际上来讲嘛是，你看伊捌互暗杀过遐济遍的啊，那当然啦、啊，好、哦，这个拢是原因啦，所以这边是佫特别佫较严格啦，吼，嗯，来你好，嘿 ，hello。
4: 喂，
0: 小军，嘿，你心机金姐，回音，吼，嘿，
4: 我要改问你，我
0: 好，
4: 我接无吼，
0: 嘿，
4: 你去无吼，
0: 嘿，
4: 啊，我改问吼，
0: 哎，
4: 啊，我迄个，
0: 刷卡三线来吼，来你好，嘿。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好来0800-7755-99哦，要卡入来吼，咱即马现场哦，吼，咱即个服务电话即马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反正吼，这工课拢有人会帮伊做啦吼。川普伊都，反正就是安尼。好，这所以讲，美国为什么特勤局，吼，这个花很大的很多的钱，吼，在拢在维护一个总统吼。啊，这对美国嘛，美国是世界领袖啊！你爱想哦，你看都拄啊，扑街唔是讲，迄、那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嘛是遮大阵仗呢，吼、哦！啊，你卖阁讲美国总统是世界的领袖呢，吼、哦！啊，即嘛全世界偌济人吼、哦，对伊袂爽啊！啊，你要做世界老大就是安尼啊，老大一定啊，老大就有足侪乌道，老大个尾啊，唔是拢下骹手个啦，冲掉伊吼。所以讲，川普这美国的层层为安呐、啊，是有必要的啦吼。好，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请教吼，
0: 哎，
2: 我是有食恁个戒油戒粉啦吼，
0: 嗯，
2: 我今是，我今日听两个礼拜前抽出去
0: 了，哎，啊，抽出啥？
2: 莫登
0: 莫登啊，哦，
2: 阿姐，今日先食，今嘛，
0: 哦，可以啊，嗯。

好啦，另外呢吼，这个川普是安那这边去中共吼，除了咱都要讲的贵官因以外，其实川普伊有做过几任的总统，他上一次他第一任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去中国？哦，外表我们看到跟习近平哦相谈甚欢呐、啊，吼、哦、美中安嘛、啊，吼哦这哦访问吼、哦、这个顺利成功啦、啊，吼、哦、花前月下啦、啊、吼，但是你敢知啊？其实那边川普去中国都发生一件代志，嘿，没有对外公开的。好，但是咱即马讲出来这件代志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证实，真正伫川普第一任诶总统的时阵，伊去中国拄到的代志，所以伊即边要去吼，算第二边去中国，为什么那么小心，更加严格吼把关吼，这哦小心翼翼的啥呢？第一次去的时阵，拄到啥物血泪教训呢？哦，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时间的是2017年11月。川普第一任总统时阵去中国，吼，就是2017年11月，吼。那有一天，川普呢，吼，伊就是跟迄个习近平两个人走入的人民大会堂，有没有？哦，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入的一间房间，吼，两个人房间门关起来，要谈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呢，吼，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阵。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的维安特勤人员跟中国的中南海有没有？中国人叫中南海的保镖嘛？吼的水户保镖的掉，小拍拍起来，伫房间的门口拍起来，吼、哦，真正吼、哦，听讲吼、哦，那个时候情势很紧张哦，枪都要掏出来了吼、哦，但是还没有掏枪，美国的特勤局人员还没有掏枪呢吼，就有人就先把那个中国的中南海保镖先给撂倒了吼、哦，就来一个吼、哦、什么后翻什么翻就把他撂倒了吼、哦，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呢？

来，美国总统伊不管去甲倒位吼，伊即马迄也就是迄边的时阵，伊是甲习近平两个行入的川迄落人民大会堂内底一间房间，吼，算两国的元首因要私下吼讨论一些事情，啊，房间门入的了就关起来。啊，关起来了，哎、欸，傻眼了哈！美国的哈，这个美国的特勤军官有一个人，他会带着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到哪里都会有一个人一定会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核按钮手提箱。嗯，好，核按钮就是发动核武的按钮的那个手提箱啦，哈，刚才一个007手提箱安尼哈。那个是美国总统，他到哪里一定旁边会有一个军官，特勤军官一定会这样亦步亦趋对调嘞。为什么？为什么要带那个核按钮手提箱？万不利我总统今嘛在外国咧访问的时阵，美国受到核武攻击嘞。核武攻击发生的时阵，马上第一时间美国的总统他就要反击嘛，就要反击那个核攻击嘛，所以那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在如果接收到有这个消息说哦，美国本土受到呢这个核武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马上就这个旁边那个拿那个手提箱的人，那就赶快要拿出来，让川普总统，让美国总统赶快要按出那个密码，那个密码就是两个人嘛，大概有几个人，然后可能在国内也有，总统是一定要的，就要按出那个放出那个反核攻击的那个按钮，再把它反攻反打回去嘛，要不然你国家遭受到核武攻击，那个是很恐怖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都要对调调，要对你总统的啊？现在那边就是入去川普入去跟习近平入去房间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军官就是拿那个核按钮手提箱的军官要对他们，中国的中南海保镖就水到冻了，很粗残的就给他冻掉，给他杀开，不可以进去，他说这个房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但是哦，美国那个时阵，那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最重要的

0: 整体来讲，就是那一次的那个这个访问中国的最高的安全指挥官的，对，伊就水冲出来，伊讲这个我们一定要跟进去，哈、哦，这你不能阻挡我们，哈、哦，你怎么可以阻挡我们？好、哦，就是一定要进去，这个我们一定要跟总统进去，起码这个人，好、哦、拿手提箱这个人一定要跟进去。伊讲中南海讲不行。哦，就不行，然后就是跟他一副安尼，哦，靠，盛气凌人，哎、欸，伫我的地盘，我的地盘，我讲袂使就袂使，你讲硬要去袂吼，啊，所以讲迄阵就有一点，就是要打起来，这样有一点要拔枪打起来安尼吼，结果呢，美国特勤这边的人反应比较快，马上来一个哦，把他后空翻，改因为中南海保镖了，这转来吼，改吓落去安尼就对啊。哦，一阵其实人讲那个时候是很紧张，如果再稍微那个吼擦枪走火，可能两边会干起来安尼吼。后来就是这个美国的哈、哦，这个哈、哦、总安全指挥官凯利伊的出来讲讲，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去哪里都一样。我管你家是中国，我管你列祖的列地盘是啥，这个我就是美国，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哈、哦。后来啊，好像就没有办法，中南海哦这个保镖也就没办法，就只好让那个提核按钮手提箱的那个军官就让他进去，哦，进去那个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在谈话的房间里面，哈、哦。啊不，这个代志那个时候没有泄露出来，但是后来的情报消息，哈、哦，其实哦根据很多的事后，但哦是证实的确有这么一个冲突啦，哈、哦，对双边的特勤安全人员的冲突啊，呢，哦。好啊，这个很紧张哈啊，所以讲有人就讲啊，这一次哈，川普哈总统在第二次带哈，在第二任第二次到中国哈，所以这边当然哈，我计时一定爱搞哈，哎，规矩恁就给我哈，我管你是伫中国规矩，照我美国的规矩来安尼哈。
1: 世界战力差很多啦，嗯，像你美国诶，或能够待在这个总统身边的这特勤啊，绝对是很多都是实际有去这个伊拉克啊、中东啊、阿富汗参战过，美国的军队是实际有去参战过，有实战经验的。我的盟中国队这解放军，除了在国内的自己演训之外，哪里有真的去作战过，真实作战过？所以你看阅兵都差，中国阅兵最喜欢搞那种大外宣啊。第一天他们广场头讲，哇，那规板男吼，这样走了整齐划一，这种独裁国家都很喜欢做这样
0: 子。好看啊，
1: 好看啊，
0: 好看而已。
1: 你看 ，maybe 过来国庆日的阅兵，7月4日国庆日阅兵，大家乐爽啊。你说啊，乐爽啊，你干嘛美军就弱的吗？早就过了那种好像用人海战术啦，或者是把那些什么坦克大炮摆在门口，现在作战方式都改变，那现在世界都变了，像这边的俄乌战场就看嘛，还有这里的就最近今年初的两场战争，包括这委瑞纳申请这个马杜罗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轰炸这伊朗，都是精准打击啊。现在刚才说了，现在就是科技战了，不会是像以前那种土炮啊，5万人、10万人吼，那是二次大战那阵啊，即种吼用人海战术去堆叠，无起码拢杀敌于千里之外，可能坐伫这个以这个操控室来对遥控着一台无人机，然后做一个精准的打击吼。你看那个它上面的无人机在看，然后下用镭射光标定，然后锁定目标就出去吼。还有飞机，包括起码连 Bigo 所谓的战斗机都未来都说无人机的中程僚机，这都不是慢慢飞的那种，不是那种便宜的那种无人机，是它是的提供几架 F-35 出去一掏钱的是两三架所谓的中程僚机的战斗机哦，就是像这种 F-15 的那种战斗机，可是它不用人开，它全部都是用卫星，都是无人去操作。就去恐怖咧，就像美国被立体化作战，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基本起啦，我干嘛讲这個、川普这么大阵仗，其实有一点要去挫挫习近平的锐气之外，而且 day 杀在了36个小时在中国。我预估啦，是不太会去谈到很多伤筋动骨的这种议题啦。哦，可能我就嘛就这两个台湾的这类媒体，有一些不管是 哦，这个比较亲中的媒体就说啊，我川普会不会又在以美论 啊，川普会不会、啊
0: 哎呀那个
1: 出卖中国？
0: 那个又是一个认知作战、
1: 啊。我在预判呐 啊，这一次哦，即便习近平想谈台湾的问题、嗯，川普也不会跟他谈、啊。嗯，啊，依照川普这个个性呐、啊，啊，但是想要川普被抓这嘴这类哈。这类企业家哦，所以请好几五、四五十个美国的企业家嘛，伊都没跟你
0: 企业家十几个啦，
1: 哎，十几个啦，伊都没跟你就讲，就跟之前他去杀沙特阿拉伯，赶快要叫你买单呐 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在哦 AI 的这个晶片上面会有放宽呐、啊，会有放宽，但是在台海议题上，我觉得不会是这一次，中国跟美国会谈，即便他们前面都在放话说、啊、台湾的问题要谈36个小时，谈个鸟蛋呐、啊。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咱台湾这几年的 AI 融景的话，我觉得还得你家己可能领地跟判断力的问题。那即便呐、啊，真的，川普说卖就卖吗？台湾有这么好卖吗？台湾现在这个地位，对不对？
0: This is the number one.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hey.。哎、欸，是嘿，恁
2: 有对
0: 卖苏鹏？有啊有啊，来刷卡吼，来诶来广告吼，咱苏鹏吼，咱即届嘛是5月份有优惠哦吼，哦有优惠组诶哦，犹太组诶，苏鹏有犹太组诶，护理元素犹太组诶，钙粉钙油有犹太组诶，所以你若即个月你有咧食即四种产品的朋友，你一定拢爱买犹太组诶，要买几组看你家己吼。啊，犹太是算真优厚，八折啦，等于吼买甲送的倒倒起来，原价的八折吼。哎、好，吼、一定要把握，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2: 嘿，
0: 好来刷卡车讲，嘿，来车讲。

0: 好，谢谢哈，谢谢。啊、来，包括吼、哦、这边吼、哦，那个空军一号吼、哦，吼、哦，诶、欸，伊那个无人机吼、哦，就是讲这些飞机为什么这个西单都要跟我西十七战略运输机嘛？因是位迄个美国的马里兰州哦，位马里兰州啊，这个所在啊，老巢啦吼、哦，这个西十七的这战略运输机也老巢是卡罗莱纳州，然后它是飞到呢，这个马里兰州，吼，从这里再起飞，吼，等一下，吼，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不哪里好，
0: 嘿，你好，
1: 我昨午去恁的历史与博物馆，
0: 哦，昨天，
1: 昨天啊，我有去吃餐嘛，
0: 哦，嘿，
1: 啊，今啊内底气氛实在是真正袂歹，
0: 对，
1: 真正阿姨的餐嘛拢真好，
0: 是对，
1: 周围拢是这个玻璃，
0: 对，
1: 看得
0: 足
1: 好，
0: 足水
1: 哈，美中不足的所在就是伊的奥多麦价无够。
0: 好，
1: 我都买鸡毛膏。我昨天经过那个马玉山的大门口，那个停车格呀。
0: 好，安尼好。
1: 对啊。
0: 好，谢谢。
1: 分享这个，谢谢。
2: 感谢你哈。啊，顺便嘛啦，甲咱吼这听众朋友吼，这里啊宣传一下，因为这里咱的国际博物馆日啦哈。所以咱的历史与博物馆5月12号开始到5月24号。咱的全票本来是一张350块嘛，在这一段期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这段期间，哎，折50块变300块。
0: 啊，你要讲的都讲迄个听着讲，哎，啊，无要紧，再来一遍，哎，
2: 对啊，
0: 我特别超位给你听，
2: 哎，对，带你的亲朋好友来，你那人
0: 拜伊拢固定小馆咯，
2: 啊，你那人较济，当吼坐这个吼，哎，包车来，还是讲咱头前嘛有这个公车加方便，啊，你那开车来，阮后边嘛就。足好足大，诶，停车，
0: 足水诶，停车场。
2: 对，对哦，从这个开车到停车的时候，其实就进入欣赏博物馆本身的这个享受啊。所以咱这条就不用讲，混量加贺，这个身心灵哈，又在开心的母亲节这一天都被疗愈到了。
0: 对，
2: 先参观咱的博物馆，料哦，可以咱楼下的餐厅用餐。
0: 哎，
2: 所以从5月12号开始，国际博物馆日到5月24号，我们的全票350块，等于会有300块的这个
0: 优惠
2: 的优惠啊，折50块的优惠，
0: 折50块，
2: 50块的优惠哈。
0: 哦，是听讲听到的冲来，礼拜一固定礼拜一是休馆哈，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99-0800-7755-99。在吼战略运输机要运到这个中国的时阵哦，你看，因为马里兰州，然后飞较多呢，吼，吼，迄个马里兰州其实就是空军一头母港，吼，吼，底下装卸，吼，是吧？装卸起飞，吼，装货啦起飞，然后先飞一堆，你知哦？吼，伊唔是底下飞了飞去了，吼，这个中国北京，吼，他先飞到那个向北飞，飞到加拿大。然后车到那个阿拉斯加，去要做啥？
2: 加油啊！
0: 嘿，加油！然后呢，阿拉斯加了，直接就飞去北京嘛，佮唔是，佮飞对呢？
2: 日本吧？
0: 飞去日本。
2: 嗯。
0: 啊，你一点讲，其实人讲这种C-17的这个战略运输机，它如果要直接飞到那个北京，那个油都是够的啦。它为什么还要再转到日本哈？一样啊，哈。嘛是去呀，可能有一个重要物件会啥吼啊，有啊，这个加油或者是油品的啊，这个备品安尼吼。伊讲哦，中国当然可以提供加油，但是他们不给他们加一滴油都不要吼。我哪知你油内底有加掺沙、掺盐，还是掺啥？系啊。唔敢，连这嘛唔敢。
2: 我来简单讲，美国军机只会在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加油了。
0: 对，
2: 那个日本就有很多的美军基地嘛。
0: 对，
2: 当家虎有个横田基地嘛，啊，冲绳也有美军基地。
0: 所以好，你好，好，你好，哎，
3: 啊，你好，你好，
0: 连加油都要算计，嘿，来你好，哎，
3: 那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就。迄个骨头，迄个阿祖，我要去手术用骨。
0: 哦，
3: 当然要食啦。
0: 钙哦，来讲过吼，你回来了，你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特别是钙油啊，吼，
3: 吼，钙油、
0: 钙粉啊，系啊，
3: 钙油、钙粉，
0: 得力钙油加钙粉啊，对啊，你开始爱，
3: 还
0: 哎对啊，这两项。嘿，对，这两项哦，我是讲针对你即马讲的，你的骨量骨力关，对啊，就是这两项。
3: 我今日拜一拜来手术
0: 的。先买起来，先买起来，嘿，啊是，对，啊是讲你叫人甲你买起来。诶，犹太，咱即卖犹太买五月份迄个犹太做的吼，嗯。
3: 对啊，啊我即卖啊等啊呢，手术要等啊买啊那只。
0: 三等只，系啊。啊！你若有药啊，你若有药啊，吼！你万不离，你若讲有药啊，你着药啊，放咧饭后食，咱会食饭前，三顿饭前食，吼。
3: 哦，三
0: 顿饭。着钙粉，钙粉一钙，钙粉诶一钙两匙，啊，油你会当食两粒啊，三粒拢无要紧，吼，嘿。
3: 哦，
0: 安
3: 尼你。
0: 嘿，啊，饭前，嘿嘿，三顿饭前，吼，好。哦。好，安尼好，搁较紧。
3: 袂使哦。
0: 哈？
3: 咱那边困个觉，敢
0: 会使？会使嘞，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可以啊，会使。
3: 我要量骨哦，你手术一笑我嘞。
0: 哦哦，惊死人啊！
3: 我开爱开，我要一百万呢。
0: 哦哦，
3: 我
0: 下
3: 底我下底站吼。
0: 哦哦，
3: 我下底站到到个。五百
0: 哦，啊，都拍了了，哦，
3: 啊，爸，你今即晚我拢要试看，伊啊也乖啊，
0: 对，好，我祝你手术成功嘿，
2: 身体健康，
0: 嘿，我祝你手术成功，啊，等下你要开始，真正该油该粉来食啊，雷狗啊，吼。哦，
3: 嘿，
0: 可以啦，可以，你就是这两项，就这两项就会使啊，嘿。
3: 拢会甲食落，
0: 嘿，钙粉甲钙油，就这两项拢顾骨头、骨质、关节拢顾会到的，吼，嘿。
3: 拢顾会到。
0: 嘿，万面
3: 啊，精神会使个。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吼。
3: 可以
0: 哦。嘿，吼。
3: 我来要问

0: 好好好好啦，
1: 好啦，
0: 好好好，别好啦，唔免你，好啦好啦，啊，你先甲药房叫伊甲你送过来啦，吼，嘿，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哦，我听者，哦，听者拢规身躯，
2: 哎呀，好啊，
0: 讲伊讲要手术我迄落偌济，几十一百公分哦，还是偌济？几啊百
2: 的，怎么啦？几啊十啦？
0: 嘿，都是五六七八，现在几啊十就对啦。哦，听了我拢在咧感觉哦。真的爱国爱国哦哦，骨头观战哦，
2: 身体爱国啦。
0: 嗯，
2: 上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家己的身体健康。
0: 哎，对啦，吼，好，谢谢哦。啊，会记得哦，吼，咱即马优惠五月份哦，
2: 吼，
0: 母亲节是过啊，但是咱五月份的优待即马佫继续咧进行。哦，下来听众朋友把握把握，谢谢。
2: 现金增大数啦，现金放大数啦。
0: 哎嘿，好，真好真好哈。
2: 今年一摆机会，嗯，错过不再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哦，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甘苏彭阿狗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听讲，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来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商品服务电话继续，谢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家听众朋友啊，电话正卡起来哈，拍摄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莹莹，嗨，
1: 哦，哎、欸，我们盛家好吗？
0: 哦，可以啊，哎、欸，等我那怪怪。

0: 来串烧好所带来吼，台语老歌吼，一个乌鸦的顶塔。乌鸦顶塔，来请好朋友呢吼，咱虽然无亲自打过，但是活动还有，爱赶紧来看。啊，妈妈收到红包啊，唔通买什么包？啊，孙的啥货？唔变啦，包好你就是你的，看你要哪运用，你介意就好。买迄落食的啦吼，啊，水的啦，穿的，反正在你开对哇，包好你就你的啊，你好好做运用。麦克讲，哎呦，买啥货？恁翁买啥货？人若对咱对点无要紧，啊，人拢吼，啊，无甲你表示者安怎，你就对家己较好吼，包给你就是你的，别客气，好好的用起来吼，买起来就对了。而且吼，这档安尼这么划算。精算就是63折呢，去搭位有较好，妈妈都嘛算盘这个要掉了，这个要精打细算，对不对？好、哦、啊，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哦，安尼加会使你啦，吼、哦，啊不，真正咱家妈妈辛苦啊呢，吼，微代吼劳苦功高的母亲们，好、哦，咱公司就是感恩着这妈妈，所以直接回馈给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好不好呢？好、哦，入门款呐、啊，新朋友的先。入门款试试看，哎、欸，你得发现讲，真正哦，因讲诶，甲咱听就没有娱乐讲，啊，高贵不贵，无输专柜吼，真正是安尼样嘞吼，啊，得安喏，啊，进来买呀吼，来22602233，你若唔知变啦，啊，甲做伙三无账不要紧，啊，你爱知哦，这是保养品，唔是化妆品，吼、哦，因本人你若有参加过咱活动，吼、哦，阿姨就知啦吼，阿姨有看过我素颜啦吼，来公司吼，甲因加油啊吼，我已经办这个新年安喏上。起来上山，你没有感谢你了哈啊！所以讲吼，咱当然参加活动一定爱 set 到嘛，对不对哈？公司中要请很厉害的这个团队哈，来给我们打造这些造型哈。所以讲哪天就命哈，这个时代今嘛无同款哈，较早广播你可能讲哦。都记袂着，因为刚才听到声，哦，今嘛无赶快啦，我们办活动啦，跟听友们做互动哈。好，来，田中米友22602233，卡电话来，我都帮你阿个做会，好不好？给你最好、最佳、最省钱的建议哈。感谢你，22602233，电话拢随时甲卡通，十八号码哦，好，十八号码甲记一条，透早哦，人个咧乌乌困，你就应该卡起来，知影无哈？人咧困，那就应该卡起来哈。早上比较好打，有的人还是赖床哈。嘛，尽量是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健康，难得免烦恼哦。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咱讲吼，心爱安安定啊吼，真实的美笑甲祝福，这就是安定人心最大的力量。面对着压力，卖埋怨，卖怨天怨地怨后遐怨本咧，怨天公伯也无公伯吼，免怨这怨那怨东怨西吼。咱爱用理解、包容、合作的心来代替着埋怨吼。你伫遐怨这怨那都无较怎吼？咱得好好来过啦吼，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甲勉励哦。台中的好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233的电话，好，这是台中的哦。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给你加控诉，22602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来，我给听电话接哈，你拢给看好通，控诉你你六控你你三三哈。
1: 啊，
0: 嘿哟嘿，
1: 我笑梅啦，
0: 啊笑梅姐你好嘿。
1: 啊，粉哈，我要防晒，无十五条。
0: 笑梅姐，你先等我一下，你先等我一下。
1: 好，谢谢。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嘞哦，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变掉挂嘞，水较侪吼，抹你抹袂掉，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双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七十多啊啊面盲，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几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涂了就开了，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想要订那个，防晒霜，
0: 哼，那你
1: 防晒
0: 全部吗？
1: 对，我跟我妹合就是买四条。
0: 哦吼，来你等我姐，你等我姐，好用了哈。
1: 对，很好用，我现在还剩一点。
0: 哦，剩一点哦，好，那赶快补上去这样哈。
1: 对，之前我有买。
0: 哦，安尼好，恭喜恭喜。
1: 那我有电话在那边。
0: 好，你等我一下。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我先报告一下吼，张仔吼，我看到我多少给他留资料，张也无跟我讲，跟他留一个字条，你得可能打电话吼，这2623的。即、这个妈妈七岁诶，我已经讲到安尼啊，你清楚二六二三咩哦？你昨哦叫三组，啊，伊就讲要分两箱对吧吼？即一个两分诶，一个一分诶，即吼啊无资料呢，毋知是你电话留无共机啊，是安怎？吼啊，人卡你电话你拢迄落接起来就挂掉，接起来就挂掉吼。二六二三七岁诶，即个好朋友，即、这个妈妈。哦，你昨叫2000-1000的分开哦，讲讲到定的吼，今日袂到呢，昨恁兜电话拢卡袂通，吼、哦，麻烦你改卡，搁卡来卡定一个主机好不好？吼、哦，歹势哈，吼、哦，这有时阵咱听众没有电话就是安，虽然最近好像可能那种诈骗集团真多吼、哦，所以大家拢会惊，你知影无吼？我推断是安尼啦吼，啊，所以歹势哈，你也卡来哦吼，无、哦、你昨迄、那个。三组，你要紧卡起来，明仔再收件伊通常拜二拢会较会读的吼。你要紧个卡来确定一个主机哦，无你讲待定的这個、今仔你是收袂到啊吼，确定是收袂到吼。2623-7数的妈妈吼，你卡电话来哈，你的电话号码找无资料吼，找无资料，麻烦一下，谢谢。来听这首歌吼，蔡幸娟所带来《家门好姐妹》吼，来大家坐定来欣赏，婆婆妈妈姐姐妹妹站起来，对自己好一点就对了哈。2602-2333定位拢甲靠通控诉台中的啦吼，十个号码2260-2233。

啊，你都要买四条，来来，妈妈，你也拢买防晒，都要买四条，才得扛四条。来，我跟你讲，四条无清洗，跟你看门清洗的公司干净，好不好？好，来，我们下聊哈，啊，公司。

0: 你电话拢紧甲敲通嘿，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哟，嘿，
1: 刚才文双嘿，一点多少？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呀买呀快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12日，旧历是3月2日，礼拜日。你当适合的是祭祀、祈福、救赎、立菜、点名、安门；无适合的是轻松破土。喜神在南在神正西煞北冲上2月27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至7点，上午9点至11点，11点至1点，尾暗嘛5点至暗头7点，因为9点至1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会在7点至9点，吼，早起7点到9点呢，时较慢，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咱即马做者新朋友，会早起卡起来，甲我讲哦，好加载，有听莹莹的建议，伊嘛是有选择障碍。哦，老朋友讲，无你先入门款甲试试看。哦，结果他说，真的很不错呢吼。现在吼，因早起嘛爱呢，早孙啊讲阿袂爱。所以哦，过来叫吼，叫哦，一到落尾到个办公，很靠6000，太划算了啦！吼、哦，这个存9000块呢，吼，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看哦！2260-2233的电话，隆重个卡通哈，控诉2260-2233，再来合备哈，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
1: 有，
0: 嘿，
1: 红晒安吗？我在拍照啊。
0: 有啊，嘿啊，来你等。

0: 进攻葛。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再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弱音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讲保湿哦，哦，真正的。我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头哦，防晒敢挂挂着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掉抹嘞，水发侪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连咧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其实都。阿明忙给做衣服，
4: 这防晒做好呀，皮嘛给紧实，你那个笑脸，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来，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杨爱哦。
0: 有有有。
1: 我是新朋友，然后你来听真久啊。
0: 嘿。
1: 我要乳霜钙的，
0: 嘿，
1: 保湿钙，诶，乳霜钙，什么防晒，那都有一项拢两罐的噻。
0: 啊，有啊，安尼都有啊。来，日霜两罐哈，防晒两条，啊，你买一送一，无买着无彩。
1: 诶，包诶咯，面膜啊，你用
0: 面膜嘛？紧，我甲你讲好妈妈，你先抹了钙油无？你再来加其他的部分。我面膜真正足好用的，迄搭起哩吼，我甲你讲，面膜就是懒人保养，你知无？迄搭起哩吼，伊迄水去吸收足紧的啦，嘿，足紧的
1: 哈。我是讲先乳霜钙迄个防晒，
0: 你先
1: 灌两罐
0: 好啊，我看卖啊。啊，你阮公司讲你的资料无吼？
1: 无无。
0: 你咱共大庄的是无？
1: 哎、欸，我
0: 大专。哎呀、啊，我嘛是大专人嘞，你知道？系啊。
1: 哎、欸，试看用看卖，再
0: 好啊，
1: 咱这
0: 讲故乡的来，彰化县大川乡。
1: 平和村，哎，那偌济？
0: 哎，安尼我算给你听，我先抄你的电话，办公三二来，妈妈你的吼、日霜两罐是3000块，防晒两条2700，安尼5700，甲你扣掉2000，剩3700，安尼。
1: 那好，
0: 嘿好哈，赞嘞！我看麦，啊你3700和欧亮就好啊嘿，啊不要用这卡来和我，
1: 哦，
0: 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1: 啊
0: 谢谢，好再见，来来来，大姐大姐你讲呢嘿，来你即马拄只，你个较点姐，你个阿公你晓我阿你家姐，你讲你要叫啥？
2: 日霜两罐，
0: 哎来3000哈，
2: 嘿啊化妆水一罐，
0: 化妆水一罐3000加800，
2: 防晒
0: 1350一条，嘿，安尼多5800，
2: 5800，
0: 对，来我加一个你听，日霜两罐3000嘛吼，防晒一条1350，化妆水一罐800，安尼多5150，5150给你扣2000就是3150，
2: 我知道
0: 嘛哈，好，阿再给你下来哦哈，
2: 好，谢谢宝贝，
0: 明天就会到，明天就会到，可以哈，
2: 嗯，明天吧，
0: 对啊，5月13号礼拜三，好吧。
2: 哦，好啦，
0: 好啦哈，
2: 哎，
0: 啊，注意啊，你定位0912这支嘛哈，
2: 对，
0: 好好，谢谢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进来哦，赶紧来看哦，这种雄心豪气的，雄心豪气的，2260-2033定位价靠通，洗面乳化妆水跟2029四月，好，4月27啊，化妆日霜晚霜跟20291月6号，面膜就是欠费跟6月7号，五岁一点都是一批雄心豪气的哈。那防晒在2028年6月哈，要买要快，2602-22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哈，2260-2033电话拢啊靠通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无彩啦，无买着真正无彩啦，像你优待吼，满5000折2000，10000折4000，等于打63折哦吼，包括公司的95折，咱这63折赶紧来看，2602-2233，刷卡带你哦。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间好啊？
1: 化妆水。嘿。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
0: 啊，来，你等我一下嘿。

亲爱的朋友，咱的台湾俗语啊，拢是稻谷各意思。有一句讲啊，溜溜秋秋，食两蕊目睭。咱人的目睭哦，叫做灵魂之窗。一个人的身体也是够健康，你也看伊目睭哦，金金金。另外一方面啊，目睭的运用，佮决定伊的成功佮失败哦。为什么讲呢？主要的关键就是伫个伊的观察力哦。一个人告诉讲，伊有真好的观察能力，会当洞察先机来做应变。就是咱讲的目色好、目色巧啦吼。你若讲运用好的观察基本能力，伫任何的场合来讲呢，都是真重要。好比讲市面上时常看到人咧卖各种的产品，这个品质无一定就是讲上品啊，是上介好的，还是无一定吼，因为五花杂色嘛吼，各种拢有好也有歹，或者是讲呢有强势的竞争力，但是哦，靠着营销人员的观察能力，甲巧妙的应变啊，拄到什么款的状况，伊才讲吼，爱讲什么话，会当互人客相信、信赖来购买物件。观察能力强，买单和人有升官发财机会，或者是讲拄到什么困难，吼，拄到代志的时阵，会当避免祸端啦，吼，甲袂讲惹祸上身。这就是今仔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台湾俗语，讲溜溜秋秋，食两蕊目睭。感谢收听。

0: 哎，来，喂，嘿，妈妈，电话挂掉，好来，我听两句说。喂，你好，喂，
1: 喂，大姐你好，早哈，
0: 是是，
1: 我住田尾，我要订那个面膜。
0: 我知道你是那个，等一下，酱园的姐姐嘛，哈，
1: 对对对对，
0: 嘿，你要买面膜就好吗，姐姐？
1: 哎，我这次就面膜，您面膜一包也是五多少？
0: 就十片550啊。如果你全部都要买面膜，就是要买到100片哦。
1: 是啊，
0: 对啊，100片才要折扣，因为要满5000才现折2000啊。如果你全部都要面膜的话，一定要买到100片，所以你看大家都买100片啊，才要折扣，因为你要满5000才会折2000哦。
1: 嗯，
0: 对啊，10000折4000，所以你如果不要全部都是面膜，你就要再搭看防晒其他的保养品凑一下这样子，就是一定要满5000哈。
1: 啊，
0: 那个面膜，对啊，面膜现在都最新效期啊，因为已经缺货了，第3000就卖完卖完了，现货就卖完了，嘿。
1: 那现在是你说买多少送多少？
0: 满，就我们来母亲节活动都是满5000现折2000元。
1: 哦，
0: 单指保养品、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面膜、防晒这些，任意搭配，只要5000就现折2000。
1: 哦，
0: 对对对，哎，10000折4000，很划算啊，嘿。像我们今年度这个都是最新效期的，
1: 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就那个化妆水啊？
0: 嘿。
1: 化妆水，
0: 对啊，你以前不是有用过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化妆水一瓶是多少？
0: 800而已，嘿，
1: 800了。好，那你就那个一瓶化妆水，然后那个隔离霜，
0: 嘿，防晒对不对？
1: 隔离霜一条也是
0: 1350啊，防晒也很好用啊，嘿，
1: 1350，
0: 对。
1: 啊，这样子够吗？1350加800，
0: 对啊，你要各一吗？来，我帮你加哈，800加1350就是等一下。1350加800就是2150啊，那2150你剩下来的要凑那个面膜嘛，对不对？你就面膜必须要买到60片啊，面膜60片3300就是5450，扣2000就是3450这样子。如果你要这样凑，就是这样，面膜要60片，就你金额一定要超过5000啊，嘿，它才要折扣。对对对，
1: 60片就3450。
0: 对，总 total 对啊。
1: 好啊，我总 total 算起来是
0: 就3450啊，就是5450，给你扣2000，对对对，这样你了解吗？面膜要60片3300，我先下来，较袂乱去
1: 啊。对啊，
0: 面膜60片，你买较袂记得啊哈。
1: 还有那个蛮久没有买的，
0: 哦，蛮久没有。
1: 现在比较干的话，就用个面膜会比较好。
0: 比较当然啦，啊，保湿度才会够啊。其实像姐姐，如果你皮肤干，我会建议哈，擦我们的晚霜也很好用哦。来，你等我姐哈，你等我姐哈，公仔三米一公格啊，你等一下哈，这个。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2000，你只要给3500就好了，100片面膜。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啊欢迎到第二点钟的黄奕佳，我莹莹哦，喂，你好，喂，
2: 莹莹啦，
0: 嘿，
2: 我甲你结婚啦，
0: 好啦，你变哪款来嘿？
2: 日霜是做哪的？
0: 你讲日霜哦、喔？
2: 一罐了，还是一做一罐了？
0: 无啦，我一罐一罐的呀、啊，看你变哪配啊？一罐1500，
2: 啊，有有诶，
0: 啊，得满5000，现扣2000没？
2: 嘿，我都别，唔是别别替人买啊？
0: 哦，你替谁买？你水宝的哈？
2: 不是啦，无啊无啊好啦，
0: 哦，
2: 师傅啦，
0: 师傅哦，啊，就看伊要爱啥，嘿，有伊讲，
2: 你爱啥，你介介讲，
0: 嗯，
2: 我怎么
3: 这
0: 个？喂，你好，
3: 晚霜冷管啦，
0: 晚霜冷管遐，
3: 哎，啊，日霜冷管安偌济？
0: 来，我跟你讲，晚霜冷管是3000啦，哈。日霜两罐是3000，安尼6000啦。啊，你规日到一万就扣4000啊，因为你通买2000块安尼，搁差1400，加差1400。看你搁需要啥货，无你买两罐洗面呢，面嘛爱洗。
3: 两罐洗面我有诶。
0: 哦，你洗面，你搁差，不是2400啊，你搁差3400，我讲唔对去啊，你搁差3400。
3: 两罐就好啊，无要紧。
0: 安尼干呐扣
3: 两罐，晚霜两罐，安
0: 尼干呐扣2000哦。来，你等一下哈，你等了，大姐，你等。
3: 日霜是防晒哦，
0: 不是防晒啦，无讲，你无讲着防晒呢，你等了哈。

0: 妈在的感。加个西河吧，四四五。当付款啊，我呢发票连利息我顶管要注意一下，用夹链带带的哈。好好，谢谢大姐，我介意这个来看啦哈。哎，我的房子。来盘生吼，一个新朋友服务卡的时间啦吼。好，来欢迎在第二点钟的欢喜单，我是莹莹啊吼。哎，刚才电话满线，拍摄我那有无听到好朋友？你在自己打电话进来吼，你在自己打电话进来吼，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吼，零四二二六零。哎，都要何必和你两下顾盘生哈，你也卡起来吼。我来拄只电话，我超接。哎，阿张张一个大姐海线。你讲帮人叫有叫两千个甲一千个，啊，阮找无你的资料，262374个吼，你家要敲电话来，公司来找无你的资料，可能你卡甲老的电话号码无同嘞吼，所以我们没有帮你出货，你今日是未到的哦。啊，你要紧家敲电话来吼，因为阮同事我讲我敲电话过，你拢迄落两的挂掉，所以人无在调查你的资料就没有出货，你的货今日是未到的哦吼，甲大家报告一下吼，所以咱有时候就是安尼哦，哎，注意一下啦吼，拍摄哈，谢谢大家哈。隔壁的朋友来我听见，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电话哪只好卡？
0: 拍摄，我都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今日也
1: 在听。我靠，甲你卡三四通
0: 咧。我知道，我知道，不好意思，你下次如果着急哈，可以直接打那个22622938。哦，你卡这支伊咧办公室的都有人会听哈。
1: 2260038了，
0: 不是啦，你现在不用管啦，你现在卡我家我已经卡通了、欸、
1: 我知我要两组好汤、
0: 欸、好汤好就好了、
1: 欸、你知道我什么人、喔
0: 欸、我操了、欸、你等一下、欸啊、你保养品看没好汤两组、喔
1: 欸、好汤两组、喔、然后、欸明天欸、你现在早班怎么这么晚、喔
0: 嗯，嘿，我无清楚呢，是乌鸟咧摆，伊叫罗松咧摆。
1: 好，好，好。
0: 来，你电话拢自己吗？755自己哈。
1: 对对对，哈。
0: 哎，两汤，两组好汤，好，谢谢，好，拜拜，哈。

好，来，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因为我一摆家己听一摆嘛，才一串尔尔吼，所以没办法，我嘛希望像个塔口同款，所以我若是无听到好朋友吼，麻烦你就是自己重播键再多按几次，吼，啊那无就是直接七点过哦，吼，你早起第一点钟卡还是无人听哦，吼，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吼，这支电话有服务人员听，卡到暗时啊十一点，啊你卡琴堂，搁要讲要找莹莹，你直接要甲下订单，吼，你讲我要甲莹莹叫物件，阿姨就会甲你抄。吼、哦，你看要啥物件，啊，就报营业名，对，当搞到这成绩，安尼了解吼。好，来2602333现场的call-in电话，伊本人服务做接听，好，来感谢，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我要爱迄好汤头啦。
0: 好啊，好啊，你台北遐
1: 好。嘿，
0: 啊，你台北吼。嘿。啊，
1: 我
0: 叫
1: 万华啦。
0: 万家啊，我知你万家迄个妈妈吼。
1: 嘿啦，
0: 我留自己电话。
1: 这化妆品，化妆诶，我无咧用。
0: 哦，妈妈，我这不是化妆品哦，伊这是保养品，咧洗面咧。
1: 我嘛无咧用迄保养品咧。
0: 我无咧用，啊，你皮肤敢袂干？
1: 袂咧，我皮肤拢无生条啊，无啥咧。
0: 哦，你袂歹啦，你袂歹，好好。
1: 食光咧，嘛无生乌斑咧。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吼，袂歹，你天生丽质啦，好来。
1: 我拢自细汉到今嘛拢唔捌抹过
0: 啊。哦，安尼吼，好啦，无紧啦，啊，参考一下啊，想要抹嘛使参考一下。
1: 我可能要好汤头啦。
0: 好，给你下几周嘿哈，好，谢谢哦哈。
1: 啊，唔免茶啊啦，
0: 好，好，免茶啊，我下来哈，好，感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好，哈，
1: 明天一早就好
0: 啊，系啊系啊，对啊，明仔就搞免茶啊，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呀，
0: 是，你好，
1: 我要一罐化妆水，搁一罐乳霜，
0: 哎，
1: 啊，搁一罐这款的，做啥？
0: 做啥？防晒啊？防晒吗？
1: 不是，我要买一款的酵素啊。
0: 你安尼无讲嘞，酵素是袂使倒哟，妈妈。
1: 我要紧，我无要倒，我要紧啦。
0: 你无要倒，安尼无菜呢？来，你等一下哈，你等嘞。

0: 来，等等我姐，来，丹沃姐，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大姐，我是莹莹，嘿，
1: 我太细了，你咧无闲，我过来请教一下，我当时有加十片面膜吼，啊，你敢是讲切好，啊是六月份才来咪？
0: 对啊，对啊，对啊，你若是有面膜来，大家注意听，大姐，我跟你说哈，你大家若是有叫到面膜，一律都是六月五号。除非你要慢，对对，就是六月五号、啊，你是昨天跟我讲的嘛，对不对？那最早先，阿姨熊扎讲哎，听众朋友哈，你那咱要六月十九哎，伊第一批不咪第一批，就是第三天的讲面膜很会拢卖完了嘛哈，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约说六月十九，但是有人讲哦等那久，所以经理有个去甲厂商讲，所以厂商讲啊赶，结果嘛是六月初五，无多赶伫五月哈，所以没关系。大姐，我看到你的单了，你只要叫日霜化妆水甲十片面膜嘛，对不对？
1: 嘿嘿，啊，我是不急啦，啊，我想你啊，万一咱也无伫厝，要叫人担心，才等大大一
0: 单啦。我跟你讲，就确定了。来，我昨就讲好，六月五号礼拜五早班夹过，啊，你若无伫厝的，你就叫人收就好啊，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谢谢啦。我是我跟你记忆，
0: 我
1: 记忆足歹，
0: 不会不会，我跟
1: 你
0: 讲吼，嘿，你记起，你抱我记起是哪里来做好无吼？你甲写较大字的记起，讲今仔日保养品3150哦，安尼知吼？
1: 好好好，
0: 咱老大，你来，你来，
1: 对对对，
0: 不会不会，别别别，就是爱问哦，清测三六月七五无问题啊，吼，是安尼啊。
1: 我昨昨就甲你讲，我无咧赶，我
0: 今天
1: 甲你买迄防晒啦，对面的都拢要他用的
0: 啦。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大家若有叫的，你嘛会记哩。你只要有加着面膜的东西，六月五号收。
1: 哦，
0: 加钱的第三天叫的，嘿，我记加钱的我。大姐，我你讲，等下你确定啊，莫阁翻啊，嘿，拍摄以外做这部啊，好，六月五号就对了，
1: 哈，
0: 嘿，拍摄，好，再见，再见，来，对不起哈，咱恭贺的是安尼啊，六月五号好不好哈？因为不然就是节目嘛要进行哈，谢谢啊，唔免讲原因，你我知啊，大家就是拢做客气的哈，所以恁家己记时间，有叫面膜的，来，我跟大家报告，你如果第三天。咱每个第三天面膜现货拢无啊，结果迄阵公司是讲爱六月十九，吼，迄批咱得卖个改时间啊，反正都在六月无差。因为你讲你需要提早的，这样听众朋友你听清楚吼，本来要六月十九，咱就叫六月十九，安尼好不好？那过来看版位啊，个叫诶吼，本周的就是到六月五号嘛吼，六月五号你得六月五号收，啊，你要看版嘞，你要甲我讲看版节是不爱紧，安尼了解无？啊，你本来六月十九你要较早收也可以的，反正你就是都有预购起来，这才是重点 ，OK？ 有预购才有，你不会等个六月要过来叫拍摄，六月你叫你十片五啊五，二十片钱一颗，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 ，OK？ 好，没有那个什么五千折两千，没有没有，活动结束的无啊，好不好？哈，要买要快哟。2602333，你有预购，我们再给你聊；没预购，我们要给你聊，是不是这样？谢谢大家，感恩哦。

0: 来，金工哥姐，喂，大姐，咱一般像我嘛，无咧未婚哦，嘿，我没有在化妆，但是咱皮肤是一定要保养，像皮肤科医师讲的，清洁、保湿、防晒，咱那做好，咱的皮肤的差不多啊，就可以维持的不错。对，那我们母亲节在档很划算的，买五千块，给你折扣2000块的现金。哎、欸，啊，就是要鼓励咱这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对家己较好诶，安尼买一个保养品，
1: 啊，伊个无啊是，你对一关心无啊？
0: 来，我跟你讲，你即马拿收掉有无吼？化妆水脸洗干净之后，吼，脸洗干净，化妆水倒出来拍一拍，啊，你拿来当杯化妆棉，当然更较好，吼，化妆棉当看你那个脸有没有洗干净，啊，过来的是讲可以帮助去角质和水分吸收进去，哈，过来化妆水拍干净之后呢，咱的是用面霜，我给你推荐的日霜，一直好色的吼，日霜的是保湿度较有，我们这是美白日霜，过来的是我这条上 hit 的防晒隔离霜。搞不好，因为今嘛空气脏，防晒隔离就是防晒，然后隔离脏空气。嘿，你在刮，哎，我有藏几刮昏哥，所以它颜色是很自然、很漂亮的。那这样子原价，两条防晒几罐日霜几罐化妆水，原价5000块，我今嘛2000的现金给你折扣掉，你只要给公司3000块的喝。所以你看，先3000对吧？啊，你是咪赚掉2000，其中1000你可以来买喝藤桃，还剩1000，对，就还赚到1000块，好不好？用看看啊，对家己较好，因为你有抹真正有差，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嘿，我先来以上广告，来我先播瓜，你等。来，咱的节目是华西站，我是莹莹哦，2602333电话拢甲较好通吼，控诉2260033的电话吼，04226022333啦吼。

0: 盐酸鸡了，我先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
1: 嘿，
0: 来姐姐，你要看哈，来防晒，你都要讲几条？
1: 三条。
0: 还要搁加几啥？
1: 两瓶化妆水。
0: 好，来我写一下哈，它这都最新效期的哈、哦，防晒到2028了哈，啊，化妆水到2029，来防晒三条1350×3=4050哈，化妆水两罐1600，所以总 total 是5650，给你扣2000块就是3650这样子。
1: 好，
0: 可以了哈。
1: 对。
0: 好，啊，您的电话是？等一下，你不要念出来哦。你是0961这支吧？
1: 不是不是。
0: 嗯，可是你打的是这支呢，不是吗？
1: 不是不是，我现在是打室内电话呢。
0: 奇怪，你等你8613，你等你等，哎、欸，奇怪。8613这支吗？

0: 来，我知道，桂香姐，我莹莹啦，嘿，阿你们来看一下，嘿，
1: 啊，我今麦十分要带你，日霜两罐啦，
0: 好，来，我抄了，你等下哈，日霜两罐。
1: 啊，防晒一条，
0: 防晒、
1: 那个化妆水一罐，
0: 聪明，你看，安尼入门款啊，对不？等下吼，你桂香姐，你老朋友，你等下好防晒一条哈，阿哥化妆水一罐，对不对？
1: 哎，安尼，喂，
0: 我咧唱，来，桂香姐，安尼就是多好三千块啊，对不？来，我送给你听，不是你日霜，来，等下你日霜是要两罐吼。
1: 日霜两罐，
0: 对哈，三千哦。啊，防晒要一条1350，对不对哈？化妆水要一罐800，安尼会痛啦，5850。与日霜较贵嘛哈，安尼就是5150，5150给你扣2000，就是3150哦哈。
1: 好，
0: 3850。
1: 好，
0: 嘿，啊，你这老朋友啊，咱这种袂歹用吼。
1: 哎哎，好。
0: 个即栋安尼做划算的啦哈，安尼等明仔搞可以吗？明天呢、啊？
1: 好，可以，
0: 可以的哈，3150哦，好，谢谢桂香姐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哦。

0: 来，我直接讲一下好啊。有，张有一个海线的妈妈，你伊可能家己的电话几号嘛？无26237数的妈妈吼，你有帮人叫物件咧？啊，你叫两组好汤，搁叫一组好汤，共叫就对，啊，要分做两箱。啊，结果阮公司找无你的资料呢，啊，卡起你遐电话就挂掉吼。我会再去搁卡吧，拢无人听咧吼，毋知是走出去安怎，所以我无甲你出货，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你今日是物件收袂到，啊，你今日搁无卡来，明仔嘛是搁收袂到，吼，啊，赶紧卡来哦，无一叫袂个臭头去，你帮人倒叫的咩吼？叫两组好汤，搁一组好汤的这帮人倒叫的吼。来，你紧卡电话来，确定你的资料者吼，谢谢哈。哎、欸，啊！恁厝边也有人听着，应该讲一下26237数的吼，今日哦，你无资料无多收哈。好，来，恁家看看，你找我较紧啦吼。2260233，咱做现场的节目，随时拢电话甲沟通。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820年的今日5月12日，南丁格尔吼出世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后人将伊的生日啊定作是护理师节哦哈。护理师真的是劳苦功高，辛苦了哈。这是这个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哈，人都安尼称呼嘛哈。来，1995年的今日，双又单国军甲江秀金成功哈征服的圣母峰，江秀金成最头一位登顶的台湾女性登山家哈。哇，真正不简单哈。现在很多人什么排百岳，爬这个百岳哈，也是好厉害，好棒棒的哈。来，2008年的今日，大陆素传性的汶川发生规模8的地震，死亡将近70000人，死亡有18800多人，伤亡哦，敢那仅次于在这个唐山大地震哈，登山的大地震啦哈，隐身白地里干没得掉啦哈，师兄的人手。好，来，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哈，牡羊座给掉情书，金牛座适时改变，双子座财运哈，偏财运好，恭喜哈。巨蟹座心情有干扰哈，咱每当改变心情。会当改变心情，每天都要开心 happy 过日子哦。来，喂，你好，我芋泥，喂，你好。
1: 嗨，那边小树，
0: 嘿，
1: 呀，海边的呀。
0: 嘿呀，哈。
1: 哎，一罐偌济？
0: 2000粒。
1: 2000粒贵呀。
0: 100粒。
1: 哎，伊一摆食贵呀。
0: 一盖食3粒啊，你若是要加强版的话吼，爱吹落去啦，你莫食保养料，无你会慢慢你就无信心嘛。哦，一摆上无3粒，啊，叫三顿安尼。
1: 叫三顿食，食不饱食。
0: 饭前饭后拢袂紧。你甲西药人开。
1: 你喺何必万春有咧卖无？
0: 药房无哦，唔通去药房买哦。哦。嘿，袂买唔得去哦，药房是无的哦，吼。
1: 药房无啊。
0: 嘿喏。无
1: 你甲寄一罐来哦。
0: 好啊，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爸爸？
1: 有，我等你有讲，我有买物件啦。

好，来，谢谢哈，26023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哦，我时不时爱讲一下，哟，张浩杰妈妈，你叫讲到叫一组好汤头，你家叫两组，佮袂加茶啊？这2623374哈，无你的资料呢？哈，你爱卡来和我跟讲你的地址哈，唔知是咪可能你卡的佮你老的电话号码无同。哦，张浩讲到叫好汤的哦。你紧卡电话来，无你明仔载照常收袂到吼，歹势，我着做歹势啊吼。所以我搁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吼，你卡的甲你老的电话然后尽量共一支啦。无，阮有时阵你安尼报，啊，你也搁紧张搞对，我拢照你讲的号码安尼抄落去，结果资料唔是呢吼。所以我尽量建议大家，就是讲卖老伤复杂啦，听有吼，有是厝的公司安尼就好啊。好，来，这个。

费用的观念其实拢是错误的迷思。你若因为安尼延误治疗，严重你就胃出血哈，甚至呢会无命去呢。阿娘，我也要惊死人，是的，没错的哈。双河病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开大胃表示，伊讲胃溃疡是啥物？伊是胃黏膜去胃酸侵蚀了后变成个空嘴，胃酸就酸的嘛吼，下头有空。你看吼、哦，迄腐蚀无？我讲个盐酸是较恐怖，伊就是你皮肤会烂，会有坑啊，吼。那时常见到就是讲顶白会痛，会闷闷啊痛，会烧咧痛，吼，会破心，是腰摆严重，佫会有放屎、呕屎、放呕屎、吐血，吼，即胃出血症状。不过民众对着胃溃疡的也阁是有真侪袂少吼，这种错误的认知啦吼。因为胃溃疡形成的原因，就是讲胃酸甲胃黏膜保护机制失去了平衡。古代胃医师咧讲，除了幽门螺旋杆菌甲止痛药啊，一撮瓜、食薰、作息无规律、长期空腹压力，也拢会增加风险。曾经一个58岁男性，因为长期家己食止痛药啊。落尾哦，腹肚会闷啦、放乌屎啦、头晕啦，就医检查发现讲，先生啊，你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呢，血红素甚至降到危险值，紧急输血转移治疗。所以，附带位医师提醒，你若持续会胃痛啦、食欲不振啦、体重下降啦、放乌屎来吐血，这叫做严重啊呢，麻烦拜托赶紧去消化内科检查，唔通家己乌白食油药啊啦、迷信、迷信一寡偏方，以免吼小问题拖出大毛病哦。好、哦，所以胃溃疡形成的原因哦，就是讲胃酸甲胃黏膜保护机制失去了平衡啦吼、哦。吃辣会伤胃吗？吼、哦、啊那个喝牛奶养胃吗？但咧吼，咱来讲点胃溃疡常见的五大迷思，吼、哦，甲你解惑一下，甲你科普一下吼，唔通个个存在着错误的观念，吼、哦，好不好？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哦。咱的电话拢随时啊，卡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感谢哦。

0: 喂，你好，喂。
1: 哎，燕燕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在跟你在唱歌。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嘿。
1: 哦。
0: 哎，我燕燕啊，你好啊。哎，哎，妈妈你讲啊。哦，好。好。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我来讲哦，
0: 哎，安娜，
1: 你在莹莹讲电话，唔好讲遐紧，爱慢慢啊。
0: 我莹莹啦，我莹莹，好好好好啦好啦，
1: 啊，再老大人哈，
0: 嗯，
1: 啊，心紧操袂起，
0: 哦，好啦好啦，啊，你得卡通啊卡通啊，
1: 哎，阿尚你好讲啦，
0: 哦，好啦，
1: 啊，我讲好，我来莹莹讲一个，
0: 啊，阿尚，啊，你得有操起来，你帮阿尚操一个啊，
1: 有操起来讲，我是讲，小阿达过来讲者，有啥吼，慢慢讲，好运袂歹，
0: 好啦，谢谢谢谢，
1: 啊，你这个阿，我来买几个啥，
0: 好啦，你这操好阿尚啦，你这操好阿尚吼，感谢你，
1: 啊，我啊，要阿尚讲，
0: 好啦，你这怎么我操好伊啦，安尼好吧哈，感谢你哈，
1: 好啦，
0: 你看看，
1: 啊，我是讲吼，阿姆阿公。
0: 好，感恩啦！
1: 今嘛在老大人较糊涂啦。
0: 有啦，我拢买啦，买啦。莫安尼讲，我拢有报超过两遍啦。好啦，我
1: 报过两遍吼。
0: 好啦，我阁报较慢啦。好啦，恁比较早爱传的吼，歹势后壁人管啊吼。我接电话啦，谢谢。好来，喂，你好，喂。
2: 莹莹啊，
0: 嘿，是，
2: 我被器官黄晒。
0: 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2: 好。
0: 我操，你我直接抄哈，你等下我。来，去掉黄晒哈。
2: 对。
0: 这样就3400哦，哈，来，你的电话是我抄一下0933这支吗？
2: 对，
0: 对不对？
2: 哎，这5400嘛，减掉2000，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就所以，我刚刚跟你说是3400啊，我跟你们讲就是实际上要付的金额啊，哈。
2: 哦，知道。
0: 0933506的电话3400哈，谢谢姐姐哦，哈。
2: 好，
0: 拜拜，好，拜拜。来，维利特哇，莹莹，来拍手，你俩顾2406，你给他卡开哈。一摆敢来当听一双娘娘，不好意思哦，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吼，给两只大哥的时间，好不好？拍声哈，来，我跟阿迄个妈妈讲者，你昨有讲叫两，你家叫两组好汤，你朋友叫一组好汤，吼，啊，26237耶，无你的主机，所以今仔日是袂到的哦，吼，你啊紧敲我，紧敲我，确定一下主机者哈，谢谢，感谢哈。

0: 哎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1: 哦，你好。
0: 嘿，
1: 我要搁甲你叫呢。
0: 好啊，要叫啥来，妈妈？
1: 两条，迄个
0: 防晒吗？
1: 防晒吼。
0: 嘿，好。
1: 啊，两罐化妆水。
0: 好，我直接写哈哈。
1: 啊，一罐洗面的，安尼拄好吼。
0: 我加看卖好嘛，妈，你等下。化妆水要两罐遐。
1: 那是八百遐。
0: 化嘿对，啊你水灵的要一罐遐。
1: 嘿，那七百。
0: 等下，啊面霜爱无？
1: 面霜唔免，我后做买防晒两条。
0: 来，再你加一个吼，你等下防晒两条，两千七。化妆水千的，洗面的七百。等下等下，两千七加千的加七百吼，有呢高呢，多五千，五千扣两千就三千块。
1: 啊我有听你，我听
0: 无准
1: 讲，
0: 迄红
1: 色
0: 用
1: 掺粉
0: 果掺咧
1: 抹
0: 呢，吓。无啦，阮内面
1: 唔
0: 是啦，阮内底有掺粉果，你毋要搁抹粉果啦。
1: 哦，好好好。
0: 吓啦，无你搁抹，迄着伤高气啊！你听无？
1: 就安尼抹落就好。
0: 啊，咱内着是有粉粉，你无感，啊，你毋是抹过，你无感觉粉粉吗？
1: 系啊系啊。
0: 对啊。
1: 唔免
0: 啦，啦哦、看卖你也有化妆，你着搁化妆啊。
1: 哦。
0: 啊，我是无咧化妆啊，我着粉果，安尼挲挲着盖住咧，着迄种人讲诶。
1: 红
0: 晒抹抹
1: 就好啊。
0: 对啊，你无感觉着裸妆的感觉吗？
1: 哦、
0: 对吧？
1: 我头拄仔你讲我听无真。
0: 没啦没，啊你电话2406这支吼。
1: 嗯。
0: 好好，啊给你写来，安三千哦嘿。
1: 嗯。
0: 明仔到哦。
1: 我给你点一条，用灯网袂起好无？
0: 可能袂赴啊呢，歹势，因为我时间要到站吗？
1: 哦好。
0: 嘿嘿，歹势哦吼，哎拄好要给你报报到明仔哦嘿哈，歹势哈。
1: 好好好。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都好烫头了，
0: 好烫一组哈，啊，你电话2566几斤哈？
2: 对，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

0: 喂，你好，喂，阿听无？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阿姨，日霜细管，
0: 嘿，
1: 阿哥防晒三管，安尼，
0: 来，等一下，你等。

0: 啊，来谢谢哈，听众朋友电话拢继续啊卡，我感觉胃肠嘛是就要紧哈，咱来讲到这个胃溃疡的五大迷思，好啊，22602233，好，你拢继续啊卡，啊，安尼够上紧吗？控诉，好，我这台中的哦，好，外关市的手机啊，拢爱加控诉，2602233，啊，大家互相帮忙啦！你朋友若抄袂好势，你直接帮伊抄对无？写较大字可以看，啊，伊接卡伊就记起来，就是安尼，好不好？哈，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咱来讲着胃溃疡五大迷思，吼，第一只险的，敢会胃溃疡？险招啊，路招啊，本身吼袂直接破坏胃的黏膜，伊嘛唔是胃溃疡主要的原因。你若本身已经溃疡啊啦，食险的当然会较刺激啊。你一直讲，我记者来讲，你手有空嘴，你搁用辣椒水甲洗看嘛，洗甲你个叽叽叫，痛死落来嘞吼。所以就是安尼，你本来就已经有空啊，哦，啊伊搁落去，当然胃就会痛甲，互你痛甲半小时。过来，压力大一定会胃溃疡吗？其实压力就是讲伊会影响自律神经甲卫生的分泌，但是啊，真正造成胃溃疡重要的原因，也搁是啥？胃的幽门螺旋杆菌底下的感染，好啊，长期吃止痛药啊，相时相见着，不是单纯压力大，不是哦，不是哈、哦，不是你压力大，对，着着胃溃疡。再来讲，啊，只要控制饮食就会好吗？来，胃溃疡是胃的黏膜已经有实际破损的组织损害，哦，不是干那靠减食一寡刺激的就会好啦，哈、哦，多数的人嘛是爱透过药啊，压制胃酸，才会当和胃黏膜有机会安怎？黏膜要修复啊，甲修理就好啊。再来讲，啉牛奶会当养胃吗？牛奶虽然会当短暂中和胃酸和症状暂时缓解。但是哦，牛奶当中的蛋白质甲钙质，等到刺激着胃酸分泌，长期落来食力啦吼，无再调治疗胃溃疡，一时好你好，但是伊袂治紧啊，知无吼？过来，你讲啊，袂听就好啊吗？好来哦，这爱做注意，症状消失无代表你胃溃疡完全好哦，好治疗哦。真侪患者家己停药了后，反复发作，甚至恶化出血。啊，若合并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更加应该完成杀菌的疗程，避免复发。好，它是有一个流程的，所以拜托你不要随便停药 ，OK？ 好，当贼来关心。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啊，
0: 嘿是。
1: 你今麦酵素都列出价无？
0: 酵素无呢，还个爸爸节去啊呢？今麦是保养品呢，今麦阿妈来，今麦是保养品，抹面的遮嘿。
1: 抹面的
0: 遮。嘿，迄拢爱个爸爸节，个 QQ 拢爸爸节哈，知无？
1: 对啊。
0: 嘿喏。好 来拍摄哈，来听片哈，咱母亲节这种要买要快，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靠六千，两万天靠八千块，精算就是六三折，要买要快哈。这边的话，总最好几个二零二九日霜晚霜个二零二九面膜的是欠费啊，个六月七号和你收，所以是上新嘞。防晒个二零二八六月哈，买满五千块，你买啥？买高级行，买综合国、联合国，好啊。面膜维护体验入门款盖小礼，防晒两条，民生几款，化妆水几款，保湿个这和皮肤的。和清洁保湿哈，咱五千很靠两千块，存到三千两两，要买要快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继续加卡，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以上广告，中午十二点再会喽，拜拜。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D 瓷艺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 D 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00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10日。